0: 哎，你看看，他真的不在这儿吗？
1: 没骗你的，你今天要是忙就不看戏了啊，改明儿再来看吧，好吧？哎，
2: 你转告他，这个家，他爱回不回？

0: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收。
1: 好，太好了，下课。
2: 依兰，这个酒会你一定要去，会有很多教育基金界的朋友参加，我想小飞的助学金我能帮你申请下来。
1: 太好了，谢谢啊，我一定会去的。
2: 客气什么，细节问题咱们边走边聊吧。
1: 嗯。

0: 喂，
1: 我同意陆小飞加入舞团了，不过我有个条件。
0: 闹了半天，你喜欢的是这款。
2: 少废话，不服来 battle 啊！
3: 好啊，走。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0: 我就想当你女朋友，可是我有老婆。哼，你怎么不说你还有孩子呢？真有，我儿子上大学了。哼，你糊弄谁呢？你以为我傻呀？啊，我说的话你不相信？那算了，我叫睡觉。哎，没劲！
1: 你干嘛？
2: 不干嘛？
3: 跟我装什么大叔？
0: 哎，我就是大叔。
3: 哎，我真的是你大叔！耶！我都没心情跟你打球，还这么乐。
2: 我加入了悠悠的舞团，耶！
0: 那也至于这么高兴啊？前两天，你妈是不是跟肖峰菊约会了？我跟你说话呢？啊？
3: 你装什么傻跟我？你仔细想想，她现在在泡你妈，你就这么干看着？哎，
2: 我爸我妈天天吵架，说真的。
0: 他们两个出现这种事儿，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3: 什么混蛋儿子！我知道我叔叔对你凶，但是这傻货挺在乎你的。
2: 你不许说我爸，他只能我说。哼，
0: 看
3: 来你也挺在乎他呀。
2: 哎，我们还是得想办法帮帮他。哥，虽然这老家伙总是不靠谱。
0: 哎，
3: 再不靠谱，
0: 他也是你爸。

0: wow, Shaw, is that you? Wow, 好久不见！你是？ 贵人多忘事啊！我是国际舞蹈助学基金会的 John，
1: 哦，John，对
0: John，好久不见啊！真的是好久，哇，give me the hug，好想你啊！OK，我先进去看看哈。
1: 好。

0: 为来的都是富二代呢，全是些糟老头。
1: 慈善教育主题嘛。哎，我跟你说啊，那次我聊那帅哥超胖。
0: 哎，怎么样，介绍给我，
1: 我喜欢的还跟我抢？
2: 当然了，两位美女，这张纸条是那位帅哥给的。
1: 哎，你看你看，成熟型帅哥。哎，谢谢啊。

0: 要脸的，
1: 无耻，臭流氓！
0: 哎，你说你
2: 二位是
0: 穿的人模狗样的，居然还做这么龌龊的事儿啊你！
1: 最可气的才300块，我们还不认识你呢。
0: 来来来，你过来，让大家都看一下。
3: 别动手啊！
0: 要干什么？
1: 拽我！
3: 再给我叫保安了！
0: 你
1: 还敢叫保安啊你？看你还敢不敢叫保安了？怎么了？
3: 没事，他们认错人了。
1: 哦。想要给你份礼物，
4: 想给你。怎么样？怎么样？二郎耶！
3: 一会儿还有几个朋友，我再给你介绍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政策，把小费拿下来。
1: 谢谢啊，太感谢你了。我们的关系是恋人，没事吧？
3: 啊，没事。
5: 哇哦！笑，我一直在找你。哇，来，哦，尊敬的女士，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热爱的舞蹈举杯吧。啊 ，OK，Cheers，Cheers，Cheers。哎呀呀呀，嗯，
1: 啊，你很面熟啊。
5: 哦，对，我刚刚介绍，你可能没听到，我是。国际助学舞蹈基金会的 John。
1: 哦，嗨 John。
5: 呀呀呀！哦，小 ，actually， 我是希望你能够帮我一个忙。
6: 我想请教你一个舞蹈，就是骑马舞。
3: Jenna Still。
5: Yeah， 刚刚 start， 我是在这样跳的时候 ，OK， 这个 step 我有点搞不清楚，可以吗
6: ？OK， 屁股要这样扭。然后一面扭一面跳，
3: 要把手搭在一起，
6: 对，搭在一起。
5: 但是最后有一个甩鞭子的，你蹲低一点嘛，你再蹲低一点。
3: 哎呦，啊，裤子太紧了。
5: 哦，你不是从英国跳回来的吗？这就蹲不下去了。
1: 我觉得你真的很面熟啊。
5: 哦，真的吗？啊，他给我长了一张明星脸。啊啊，那我不妨碍两位了，我还有朋友在等我。
1: 好
5: ，See you。啊，你要小心一点哈。OK。
1: 你没事吧？
3: 啊，肚子疼。
1: 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
3: 啊，不用，有一个地方，我去去就好。
1: 哦。
3: 你又是谁啊？
7: 我是秀秀。
3: 秀秀，
7: 你不认识我了吗？风，对不起，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你不管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3: 你说什么呢，小姐？我认识你吗？
7: 你不认识我？你对我说的那些海誓山盟都烟消云散了吗？你是个骗子。
3: 叶兰， 我真的不认识他。
7: 叶兰，他难道就是你的新欢吗？我哪一点比不上他了？
3: 你认错人了，小姐。
1: 你们慢慢聊，我去拿东西。
3: 叶兰，别走啊。
7: 风，
8: 你刚才给我们一个独处的空间，希望你可以好好替我照顾他。虽然我觉得你也被耍。
7: Sorry，
9: 没关系。今天这运气也太背了吧，遇见这么个人渣。
7: 可不是嘛，气死了。
3: 怎么又是你们啊？
9: 你居然追到女厕所来了！
3: 这怎么会？我刚才明明进的是男厕所呀！
9: 你还想走？哎，不许走！别想走！
3: 误会！说明白了。叶兰，叶兰，你听我解释啊！
1: 没事，我先走了。
3: 叶兰，
10: 今天啊，我们配合的简直是天衣无缝啊！
11: 哇，从此两个笑声。
12: 罗老板，你也来了？
13: 哟，你们大家都在呢。
5: 这位高贵的女士你好，我是国际舞蹈助学基金会的 John， 请问怎么称呼你？
13: 叫我 Mary。
5: 哦 ，Mary。

0: Mary and John always together. 英文课本里面他们从来没分开过。我有这个荣幸能够请你喝一杯酒 and 跳一支舞吗？当然可以，很荣幸。 Thank you. Excuse me.
1: 哎，你说我帮了你那么大的忙，是不是

0: 我哥在这儿，他可守不住啊！你们谁敢欺负我？
1: 站住！
0: 别过来！
1: 放下！
0: 别过来！
2: 放下！
1: 过来！站住！小飞，
3: 小飞，
1: 小飞，
4: 大民，你这个当哥哥的没有做好榜样，还跟他一起胡闹。
5: 妈，医生说我没大事儿，你就别说大民哥了。
4: 没摔死你已经算你命大了。
5: 妈，
6: 妈，
7: 哎，你别怪小飞啊，这事怪我。
6: 哎，没事吧？崴到了吗？啊？
7: 哎，怎么买这么一双鞋？
4: 没事。哎，大民，你干嘛？
7: 罪孽，扔掉。
4: 哎，不要，你还给我，我拿去修一下，很简单的。
7: 这是一双假鞋，160的冒牌货。
4: 你干嘛？
7: 没崴到你的脚已经很万幸了。
4: 这是你叔叔送我的礼物，我才不在乎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0: 你千万不要记恨小飞他们，他们已经知错了。
1: 哼，小孩子，难免刁难老师。当年我跟陆建国可没少干这种事儿。怎么了？
0: 没怎么。
1: 依兰，你骗不了我，我知道你过得并不开心。相信我，我能帮你。
0: 帮我？
1: 对，我帮你出国，去英国皇家舞蹈学院，我能安排你当老师。
0: 听起来太美好了，不过，对我来说太遥远了。
1: 并不遥远，只要你跟他。
0: 你的意思？我原本以为离婚是个巨大的麻烦，过后才发现其实也不难。这是我当时的离婚协议，你看看。你就没想过要出国留学吗？以你的水平。
2: 加上我评委和英方唯一负责人的身份，送你出国，易如反掌。猫哭耗子，我知道你对我有敌意，我只想提醒你别再插手我和叶兰之间的事情了。因为你的行为，已经对我造成了麻烦。以前你斗不过陆建国，现在你仍然不是他的对手。欣赏一下。
0: 叶兰已经不喜欢你叔叔了，小飞也讨厌他爸爸，我正在鼓励他们俩一起出国，你还在这掺和什么呀？

0: 悠悠，这什么情况？
1: 你昨晚很厉害吗？
0: 我没干什么吧？
1: 干嘛？你很吃亏吗？
0: 我……哎呀，
1: 好了，昨天晚上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好吗？你喝醉了，我呢又不知道你住哪儿，只好把你带我家来了。
0: 那好，那我走了。
1: 嗯，我漂亮吗？

0: 20年前，我就已经开始谈恋爱了。你什么意思？你回来！
1: 喝酒误事。
2: 陆大明，
3: 悠悠，小飞其实挺好的。

0: 哥，你找我？哥，你怎么了？
1: 小飞啊，从今天开始我来教你跳舞。
0: 好啊。
1: 答应我，你要认真学。
0: 嗯。

陆建国，你到底回不回来？你不要再逃避了，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建国，你在哪儿？我想跟你谈谈。

0: 哎，这是我爸的车，
1: 现场，请您随后。
2: 这个车子是我们家的，我老公呢？
1: 车上没有人，我们还在努力。
2: 司机呢？这是我爸的车，哎呀，爸。

0: 别哭，小飞，你爸会没事的。
1: 你跟他谈过了？强扭的瓜不甜。其实他跟萧峰在一起也挺好的。
0: 你这是怎么了？啊！你让萧峰给打败了。哎，你应该去争、去抢、去战斗啊！你是我认识陆建国吗？
1: 陆建国已经死了。我是陆大民。从现在开始，我就是陆大民，再说也回不去了。感谢陆大民，让我开始新生活。

儿子，我们之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原因就像你所说，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你有太多的地方让我看不惯，我看不惯你天天玩游戏，我看不惯你不务正业不好好学习，我看不惯你去泡夜店，那根本不是你该去的地方啊。不说了，现在我好像明白了，我们父子之间太缺乏有效的沟通了。我总把你当孩子，可是你已经长大了。算了，既然不能理解，就由着你吧。好在自己的路本来就该自己走，人生漫长，可青春短暂，去做你真正喜欢做的事儿。爸爸相信你，原谅爸爸不能一直陪着你，可是不管你走到哪儿，爸爸都是你的死忠粉。替我照顾好你的妈妈，到死都爱你的父亲。

0: 你来的就是我了，
1: 紧张了，我那时候也这样。
0: 我行不行？
1: 别像我一样一辈子没出息。
2: 下面有请下一位选手，
1: 叫你的。

0: 小飞，
1: 我这样怎么样，好不好？
0: 小飞，刚才最后那个听月转体是谁教你的？
1: 大明哥。
0: 是他，他人呢？
1: 刚才还在这儿，上厕所去了吧？
2: 小飞，
1: 哎，
2: 太棒了！
0: 大明，
3: 叶兰，
0: 你看见大明了吗？
3: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0: 对不起，我现在没时间。
3: 再不说我就没机会了。你就给我点时间吧，好吧？年轻的时候，我把心寄托在你这儿，可你选择了陆建国，于是我离开了，把家安在了遥远的英国。我有了全新的生活，我以为我可以不必在意你了。可是，当我这次回来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是深深地爱着你。他走了，你需要有人照顾，我能给你你想要的更好的生活。
4: 请42号选手顾大明做准备。
3: 叶兰，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相信我，好吗？
0: 我受够了这种生活，我受够了。离婚，坚决离婚。
3: 叶兰已经不喜欢你叔叔了，你还在这掺和什么呀？
0: 因为我是他妻子，我能够一直感觉到他就在我身边。我和他一起20年了，是幸福的20年。

建国。

你真的是他？你真的要走吗？没有。如果要走，我20年前就走了。可你后悔了？我曾经后悔过，可我离不开他。20年了，他一直陪着我，纵容我的小性子，疼我。 从来不把外面的风浪带回家，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是幸福的。可这几年他变了，他变得焦虑、烦躁，变得没了朝气。他丢了他自己，也丢了你。但是，他对我的爱始终如一。 没有改变，他是我这辈子最好的选择。如果可以重来，你愿意重新再爱他一次吗？我愿意。

如果生活是一支舞，你就是我唯一的舞伴。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伴你一生，永不分离。

0: 你把我买房子的钱炒期货了？
1: 哎，是啊。
0: 你什么哥们儿啊？你把钱还我！但是，我赚了3倍。密码还是叶兰的生日。
2: 哎哎哎！别！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4: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

0: 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轿夫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那刚刚经理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3: 去把他的皮剥了。
4: 你们饶过我们，我不敢啊。来吧，他们来，你别等了。
1: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5: 9月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6: 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7: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8: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9: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10: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11: 快出他！
8: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
5: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

0: 军用物资运出了十几次，但是我们只有十次是成功的。
1: 1943年，武乡南关车站，
0: 谁送出去的情报？
2: 鬼子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0: 去钓大鱼。
2: 怎么会是空城？坏了，鬼子给咱们下了个套。
1: 日寇的疯狂报复，
3: 鬼子怎么来了？
4: 想尽办法挖出所有送情报的人。
2: 我妈要救我了。
1: 人与禽兽的较量，
5: 他们的生死就看
2: 再不救人就完了。这是全岛，我们一定要把吴风都送出去，
5: 直接打掉鬼子的车站。
1: 铮铮铁骨，

0: 我们大日本的军用物资运出了十几次，但是我们只有十次是成功的。工党八路就像幽灵一样围绕在我们身边。主公放心，
1: 这趟物资一定能安全的运出去。
0: 如果能安全运输到达的话，你就可以见到冈村英俊将军了。

0: 妃子，你冷吗？啊，不冷，热，热的。说，谁送出去的情报？
1: 报告太监，小的打保票，在我们警务所这儿，绝对没有人走半点消息。
0: 会不会是八路碰巧了？
1: 碰巧。

0: 报告长坤所长，列车开出后工人们才允许回家。这个时候即使有人想送情报给八路，
1: 八路也来不及啊。
2: 你怎么知道来不及？
0: 是长谷川所长自己说的。你说八路在粪水岭扒了铁轨，列车才炸了。

巧了，娘，你，对，你，对，你，你们传递出了情报。如果我说出是谁，他们要成为我刀下的亡魂。

0: 这不脏了吗？
1: 就不该带你出来。
2: 鬼子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0: 哥。

0: 用吹嗓去钓大鱼，把线放长一点。
1: 钟总，就怕这线放了太长，最后崩断了。
0: 不会断。
1: 哎，
2: 听说是崔索巴求人家才放了大家的。
3: 是鬼子让他放的。
2: 鬼子？鬼子为什么放了大家？
4: 方宪，
3: 娘，怎么了？
5: 这老天爷，哎呀，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这么热啊？
3: 娘，这也该热了。
5: 哎呀，你那俩哥哥呀，也没个信儿。
6: 他们在队伍上好着呢，您放心吧。
7: 天不早了，您快歇着吧。啊。

0: 清楚这列火车撞的是什么，看样子这两天就会发车。
1: 消息呢？发不发？
0: 先等等，把情况弄清楚再说，别上了鬼子当。
1: 来不及了吧？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咋这么沉呢？这谁知道小鬼子往里装了些什么？
1: 这个你想回去看看，
0: 先把人扶吧。

0: 常捕军不必担心，如果他们敢在这次押运当中动手，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东主，此话怎讲？
1: 我就是要用这趟列车去钓鱼，顺藤摸瓜。
0: 顺藤摸瓜，
1: 这是中国人经常说的。正是。
2: 要想在这片土地上取得真正的胜利，那就要学一点中国的文化。嗨！
3: 你天天这么敲，连毛病没查着，把皇家车给敲坏了。
4: 金警官，瞧您说的，我不这也是职责所在吗？
3: 姓崔的知道我们吗？我现在还不确定。有什么新发现吗？货车的减震弹簧都是松的。你听，车厢应该都是空的。
2: 放空车？
3: 那边的仓库，咱们的人靠近不了，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
4: 应该是运出去的军火。 警官，天太热了，去那儿讨口水喝吧。谢谢您啊。

0: 哟，二位忙着呢哈。
1: 你拿什么呀？啊，
0: 给皇军送点瓜子儿。哎，给根烟呗。
1: 你说你天天除了蹭烟，你还能？

0: 干点什么呀？
1: 陪番跟明海比呀，我这家里好几张嘴，得活人呐。
2: 行了，金警官，大家都不容易。

0: 你抽烟？
1: 我哪舍得抽啊？
0: 你不抽烟？
1: 慢些，慢些，家里好几张嘴，得活人呢。

0: 只要你不忠心，每天给你一包烟。
1: 谢谢太爷。

0: 老板娘，
1: 又来，还拿盒唾沫在呢，谁买啊？
0: 哎，哎呀，菜不了，便宜点呗。
1: 便宜没好货。
0: 新来的货好。

0: 怎么样？
1: 那个火车上有咱的人，
2: 我赶紧长谷川也上车了。
1: 车上如果没物资，长谷川干嘛冒险上车呢？
3: 车上肯定没物资，
4: 坏了！如果老爸不动手，佐藤跟长谷川肯定怀疑车站上有咱们的人。
1: 那咋办？
4: 鬼子给咱们下了个套。
1: 我们现在做点什么？
4: 四海
2: 啊，
5: 赶快通知老爸，我们的人在车上，这是圈套。
2: 好，
1: 哎，
4: 路上当心，小心翼吧。
1: 放机灵点啊。

0: 空城？怎么会是空城？
1: 肯定是怕了。

0: もしもし。
1: はい。はい。
2: 跟我回家。
3: 中佐英明，中佐料事如神。
4: 八路没有接车，说明车站有共党八路传递出去了情报。
3: 还要放长线吗？

0: 车上居然没有物资。我们也没有劫车，
1: 还压着我们的人。
2: 也许
0: 鬼子要对车站的同志动手，尽快通知车站的同志，暂时不要行动。
2: 是。
3: 娘，这天也不早了，早点睡吧。啊，
4: 方宪还没回来呢。哎呦，今天这天怎么这么反常？
3: 不等了，睡觉去。走。

听说那鬼子，娘，方宪说了，不让咱再提鬼子的事儿，怕惹祸，不对劲儿。

这他妈小鬼子，让我用这东西去陷害明海，这他妈不是害人呢吗？可我要是不做，小鬼子一定不会放过我。

0: 上。
1: 太君，这东西它真不是我的。
0: 你认识八路？
1: 八路？我怎么会认识八路呢？我是在为皇军效力的。
0: 军效力，怎么会在你的口袋里收出一颗子弹？
1: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这颗子弹什么时候跑到我口袋里的。太君，一定是有人陷害我。这样，你给我两天时间。
2: 站住！
0: 谁是狗胆八路？
1: 我怎么知道谁是狗胆八路呢？再说了，我是在给皇军效力的，那狗胆八路怎么会找我呢？
2: 打！
1: 太君，你不能这样啊！我真不认识八路，太君，你不能这样！我不认识八路，哎。

0: 翠嫂，你做得很好，但我更想知道还有谁是共党八路。
1: 太君，我真不知道谁是共党，我真不清楚。不过有的人和金明海走得很近，

0: 燕子，
1: 仙儿，仙儿，仙儿，
2: 娘，
1: 仙儿，出啥事儿了？
2: 娘，
1: 仙儿，
2: 您别问了，您和燕子出去躲一躲。
1: 燕子出去办事还没回来呢，
2: 过不了，您过了，我先送您走。

0: 杏儿，
1: 在行得正，站得直，好吧？
0: 娘，你照顾好自己。
1: 杏儿，杏儿。

0: 咋回事啊？
1: 没事，
0: 他们把方宪抓走了。这车站到处抓人。
1: 娘咋知道的？您是怎么知道的？
0: 娘，我去把方宪找回来，你等着我啊！
1: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咱跟日本人说不清理呀、啊。
0: 那娘，咱该咋办呢？
1: 你鬼屋

0: 中佐，这次崔桑协助我们抓了共党地下情报人员，他的功劳大大的。
1: 崔桑，太君，
2: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1: 谢谢太君。
2: 既然把他们从地下挖出来，就要把他们肚子里的东西掏出来。
1: 崔桑，你们有一句话叫"先礼后兵"，是吗？
3: 是，有这句话。
2: 很好，先礼后兵。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怎么这么多好吃的？哎，这是上路的饭吧？
1: 放心吧，下回你都不会让他们这么想。

大家不必客气，请继续享用。

继续。孙子，你过来。

先走得近。

0: 没事，别怕，咱们会回家的。去，那边没有人。
1: 好，
0: 当心啊。

0: 中佐，这些中国人真顽固。
1: 华北战场司令部来电，发现八路军派了一支部队往南关方向挺进。他们一定是来了营救这些人的。
0: 那这些人就真的是八路？
2: 抓紧时间审讯，要想尽办法挖出所有送情报的人。
0: 嗨。

因为你们送出去了一个情报，我们丢掉了华北战区的军用物资。冈村宁次将军很不高兴。我也不高兴。如果你们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我是很难保证你们的幸福。

0: 啊！你说，女孩。
1: 兄弟们呢？还是明海明事理啊！

0: 他就……
1: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0: 他骂我。
2: 我承认，我是共产党，可他们不是。你把他们放了吧，他们根本不出去。情报是怎么送出去的？
3: 是吗？

0: 在后山坡设立了秘密据点，车站又增加了兵力，
1: 如果我们从后面进去。

0: 条活路啊！
1: 只要说出来，皇军就给咱活命的。知道啥就说啥吧，啊！别再扛了，再不说都得死啊！
0: 别扛了，扛不住啊！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3: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0: 让我们等在车站里的布防图。
1: 鬼子在里面，肯定布置得很严。
2: 吊虎离山，这是要救这些地下的？难道南关车站还有八路的人？还有谁？
3: 太君，知道的我全都说了。崔嫂，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太君，是真的没有了，太君。
2: 那你呢？
3: 哎呦，太君，这个玩笑开不得呀，太君。

0: 把知道的情况说一下，尽快把吴方图送回老兰。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要把他送出去。
1: 对，只要活着让那帮鬼子干掉，这批抗日无子

0: 娘，你咋还不睡呢？燕子，冯宪说，咱们这个家不用守了。他的意思是让咱娘俩走。我想了，你先出去躲躲，我在家里守着。
1: 陪着你，我们一起等方倩回来。
0: 傻闺女。

0: 东边东南角有一个炮楼，炮楼底下两个哨，一个明的，一个暗的。
1: 火方后面也有个哨。
2: 西北角有一个仓库，
0: 应该是什么？
2: 应该是军火。

中佐阁下，我们运送物资的火车又被炸了，属下失职。车站里除了抓的这18个人之外，还有给八路送情报的人。一定要把他们背后的人挖出来，否则我们就不能真正的取得胜利。

今晚就行动。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么顽固啊，还想逃狱？你说你不想活，他妈没弄死啊！退下！
1: 怎么回事？
2: 我不太清楚啊。正则阁下。
1: 这些中国人的代价话，不如现在就把他们枪毙了。

太君，我哪像八路啊？您看我这从头到脚，连八路的影子都没有啊！太君。

0: 最早八路神将是什么样的影子？
1: 不怕死啊？

金子，你是我的警务人员，我一直想培养你。说吧，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嗯。

0: 好险啊，我没想要害人，我只是说了你们走得很近，我只是想活着。
1: 李四，
0: 我是你宝贝祖宗，老子为你们了，你们还要杀老子，你们会得到报应的。

慢点，慢点，慢点。哥哥在呢，哥在呢。

0: 团长，车站里还是没有消息传出来。
1: 团长，冲进去救人吧。
2: 车站的布防还不清楚，这么贸然进去的话，会给被捕的同志带来更多的危险。注意安全，尽快打探到
3: 车站里的
2: 情况。
0: 是。娘，您别怕，儿子不疼，儿子没事啊，儿子没事。
4: 孩子，我怎么也没想到咱们是在这儿见面的呀！儿子，娘疼你死了。没关系。

放心，俺这就给你擦干净。 放心，我燕子跟你在一起，没土过身，我就求个平安。俺就想天天守着你，天天守着娘。 你不让我去车站。

0: 给了烟的，你说你天天除了蹭烟，你还能干点什么呀？
1: 他已经给了华东来，麻烦你明白。空车，
0: 华东这辆车撞的是什么？看样子这两天就会发车。
1: 车上肯定没有
0: 车，
1: 那里断货了，
0: 啥也不懂。
1: 被捕的同志让我们等待车站的详细通知。
0: 我管用什么？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生成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4: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影《扫黑决战》中，我是冲破黑暗的线索人物杨蕊；都市悬疑爱情剧《脱轨》中，我是毒舌傲娇的冯瑞雪；古装奇幻爱情剧《子夜归》中，我是善良机敏的胡珠；都市爱情剧《骄阳似我》中，我是真诚开朗的英杰。

0: 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能够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接下来我还有《聊斋》《从红月开始》《灿烂如也》等作品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2: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1: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2: 为什么？
1: 那儿比较安全。
3: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0: 九月五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
2: 还有两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
3: 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4: 地下二层洞那儿有一个暗门。
0: 1949，
1: 南马路这个监狱里，地下是个兵工厂，把它给我端了。
0: 平津战役，
5: 对面也有人用炮弹机看我们。
0: 黎明前的黑暗。
6: 爸爸，
7: 宪兵为什么要找你爸爸？
8: 让全军通过你走快走。
0: 被铭记的战争。
9: 因为你死了多少人？
0: 被遗忘的人。
10: 对话目标，率发引信，
11: 不秒。
12: 原来你想尽办法逃跑，不是完全为了你女儿。
13: 我的！
0: 九月五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解放终局营救》。
14: 电影《捕风追影》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15: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16: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17: 哎，你几楼啊？
18: 啊，忘了那件事，先生你们。
15: 什么情况？
19: 15秒，
20: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15: 我发现他了。
18: 别着急，放手，放手。
19: 他是高手，
18: 不能犯错啊！
20: 不要动监控。
7: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
20: 了，没有什么错。
19: 时代不同，
20: 忙了。
18: 我怎么还是个年轻的笨蛋？
21: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九月四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是无法的，你是那天上的雨，我是那。

水天地广，书上写。

0: 你等听着，宝盒现已到手，皇上密诏，任何人不得私自开盒看宝，如有违者，定斩不赦。
1: 这
2: 大人，墓地民工全被杀死了，
3: 只是
0: 什么？
2: 哥大人的后人秃巴尔潜逃在外。
0: 小心查房。
3: 这
0: 克鲁毛贼蠢蠢欲动，大盗张凤武，他一定会来盗宝。皇上一派大内高手傅玉伦前来护宝。
2: 哦，大人。傅玉伦大人怎么还不露面？
0: 大胆！皇上自有妙计，何须你等多言？
3: 这，
0: 你等严加看守，如有闪失，定死无疑。速作准备，明日启程赴热河觐见皇上。
4: 是。

0: 辫子啊？
1: 怎么回事？是谁干的？
0: 在那儿啊！哎呀！大人，大人，国宝被盗走了。
2: 什么？给我追啊！
0: 追！
2: 追！快追！
0: 快追啊！
3: 我秃巴尔托先被显灵，死里逃生，夺回了国宝。谨向万能的巴热肯起誓，国宝献给天王洪秀全。且避一避吧，你是什么人？还我国宝！嘿，嘿，
4: 丢失国宝，皇上必降死罪啊！与其受死，不如自裁。
5: 朕收拾何故英雄气短，惹。

0: 恩人留下性命，以图厚报。
1: 国宝乃天下之宝，人人有护卫之责，何谈报答二字？
0: 恩人可是御前四品护卫傅雨伦大人。
1: 无需多问，小心护宝。
2: 程帮主，留步，留步。
3: 六公，喜妹，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呀、啊！
4: 告
2: 辞了。
4: 郑大叔，我爷爷托您的事儿，您可千万别忘了。
3: 喜妹的终身大事，我怎么敢忘了？
4: 大叔，
2: 程帮主，有空上我的酒店转转。
3: 告辞了。
2: 好。
4: 对。家。
2: 对。对。等等我呀，
4: 郑帮主。
3: 哦，是蝴蝶帮帮主。

0: 正帮主，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正帮主。二位帮主驾到，我郑某幼师远迎。
1: 刚刚离奇的二位，是何路英雄，竟使郑帮主如此高兴。
0: 那老大是豪言科店的老板，叫潘六公；少的是六公的孙女，叫喜妹子。
1: 他们也是为夺宝而来。
0: 不是的，他们是来找老公的。啊、
1: 二位里边请。找老公？啊！爷爷，能找到吗？
0: 能找到。郑帮主讲义气，朋友多，他呀，一定能帮你。嗯，瞧把你急的。嗯。哈哈哈哈哈！爷爷。哎哎，喜妹子，慢点啊！此事说来好笑啊。3年前，喜妹子业余歹徒。 正巧碰上大侠张凤舞，张大侠夹着他一夜即行啊。从此，喜妹子就认定张大侠是他的老公了。哎，3年来处处打听，怎奈张大侠行踪不定，无处可寻呢。听说国宝复出，张大侠必来夺宝，于是他们便到我这儿来打探消息。啊，
1: 原来。
2: 是个多情的痴丫头。二位帮主，可是为夺宝而来。
1: 正是，蝴蝶帮愿和龙虎帮联手夺宝，不知郑帮主意下如何？
0: 这个，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他妈抢我干什么？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来了！
1: 大胆狂徒，竟敢在龙虎厅上撒野！来人呐，
2: 有，
1: 把他给我砍喽！
2: 里面，
1: 大哥，秃板儿，为何如此狼狈？
3: 哎，说来话长。大哥，我去换换衣服。
1: 也好，来人呐，
2: 在，
1: 带二爷后院更衣。
3: 多谢，
1: 遵命。
4: 嚯，此人好武艺，好胆量，竟敢在郑帮主面前舞刀弄斧。
1: 他是格达尔的后裔，叫土巴尔，与我有盟血之交。
4: 格达尔，这次国宝不就是在格达尔的墓地挖出来的吗？
1: 土巴尔一定是为夺宝而来。
4: 那不多了一个分宝的吗？不行不行，我不要他。
3: 大哥，他不要谁？
4: 涂大哥，我要你，我要你。
3: 要我干什么？
4: 要你一块夺宝呗。
3: 哦，那我先谢过这位大姐。
1: 贤弟，我来引荐一下，这位是慧敏，这位是慧英，他们俩都是蝴蝶帮的帮主，久仰了。
4: 郑帮主，我们姐妹已经打探到吴格鲁近日到热河把国宝寄献皇上，我们的路边小酒棚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1: 好，明日我们在二位开的酒棚中会合，共同夺宝。
4: 好，告辞了，
5: 告辞了。
1: 恕不远送。
4: 涂大哥，明天你可一定要来呀，我等你。
1: 贤弟啊，你的艳福不浅呐。
6: 好嘞，客官您慢走。
7: 好，谢了谢了。
6: 您慢慢喝着。
7: 您在放这儿了
6: 啊，二位慢走。
4: 他自称是册子先生，可我从来没有看他给谁册过一回字。
5: 对呀，
4: 还有那位，也行，既可疑。先别弄出动静，等郑帮主来了再做商议。
6: 哎，出去出去。

0: 出去出去，瞎脸的东西也不看看谁开的店啊！哎呦，你压死我了！起来起来！哎呦哎呦哎呦，压死我了！你起来呀、啊、你！哎呦哎，起来起来！哎呦啊！哎呦哎呦，我的屁股呀！哎，你出去屁股呀！
1: 我的妈呦！

0: 出去，出去，出去，听见没有？你知道这是谁开的店吗？哎，快出去，快点！哎哎哎哎！你放开我，你放开我！那我打你了啊！你放开，放开！快点放开我！
1: 我给您打活儿。
0: 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哎！哎，臭要饭的，你敢打我弟弟，我跟你拼了！
2: 哎呀！日吃千家饭，夜宿古庙堂，不做犯法事，哪怕见君王。老板娘，给碗酒喝。
3: 喝个屁！
2: 屁！哎呀，屁好臭！
3: 你个臭要饭的，敢在这儿放肆！哎，哎呦！
2: 女人举拳，天下大乱呐、啊！
3: 我让你个臭要饭的耍贫嘴！嘿、
2: 哎。哎，这位女子花容月貌，怎么如此好斗啊？可惜可惜啊，日后要是嫁了人，只怕天天得打离婚呢、啊。哎，哎，
3: 四心眼。
4: 客官，你要乞讨也不必这样取闹啊。
2: 嘿，我要是吃饱了，也有的是菩萨心肠。何苦让人见笑、
4: 啊？这里不是乞讨的地方，拿着银子。
2: 嗨！你这个人呐，好不明白。带着兵器守在酒棚门口，那镇守使乌格鲁本是押着财宝路过此地，见你这副样子，他还敢来？
4: 客官，我不过是从南方来这里散散心。那边太平军闹得厉害，管他什么宝贝不宝贝的。
2: 哎，这里的人各怀鬼胎，其实啊，都是奔着九龙日月尊来的。这位爷是哪条道上的？怎么瞧着眼生啊？
4: 在下也是走江湖的，全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混口饭吃。
2: 哦，原来是算命的。那你算算乌格鲁的九龙尊会落入谁人之手？
4: 哎呀，这江湖上的事不可信口胡言。
3: 呸，又多了一个耍贫嘴的。
2: 哎，我倒略知一二。
4: 快请说说。
2: 这笔生意成交的也太容易了吧。要
3: 什么？
2: 要点酒润润嗓子。我要

0: 听说大侠张凤吴要来夺宝。
1: 哦，什么什么？
0: 张大侠要来夺宝，此宝必失啊！
2: 郑帮主，请坐。涂大哥，你们来了。来坐这儿。哎，
3: 皇帝老儿也不是吃素的，他自。

0: 有锦囊妙计。
1: 什么锦囊妙计啊？
0: 嗯。
1: 喝。
0: 皇帝老儿早已派出傅雨伦大人暗中护保。
2: 你说的可是那曾为捻军首领后归顺朝廷的傅雨伦？
0: 对呀，这傅雨伦十分了得，十个梁大侠，嗯，也顶不上他。
3: 哎，那是条看家狗，江湖好汉气质不羁。
0: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人家这会儿是高官任座，骏马任骑，你怕是眼红人家了吧？
3: 嗯。
4: 请问还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0: 有啊。哎，你们没听说这个傅雨伦平生有一爱好？
1: 什么爱好？快说。
0: 嗯。你倒学乖了啊。嗯。不说不说。
1: 你敢骗我的酒喝？
2: 兄弟，但说无妨，全当消遣。
0: 好，我说，这傅雨伦乃采花高手，他要睡遍天下的女人，像你们这么漂亮的，哎，可保不住哦。
1: 嘿，让你胡说！
0: 哎，别别别！哎，
1: 爷，这臭要饭的，满嘴胡言。啊。你是测字算命的，你倒是算算，这国宝是让张大侠抢走，还是让傅雨伦保住呢？
2: 这个
3: 对，你好好测一测，算准了，本帮主重重有赏。
2: 万事万物各有归宿，天机早定，不可泄露啊！
1: 呸！
0: 九龙尊不过身外之物。这许多人舍了性命来寻，哎，实在是太划不来了。哎，各位，请听我一句劝，还是回家去吧。
1: 呸！我看你是鹰犬傅雨伦。
5: 帮助他们改道了。
1: 你再回去看看。郑帮主，我们上当了。吴哥鲁带人不走大路，翻身而过。
3: 好一招高棋呀！我们在这儿打打杀杀。吴格鲁早已溜走了。
1: 嗯。哎，叫花子不见了。不好，那算命的和武士全走了。
3: 嗯。
1: 叫花子一定是傅雨伦的人，故意在这打闹拖住我们，放走了吴格鲁。真可恨。
3: 事不宜迟，我们快走。
1: 走。
3: 走。
6: 镇守使乌格鲁倒也会办事，他已经装扮客商押送九龙日月尊上路了。
7: 皇上，臣刚刚得到消息，长毛洪秀全看中了侠客张凤舞，已派人和他联络起事，张凤舞必会露面。
6: 你抓紧去办吧，灭了江北野寇，朕才好一心一意地对付长毛贼。
7: 臣已经调动了各路兵马在热河集结，御前护卫傅雨伦也在暗中守护吴格鲁，这次一定会顺了皇上的心愿呢。
6: 嗯。
8: 快点跟上。
9: 大人您真是高明，走这条路那真是万无一失啊。
8: 啊，此处要有歹徒，国宝太危险了。
9: 大人，大人，不走大路，翻山穿林而过，真是妙计啊！
8: 那位御前护卫傅雨伦也不知道在哪儿，
9: 皇上让他来护宝，总该露个面才是啊！
3: 站住！
1: 站住！
3: 站住！
1: 站住！
8: 啊，各位好汉，往何处发财啊？
3: 就在你身上发财，
1: 留下身上的一切东西和银两。放你等一条生路，否则这黑林山口便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8: 大胆强盗，

0: 拦路抢劫可是王法的厉害。
1: 什么狗屁王法，你尝尝老子的刀法吧。上
2: 杀
1: 杀要杀杀哎呀哎呀哎呀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你这个人好奇怪，我到哪儿你跟到哪儿。
4: 你这个人才奇怪，我走到哪儿那里有你。
5: 我的脑袋，大人，我来保护你来了。
6: 何方野鬼，敢来放姑奶奶的好事，你把这胸部扯下来，
7: 让我们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8: 下来
9: 下来
8: 下来，
10: 大人。哎哦
11: 傅雨伦大人主战，追
12: 追
13: 上！
14: 慢，
15: 此处地形险要，穷寇勿追。
6: 快，快，等等！
15: 快，前面还有险路，小心扑宝。嗨！
3: 你看那汉子武艺绝伦，他会不会是傅雨伦呢？
4: 傅雨伦奉旨暗中护宝，他不会如此张扬，打打杀杀的。
3: 那他会不会是大侠张凤吴呢？
4: 张大侠如出面，定是夺宝，怎么会帮助护宝呢？我看你不张不扬，忽漏忽藏，倒有些像张大侠呢。
3: 如此说来，你就是傅雨伦喽？
4: 哦，哦。
16: 哎，快叫门去。
4: 这哎，这小妞真漂亮
6: 呀。来了这么多客人啊。爷爷，啊，来客人了。哎，
10: 这多嫩的。哇，人还不少啊。客官请
4: 请。
16: 哎，请下。
7: 这是怎么回事啊？快拿来这。
17: 镇守使吴哥鲁夜宿客栈，有凶狱，小心敌防月溪石。
7: 傅大人。哎，是傅大人来保护我们。
10: 喜妹子，请客人进屋吧。
6: 跟我来吧。
16: 多谢。
3: 哎，店家，店家，请勿关门，
4: 请勿关门。
3: 店家，在下借住一宿。
4: 店家，在下借住一宿。
10: 二位，
3: 你怎么学我说话呀？
4: 这怪不得我，我要说在你前头，不就变成你在学舌了吗？
10: 哦，住店不分先后，二位请进吧。
3: 好。
4: 请。
10: 今天可真有点邪门啊。
7: 哎呦，我快点关门吧。
6: 绝了，瞎招呼啥？要卖嗓子上戏台去，少在这咋呼。
18: 这可是六公的孙女儿，真是越长越水灵了。
6: 你们是住店还是吃饭？
19: 喜妹子，

0: 住店吃饭，两样都要。您来了，郑大叔。哎，您把人给我带来了。啊，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1: 你真是我那天天想，日日念的大侠吗？
0: 不不，我不是。
1: 嗯，什么大侠小侠，见着年轻后生你就喜欢。我就是喜欢这位哥哥。嘿，你怎么着？
0: 满天下找老公，这会儿又冒出了哥哥来。对，今天是哥哥，明天就是老公。你说对吧，大哥？
2: 不对，不对，错了。
0: 喜妹，官兵都住哪些房间？来了一波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官兵，他们把雅后都包了下来，住在北边。 我们住南房吧。
3: 好，
0: 喜妹，请带路吧。
3: 走吧。该歇歇了。哎，我说喜妹子，快招呼客人。
0: 知道了。

0: 气死我了。算了，别生气了。
1: 别跟他一般见识。这黄毛丫头不知天高地厚，敢跟姑奶奶抢男人。你呀太男人了，将来一定要栽到男人手里。
0: 怎么可能？
1: 叫店家送点水来，赶了一天路够脏的了。
0: 店家，
2: 哎，
0: 送点水来。
2: 来了。
1: 破柜门怎么老开呀？
0: 进来，放这儿。
1: 真累。

0: 有人啊，在哪儿？奇怪，我明明看见个人影晃动。哎，你不是被水迷花了眼吧？真是我迷花眼了。这屋里要是藏个男人呢，咱们可就露馅了。
1: 慢点啊，
0: 爷爷，今晚来了这么多人，怕要出事吧？
1: 嗯，都是冲国宝九龙尊来的，咱们开咱们的店，别的都不管啊。
0: 那我的事你也不管吗？
1: 急什么？不是还没来吗？
0: 谁说没来？我看有一个人挺像的。
1: 谁呀？
0: 就是和郑大叔一块来的那个人。
1: 哦，好好好好好，我为咱孙女啊想姑爷去。
0: 爷爷，
1: 这孩子。
2: 上楼去，请住雅号的客人下来用餐。
3: 好嘞。
4: 哎，客上。
1: 郑帮主，咱们又见面了啊！
5: 六公你好啊，咱们又见面了。
4: 哥哥，请。
5: 这功夫不错。
1: 六公小心，后生好身手啊！闯荡江湖多年了吧？
6: 在前辈面前，不敢夸口。
1: 你们是不是为了那国宝啊？
6: 不，家里待久了，出来散散心。
1: 嗯，
7: 来来来，喝喝呀！
1: 哎呦，哎呀！

哎。

0: 女的，
1: 他们会来得这么快？
2: 嗯，客官，快请下来用饭吧。
0: 大人，
1: 看来不能离开此屋，让他们把饭送上来。
0: 这，
1: 哎，喜妹子，过来，过来呀、啊！喜妹子，你眼力不差，八成就是他。
3: 真的？嗯，
1: 这人挺稳重的，内功深厚，说起话来滴水不漏。很有点像张大侠行不留踪人不留名的做派。
3: 我再去试试他。
1: 你可千万别大侠长大侠短的，到处都是官府的人。
3: 我知道。来呀，你我青春年少，要喝就喝个龙凤呈祥，鸳鸯合欢。
4: 不，婚姻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图巴尔不敢擅自做主。
3: 哪儿这么多规矩呀、啊、咱们喝完酒就上床，完了事儿就各走各的路、你还真指望我嫁给你呀、啊、
5: 你真不要脸啊，敢亲我的老公啊。臭丫头，做梦都想老公，姑奶奶偏让家二婚郎。你真不要脸！
6: 看见小娘子，打
7: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5: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他们下面打起来了，
6: 那就打吧，头子几个还痛快、
0: 瞧瞧瞧，多热闹啊！
6: 来来来，多喝点，多喝点。
8: 哎，蓬莱八仙会就差接管礼了。小心，乐极生悲。
0: 哎，大人，
3: 臭丫头，
0: 哦，大人，出什么事儿了？
1: 他们如此打打闹闹，莫不是声东击西，趁我们疏忽大意杀了过来？
0: 大人说的有道理。

0: 快来，打起来吧！国宝看住了。
1: 臭要饭的，你哪儿不能去，非得在姑奶奶面前晃荡？你又称那大侠，否则呀，就有人亲哥哥、亲老公的，爱你没个完。躲远点。
0: 我没招你惹你，骂我干什么？好，好，好，
1: 你
0: 好男不和女斗，还不行吗？哎，哪位客官发发善心？
2: 郑帮主。来，
0: 残羹剩饭，
3: 好，
0: 薄酒一杯足矣。
3: 兄弟，请到这边喝几杯。
0: 哎，江湖上，有一句话，送我一粒粟，还你十斤米。
3: 来，请
0: 啊，好好好好，来。
4: 哼哼，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啊，好酒，好酒，一闻便醉。
3: 哪里哪里，分明是你脚下打滑嘛！哎，
0: 醉手牵羊，吃鸡，哎，脚踏莲花，你也有份儿。嘿，借花献佛，嘿，好。完璧归赵，
3: 好一个完璧归赵！来，请。

0: 就是我的，我的，你还是我的啊？
1: 行，
0: 那就来，快点，来，接着喝，来喝喝喝，来好酒。
2: 一场好戏，全让这叫花子搅了。
1: 这叫花子实在可恶。叫花大哥，你能不能行个方便，自己出去？
0: 我行方便，谁给我行方便呀？这位店姐。能叫我声哥哥也行啊。
2: 臭叫花子，你也来占姑娘的便宜。
1: 喜梅，喜梅，怎么样？
2: 兔大哥，我不疼。
1: 哦，来，
2: 臭丫头。
1: 哎呦，你怎么打我呀？哎呀，
2: 你就这么被人亲啊？臭丫头，上来呀，陪姑奶奶玩吧。你，臭丫头，过来呀。你以为我不敢啊？告诉你，气我的老公，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碰我的男人！
1: 不要打了，不要为我打架呀！
3: 哦，我倒是娇娘争宠，却原来是，哼，意在沛公啊！看来好戏在后头呢。
4: 店家，店家，拿酒来。
5: 哎呀，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慧英，
6: 算了算了，
2: 别打了。怎么回事啊？
4: 店家，拿酒来。
3: 怠慢大爷了。好，请多包涵。
7: 你不是那叫花子吗？
1: 叫花子到底是什么人？
2: 嗨，哎，你不是穷叫花吗？怎么又变成富少爷了？
4: 我既是他，他既是我，穷既是富，富既是穷。我的话，你们听懂了吗？啊？
2: 哼，
1: 是。你听明白了？
8: 不明白。
4: 看来你们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犯不着为一个宝贝都往死路上跑啊。
2: 我们只知赶路住店，什么宝贝不宝贝的？哼，你一会儿请叫花，一会儿阔少爷，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嘿嘿，二位姑娘生得娇艳如花，更应珍惜生命，对吧姑娘？
2: 哼，
9: 好了，睡觉去吧，走
1: 走。
2: 哎，胡大哥，咱们亲热亲热去吧。
9: 喜妹，不要摸我。
3: 喜妹子，
10: 这位兄弟说的极是，诸位不妨三思而行。
3: 对呀，要什么宝贝呀？我这小店历来是清净之地，容不得刀光血影。
2: 你孙女喜妹刚才还拔刀要杀我呢。
3: 这
9: 他可不是来夺宝的，
3: 喜妹子，
9: 他是来抢老公来的。
2: 真大叔，
3: 这孩子。
4: 哦，好好，既然你们都不是来夺宝的，我也就不再多啰嗦了，告辞了。
1: 这位兄弟，你一日三遍多管闲事，我想问问你是谁。
4: 你是谁啊？
1: 你是谁？
10: 他问的是你，你怎么问我呀？
1: 知道你是谁就知道他是谁。
10: 你知道他是谁就知道我是谁。

0: 好酒量，来来来，接着喝啊！
1: 哎，这酒钱算他的还是算你的？
2: 当然算我的喽。
0: 他的。

0: 打起精神来，小心护膀。
1: 哎，师兄。
2: 爷爷，
3: 嗯，
2: 我怎么觉得那小伙不像张大侠呀？
3: 说的像是你，不像也是你。你这个孩子，哎，当年就你见过张大侠吗？
2: 那晚黑咕隆咚的，看不清嘛。
3: 嗯，话倒也是啊。那土巴尔真是张大侠的话，就再好也不过了。如果不是，那他也不错。
2: 那哪成啊！我是非张大侠不嫁的。
3: 你，
2: 张大侠也真是的，前不露面，后不露腚的，让人急得慌。
3: 你呀，都快成病了。新妹子
2: 啊，
3: 今天晚上你可别到处乱跑。
2: 嗯，
3: 大概要出事。
2: 哦，
3: 八成是夺宝，咱爷俩可不掺和这事儿啊。
2: 嗯，我才不管什么夺宝呢。我要是找到张大侠呀，我就和他成亲。
3: 没羞。
2: 爷爷，
4: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你要干什么？我看见阔少是傅雨伦，我看也是他。
2: 杀了傅雨伦，再夺九龙尊。嗯
12: 诸位半夜来访，因为何事啊？
2: 要你的命！
12: 哎呦！我好言相劝，你们倒动了杀机。来来，我们到楼下一试。
13: 好，奉陪。
2: 走
13: 走。
2: 嘿，哎，
13: 哎，
3: 这是好功夫。
2: 还要把那女妖精打死我才痛快呢。
13: 嗨，嗨，嗨呀！哦。
2: 我哥哥输了，我去帮他打架。
3: 帮谁呀？
2: 土巴尔啊！他要真是大侠呢，我不能眼瞅让他吃亏呀。
3: 这小丫头，
2: 土大哥，喜妹子帮你来了。
12: 哎，小店姐，这关你何事？
13: 哈哈哈哈！土巴尔，你要是多有几个情妹妹，咱们这事儿可就好办了。
14: 杀了这个人，我把土哥哥让给你。
2: 我找老公凭自己的本事，谁让你让？

0: 小心灯火，小心灯火。
1: 嘿，嘿，嘿，别打了，
2: 七妹子，别打了，你的图哥哥被打伤了。
1: 谁打伤他的？
2: 那个穷叫花呗。
1: 你们是和图二一块来的，告诉我，他是张大侠吗？
2: 嗯，他就是张大侠。
1: 回头再收拾你。
2: 哎哎。这会儿没人，咱们解绑去。
0: 小心灯火。

0: 宝贝在桌上。你干什么？
1: 你莫不是想独吞吧？
0: 独吞又怎么样？
1: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你一个算命的，要什么宝贝嘛？
1: 我要的正是宝贝。
0: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别和我们女子认真嘛。除了宝贝，你还想要什么？啊？
1: 我还要宝贝。
0: 四心眼。
1: 哎，咱们到外面去打，谁赢了谁得上来。
2: 喜妹，不要鲁莽。
3: 什么鲁莽？我要去问问为什么骗我说你受伤了。
2: 哎，一点小事何必认真呢？
3: 他们搂你亲你也是小事。
2: 我与他们并无关系，而且和你也是陌路相逢。
3: 啊，原来你早把我忘了。
2: 我们何时相遇过？
3: 我问你，你这次来是不是杀官贼夺国宝？
2: 正是为此而来。
3: 我有办法进乌咕噜房间夺国宝，
2: 请喜妹子帮我。
3: 那你得说实话，你是不是张大侠？
2: 是。哦，不是。哎，那就算是吧。
3: 那这回你总算承认了。
2: 你亲了我了，该去夺国宝了。
3: 你跟我来。

0: 抱住我。
1: 为什么？
0: 抱住我的腿。
2: 该如此。

0: 大人，咱们走哪条道啊？
1: 是啊，哎，赵飞啊，如果你偷了包，往哪逃啊？
0: 我没偷啊。
1: 哎，我是问你啊，如果偷了会怎么想？你说。
0: 哎，我没偷，怎么想的？这
1: 你，哎，蠢材，蠢材！
0: 我
1: 往这边追，追，
0: 往那边追。
2: 行了。
3: 多谢喜妹相助。
4: 还客气什么？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3: 啊，这。
4: 爷爷
3: 啊，
4: 咱们家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呐。
3: 哪双喜啊？
4: 抢到了宝贝，找到了张大侠。
3: 张大侠在哪儿？
4: 就是他呀。
3: 哦，哎呀，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呐。
5: 不不不，我不是张大侠。
4: 什么？是你亲口告诉我的？
5: 那是你逼我的。要不这宝贝能到手吗？
3: 小伙子，你真不是张大侠？
5: 我是戈达尔的后人，这宝贝是顺治皇帝赐给戈达尔家族的，在墓地修碑坊时挖出此宝，被乌格鲁抢去，我要夺回此宝，投奔天王。
3: 哦，是这么回事啊。喜妹，看来张大侠还是没有找到啊。
4: 张大侠，张大侠，你到底在哪儿啊？
5: 喜妹子，别着急，张大侠一定在这些夺宝人当中会找到的。

0: 亲过你了，再嫁给赵大侠，那不成二婚了吗？
1: 谁让你亲我来着？
2: 他们在这儿。来，好啊，你们做一分赃啊！
0: 要不是我们奋力拼杀，这宝贝到不了你手里。
3: 对，是铁分铁，是金分金，不能含糊。
1: 大哥，你怎么忘记了？咱们要带着宝贝投奔太平军啊！
3: 哎呀，我一见着宝贝啊，就昏了头了。
2: 什么太平军？姑奶奶可不答应。哼，谁要你答应？臭不要脸！
4: 一件破烂竟惹得江湖反目，哈，好笑好笑啊！
2: 什么破烂？这是国宝。
4: 宝即是草，草即是宝，贪之为宝，弃之为草。嘿，如果我想要它的话，转眼之间就会到我手上。
2: 用你的打狗棍吗？
4: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用刀枪，我只要叫声来，它就会从喜妹的手上飞到我的手上来。
2: 我才不信呢！你叫吧，我看他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4: 你那样拿，我不用叫它就飞过来了。要双手用力抓紧。哎，对了对了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眼睛睁大点，耳朵伸长点，我喊了啊，哎，一二，
2: 怎么，你骗我吗？
4: 啊，不，我担心你们骗我呢，那要是个假的他就飞不起来了。
2: 胡说，刚才土巴尔看着我偷的，不信你自己看。
4: 来来，嗨，这不飞来了吗？
2: 你，
4: 哎，
2: 上
3: 上，
2: 哎呀，
4: 哎，破烂还是放在我这好。
2: 哎，好了
5: 好了，
2: 就是。
5: 此人用的是江湖失传已久的拔步禅功啊！
3: 听说只有张大侠和傅雨伦能用此功。嗯，如此看来，这神秘汉子武功超群呐！
2: 真是笑话，一个破叫花子竟把你吓成这样。大姐，我们走。嗯。
3: 这宝就白白丢了不成？
5: 找他去，如果他是傅雨伦，咱们抽空的就把他杀了，夺回宝贝。
3: 好，
5: 如果他是张大侠，嘿嘿，咱孙女儿就有主了。
6: 大人，咱们哪儿没有啊？
7: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找不回宝，皇上要我们的命。
6: 大人，你看，有人来了，
7: 去截住他。
6: 走啊！
7: 站住！站住！
6: 赵奎在此，交出宝贝，听见没有？
4: 哦，原来是镇守使大人，你两度失手，可见你是不想要他了啊？
6: 大人，你是
4: 九龙尊是皇上的，可脑袋是你自己的，要小心当你的差呀、啊。
6: 你。
4: 你是傅大人，卑职给傅大人请安。
8: 快请安，大人。
4: 什么傅不傅的？我叫花子，穷还穷不够呢。
2: 嘿，叫花子，还我宝来。嘿，
3: 哎，好，
2: 哎，嘿，
3: 哎，哎呦，
8: 大人，
7: 大人，
6: 我的帽子，你敢打我上？
7: 哎，上上，
3: 等等，
4: 让我和这位姑娘玩会儿。
2: 什么？
7: 好，别动手，叫傅大人。玩会儿，玩会儿，
6: 玩什么不好，非玩命啊！
7: 哎，让傅大人玩玩嘛！
3: 哎，哎。

0: 小妞儿，你的小脚很
1: 哎呦
2: 这个小丫头她那个打我
3: 傅大人，您再这么玩下去啊，我们的脸蛋可就受不了了。接着
2: 大人，宝盒又回来了。
3: 谢大人，
2: 谢大人。
4: 这，

0: 这东西已经闹到江湖不和，我看各位就算了吧。
1: 笑话，到了你手上就劝我们算了。
2: 交出宝盒，我们再说话。我要是不交呢？哼，
0: 大家怨不得我们了。上！上！哎！哎呦！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哼，
0: 好功夫，只有傅雨伦才能出得如此招式。
2: 你把二位到底谁是傅雨伦呢？<笑>你这人真有意思，别人找宝你却找人，这九龙尊我说是货，你们偏说是宝，为了他打打杀杀丢家弃小，实在是太划不来了。
3: 哼，
0: 你要看他不是宝，为什么没买没了？
3: 多谢了，哎。
2: 好，追，走，咱们追，走，快！
4: 怎么又是你？你一直跟着我干什么？
2: 我要你帮我找到张凤舞，张大侠。
0: 找他干什么？
4: 他是我未成亲的夫君。哦，有这等事？三年前，我路遇盗贼行凶，是张大侠拔刀相助，他带着我在野地里泡了一夜。
0: 这和娶亲有什么关系？
4: 我是黄花闺女，被男人带走一夜，不嫁他，我还能嫁谁啊？
0: 这是两回事情，喜妹子。
4: 我还有事，你先回去吧。啊！哎呀！救命啊！哎呀，快来呀！救救我！救救我！喜妹，
0: 别动！哎呀！嘘！你就是大侠张凤舞？你怎么认得？我脸上又没写字。
4: 当年张大侠抱我也是这样。
0: 三年前的事情，哦，你一定是弄错了。你说不说实话？我说不是，我就不是。你杀我有什么用啊？
4: 你，哎，你不说我就死给你看！
0: 别急呀，别急呀！哎呀，
4: 就是你，当年你也是这么卸了我的刀的。快走，
0: 有人追了！就是你。
5: 就是你，嘿，就是你，就是你！伙计，请把酒送到我房间来。
6: 是。
5: 姐姐，你一会儿在册子先生的房外等我，我进他房间去。
6: 哎，慧英，你怎么对付他？此人武艺高强，我有看见本事啊。
5: 他要不上钩呢？是猫就爱吃鱼，是男人，他就爱女人。
6: 哎，你可得小心点。 你在他的门外接应我。
0: 什么人？
6: 先生，请开门。

0: 是你呀、啊。
1: 先生，小女子仰慕已久，今天终有缘分。
0: 在下何许人也？有劳家人仰慕啊。
1: 你英武魁伟，武艺超群，女人就是喜欢你这样的男人。哟，国宝在这儿。哎
0: 你是为宝而来吧？
1: 先生，你太不懂得女人的心了，她是死宝，你才是我的活宝。
0: 就怕你承受不起。
1: 小心门外有人。
0: 你以为我会上你当吗？
2: 慧英，
0: 九龙日月尊乃皇上镇国之宝，岂是你们这些江湖人等可以染指？
2: 你是傅玉伦？
0: 哈哈哈哈哈！不错，我正是傅玉伦。
3: 西妹子，徒伴是个老实人，我看你就跟了他吧。
2: 那怎么行？那我不成二婚了吗？不行不行，那哪行啊！
4: 大人，国宝被那册子先生拿走了，傅大人也不见了，咱们怎么交差呀、啊？
5: 你真是废物！快去找傅大人！
6: 这，
5: 哎，快去找我！
6: 这，
5: 去呀、啊！
6: 这，
5: 只有找到傅大人，才能找到九龙尊。
6: 这，
7: 傅大人，
6: 傅大人，
7: 傅大人来了，国宝啊，有希望了。
8: 九龙尊已送往热河，你们为何还在此地？
7: 啊，此话当真？
8: 博格鲁，你现在赶往热河，必可得到九龙尊。
9: 哼，再过上半日，小心旁人冒了功。要想保住脑袋，就赶快去吧。
10: 姑娘，上回打的是这面，这面还没打呢，还够你玩一回的吧？哎，
2: 狗奴才，谁和你去呢？我们走。
7: 哎，大人，
10: 大人，他是什么人呢？
11: 乃说，像是傅大人，
12: 可那位册子先生呢？也许，这
10: 两位傅大人必有一个是假的。
5: 废话，咱们呢，还是先听这位傅大人的话，去热河。
10: 这
5: 走，
10: 这
13: 怎么回事？
8: 谁干的？
2: 这是怎么回事？哎呀，谁打的？
9: 这傅玉伦也太狠毒了。
14: 壮士，这册子先生真是傅玉伦吗？
8: 正是傅玉伦，他得了宝贝已经往热河去了。
15: 什么？闹了半天你不是傅玉伦呐？
14: 哼，等等，壮士请留步，你是张大侠张凤吴。
15: 张大侠，我格达尔家族的传世之宝断送在我的手上，我还有何面目见九泉之下的先祖？张大侠，
9: 哎，传世之宝，我只好去趟热河了，也该让天下人知道皇上这百年的秘密了。
15: 什么百年秘密？
9: 天机不可泄露，到时候你们自然会知道的。咸丰在热河布下重兵，专有江湖好汉上钩，你们要多加小心呐、
2: 啊！哎，
15: 嘿。你追不上他，他使的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八步赶蟾功啊！
5: 谁会八步赶呢？这如今呢、啊，只有大侠张凤吴才会呀、啊！
14: 皇天不负我虚诚、啊。
15: 你真不是？
14: 嗯。
2: 爷爷，跟他没关系了，快给我收拾嫁妆吧，我找张大侠去。
15: 这就嫁出去了？
2: 迟嫁早嫁都是嫁吗？晚了又得满世界去找他。

0: 哈哈哈！爷爷啊，这就给你准备嫁妆去。<笑>大哥，咱们也奔热河去。
1: 这，
2: 你还等什么？亏你还是帮主呢，连一点侠义心肠都没有，让张大侠一个人吃亏啊！
0: 喜妹说的对，有中兵我也去，九龙尊还在乌格鲁手上。
2: 好吧，如今朝廷无道，不如借此机会反了，一同到江南去投奔洪秀全。
0: 好。
2: 那我还得准备嫁妆呢。<笑>
0: 喜妹子，图板，咱们一块儿走吧，免得被别人说咱们不讲义气。嗯，走，走。哎，哎呀，怎么都走了？我女孩家一个人怎么赶路啊？爷爷，
3: 还有我呢。
0: 哎哎，
2: 爷爷
0: 来了。
3: 爷爷，他们全走了。
0: 别着急，爷爷送你啊。走吧。
4: 六公，您这是上哪儿啊？喜妹要出嫁了，我去送她。店里的事儿啊，就交给你了。
3: 哎，
4: 多受累。
3: 哎，
0: 这么就嫁出去了？
3: 哎，
4: 皇上。 臣刚刚捡的一纸条，呈请皇上过目。
0: 念，
3: 这，傅一伦吴哥鲁欺君罔上，假借护保之机，以假换真，
0: 有这等事？谁要是私自开启宝盒，定斩不赦。
3: 这皇上，不过这纸条有些蹊跷。
5: 莫非是有人？不管是真是假，见到了就会知道了。
3: 是，还是皇上圣明啊！哼，
6: 大人，这都到热河地段了，可宝盒在哪儿啊？啊，
3: 是的，
6: 傅大人的话应当不错呀。
3: 是啊，要他不是傅大人怎么办呢？
6: 他要不是傅大人，啊。
3: 那我这大人也没一天了。哎呦！皇陵宝盒，你是御前护卫傅雨伦啊？这年头怎么哪儿都有冒牌货呀？可是他真有宝盒！哈哈哈哈哈！吴格鲁，你受命押宝送热河。
0: 期间三次失手，该当何罪？
3: 听口气，你倒像真的。
0: 你看看，
3: 是真的。
6: 卑职拜谢大人。
3: 这是那位阔少爷，又是什么人呢？哼，我正要问你们呢。那位阔少现在哪里？

0: 张凤武，我在这里恭候多时了。
1: 傅玉伦，你让我找得好苦啊！
0: 哈哈哈哈，这些年来，江湖上还是那么艰苦吗？
1: 人在江湖，也就无话可说了。
0: 哎，我这个人呐，可以拼命，但是不能吃苦。
1: 我倒是都能应付。

0: 张大侠得罪了。
1: 傅雨伦，傅大人，你好自为之。
2: 带走。
3: 走走
4: 走。
5: 叩见皇上。
6: 平身。
5: 谢皇上。
6: 这就是从葛大家墓地挖出的那个吗？
5: 正是九龙戏珠日月尊。
6: 傅雨伦，你说呢？
0: 臣等拼死护送，不敢有误。
6: 把它打开。
7: 这皇上，
6: 打开吧。
7: 这啊，皇上，您看。
6: 嗯，让他们也看看。
7: 这
0: 啊啊！
8: 来人呐！
9: 在。
7: 哎呦，皇上，我冤枉啊！都是傅雨伦一路护送的。皇上，我冤枉啊！
10: 皇上，饶命吧！
6: 张凤武了，苏顺。
8: 张凤武已被臣拿下，各路野寇还没有上钩。
6: 把乌各路赵奎押出斩首。
7: 啊！皇上，我冤枉啊！皇上，饶命啊！我冤枉啊！
0: 谢皇上恩典。
10: 皇上，
6: 傅雨伦。你能替朕拿下各路野寇，朕就赐你不死。
0: 谢皇上不杀之恩，臣本当尽力。
7: 大哥，
6: 啊，
7: 喜妹现在就要杀进城去。
6: 什么？
11: 郑大叔，我要杀了傅雨伦，解救我的夫君。
7: 喜妹子，不要哭，要死啊，爷爷跟着你。
11: 谁说我要死了？喜妹，我还没有成亲呢。郑大叔，你要给我做主，帮我救出夫君。
7: 喜妹子，你别着急呀，大叔一定给你想办法。
8: 张公是我们敬仰的大侠，我一定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哎。

0: 张凤舞已流窜江湖，扰乱皇纲，触犯大清帝律，死到临头，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哼，当然有话要说，不然我也不来了。任何百姓都知道皇上要的是九龙尊吧？凤舞不才，却是先看到了盒子里的东西。
2: 哦，大哥，原来是他在我家墓地夺了宝盒里的东西。
1: 盒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宝贝，这就是朝廷的百年秘密。这次皇上急于派人护宝来热河，就是想保住这不可告人的百年秘密，还想利用九龙尊做诱饵，绞杀江湖义士，削弱太平军的势力，企图保住奄奄一息的清王朝。
0: 张凤舞，不许你再说话了。
1: 诸位大臣，傅雨伦

0: 难道你们不想知道这百年秘密是什么吗？
1: 大人，
0: 这是顺治皇帝给格达尔家族的圣旨，命令格达尔家族放下武器，向俄夷投降，把稀世珍宝九龙尊献给俄夷。
1: 大人，这可不行，说了，
0: 这是格达尔留下的血书，他告诫子孙后代，是大清朝顺治皇帝出卖了他们，要子孙后代不再理会什么朝廷皇上，如有入侵之敌，一定杀他个片甲不留。朝廷不义，我们反了。
2: 快快啊！
3: 孙女，
4: 杀！
5: 拿刀，快拿刀！
6: 杀他！
7: 杀他！
8: 杀
9: 他！
10: 快
9: 快
10: 快
11: 快快快快快
1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徐统领，好啊！你这个长毛贼！

0: 去呀，
1: 许大哥，
2: 许大哥，
1: 许大哥。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4: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5: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6: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去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丽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
1: 阿丽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例。舒尔佳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受。舒尔佳还有减脂，想瘦就瘦。舒尔佳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3: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院线上新了。Magic，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4: 咱们是六马组合。
5: 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6: 作为年会系列新片，这一次的故事围绕六马组合展开，他们的结拜誓词是：
7: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2: 这对组合，一个习惯于痛快直接。
8: 全公司谁不知道赚平时就拍你马屁，跟你送礼，你们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
9: 辛辛苦苦挣老人院的工作，结果一次次输给你们这些只会钻营的小人。
10: 老子今天就不跟你们玩了，我辞职。
11: 一个精通于曲折迂回，
12: 这就是被你们当初得罪过的领导打击报复。
13: 没有，领导都是宽宏大量的，主要是工作需要。
14: 他跟刘邦不一样，就是在于他可能在职场时间比较长了，没有那么。
15: 想强调自我认同这个事儿了，他比较看清楚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运行机制，他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他在这儿最舒服。
16: 马杰，跟你公子，啊，有病吧？我跟他完全不熟。我觉得任何一个喜剧，它其实是一个圣诞静默丑多层次搭配的这么一个戏。 我们需要有马杰这种就是比较沉稳的这样的一些角色，我们也需要像若隐这种有少年感的这种赤子之心的角色。然后整体上，其实我们在剧作过程中，其实就在尽量的区分开每个角色的他在这个一个完整喜剧里边他承担的功能，就是大家互相不要重叠。
2: 只是阴差阳错，两个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或许会一起奔向远方。
16: 也可能留在原地，将起点变成终点。你说走就行，咱们俩就锁死了。我也没那么喜欢搞组合，
17: 不能因为你崇拜我，我就跟你锁死了。这是职场，不是饭圈。
16: 我们发现，其实说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困在一个循环里的这种感觉的提及率挺高的，就不止一个人跟我们说，他感觉每天自己。 上班、下班，然后工作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点的外卖的吃的都是重复的。

0: 每天就那几种，我感觉自己好像就卡在一个循环里边出不来了。
1: 在这条似乎越来越惊喜不断，但也越发光怪陆离的求职之路上，我们看到了职

0: 实际上会感受到大家对升职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惑，就是无论是这个是一线城市大厂的，还是说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小的公司的人们，就是对于升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非想升职，而是说这一条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够实现，大家都充满了困惑。
1: 当你越来越自如地去八面玲珑，也越来越机械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就越来越说不出心里的话。
2: 你拼命工作享福的就是别人，升上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阶级再好也比不过领导自己人，赵宇就是鲍勃的自己人，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都是搞业绩，是给鲍勃拍马屁送礼，跟领导拉近关系，成为领导的自己人。
1: 好在有歌声能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唱出来。上一次我们听到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3: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1: 而这一次，当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身处的时空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个多少有些奇幻的电影，其实就是在不动声色描绘着现实的荒诞，并映衬着我们所期待的世界。所有的尊严都能被善待，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并结出累累硕果。
4: 就是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其实刚好跟我们这一步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5: 今年的年会啊，照常进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黑面是凶，
3: 小队长，咱得替乡亲们报仇啊！
4: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功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5: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3: 你们得拔路的武功队
5: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虎口拔牙呀。
6: 武功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3: 贾政，哈巴狗呢？
7: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
8: 我发现武功队的地道了。
9: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7: 妄想让哈巴狗那个兔崽子给抓进来了。
3: 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9: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
3: 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0: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功队》。
1: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轿夫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1: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那好，
0: 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2: 去把他的皮剥了。
3: 饶了我们，我不敢，来吧，来吧，你忍着点。
4: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9月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5: 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还有2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
6: 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4: 地下二层洞里边有一个暗门，
7: 1949。
8: 南马路这个监狱里，地下是个兵工厂，把它给我端了。
9: 平津战役，
10: 对面也有人用炮弹机看我们。走！
11: 黎明前的黑暗，
12: 宪兵为什么要闯你爸爸？
13: 让我全体人通过你走，快走！
4: 被铭记的战争。
8: 被遗忘的人，
14: 对花目标率发一信，
8: 不了。
14: 原来你想尽办法逃跑，不是完全为了你女儿。
8: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解放终局营救》。

0: 她是我的媳妇儿。
1: 哎，刚刚经理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2: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3: 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4: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2: 大连来了，
5: 他们来了，
2: 我是张正发，
5: 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2: 还沿路不上，
6: 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
2: 连长，让你上去了。
4: 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消耗他。
2: 让我不生产进攻了，
5: 我们要狠狠地锤。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什么？我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的耳朵让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十四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十五次冲锋了。

指导员，保持其男荣誉，坚持。

0: 们这块阵地一寸也不能动。
1: 喂，是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喂，
1: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3: 喂
2: 喂,
3: 喂，二号关卡所吗？
1: 怎么？
3: 主峰情况怎么样？什么？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1: 怎么搞的？
2: 喂喂喂，喂，
1: 参谋长。
2: 喂喂，
1: 直接跟三营通话。
2: 喂，
4: 叫三营。
1: 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3: 什么？
1: 叫他说慢点。
4: 你说话慢一点。嗯。嗯。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肉，

0: 参谋长，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到明天拂晓。
1: 要三爷。
0: 八连连长还没到，不会那么快吧？报告！进来。八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
2: 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警卫员，大被谁给张连长？
0: 李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祁连阵地。你过来，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 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枪破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
3: 你仔细估量一下这个形势。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我就是啊。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
0: 谢谢你，我的身体不会垮的，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
4: 是的。
0: 好。好的。
4: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是的，
5: 老王。我知道，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0: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5: 说什么？
0: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 总是艰巨的，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
2: 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有问题吗？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张正发。但是你必须充分的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消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 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0: 是的。
2: 坐吧。喂。

0: 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
1: 10000发。
0: 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怎么得了啊？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2: 师长，
0: 你叫什么呀？
3: 308连通讯员杨德才。
0: 你写什么？
3: 写日记。
0: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8连一上阵地，准能什么呀？
3: 把敌人打垮。
0: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连长就有什么样通讯员，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四战役上塔里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痒痒。
1: 首长，还有什么指示吗？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1: 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2: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1: 怎么？情况有变化？
2: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1: 两排，到，通知各排，拉开军队，跑步前进。
3: 是。

0: 副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栏上。
1: 好，一排长
0: 到，
1: 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2: 是，
1: 同一员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发，
0: 张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张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0: 这阵地不对，哪边是正南方向？
3: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1: 把部队隐蔽好，注意观察。
2: 是，
1: 孟指导员，你下去休息吧。
4: 什么？
3: 张连长，你下去休息吧。
4: 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
3: 不能。
1: 快把这个指导员带下去。
4: 张连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3: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4: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1: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3: 是。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1: 副指导员，向营长报告，七连、王总队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了。

0: 天天在这种时候不打炮的，赶快联络！赶快联络！你撞！让他，跑步同志一排长，没炮火的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1: 是。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0: 排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1: 哼，谁知道呢？
0: 真没有想到啊，排长。
1: 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0: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老谭，通知七班，立刻传令令，是，把重机枪抬出来。
1: 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交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
2: 营救大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
1: 连长，
2: 吴行军，赶快把我营长，
1: 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了。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
1: 喂喂喂，李壮，李壮，李壮！
0: 哎呀，这倒霉的机会。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打23次。

0: 一定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0: 是的。

0: 情况非常严重。
1: 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
0: 怎么
2: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戴国耀，
3: 站住！站住！站住！
4: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3: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4: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3: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4: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2: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4: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3: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昌镇长大。昌镇长大。
1: 孟志大娘，我在这里。
0: 张镇长，你们这里有人吗？
1: 你说吧，孟志大娘。
0: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张连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2: 指导员，指导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
0: 张连长，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
3: 连长，
0: 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4: 我们把阵地夺回来。
5: 我们一定要回来。
6: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0: 报告连长，
1: 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2: 陈乃浩，坐下，
1: 坐下。
2: 陈乃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乃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0: 连长，
2: 这个我也想过了。
0: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2: 我们的伤忘大了。
0: 嗯，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2: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一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燕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连连长？
3: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4: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4: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
5: 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0: 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
5: 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
0: 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
5: 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0: 是，我们执行。
5: 有困难吗？
0: 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我不是蒋家倩呐。
5: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0: 是是，
1: 批准我们留下来。
0: 营长在考虑，叫我们派个通信员回去。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经理，哎呀，连长，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又什么问题啊？
2: 绷带呀。
0: 你说怎么办？
2: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急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0: 这不就对了？哎，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土地爷的脸擦擦，把军纪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杨乐才，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0: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小寒，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点，去吧。
2: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着你。
2: 是。
0: 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2: 什么？我们连长怪？
1: 是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3: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4: 连长，连长，
1: 轻点。
4: 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杨德才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3: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0: 跑不了了。
1: 哎，给我养，给我养，给我养，给我养，给我养，你长死了吗？给。
2: 连长，敌人炮击武胜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这么多呀？
1: 打！你别让，你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0: 是，
1: 把冲锋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大口去。
2: 本军跟左右林坑大连齐下。
0: 是。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
2: 喂，三营长吗？三营长。啊，
3: 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2: 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4: 师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圣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
2: 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0: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1: 好，
0: 政委。
1: 不行啊，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0: 是啊，是
5: 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6: 是，全部撤退了。
0: 谢谢你。
4: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来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邓小阳带回反击部队来，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快救救我的！
4: 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3: 哎，小阳，
4: 夏小葵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3: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5: 连长，小杨回来了。
3: 哟，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4: 只我一个。
3: 反击部队来了吗？
4: 没有。
3: 怎么，阵地不要了？
4: 啊，应该有封信。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

0: 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活来了。
2: 可不行，
1: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帮我们想想怎么办呢？
2: 是啊，
1: 哎，咱们给上级提个意见，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这里拿起来。
3: 对
4: 对
3: 对，
5: 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6: 是的，
1: 同志们，
5: 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员都举起手来。
7: 我们青年团员呢？
3: 也举手。检查人数。
8: 李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6: 是。
8: 王兰呐，伤员战士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7: 是。
1: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李生元，这三壶水是我从营部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卫生员，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子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1: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0: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家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一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 他？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

0: 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啊！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
1: 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2: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他总是嚷着，凉菜、水、水，一会儿就是要水喝。是的，是的。卫生员，留下吧，小杨。留下什么呀？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这小鬼。
1: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2: 为什么？
1: 这三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这是理由吗？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2: 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0: 了啊！地上扔了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0: 是。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1: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过挨打的传统。王四海，
2: 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李排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2: 连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0: 为什么？
1: 我觉得不对。
2: 张正发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
3: 张正发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4: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0: 我是张正发。
5: 张正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
6: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毛四海，
5: 还有一个呢？
6: 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5: 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6: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5: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0: 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1: 张忠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0: 一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2: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0: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你还叫同志们，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0: 10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四号坑道，你们到八号坑道，好吧？
2: 你们到10号坑道，
1: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3: 是。
2: 你们到20号坑道，
1: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中发。
3: 是。
1: 出发吧。
4: 向右转，起步。

0: 同志来了，
1: 来了来了。
0: 哎，滚头！
2: 哎呀，同志，哎呀，我等了你好久了。哎呀，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1: 对。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0: 那边康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1: 哦。
0: 同志，你哪单位的？
1: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0: 连长，连长，
1: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哎呀，张连长，哎，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0: 这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再热烈的鼓掌。”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中常员。
2: 好的。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卫生员，
0: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4: 还碰那个钉子。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哎，这是我那点小意思，来来来。

0: 师长收了吧。
1: 嗨，怎么能不收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
0: 哎，这个账打的。嗨，这次账我早说过，要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2: 朱商员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0: 这就对了，把它切开，一人一片。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1: 五个。
0: 他们呢？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7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就送，
1: 三块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这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的。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说一段。

0: 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儿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央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顶有梅林。”大伙儿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儿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了，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之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
1: 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松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1: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2: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3: 马四海，快叫你那个小矮人给寄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4: 哎呦，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3: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哼，你看着不顺眼。
3: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
4: 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3: 又是谁？
0: 哼，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到处这么一放，
3: 嗯，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3: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1: 那你就留着吧。
5: 小杨，
1: 嗯，
5: 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6: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呢，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5: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染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酸呐，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谁呀？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推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关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0: 怕什么呢？
1: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志吗？
0: 有志。小娃，你不是卫生员吗？配一副什么药吃吃，不就把它治了？
1: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0: 不，小娃，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

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0: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握。
1: 嗯，我去吧。
0: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弄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

0: 哎呀，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同志，你是哪儿来的？
1: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替你们连长。
2: 指导员，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2: 指导员，
3: 指导员，
2: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赵元，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赵大元，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2: 谁在哭？谁在哭？
0: 没有人哭。
2: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2: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

0: 一排长，手中动手！是。一排长，把机枪拿来。
1: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什么成绩，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拼吧，连长！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 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0: 你就是
1: 八连通讯员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广笑。张德华，你来。看，就这么20多天，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嫦娥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
3: 好吧，
4: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
3: 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5: 哎呦，张院长，
3: 老王，
5: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3只，
3: 不是有5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5: 是，走啊，小鬼，走啊。

张春花，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不早了，张春花，我真应该把你们留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嗯？ 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他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 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报连长，大壮，大壮，大壮，大壮，大壮，这点顺利，是，是，
1: 好，
2: 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2: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2: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2: 到达二号地区，
0: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

0: 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你去吧。杨德才。

0: 连长还什么指示？告诉吉排长，派毛特海洋回去。是。
1: 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3: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3: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4: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5: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6: 快捉他！
3: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
0: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 电影《捕风追影》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7: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8: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9: 哎，你几楼啊？
10: 哦，忘了点事，
11: 先生你们。
12: 什么情况？
13: 15秒。
14: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12: 我发现他了。
10: 别着急，放手，放手。
15: 他是高手，
10: 不能犯错啊！
16: 不要动监控，
17: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
18: 了。我们有什么错？
19: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6: 时代不同，
11: 玩法不同。
10: 我这个孩子是年轻的笨蛋，
14: 刀已经在手了。就不要犹豫。
0: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 法国电影《老枪》带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为了给妻女复仇，原本手持手术刀救死扶伤的医生，也能毅然端起枪口，奋起反抗。一个人血刃仇敌，战争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从医者到反抗者，主人公于连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本周佳片有约将带来这部引人深思的作品，精彩不容错过。
20: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21: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20: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21: 为什么？
20: 那儿比较安全。
22: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有游击队。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守护家园，家园

0: 强。
1: 哎，表叔，
2: 我任务来了呢。哎呀，哎，
3: 喂，你的英文怎么样？
4: 我的英文 OK 啊，还是用不行了。
3: Amy 行啊。
4: 哎，那当然。哎，
3: 两人一起过来，一块帮忙打理超市，不是很好的吗？我认识人呢，可以帮你办移民呢。
4: 哦，要我学你跟老爸一样弄个超级市场，一手就是二十几年。哼，我才不干呢，我喜欢香港。
3: 哎，是还是警察？
4: 哎，升督察了。
3: 哇，神奇啊。嗯，
4: 说真的，表叔，你突然要结婚，我未来的婶婶一定很正吧？
3: 当然正了。哎，不过也不能说很正，也不能说不正，反正是不正不歪的。待会儿啊，你就见到了。
5: 哎，站住！
4: 哇，表叔，这看起来很复杂啊。
3: 你住下来就知道了。在纽约最重要的就是少管家闲事。
6: 康妮，
7: 我回来了。
4: 哇，
7: 哎，到店里去了。
4: 表叔
7: 啊，
4: 你这好大哦，
6: 3000多尺啊。这要是在香港什么都别做了。哎，那边的照片你都有了，这些你没看过当年的超市啊。你老爸的舞狮，这个大头佛就是我。想当年你老爸真是老虎都能打死几只啊，就是为了帮个女人把皮包抢回来，被那个死洋鬼子回头就是一枪。哎，过去的事别提了，我进去洗把脸，等一下带你去看看店，顺便看看你未来的婶婶，好不好？
4: 嗯。哎，表叔
7: 啊，
4: 还在玩吗？
6: 这玩意儿他玩我还差不多，要不是你老爸，我早就砍了当柴烧了。哎，你常玩吗？
4: 偶尔了。

0: 哎，别叔，哎，我侄子叫阿强哥，
1: 阿强哥，
0: 哎，你的功夫真棒啊，了不起了不起！
1: 阿强哥当然了不起了，住在隔壁的丹尼，哎，你不是要上学吗？
2: 我现在去啊。
0: 哎，我们来帮他下楼。
1: 好。
0: 好了，拜拜，丹尼。
1: 啊，
0: 好，运功读书啊。
2: 拜拜。
0: 走吧。
3: 哎，丹尼。
0: 点点，送给你的，给我的。哎，谢谢你。上课的时候不能够玩啊。
2: 哦，拜。
0: 怎么了？
1: 送个电动玩具给他。
0: 这个孩子身世很可怜，只有个姐姐，从来不管他。嘿，看，多谢呢，到了。这一家就是我跟你老爸花了几十年。
2: 表叔，
0: 哎，
1: 还装修？你不是要卖吗？
0: 哎。 我不想让那些买家看到墙壁这么脏。哇，开什么玩笑？这儿都没刷呢。哎，你先进去，我看看。喂喂喂喂，你看看你做些什么呀？啊，东一块西一块的。哎，我跟你说啊，我要你把这儿通通都给我刷干净。
2: 嗨，
0: 有什么要帮忙的吗？哦，我是阿强。阿强，彪叔的侄子。哦，你刚刚
2: 才到啊？
0: 哎，我刚下飞机，带着小礼物送给你，未来的婶婶。啊，我……
2: 哎呀，
0: 别见人就叫婶婶，这位是张太太，帮我搞婚礼的。
2: 哦，
0: 不好意思，
2: 我侄子阿强。啊，阿强啊！哦。
0: 提起你呀，哦，哈尼，你知不知道香槟已经到了？你别担心，什么都搞好了，去问
4: Tina。别紧张，没事。
0: 啊，哎，怎么了？有个黑婶婶很意外啊。
4: 一点点。
0: 哎，以后这个世界上啊，再没有黄可以白种人，只有一种人啊，就是地球人。哦，彪叔，
4: 哎，
0: 华哥，我就来啊。
4: 哎，
0: 去帮你婶婶忙啊。
4: 哦。
0: 哎，彪叔，你好，我带了个客人。哎，依令，依令，
4: 上次我跟你说的很有兴趣的那个买家。
0: 哦，好，彪叔啊，随便参观啊，有兴趣呢。
4: 点儿。
2: 好。
4: 这里附近七八条街呢，就只有我这一家。哎，老客人很多啊，
0: 光做附近的生意已经够了，暑假生意更好。
4: 对。
0: 哎，依令，请里面坐。
2: 啊。
0: 请坐，请坐啊！要不要喝点东西？
2: 哦，不用客气了。哎，你这镜子可以看到外面啊。嗯。
0: 啊，做老板的要眼观六路嘛，彪叔。
4: 资料全在这儿了。
2: 哦，看看你这身的肌肉，彪叔像你这样就好了。
0: 哎，
2: 长得还挺帅。
0: 哎，谢谢。
2: 不客气。
0: 做的好好的，为什么要卖呢？嗯，啊，彪叔也不想卖，可是他未来老婆说，想在结婚之后买个农场养马。跑马，比赛的马，懂吗？<笑>
2: 我懂。
0: 啊，彪叔啊，
2: 这价钱方面能不能再便宜点？
0: 已经是最便宜了，去年有人出22万，我都没卖给他。
2: 我是觉得跟你有缘，便宜的笑了吧？你是不是真的觉得便宜？啊，不是，22万加上律师费，其实2万港币现在算的什么钱呢？在香港买个车位都……
0: 工钱很便宜啊，
2: 我考虑一下。
0: 麻烦你在这签个名，证明我带客人来过。
2: 什么呀？
0: 这里，彪叔，我侄子阿强。哦，阿强，刚刚到，
4: 刚到，
0: 叫华哥，
4: 叫华哥。彪叔啊，外面有个叫 Steven Lu 的送部车来给你。
0: 哦，是他，叫他等一下啊。哎，你 这些东西都帮我签了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1: 例行公事。
0: 好了，没问题了啊。啊，好。你们看看啊，每家都喷得乱七八糟，脏了吧唧的。我这儿多干净啊，大家都给我面子，老字号嘛。哎，史蒂芬，对不起，请等一下啊。啊，
1: 好的好的。
0: 买不买没关系，回去慢慢想清楚。记住，明天一定来喝喜酒。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结婚呢。
1: 哦，一定来，
2: 恭喜你
1: 来
2: 啊！
0: 一定要来啊！
1: 好，不耽误你，不耽误你。
2: 好，拜拜。
1: 我
0: 再联络啊。哦，史蒂芬，我的宝贝儿。
2: 哇，这车好漂亮啊！
1: 是啊，是啊，古董车。车子拿去检查了，你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点。
0: 放心吧，花车我拿去接我的新娘子，我比你还紧张呢。哎，我的侄子阿强，史蒂芬，见见面。
3: 介绍过了，
0: 花车红包拿着拿着。
1: 客气什么？
0: 你不拿我就翻脸了啊！我图个吉利嘛，拿着。
1: 那我谢谢了啊。哎，千万别刮花了车子。哎，
0: 我今天晚上搂着他睡行了吧？
1: 哎，拜托拜托。

0: 有种，再来一盘。
1: 你们还有多少钱？
0: 1000块。
2: Angelo，
3: 站住！
2: 输定！
4: 干杯！

彪叔，你朋友的车，彪叔。

那是我的车。

0: 喝点什么？
1: 鸟人，
0: 我叫阿强。
1: 我那天听到了，哎，大力士嘛，请坐。
0: 好，谢谢。听说你想买超级市场，考虑的怎么样？
1: 不要说那么急着卖嘛。
0: 这超级市场我也意外。
2: 哎，不好意思啊，
3: 谢谢山
1: 哥。恭喜恭喜，恭喜你也恭喜我。啊，
4: 恭喜你。
1: 是啊，我决定买你的店了。
4: 真的？
1: 阿强说划得来吗？
4: 嚯，阿强真了不起啊，这么快就学会做生意了。
1: 要不要先付定金啊？
4: 不用，什么金都不用，反正尽快办好，一切从简，连律师费都省下
1: 来。好好好，
5: 不要说啊，新娘在等你呢，快点吧。
4: 就这么说定了，我不卖别人了，帮我招呼客人。
1: 不好意思，
5: 忙你的吧。
0: 哎，你不是为了便宜这几千块钱就买的吧？
1: 本来已经要买了，不过能便宜几千块当然更好了。

0: 哎，等等，他怎么了？哦，他可能泡了个马子。怎么？这么快？
1: 我穿上裤子就来。阿强，这合约我盖好图章了，技术交给以力，桌上的钱拿去用吧。我一个礼拜才回来。这个家全交给你了。
2: 我还得开心点。
0: 小子，你有种。
1: 哎，教授，
0: 教授来了。
1: 我什么要紧事吗？
0: 哎，这份我已经签好了，谢谢。支票，
1: 签的红色的纸张就行了。啊，好。哎，我买东西有没有八折卡？还
0: 要什么八折卡？我们这小本经营哎。再说给你八折卡也没用啊，你又不住这儿。
1: 哎，对了，什么时候走啊？嗯，表叔说等他下个礼拜度完蜜月回来，跟我一起回香港。
0: 那你还回不回来？
1: 这家伙刚刚已经偷了一大堆巧克力了。哦，哇，这个真是照妖镜哎！你啊，不是说你，出去马上给你算账。Nancy，
3: 你还要不要什么东西啊？不要。Angelo，
4: 哟。 没问题，我给钱。
5: 呦呼！
4: 这个巧克力你想要多少钱？5毛钱。我还有这两瓶呢。什么？你刚刚已经喝过了。这么难喝东西你要付钱？你自己喝喝看，啊，喝喝看。
3: 什么事啊？
4: 哎，先生，你来得正好，你评评理，这死洋鬼子喝的东西不给钱，还偷了一袋子东西，还在这耍赖呢。他妈的，他叽里咕噜说什么东西啊？你偷东西？什么？我们偷东西？啊，偷东西？偷什么东西？啊，偷东西！喂，你干什么？干！我干什么？你偷东西还这么凶？这个……喂，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5: 想找麻烦是吗？啊不，我不想找麻烦，我对不起你们，我错了。哎，那个巧克力呢？
4: 你闭嘴！再说我揍你！
5: 阿强，
4: 过来！
5: 阿强，过来！

0: 别走啊，就断！哎，
1: 这家伙打歪了我的鼻子！别走啊！
0: 哎呦，欺负女人！不，给小姐说，
2: 对不起。
0: 你给我大声点！
2: 对不起，对不起啊！是我对不起你。哎，我的手，我的手！
0: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哎，当心台阶。
2: 谢谢，谢谢啊。
0: 哎，你怎么了？是不是吓到了？没有。哇塞，真了不起！哇，你刚才用什么功夫啊？太棒了！强，你们受伤啊？
3: 没事。强，你太了不起了。谢谢。
0: 哎，你刚才是用什么功夫？画画画！呀嘿！
3: 这是中国功夫。谢谢啊！
4: 拜拜！
5: 拜拜！拜拜！拜拜！
3: 要不要我帮忙？这种事不能老求别人帮忙，什么事都得靠自己。哎，谢谢你啊！快开！哎呀！哎，别急，
0: 哎，我下不来啊！
3: 抓的棍子怎么下得来呢，小姐？先放手啊！哦，哎呀，
0: 谢谢你啊，不客气。
3: 我看我得换个电动的了。
6: 那会好一点，你进去吧，我来帮你关。啊，
3: 谢了。哎，阿强，你忘了东西，你不要了啊？
0: 哦，
3: 啊，还有合同，我帮你塞里面了。
0: 谢谢。哎呀，我忘了付你钱了。
3: 哎，小 case，
0: 当交保护费吧。早知道我就多拿点了。多拿一点，我快收钱了。哎，快点锁吧。哎，我看是弹簧坏了。好，拜拜。拜拜。哎，帅哥，要不然赔你啊？不用了，谢谢。
3: 干什么？放开！救命啊！救命啊！放开！啊！不要！
0: 警察，不要动啊！干什么？我是警察，放开他！我警告你们，放开他！走，来，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0: 哦，
3: 谢谢你救我。
0: 那不客气。哦，耶！

0: 小子把你的鼻子给打断了。他没那么壮吧？
1: 妈的，敢打我！你今天死定了。
0: Angelo， 慢慢来，不要急，让兄弟们开心一下。大家上！

0: 你打他干什么？你！
1: 我这鼻子臭，婊子，你打我鼻子！妈的，你疯够了没有？你到底想干什么？
2: 闭嘴！
0: 你，
2: 来人！
0: 神经病！
2: 哎，你们！
3: 哎，大哥，哎，
0: 我做错什么了？
3: 真的是，怎么回事啊？
2: 真不了。
0: 喂，
2: 我看你鼻子歪的不够。

0: 赶紧，我回来了。跟你说话你不理我，吃饭没？我弄东西给你吃啊。
1: 如果我等你回来煮饭的话，我看我早就已经饿死了。
0: 电动玩具哪来的？给你钱吃饭，你去买这个东西。
1: 这是阿庆给我的。
0: 阿强是谁呀？隔壁彪叔的侄子。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跟陌生人在一起。要讲几次你才会听啊？你不晓得那样子很危险吗？
0: 阿强不是个陌生人，他是个好人。他常叫我待在家里，你自己呢？老往外跑，还好意思说？你还记不记得上次陪我去公园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1: 我要去工作啊，我不做是谁来养家？
0: 养家。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要一个新的垫子，旧的早就已经破了，你根本理都不理我。你看，
0: 对不起了，我明天立刻给你买。
1: 老是明天。
0: 我已经说了对不起了，
1: 抱歉，我不是有意的，我明天立刻买个新的，绝不骗你。

声一点，快拿毛巾给我，快，啊，快去啊！

0: 全哥，你醒了？
1: 是醒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1: 被人打。
0: 还疼不疼？
1: 嗯，没事。
0: 他们一定有很多人，我姐姐帮你止血了，还帮你换了衣呢。来吃东西，是我姐姐做的。

0: 彪叔会骂死我。
1: 你去哪里啊？
0: 到路上找找。

出去！

哎呦！

0: 长，我也要你们的命！
1: 他妈的，跑哪去了？
2: 喂，你干什么的？怎么会在我这里？
1: 他在这里，
0: 他在靠边。
3: Oh!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等了半天了，他们来了。他们靠得住吗？现在只有他们这票人有钱做这种买卖。我看我们还是最好小心点。大概是3.5卡了
1: ，F 卡了，清澈度很高。其他的在哪里？你当我傻瓜？先给我看钱。
2: 你看，我们的皇帝和皇后到了。
3: 其他人呢？买东西去了。捣乱！
4: 我自己上去。
0: 好吧。
1: 你干嘛不把他甩了？我看他就不爽啊！
2: 你不爽，干嘛？我看你更不爽。
3: 啊，我错了，我错了，
1: 听了吧？
0: 喂，他今天怎么了？
5: 我怎么知道？

妈的，怎么回事啊？过去看看。救我！救我！手上的金子！我靠！啊！你！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站这里！
2: 坏人抢东西，警察北北来了。
3: 哎呦，你好重啊！
2: 哦，这就是你家了。你姐姐又不在家，对吧？
1: 来，应该不在吧？
2: 坐着，我帮你把车拿过来。
4: 强哥，强哥，耶耶耶，来呀来呀来呀，耶耶，好棒啊，强哥！
2: 什么事？
4: 耶耶，好棒啊！
2: 什么事？
4: 你看。我姐姐给我买了个新的垫子 ，Nancy， 姐姐你在不在呀？
2: 啊，有没有人在家？
5: 强哥，你帮我把轮椅拿过来好不好？
2: 好。你姐姐经常不在家，那？
4: 她是个空乘小姐，还是个模特，她很忙啊。
2: 哦，上次你不是跟我说你姐姐在念书？
4: 她刚毕业了，她做的事可多了。
2: 啊，这证明你姐姐对你有多好，要赚钱，要养你。
4: 这时候我到公园里，看见其他小朋友和他们的姐姐玩，而我不能，我就很恨我自己。
2: 这不是你的错，别怪自己，你很聪明，可以照顾自己的。
4: 嗯，我姐姐工作的时候啊，我就要自己照顾自己了，我自己洗澡。还有我自己煮饭。嗯，你好。姐姐你在家？你哭什么？你哭什么？你告诉我嘛，你哭什么？是不是有人欺负？是强哥。我姐姐 Nancy， 很正点吧？不过心里差一点。
6: 那天的事。
2: 哎，算了算了，过去事你别提了。
4: 你们两个认识啊？
2: 啊，哦，你看你姐姐。帮我的忙，报警。那天我被抢了。哦。哎，来来来，试试你的新垫子，好吧？
4: 好啊，耶！
2: 来，
4: 快点，快点，快点，好棒啊！快点，快点，耶！
2: 来，
6: 谢谢。
7: 事情你知道多少？难道那些都是玩具枪啊？
8: 我们只有一张被盗钻石的名单和一些没有指纹的枪，一个空行李箱。那次爆炸毁掉了大部分的证据。他们都是职业罪犯，一定跟上个星期的钻石窃案有关。
9: 什么事？咱们律师来了，得让他们走。
8: 为什么？
9: 他很有办法。
8: 有办法，这城里每个人都有办法，就我们没办法。
10: 让安卓拉走吧，我们来个静观其变。
11: 希望放长线钓大鱼。
10: 嗯。

0: 干什么的？
1: 我住这里。
0: 下午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事情？
1: 你谁啊？
0: 我们是 FBI。
1: 哦，我听到枪声爆炸声，其他什么都没看见就回家了。
0: 是这样的，我们在找一批失物，如果你看到什么打电话给我们，会有奖金的。
1: 好。
0: 好，谢谢你合作，你走吧。
1: 我走楼梯。来。
0: 再搜。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知道，我们想谈那件事情。Angela 还在牢里，说出来了，我又失踪了。嘿 ，Nancy
1: 呢？赶紧找他。知道了。Angela，他本来就那么狡猾。哎，宝贝儿。嘿，韩娇
2: 的，很帅呀。
3: 你少看我。
1: 嘿，
2: 这就是你的工作。
3: 是啊，你不怕那只老虎吗？我跟他是好朋友。你很喜欢这个工作，
1: 赚得多。怎么了？
2: 没什么，你跳得很好，真的很好。<笑>
3: 谢谢你。
1: 哎，林夕，怎么了？
4: 走吧，让他们在一起。什么？在那边？看吧，去转了。Come
5: on, this way.
3: 少年群众混在一起，多陪陪Danny，他需要你的关心，不要让环境改变了你，你要改变环境。我知道，可是，哎，你有没有女朋友？
5: 有，在香港。

0: 谢谢你，小姐。哎，先生，要什么？
1: 我要个冰淇淋。
0: 好，马上来。哎，你的冰淇淋。
1: 啊，
0: 谢谢。再来啊。
1: 谢谢。
0: 冰淇淋。
2: 我想吃冰淇淋。好。
1: 要什么口味？
2: 巧克力的。
3: 知道了，等着。
2: 杨哥，他抢了我的垫子。杨哥，杨哥，站住！
4: 站住！别跑！
5: 站住！
4: 不好！我真的不知道摁住了在什么地方。我说过多少次了？我真的不知道吗？
0: 老板，
6: 他们俩不肯说。
7: 我只想要回我的钻石，先把胖子干掉。

0: 对不起，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刚刚我太冲动了，我想清楚，其实我不应该怪你。一家好好的店怎么会卖得那么便宜？一定是有问题。在人情上，我还应该改进。所以你没错，错的是我。
1: 我都这么大个人，还贪这种小便宜，因为捡了个便宜货，如果我肯听彪叔的话，找交保护费，有人偷东西，我为什么会相信你？为什么我会以为你会保护我？
2: 陶宁在哪里？
3: 我知道他在哪里，带我去。Hi, Nancy.
4: Hi.
5: Nancy.
4: Hi.
5: 他是谁啊？没有，只是一个普通朋友。
4: 玩玩的。
6: Hey, hey, hey.

0: 你们全都是人渣！你到我的地盘来干什么？你要是有种，枪丢掉！
1: 对。

你赢了，你走。我不管你们爱不爱听，你们是不是认为成群结党去打人、偷东西、恐吓、收保护费，可以过下半辈子？为什么要变成一堆每个人看到都讨厌的社会废物呢？

0: 希望我们下次再见不是你打我，我打你，而是一起喝茶。去看一下。哦，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我帮你把外套拿过来。
1: 谢谢。我们真的很过分吗？
2: 有一点。
0: 他说的没错，我们是该好好反省一下。
3: 救命！
4: 救命！小妖回来了！救命！
5: 去看一下。这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撞见人了？我不知道。
4: 什么你不知道？
5: 啊！
4: 东西啊！怎么回事？就是被杀了。
5: 要不叫住 Angela， 我们的下场就跟抓着一样。Angela
3: 去了什么地方？
4: 他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告诉我，安吉拉去了哪里？去了哪里？
6: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我知道他去哪里。去抓他！等等，我们应该先去报警。我从来不跟警察打交道。他们不是警察，是 FBI。
7: 你很合作，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你是不是瞎子啊
8: ？FBI 来了，他不是
9: FBI，
8: 你站住！钻石在哪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7: 我再问你一次，钻石在哪儿？
10: 在你的轮椅上。你说什么？你赶快说，钻石在哪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不想活了啊？别开枪，我知道在哪里。你不要骗我，带他去。跟我走。强哥，
11: 进去。
10: 是不是？
11: 哎，
10: 干什么你们？
11: 干什么？
10: 走。
11: 强哥。
8: 别动！强哥，放下我！放下我吧！别吵！哎，他只是个孩子。
11: 你干嘛？不要撕破我的垫子，那是我的垫子，不要啊！求求你，我的垫子！我求求你！我不要打他了！
8: 钻石在哪里？
11: 我不知道，我知道在哪里，我告诉你们好了。你怎么知道？快说在哪里？在我姐姐房里。喂！我看见钻石在哪？
10: 在那盒子里。
11: 你少跟我耍花招啊！ 这就是你说的钻石？
10: 那是我姐姐的钻石。
11: 妈，慢慢来啊。

0: 别动，退后。爹地，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连小孩都打。

0: 姐姐的有什么分别？分别可大了，这么大一个可以买下这种房子。哇，接通了没有？哦，他们说叫我等一等。来，什么事儿？你拿到东西没有？
1: 拿到，记住，把那个中国人跟孩子干掉，我要留活口。你要杀我？你是什么人？
0: 我就是那个中国人，我抓了你的手下，还有你的钻石。
1: 你想怎么样？
0: 我只要你放了我的朋友。你有没有报警啊？没有。嗯？哦哦哦。
2: 你不要走开，等我的电话。喂，回学校不要回来啊！麻烦你送他一下。你照顾我姐姐啊！
0: 我会的，自己小心啊！
3: 拜拜。喂，那个中国人在哪里？
2: 我不知道，他是华夏超级市场的老板。
4: 嗨，阿强！哎，嗨！哎，你记住啊，千万不要给我假货啊！
5: 记住了。
4: 伊琳。
6: 嗨，阿强，你看看，我这装修的漂漂亮啊！
4: 我已经想通了，标书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这保护费我照交嘛？超级市场每家都有人偷东西，明天我就重新开张。哎。 怎么了，魏彤啊？
7: 我没亲戚的地方，为什么要亲戚啊？哎呀，你看看，嗯，哇，如果是玻璃的话，没有理由这么刺眼呢。你可别跟我说这些都是钻石啊！
4: 这包都是真的，不会是赃物。OK， 大家吃午饭。上楼，上楼，上楼！Lisa，关门啊！好了，吃饭了。你说怎么办？
8: 那些王八蛋，管他们去死啊！上次害得我损失惨重，我拿他几颗当赔偿。
7: 哎，你千万别拿，少一颗都会出人命。
4: 那么严重啊？为什么不报警啊？
8: 就是报了警才弄成现在这样，我都没辙了。那么多哪两颗看不出来？喂，陈先生，你在哪里？
7: 用不着你管。
8: 我的朋友呢？
4: 你会知道的，马上来超级市场。什么？立刻来。哎喂，说什么？他叫我去超级市场看看。哼，他一定是看到我装修，叫你来看一看。哎呀，不要想那么多了，他吓唬你的。我才没那么笨呢。
7: 你去哪里？
4: 上洗手间啊。
7: 上洗手间有不必带的钻石？不要闹了，行不行？
4: 超级市场。

0: 你没事吧？依恋，
1: 没了，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0: 依恋，
1: 什么？
0: 你不要这样子，我看到了吧？
1: 你看到怎么样？所有人都看到了，我还没说话呢。
0: 这不是吧？这。
2: 先生，
0: 什么？
2: 你喜欢我的手法吗？
0: 你不要吵！
2: 没有人敢跟我谈条件。
0: 我的朋友呢？
2: 一个小时内我拿不到钻石，你永远看不到你的。
0: 好的，好，好，好。地址在哪里？
2: 沙滩道100号。
0: 沙滩道100号。OK， 好，哎，喂，哎呀。你不要吵了，我正在想办法怎么去救人。
1: 你怎么不救我？
0: 带回钻石找回来，我通通的给
1: 你说呢。不许骗我！
0: 看你搅和的都不知道干什么才好了。
1: 没了。
0: 喂，你干什么？
1: 找钻石。
0: 啊！哎，喂，警察局吗？
3: 虽然你是香港警察，可是呢？这是纽约，希望你照我们的方法去做。我要你让他们看看钻石，靠他们谈一谈那件谋杀案和抢劫案，看看能不能套出几个人的名字，不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我只关心我的朋友，不用担心，我们会救出你的朋友的。怎么样
4: ？OK。
3: 试音，试音，试音，试音，1、2、3、4、5。
4: OK。哎，说几句话听听。老爸保佑我，
5: 没问题。嗯，
4: 可以。
3: 我们走。啊，你用不着担心，在餐厅那种公共场所，他们是绝对不会乱来的。
6: 嘿嘿，那可不一定。你忘了上次他们向群众扔手榴弹吗？你还是小。
3: 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啊。
7: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不说话会死啊？别人不把你当哑巴，真是个蠢猪！快开车！

0: 不用找了，谢谢你。不用担心，没有人保护你。要找到老虎，你露出尾巴了。看到他们了。
1: 其余的钻石在哪里？这些钻石是汲黯的赃物，在卖的时候有人被杀了。凭什么说是你们的？聪明，非常聪明。这不关你的事。如果还想看你朋友的话，把其余的交出来。
0: 那我要先看看我的朋友。不行，关没办法。
1: 我早就知道你们根本做不了虎。
0: 我要见你们的老板白老虎。
1: 啊，这个笨蛋提什么白老虎啊？
2: 我们的老板不是白老虎。
0: 哦，如果你的老板不是白老虎，那我看我大概是找错人了。你等等。Hey
3: boss, you got a call.
4: 我是多顿，他知道我是谁了。他不应该知道我是谁。查查他有没有装无线电，笨蛋。
0: 老板说要见你，太棒了，他搞定。跟我走。小鸟飞了。
5: 孙正，
0: 你老板住船坞啊？哎，哪间呢？哦，这里啊。号码是。
5: 你说话是几号？

0: 他有窃听器，他一定通知警方。那怎么办？把人质通通杀了，不能留下任何证据。可是我们找不到钻石，钻石我决定放弃，我不要惹麻烦。
1: 放心好了，这件事交给我吧。
2: 老板说什么？
0: 杀掉他，杀掉人质，不要留下任何证据。
1: 我知道钻石在什么地方。
3: 你们不是想要钻石吗？
4: 太晚了，
1: 什么地方？

0: 弄着了，他在这里，他哪里也跑不了了，他卡在里面了。
1: 警察，不要走！哎，去看看，你没事吧？
2: 别管那么多了，杀掉人质，快，快追他们！
1: 你放心，我们的救兵就快到了。
2: 啊？什么救兵快到？
1: 快走，快走，全是警察，快走！
3: 不
1: 要紧了，
3: 我看死不了。

拔弹走。

0: 不要紧，
1: 废话。

0: 想什么办法？哎呦，你说怎么办？我新车子，先这样吧。
1: 那再别等了。
2: 这怎么回事？
0: 哎，慢点。

0: 不要开枪！我说，请问看到白先生没有？他在十七洞。谢谢。
1: 。
2: 哎，这里，
3: 对，
2: 懂了吧？
3: 懂了，
2: 交给你了啊。
4: 你行不行啊？
3: 应该没有问题。
5: 阿强，
3: 哎，
5: 依琳，
3: 嗨，谢谢你。
2: 哎哎，他在十七栋。
3: 好，知道了。都准备好了吗？
5: 嗯。
3: 当然，出发。
6: 哎，我们这么做，万一出了事怎么办？
7: 这还不简单，全算在白老虎的头上。
6: 太美妙了。

只想。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开门是凶！小队长，咱得替乡亲们报仇啊！
3: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功队杀。

0: 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咦，沈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1: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工队》。
2: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3: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2: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3: 为什么？
2: 那儿比较安全。
4: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有游击队。

0: 九月五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教父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2: 高粱地里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3: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4: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3: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5: 去把他的皮剥了。
6: 你饶了我们，我不敢。
7: 来吧，
6: 他们
7: 来吧，
6: 你别等了。
3: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0: 九月五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8: 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
9: 还有两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
10: 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11: 地下二层洞里边有一个暗门。
0: 1949，
8: 南马路这个监狱里，地下是个兵工厂，把它给我端了。
0: 平津战役，
12: 对面也有人用炮弹机看我们。
6: 走。
0: 黎明前的黑暗。
13: 爸爸，
14: 宪兵为什么要抓你爸爸？
15: 向前进，突破进攻，快走！
0: 被铭记的战争。
16: 你死了多少人？
0: 被遗忘的人。
17: 对话目标，率发引信，不秒。

0: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解放终局营救》。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2: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

0: 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1: 我叫林秋南，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超级英雄。
2: 亚洲好，有舅舅。
3: 我这外甥刚从美国回来。
4: 林秋南，
3: 不许壁咚。
1: 你是不是喜欢刚才那个女老师啊？
3: 大人的事啊，小孩少管。
1: 你喜欢他，你就应该告诉他。
5: 舅舅活了20多年，就喜欢过安然这么一个女生，他马拉松非要跟我抢。
6: 接下来我说的每一个字你都要给我听清楚了。
1: 少废话，来吧。
7: 铁打不破石头，石头碎了还是他。

0: 扣子在哪里？放手啊！先把他们放。
1: 我最后悔的就是没有早点和你表白。
2: ，赶紧起来，这么久。
1: 冤英雄救美神，我得成全你。
3: 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受伤了，别逼我出手，听见没有？

0: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超级英雄，可是这个世界太和谐了，我每天都在寻找我的对手，可是他们都弱爆了。
1: 这是青兰的学费，这是我个人一点心意，这是青兰给我搭救的牙齿，这个我要自己收藏啊。
2: 校长，我求你。
1: 是我要求求你了，我们学校实在容不下林秋楠，求你们放我老头一条生路。
2: 打老师，打同学，打校长，加州不要你，新奥尔良州也不要你，
3: 就连德克萨斯州也不要你呀，都管你宠他宠成这个样子，现在州州都不要你了，你叫我怎么办呢？
4: 我们可以去亚洲。
3: 亚洲在地图哪里啊？啊，亚洲？
0: 我不去。
3: 你必须去。
0: 为什么？
3: 因为我是你老爸。
5: 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去亚洲。
4: 儿子，亚洲好，亚洲啊，有舅舅，你不是超级英雄吗？你可以帮妈妈保护舅舅。
0: 舅舅长得丑吗？如果太丑，我很难保护的。
6: 什么鬼？这么老？

0: 喂，
1: 袁来，你到机场了吗？
0: 我这不是正在路上的吗？还有几分钟就到机场。
1: 那你可得替我照顾好他。
0: 在我们学校你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他的。阿杰，我的音乐梦想基金你可千万别忘了。
1: 行了，你放心吧，忘不了的啊。
0: 哎，不说了，我已经看到青南了。

0: 老师。
1: 严老师，
0: 你是要去哪儿吗？
1: 嗯，对啊。
0: 要不然我送你吧。
1: 好啊。
0: 不好意思啊。哎，二老师，那个，你真的要去美国呀？
1: 对啊，我觉得是一次交流学习的机会。
0: 啊，对。那我外甥在您班上，就麻烦您多费心了。
1: 嗯，你就放心吧。袁老师，
0: 啊，
1: 我就不麻烦你了，我真的得来不及了，谢谢你啊。
0: 别。

0: 福田大道502号去吗？
1: 好的。

0: 没有见过这个小朋友？请问见过这个小孩吗？
1: 没有。
0: 请问你有见过这个小孩吗？
1: 先生，您先别着急啊。
0: 这么高。

0: 小朋友，电话给你拨通了。
1: Thanks。
0: 啊？哦，不用 thanks。
1: Hello， 是警察局吗？
2: 兔子，小朋友，警察叔叔很忙，别闹了啊。兔子的话，你就自己拿回去养吧。啊？兔子，填好了吗？
3: 其他同事，麻烦您了，一定要找到我外甥。
4: 小朋友，你坐我的车可算是赶上了，知道吗？我可是第一个见的吴彦祖。吴彦祖，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4: 相声界的曹云金，听说过吗？
1: 不认识。
5: 不懂吧？
4: 美国长大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4: 我有什么不知道的？你手上那个小兔子可挺可爱的。听说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
1: 知道。最后不就是乌龟赢了吗？
4: 你看，错了吧？最后是乌龟和兔子一块儿赢了。

0: 啊。
1: 林秋南，你跑哪儿去了？我满世界找你，女厕所我都找了，你个小屁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0: 谁小屁孩？
1: 你。
0: 我来中国是来保护你的。
1: 莫呵。
0: 你跑哪儿去了？我怎么找不到你？
1: 我。你管得着吗？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
0: 手机丢了。
1: 是理由吗？你给我打着。
2: 喂。
1: 姐。啊，我刚才手机丢了，还刚找到，我们俩早在一起了。
0: 你，
1: 他吃大餐呢。
2: 啊，你要找他？
0: 喂，妈，我跟你说实话。
3: 不要啊。
0: 其实我挺喜欢中国的。好的，挺好的。
4: 对不起，请原谅。
5: 箱子里的东西价值连城，找不到箱子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睡觉。
0: 我不跟男人一起睡。
1: 哼，我是你舅舅，不是男人。
0: 舅舅不是男人吗？
1: 啊，舅舅是男人，但舅舅不是你想象中那种男人。来，往那边点儿。
0: 那是哪种男人？
1: 舅舅是一个……哎，别管了，睡觉吧。嗯。
0: 我很认真的告诉你，出去睡。
1: 哎，这是我家，我凭什么出去睡啊？
0: 手机拿来，
1: 干嘛？
0: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

0: 小龙女呢？
1: 小龙女？谁让人家家粮臭物的？
0: 那你不也养乌龟了吗？
1: 乌龟没毛，你让他给我出去！
0: 哎，
1: 你听他！我警告你啊！我是你舅舅，这是我家，我不许你养兔子。
0: 怎么了？
1: 你要干嘛？哎，舅舅，别动了，别动了，别过来啊！你离我远点！我跟你说，你别靠近我！
0: 别动！别动！别动！
1: 别过来！

0: 各就各位，
1: 备
0: 开始，
1: 备加油加油，
0: 兄弟，救我救我，
2: 大黄大黄。

0: 楠，到了学校一定要听安然老师的话啊，千万不许捣乱。
1: 哎呀，你放心吧，安可。那这是我的一个超级优秀勋章，给你。
0: 谢谢。
1: 有了这个勋章以后，你就能变得很厉害。
2: 马老师，马老师，马老师。啊，
3: 好好好。
2: 马老师，
4: 马老师。
3: 好好好。干啥呢？
5: 叫
3: 校长。哎，就
5: 校长，我监督一下学生上学。
3: 时间差不多了。
5: 好好好。
3: 你看你这个肚子，
5: 我这不早上吃多了吗？老拿肚子说事儿。
6: 哥，
5: 说啥呢？
6: 你的书到了，
5: 到了，
6: 爆破！哎，
5: 马拉松，
6: 太好了。哥，你说你咋这么厉害啊？你说你都能写书，你这玩意儿？哎
5: 呀，兄弟啊，啊，人啊，总得有点追求。
6: 是，
5: 我的人生目标呢，就是当一名爆破专家。哎呀，谁曾想当体育老师了？你有啥人生目标？
6: 我的人生目标，我就想当一个歌星。
5: 你死了这份心吧啊！你呢，就做保安，做到保安小队长，你这个人生就圆满了。
6: 行，
5: 好吧。
6: 马老师，哎，二人老师来了，
5: 来了，好，快走，快走，走走走，五、四、三、二、一，
7: 哟，马老师，
5: 安老师，好巧啊！你说上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碰上？一起走，
7: 好啊。
5: 哎，最近呢，我出了一本书，《爆破专家》。
7: 爆破专家，
5: 听说你要到美国？
7: 嗯，对啊，我就是去那深造学习一段时间。
5: 我也申请了去美国。
1: 安可，你是不是喜欢刚才那个女老师啊？
0: 大人的事啊，小孩少管。
1: 你喜欢她，你就应该告诉她。
0: 我警告你啊，待会儿见到安然老师不许乱说话。
1: 哦，原来她就是安然老师。
2: 安然老师好。
0: 嗯。啊。早安，安然老师。
7: 早安，袁老师。你就是林秋楠吧
1: ？Yes， 姐姐你好漂亮。
0: 别乱说话，叫老师。
1: 老师姐姐，你好漂亮。
0: 不许调皮。安然老师，我这外甥刚从美国回来，可能还不太适应，麻烦您多费心了。
7: 放心吧，我一定会多关照他的。

0: 不许壁咚。
1: 我在 say hello。
2: Hello everyone， 我叫林秋南，今年10岁了，来自 America。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了 superhero。 我来中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拯救你们。在美国所有的校长都被我征服了。
3: 哎呀老师，麻烦你也出来一下。
2: 我能坐这儿吗？
4: 老师让你坐这儿了吗？
2: 我就坐这儿，怎么着？
3: 哼！这学生太淘气了啊！你要多加管理啊！另外呢，这次去美国交流，全国就这么几个名额啊，你要好好把握机会。
4: 嗯，
3: 好，秉承咱们学校的优良传统。
4: 好的，校长，我知道了。
3: 好。哎，你胖了。

0: 新来的，这才是我们学校的老大，还不赶快叫老大？
1: 叫老大！
2: 你们也太 low 了吧！
3: 你 low 什么 low 啊？
4: 以后啊，听我的，我罩着你。
2: 我罩着你还差不多。嘿，
4: 你敢来我家道馆跟我 PK 吗？
2: 好啊，走。
5: 还有挑战老大？
3: 谁呢？
4: 怎么样，怕了吧？
2: 少废话，来吧。

0: 夫，
1: 扶你个头！

0: 在知道谁是老大了吧？
1: 你要是能打败马老师，我们就拜你为师。
2: 对，
0: 马老师。
3: 哥，你不急成小霸王吗？
4: 咋的？
3: 咋没打成？急成小霸王？
4: 你当时在现场，那个人身高1.8米，体重180，那叫嗖嗖嗖，我什么都没看见。
5: 东西呢？
4: 小朋友饶命啊！小朋友饶命！
5: 不要打我脸！
6: 少废话，箱子呢？
4: 啥箱子啊？别打我脸，别打我脸！箱子被那小朋友拿走了。
5: 是他吗？是吗？
3: 我不知道啊。
4: 是他，我用我的脸担保。

0: 好，同学们，看看谁能把这道题解答一下。
1: 老师叫你去擦黑板。
0: 好，林秋南不错。
2: 你干什么？谁让你把黑板擦了？回去。
1: 我也不知道，问问他。走。
3: 哎，秋南，你跟我们说说呗，你们那边上课什么样？
4: 反正不是你们那样。
1: 那哪样？
4: 我们平常没有家庭作业，而且我们比较自由。
3: 要不等下你跟老师说说，我们也想像你那样上课。
4: 好吧，那你们得支持我。
1: 好的，没问题，
5: 没问题，你就放心吧。
1: 一定的，
4: 我搞定。
6: 林秋南，请坐。
4: 老师，我觉得我们上课应该可以随意些，自由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不对？
6: 秋南，你先坐下好吗？
4: 老师，他们都支持我，这是我的请举手。
6: 请同学们把书翻到35页。
7: 林秋南，干嘛呢？站住！
8: 哎，大哥，你这天天在学校里欺负这个打那个的，怎么你还不高兴了？
4: 我没欺负人，是他们先欺负我。
8: 啊，好好好好好啊，好，就算啊，就算是他们欺负你，那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吧？啊，给小龙女的。以德服人，上来吧。

0: 同学们，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反应要快，传球要准，来，接球要稳，
1: 是吧？
2: 上次上课的时候，
0: 阿老师、袁老师，请来一下，来一下，帮帮忙，
2: 过去吧。
0: 同学们，我们请二位老师帮我们做个示范，好不好？
3: 好。
0: 阿老师，我呢把球传给您，接住了啊。
2: 好，
0: 接住。哇，哎呀，阿老师，您这个反应力太快了。来来来，
2: 给。
0: 都看到了吗，同学们？这就叫反应力。杨老师
1: 啊，
0: 我们做个示范。
1: 好，没问题。
0: 我那一会儿把球传给你。哦。同学们，看到了吧？这个袁老师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力过慢，还好吗？
1: 没事。
0: 那咱接着来。接住！啊，去！我！我！看准了！
4: 跟紧队伍，队整齐了。
0: 接住！慢慢走，走你！去，走，去。

0: 尝尝我的肉，可香了。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你陪我去呗。
1: 阿仁老师，
2: 你还好吗？
1: 哦，没事了。阿仁老师，这儿有肉，你吃吗？
2: 我不吃了，谢谢。
1: 好。
3: 哟，舅舅，你在追阿仁老师吗？
1: 别瞎说。
3: 在很多电影里都是这样，喜欢就直说，不喜欢就拉倒。阿老师。我觉得你跟我舅舅挺合适的，你们两个就在一起吧，一定要在一起，一定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4: 他说什么呢？
3: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1: 在什么一起啊？
3: 在一起。
1: 学校里边拉拉扯扯像什么话？松开！你把手松开！
3: 你干什么呀？
1: 什么呀？
3: 你牵着他的手。
1: 我。哦，对不起，安老师，你说你拉拉扯扯像什么话？
3: 为什么不可以啊？
1: 这是学校，怎么坐下？啊，袁老师，是你让孩子这么做的呀？
5: 不是啊，
1: 你可拉倒吧，什么不是？就这种伎俩都是我马拉松玩剩下的，你知道吗？
5: 啊？
1: 哦，对不起，我的意思是，你让安老师多难为情啊？你让安老师多尴尬呀，对不对，李老师？你这像什么话呀？
5: 啊，安老师，
1: 你看，还把安老师给气走了。
3: 安老师，
1: 论颜值，论气质，你比得过我吗？你还是放弃吧。
6: 哼，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
3: 舅舅，你吃点肉吧。
0: 吃什么吃啊？这是我的肉，你这人呐，没眼光。一点都不知道珍惜眼前人，你就活该单身一辈子。你不配，去！
3: 舅舅，
5: 叫叫什么叫？别喊我舅舅！你知道你给我惹多大麻烦吗？你让安二老师多尴尬！
3: 舅舅，你是不是没吃上红烧肉就生气了？
5: 别理我啊！别跟我说话！别靠近我！
7: 上马老师的跆拳道课了，
8: 我也是，马老师太可怕了。

0: 上课。
1: 立立，立正，敬礼。
2: 老师好。
0: 压腿准备。别给我偷懒啊！谁要是偷懒，我可罚你们。
3: 好好做。
0: 甜心，啊，后腿后腿，抬起来，挺胸抬头，看肩膀。让你平时偷懒，这会儿知道疼了。认真点，下去，下去，抬头，下去，下去，下去。
1: 马老师，我要和你单挑。
0: 你再说一遍。你说你这孩子
1: 是不是不敢？
0: 是，老师不敢，老师是怕伤着你。
1: 不用你管，
0: 小小年纪口气不小。
3: 好，
0: 那我先绑着双手。
1: 好，
0: 来。

能找到马老师，不可思议啊！

0: 老师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绑着手，怎么能行呢？接下来，我说的每一个字，你都要给我听清楚了。你很不错，好，这第一局算我们两个打平了啊。接下来这第二局，你给我认认真真的听清楚，我打你，你不能还手。站住！跑！停！快停！折了，胳膊折了！哎呀！啊！呀！兵不厌诈！哎呀！校长，袁老师，今天我才知道林秋南是你外甥，你可真行，就剩俩合起伙来整我是吧？
1: 马老师，不是我说您，您跟一个孩子动手，还输了。
0: 我输了吗？我那是让着他，你说我一个老师，怎么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呢？
1: 那你也不能跟孩子动手吧？哦，他说什么您就干什么，您这也太好斗了。
0: 那是我好斗吗？那是你外甥太调皮。原来，你外甥什么样你还不清楚吗？你还把他放在安老师这个班，居心何在？这不明摆着是想拖累安老师吗？
1: 马拉松，不许乱说话哈！
0: 你再给我指一个，
1: 我指你了。
0: 你在这儿，
1: 我指。
0: 在
1: 这儿，你要干嘛？
0: 你是这
2: 儿，哎哎哎哎！好了，别闹了，别闹了，校长。是我管理的不好，这个责任由我来承担。
1: 校长，不怪安仁老师，您处分我吧。
0: 对，校长，这事儿跟安老师一点关系没有啊，责任全部在原来。你离他远点，以后别跟这种人说话啊。松手，
1: 干嘛呢？
0: 松手，
1: 松开，马拉松，你给我
0: 松
3: 开。安静，我只说一句，你们家条，为什么受伤的是我？袁老师。你是怎么叫外甥的？尊师重道，懂不懂？
0: 他哪懂这个呀？
3: 还有你，鸡蛋碰石头，石头碎了，啊！你，安老师，学校这么器重你，你不能让学校失望。你们都出去吧。马拉松，你给我留下。
0: 救，没事吧？我看看。
3: 救什么救啊？都是外甥，怎么差距这么大呢？啊！

0: 哎，你看看你这个肚子，这跟我肚子有啥关系啊？
1: 这个给你，谢谢你，不用客气。哦，对了，我给你看样东西。
2: 哇，好可爱的兔子！
1: 你喜欢？嗯，那好了，要是能借我玩两天就好了，好吧？那就让你玩几天吧。
3: 真的太好了，
4: 老板，林秋南，林秋南，林秋南，
5: 林秋南，那我先走了。好。嗯，
6: 师傅，请上，我没文化。
7: 干嘛呢都？以后你们就是我林秋南最好的朋友了。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
8: 我们是个组合。
9: 对，那就给组合取个名字吧，师傅。嗯，那就叫中国复仇者联盟吧。
10: 我是钢铁侠，
11: 我是绿巨人，
12: 我是雷神，我这是功夫熊猫。哈哈，我到啊！
13: 我是大圣。哎呀，你还归来呢你？
14: 行了行了，太麻烦了。我们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那我们就叫龙神小子吧。
15: 龙神小子，
16: 好，听师傅的，叫龙神小子。
17: 龙神小子，
18: 龙神小子，
19: 龙神小子，
20: 龙神小子，
21: 龙神小子。
22: 雷秋南，
23: 老师来了，
22: 好，师傅来了，我们先走了。你给我站那儿。
24: 师傅再见，师傅再见，师傅再见。
22: 好啊你啊！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给安然老师惹多大麻烦吗？要不是安然老师帮你说好话，你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打老师，你可真有能耐。
25: 哎，这不全是秋南的错，你别责怪他了。
26: 秋南，没受伤吧？真乖。那咱明天见了。刘老师，走了。拜拜。下不为例啊。啊。对，就是这儿。 待会我找箱子，你别说话，知道吗？嗯。

0: 这是什么东西？乌龟啊！你要干嘛？
1: 这不是我要的东西。兔子呢？
2: 什么兔子？
1: 你们耍我行吗？
2: 好，大不了你这100万我不要了，我们不干了，走。你要干嘛？
1: 答应我的任务完成不了，只有死。

0: 我见不了兔子，你就见不了他。舅舅，你今天怎么喝那么多酒啊？因为舅舅高兴啊。哦，我知道你为什么高兴了。啊？是不是我打败你的情敌了？哎，
1: 这个是男子汉奸的秘密啊！啊啊啊！
0: 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没有。
1: 啊，没有。
2: 有没有啊？有没有？就是。你们俩现在怎么样了？
3: 分手了。
1: 哟，为什么呀？
3: 我觉得我不够爱他。
2: 嘿，你不够爱他？你个小屁孩，你懂什么是爱吗？
1: 谁说我不爱安然老师？

0: Uncle， 我不去美国就是因为安然老师。
1: 我跟你说，舅舅活了20多年，就喜欢过安然这么一个女生。她马拉松，非要跟我抢。舅舅有的时候，真的想像你一样。

狠狠地赢他一次。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0: 干什么你？挑战书？
1: 嗯，
0: 哼，林青南，我是不会接受你的挑战。三日后跆拳道馆，谁赢谁得安然。原来，
2: 马拉松，你真的太厉害了！你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0: 啊、真的吗？
2: 真的。
3: 安然老师，请到跆拳道馆来。我想，
4: 原来老师要出事了。
0: 你怎么来了？
5: 我是来代替我舅舅来挑战你的。
0: 你添什么乱呀、啊？赶紧走，让原来过来。
5: 马老师，你是不是不敢呀、啊？
0: 我不敢。你没听过那句话吗？大人的事儿，小孩子不要掺和。让你舅舅来，让袁来来。
5: 我就是袁来，
0: 我舅还是校长呢。赶紧回去。
5: 如果你不接受挑战的话，那你就得放弃安然老师。
0: 你放肆？怎么跟老师说话呢？赶紧回家去。
5: 来，
0: 不来？
5: 来，
0: 不来？
5: 来，
0: 不。
5: 来来来，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5: 你来。
0: 我不来。哎，听我说，别走，哎，
5: 你得来。
0: 你赢了，你赢了！啊哈哈！哎呀，哎呀，哎呀，哎！我去！怎么来这套？哎呀哎呀！
6: 马老师，
0: 我的手。
6: 林秋南，你怎么又欺负老师？
5: 我没有，我。
0: 安老师，
6: 你还好吗？
0: 我的手可能骨折了，
6: 这个是
0: 安老师，请把我的帽子还给我好吗？我的手骨折了，可能
6: 你太不听话了。
0: 安老师，我败了，祝福你们两个。
7: 马老师，你怎么了？秋南，你在这儿干什么？
6: 这就是你对爱情的态度吗？
7: 啊？
6: 我在你心里算什么？
7: 不是我。
6: 马老师，我们走。
0: 谢谢你啊，老师。欺负人了，他们。

0: 原来我什么都没有了，都是因为你。
1: 你给我滚，滚回美国去。你的破英雄军帐我不要了，你的梦想基金我也

0: 秋楠。
1: 哎呀，老师，
2: 安然老师，我要回美国了。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坏孩子。
3: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2: 美国那边不要我了，这里也不适合，舅舅也不要我了。
3: 秋楠，我记得你讲过你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超级英雄。那其实每一个超级英雄在成功之前，他们都是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会不被世人所理解，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而是坚持了下来。所以呢，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去好好的睡一觉。
4: 林秋楠，林秋楠，林秋楠，
5: 安老师，
3: 袁老师，秋楠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袁老师，
5: 谢谢你。
3: 我。没事了，晚安吧。

0: 老师，哎，马老师不在，那我们去问问医生吧。
1: 好，走。
0: 姐姐，马老师呢？
2: 嗯，他已经出院了。
1: 嗯，这不是小龙女吗？
2: 教授，这是目前唯一的一只血兔。
3: 是的，你看这只血兔，眉心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血兔是医学界的奇迹，它的诞生将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可是这只血兔已经被不法分子盗走了，到现在还下落不明。
1: 那老师，我该怎么办？
2: 兔子现在在哪里啊？
1: 在天心家。
2: 行，咱们。

0: 去问兔子，然后去报警。啊！你要干什么？
1: 你是不是捡到过一只兔子？他的问题是，我不是坏人，我只是……
0: 哎，小南，是谁？
1: 我不是坏人，我只是想去找兔子救命。
0: 啊！
1: 小朋友，你交出，你们要干什么？
0: 快点！
1: 兔子，把兔子交出来！
0: 你们干嘛？
2: 哎呀，老师，我们去。

0: 我利用你们接受这只雪兔，现在警方通缉的是你们。这只兔子是医学界的奇迹，如果我可以拥有它，它就能带来一大笔财富给我。你们两个实在是太愚蠢了。
1: 你个小胡子！
0: 你就是个王八蛋，放了我们！好吧，您的兔子到了。臭男，赶紧离开这个地方，不要管我们！臭男，你赶紧离开！我的东西呢？
2: 先把他们放，兔子就还给你。

0: 带走，
1: 老板，小孩跑

0: 兔子在哪里？
1: 二人，放开他！

0: 出ぞ。
1: 出来，快走啊！
2: 不行，我得回去救我舅舅黄安然老师。
1: 那我也去。
2: 不行，你赶紧走，赶紧骑着人去报

0: 我早点和你表白。其实很久以前，我就给你写了一首歌，但是一直不敢唱给你，以后还是也没机会了。
1: 你唱吧，我现在就想听。

走啊！

0: 小朋友，你胆子真大，敢跟我斗！乖乖的把兔子交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1: 我才不会把兔子给你！先把人放了。

0: 斗鸡吗？
1: 你
0: 究竟在哪？

孩子们，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马老师来摆平吧。

别过来！听我说，不是，有话好好说。

哎呀！踢不着，来！哎呀！

0: 你给我交出来！
1: 死都不会给你！
2: 小胡子，有本事冲我来！别欺负孩子们！
3: 什么？

不该，你

老师们、同学们、家长们，我今天只说一句，我执教生涯这么多年，他们是我遇到最好的孩子，他们是家长的骄傲，是我们老师的骄傲，也是学校的骄傲。我相信将来他们更是这个社会的骄傲。那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鹿泉小子。

0: 友啊，你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吗？
1: 知道啊，乌龟赢了。
0: 错了，是他们俩一起赢的。
1: 哟，你们美国版本跟我们中国的还不一样啊。
0: 有一条河，是乌龟驮着兔子一起过去的，所以他们俩一起赢了。一个大笨蛋！
1: 一个小兔子！
0: 你个大笨蛋！没见过那个兔子！
1: 你个小兔子！哎呦！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哎，怎么？

来吧 ，Everybody。

0: right. Turn the lights on. Turn it up, turn it up.
1: Oh,

在这里，我们不仅领教到天人交战时的风云变色，更是关于控制与反控制的一场心灵交战，是弦动我心后的四面楚歌，更是一念所系之余的万劫来袭。而所谓的崭新之日，不仅仅是面对强敌，而是面对自身，好再一次整装待发。而之所以能亲临人类生存的巅峰，只是为了好重新呼唤爱的来临。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3: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4: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5: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6: 快躲他！
3: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
0: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 电影《捕风追影》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7: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8: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9: 哎，你几楼啊？
10: 哦，忘了那个事，
11: 先生你们。
12: 什么情况？
13: 15秒。
14: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12: 我发现他了。
10: 别着急，放手，放手。
14: 他是高手，
10: 不能犯错啊！
14: 不要动监控！
15: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
16: 了，我们有什么错？
17: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8: 时代不同，
19: 忙了。
10: 我怎么还是个年轻的笨蛋？
3: 刀已经在手了。就不要犹豫。
0: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0: 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
1: 还有2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
8: 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13: 地下2层洞那儿有一个暗门。
0: 1949，
10: 南马路这个监狱里，地下是个兵工厂，把它给我端了。
0: 平津战役，
16: 对面也有人用炮弹进看我们。
0: 黎明前的黑暗。

0: 兵为什么要抓你爸爸？
1: 让全军突破进攻，快走！
2: 被铭记的战争，
3: 将军
4: 怎么是二龙？因为你死了多少人？
2: 被遗忘的人，
5: 对话目标，率发一信，
6: 不秒。
0: 原来你想尽办法逃跑，不是完全为了你女儿。
2: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解放终局营救》。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法国电影《老枪》带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为了给妻女复仇，原本手持手术刀救死扶伤的医生也能毅然端起枪口奋起反抗，一个人血刃仇敌，战争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从医者到反抗者。主人公于连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本周佳片有约将带来这部引人深思的作品，精彩不容错过。
2: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3: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2: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3: 为什么？
2: 那儿比较安全。
4: 这样好，
5: 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0: 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你替乡亲们报仇啊！
3: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工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4: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2: 你们的八路的武工队
4: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五口拔牙呀。
5: 武工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6: 贾政，哈巴狗呢？
7: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
8: 我发现武工队的地道了。
9: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7: 妄想让哈巴狗那个兔崽子给抓进来了。
2: 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10: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
11: 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0: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工队》。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2: 爸，回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4: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5: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6: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怎么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监测到异常摔倒，自动触发情感安抚模块，正在模拟家属声纹进行对话。
1: 爸，爸你在哪儿？

0: 这班叫门炮通了，速去上去了。
1: 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

0: 请陛下派遣王师前往福建抗倭。
1: 准。
2: 君主昏聩，大业弥天。
3: 庆王爷勾结镇南王，意图谋反，必须尽快将子欣面呈圣上。
4: 您写给镇南王的密信已经被潜伏在镇南王身边的护国密探所截获。
5: 啊！
4: 咱家已经命人前去截杀。
3: 密信在哪里？
2: 舍命传书，真假难辨。
4: 我们怎么才能见到皇上？
6: 我想你们是见不到皇上。
3: 什么意思？
7: 意思就是你们要去见阎王了。
3: 身为护国密探，为什么要背叛皇上？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刀光血影，揭开迷雾。
0: 你呢，根本不配做一国之君。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办法把密信送去皇宫，让皇上知道真相。
0: 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密探。
4: 你可是要金榜圣驾。
6: 你到底是谁？
2: 护国密探。

0: 启奏陛下，镇南王上书，倭寇集结万人，侵犯福建沿海，恳请陛下派遣王师前往福建抗倭。镇南王上书，恳请陛下派遣王师前往福建抗倭。
1: 传，皇上口谕，准，
0: 谢主隆恩。

0: 站住！
1: 王妃，这么匆忙，何事？
0: 京城给王爷的飞鸽传书，
1: 把信给我吧。
0: 王妃，那这信鸽呢？
1: 放了吧。
0: 是。

0: 只当何事？
1: 庆王爷勾结镇南王，意图谋反。
0: 你怎么知道？
1: 这是庆王爷写给镇南王的信，他们意图假借抗倭，调开京城守卫军主力，在皇上寿诞当天趁虚逼宫篡位。必须尽快将紫心面城圣上以作矫情。

0: 哎，你别动啊，伤口刚包扎好。谁给我换的衣服？
1: 我呀，你的衣服上全都是血。那你岂不是什么都看见了？哎，那当然了，给你换衣服总不能闭着眼吧？再说了，还得给你包扎胸口。不是，伤口。你下流！
0: 你没礼貌。
1: 臭小子，是你没礼貌吧？娘，你别听臭小子瞎说。姑娘，你放心吧，昨天是我救你回来的，你的衣服也是我帮你换好的，刀伤药呢是这臭小子给你买回来的。哎，对对对对。
0: 药可是我下山给你买的，来回20里，脚上磨2个大血泡。你看，
1: 哎，别无礼。去吧，替娘把炖好的鸡汤给炖过来。啊，
0: 你把花花都给炖了？哎呦，你看我娘多疼你，花花我都惦记好几个月了，不舍得给我吃。
1: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姑娘，来，先吃点东西吧。嗯，你是护国密探？嗯。

0: 李公公。
1: 小李子见过庆王爷。
2: 李公公，深夜这么着急叫大家来会面，所谓何事？
1: 诸位可知护国密探？
3: 密探略有耳闻。
2: 护国密探是皇上秘密训练的贴身护卫，全部由宫内有习武天分的
4: 内侍组成。
2: 他们自幼被严格苦训，个个身怀绝技，又以一当十之勇。
1: 五年前，皇上将近百名护国密探秘密派遣至民间，名为替天子巡视天下不公，实则负责监察反叛逆臣。
4: 公公，您的意思是，我们身边有可能隐藏着护国密探？
1: 哼，不是有可能，是肯定。哼，眼下局势利我，半月之后王室将集结南下，到时皇城空虚，咱们可以借皇上寿诞之日趁机逼宫，扶王爷上位。到那个时候，诸位的拥戴之功便可福荫子孙。但是如果失败了，我等便都死无葬身之地了。所以还请诸位擦亮你们的眼睛，注意身边任何可疑的女子，不能有半点纰漏。
2: 公公是不是过虑了？宫内有密探不过是个传言，就算是真的，区区百十个女流能掀得起什么风浪？
1: 庆王爷，您写给镇南王的密信已经被潜伏在镇南王身边的护国密探所截获，正在送给皇上的路上。
2: 啊，你怎么知道？
1: 不过王爷还请稍安勿躁，咱家已经命人前去截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喜欢黄雀。
5: 大夫，这几日有没有人来买过刀伤药？
4: 每天抓药的人那么多，我怎么记得起来呀？我想起来了，

0: 这都行？这都行？你狗鼻子吗？
1: 你怎么说话呢？狗能跟我比吗？我比狗鼻子灵。

0: 着了。
1: 哎呦呦呦！
2: 熟了。哎，来吃吧，对你伤口有好处。
0: 谢谢。
2: 这个腿也给你留着啊。哎，你叫什么名字？
0: 罗宾。
2: 果然是人如其名。
0: 什么意思啊？
2: 冷冰冰的呗。哎，你真是护国密探呐。
0: 是。
2: 这护国密探是干什么的呀？
0: 不能说。
2: 啊，理解。密探嘛，保密第一。我娘也是护国密探。他床底下的箱子里的包袱里的箱囊里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令牌。
0: 那你有没有问他令牌是哪来的？
2: 问了，他不说。他跟你一样最擅长的就是保密。我爹是谁我都没问出来。
0: 啊，你爹是谁你都不知道？
2: 对啊，所以我跟我娘姓。他叫梅香，我叫梅有灵。我觉得我应该没有爹更合适。吃菜。娘，你也吃啊。
3: 嗯。今天晚上吃饱饭，你早点休息。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出发，我护送你上京城。
0: 嗯。
4: 明天就走啊？娘她伤还没痊愈呢，再住两天吧。
3: 不行，事不宜迟，得让皇上早一点知道情况。
4: 娘你挺奇怪，那皇上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3: 你
4: 我吃饭。
3: 你别吃了，去给马喂点野草吧，吃饱了跑得快。

0: 哎，娘，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机场？
1: 不行。
0: 哎呦，为什么呀？我已经长大了，我得出去见见世面。关键是，我想看看皇帝老儿长什么样。
1: 放肆！
2: 当我没说。

0: 们什么人啊？
1: 敢在我们家院子里撒野？
2: 他是朝廷要犯，把他交给我们，饶你们性命。
3: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背叛皇上？
2: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插手朝廷的事？
1: 哎，这是我家，我们的地盘，你先回答我娘的问题。
2: 那先看看你们能不能活着吧。
3: 保护好罗姑娘。
1: 放心吧，娘。
4: 啊啊啊

0: 身为护国密探，为什么要背叛皇上，跟庆王同流合污？
1: 当今皇帝昏庸无能，碌碌不为，而庆王胸怀大志，若能娶狗皇帝而代之，定能开疆扩土，为我大明建立不世之功。
0: 荒谬！知大国如烹小鲜，当今皇帝无为而治，不发动战争，为大兴土木，百姓安居乐业，普天幸甚。而庆王凶残暴虐，狼子野心，乃穷兵黩武之辈，若让这等奸雄治理天下，势必黎民涂炭，民不聊生。
2: 说得好。
1: 师父，
0: 谁？
3: 娘，
0: 前辈。
3: 娘，
0: 细雨，前辈，
4: 妖女，
3: 娘，娘，你是谁？有种给我出来！
0: 密信在哪里？快交出密信！
3: 你放开他！我去给你拿。

0: 醒醒，娘，你醒醒，你醒醒啊，娘，娘，前辈
1: 受了内伤，
0: 娘，娘，娘，灵儿，娘快不行了，娘，你不会有事的，你再坚持一下，我们去给你找大夫啊。
1: 皇上会派人来找寻我，可是。

有机会见到皇上，爹娘转告他，这些年没想一直都没有忘记他。

0: 哎，爱妃来了！哎呀，想我了吧？
1: 想您了。王爷，天气炎热，我给您准备了水果。嗯，
0: 不错，坐，让我亲一口。
2: 王爷，晚上想吃点什么？臣妾吩咐下去。
3: 鸽子，最近呐，老有人放我鸽子，我要好好吃顿鸽子肉。
2: 好，好，好。
3: 没想到你跟随我多年，竟然是个密探。你呢？你是不是密探？
4: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们，我们不是密探。你呢？不是，你是不是密探？王爷饶命啊！王爷！哼！
5: 我大哥可以啊，连我身边都安插了密探，他岂不是早就知道我要造反了吗？王爷，他若早就知道，您还能活到今天吗？你以为咱家？ 只是个摆设，
3: 李公公是我的后盾。

0: 有你在，我想死也死不了。哼！护国密探罗宾已经把你写给镇南王的密信带入京城。几日之后，陈将军叫挥师南下。若此时这密信传到皇上或者陈将军的手上，我的。
1: 可叫功亏一篑了。你不是已经安排人去劫杀了吗？
2: 王爷恕罪，属下办事不力，让他逃了。
3: 我他妈一枪崩了你！
0: 王爷，裴林他已经尽力了。咱家以为当务之急，应该全城搜捕，诛杀罗宾。
3: 抓紧！
2: 王爷，这些女人怎么办？她们天天和密探同吃同住，不是毫无察觉，就是知情不报，左右都该死，全杀！
4: 是。
2: 身为护国密探，为什么要背叛皇上，跟庆王同流合污？哼，当今皇帝昏庸无能，碌碌不为，而庆王胸怀大志。 若能去苟皇帝而代之，定能开疆扩土，为我大明建立不世之功。
4: 荒谬！知大国如烹小鲜，当今皇帝无为而治，不发动战争，为大兴土木，百姓安居乐业，普天幸甚。而庆王凶残暴虐，狼子野心，乃穷兵黩武之辈。若让这等奸雄智力天下，势必黎民涂炭，民不聊生。
2: 吃点东西吧，你已经2天睡眠未进，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不想吃。
5: 人死不能复生，你应该振作起来，完成你娘交给你的重托。嗯。放心。
2: 我们怎么才能见到皇上，把密信交给他？见皇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去找谭琪。
5: 谭琪？
2: 嗯，我们护国密探在京城有一个情报中心，所有的情报都送往那里。由真实身份是护国密探的画师谭琪送进皇宫，亲呈皇上。
6: 画师谭琪求见皇上。

0: 陛下，历朝历代名画乃我大明国之精粹，然近日京城内多有珍贵名画失窃案件发生，微臣怀疑是有组织计谋而为，恳请皇上下令彻查。陛下，
1: 谭大人，皇上精神欠佳，已然歇息了，您请回吧。
0: 可是陛下，
1: 谭大人，你可是要惊扰圣驾？
0: 不敢，微臣告退。

0: 就是这里。哎，待会儿如果有危险，你跟紧我，我保护你。
1: 就你？
0: 你还别不信啊！关键时候我能带你逃跑。
1: 嗯？
0: 带你化险为夷。
1: 哼，我信。
2: 我怎么感觉你不信呢？

0: 干什么？
1: 开门啊！
0: 我们护国密探素来行事谨慎，门不可能开着随意让人进出，需暗号口令方给开门。
2: 何必呢？

0: 你们是何人？你是人是鬼啊？吓我一跳！寒江孤影，江湖故人，
1: 相逢何必曾相识？
2: 这词儿怎么还有点耳熟啊？你是谭琪，正是。在下密探罗宾。
0: 我截获靖王爷勾结镇南王，密谋造反密信，恳请谭大人将此信面呈皇上，严惩逆贼。啊！把密信给我。
3: 艾薇，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怎么了？此事关系重大，他不能相信任何人。关键是他把密信给皇上，我怎么见我老爹啊？艾薇女。
4: 商量个事儿，哎，我们想跟随你一起面呈皇上，你看怎么样？你是谁？
0: 我是谁？
4: 他是我的线人，有庆王造反的铁证。那就对上了，罗大人，我想你们是见不到皇上了。
0: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们要去见阎王了。又是你！你不是谭琪，如假包换。别怕，我这儿有丑丹，能让咱俩顺利逃脱。哎！
5: 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我岂不是蠢？
0: 你牛！
5: 杀了他们！

0: 你别过来啊，过来你会后悔的。哼，
1: 装神弄鬼。
0: 叫你别过来你不听，现在后悔了吧？人长得挺漂亮，怎么心眼这么坏？
1: 无耻！哼，
0: 对付你这种无耻的人，还不得用点无耻的办法？
1: 有种你把我放下来！
0: 你说的。
1: 哎，我要杀了你！
0: 还不服？
2: 在下密探安禄。
3: 在下密探罗宾。
0: 服了吧？对了，这个就是他们要抢的东西。
2: 这个亲王简直可恶，我恨不得立刻去杀了他，为姐妹们报仇。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办法把密信送去皇宫，让皇上知道真相。
2: 这件事情恐怕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3: 此话怎讲？
2: 我在京城一直暗中调查西域人动向，近两个月大批西域人集结京城，其中不但有西域四大高手，还有令中原人闻风丧胆、消失20多年的西域魔女和女婿。
0: 说，杀死我娘的是不是这个和女婿？快说！
3: 你管何女婿叫师父，难道你也是西域人？
1: 胡说，我师父不是西域人，我生平最恨西域人，我家人就是死在他们手里。
2: 何女婿千真万确是西域人，你认贼作师居然还蒙在鼓里。
1: 不可能，
3: 你一个护国密探，本应该效忠皇上，怎么会拜何女婿这种与中原为敌的西域妖女为师？
1: 是李公公介绍的。
2: 李公公？
3: 怎么了？
2: 李公公已经死了。
1: 胡说！那现在的李公公是谁？
2: 3个月前我暗中跟踪几个西域人动向，发现他们正在抛弃一具尸体。

0: 我把李公公被害的事情通过谭琪汇报给皇上，可是皇上却毫无反应。后来我听说李公公竟然还活着，简直太诡异了。那只有一种可能，真正的李公公已经死了。如今皇上身边的李公公是别人冒充的。
1: 难道说，庆王为了逼宫篡位，勾结了西域人，让西域人杀了李公公，再让人假扮李公公控制皇上？
2: 借陈将军挥师南下，城中空虚，一举逼宫篡位，
0: 这不可能！
2: 不行，我们今晚就夜闯皇宫，把密信送给皇上。我同意。嗯，那他怎么办？ 你杀了我吧。
3: 助纣为虐，害死我娘，本来就该死。

0: 就送，
1: 三秒就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4: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0: 皇上的寝宫在养心殿，李公公可能在身旁，万事要小心。
1: 要是皇上不相信咱们怎么办？
2: 不会，皇上是我爹，老子肯定相信儿子。
1: 什么？
2: 我是不是说漏嘴了？
0: 你觉得呢？

0: 奇怪，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都睡了吧。
1: 皇上，你们是来找我的吗？我们是来找皇上，你是谁？堂堂护国密探，竟然连咱家都不认识啊！
2: 李公公已经死了，你到底是谁？交出密信，我留你们全尸。
3: 人呢？
0: 咱家在此。

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
妖女，你欧哇的，有种把我们放下来！

0: 大明杀我族人，屠我部落！哼！我要用你们的人头祭奠族人！
1: 别！妖女！ 不，美女，你杀我吧，我脖子痒痒。
0: 幽灵哥，
1: 蝶儿。

0: 距离。
1: 啊！

0: 你为什么要救我们？我全家都是被西域人杀害的，我爹、我娘，还有我两个弟弟。所以我才拥戴庆王爷，希望他当了皇帝，可以起兵西域，铲除西域人，替我家人复仇。却没想到，他竟为了篡位，竟勾结起西域妖人。
1: 裴林愚钝，酿成大错，等救了皇上，定以死向天下谢罪。
0: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明天陈将军就要领兵南下了。唉，密信也让那个妖女给烧了，皇上咱们也见不到了。
2: 密探中能见到皇上的只有谭琪，可谭琪已经叛变了，
0: 他不可能告诉我们真相。谭琪没有叛变，他是中了那个妖女的蛊毒。
3: 陛下，末将今夜率领大军南下抗倭，特来向陛下辞行。皇上，陈将军前来辞行。
4: 转，陈将军。 陛下，准行。
2: 末将告退。

0: 传大人，那三个逆贼抓到了吗？抓到了。他们在哪儿？立即斩杀，提头去见李公公。你跟我来。
1: 人呢？
0: 在屋里，请。

0: 现在怎么办啊？
1: 我们需要造假水。
2: 啊？干什么用啊？
1: 给它灌进去，结果。
2: 造假水结果？

0: 那，哎呀，那多难喝呀！
1: 解毒还想要口感？
2: 皂荚水来了，
3: 我又加了一味藿香正气散，味道浓。
4: 不好意思啊，刚才手忙脚乱，配药有点仓促，可能味道欠佳。
5: 英官啊，

0: 一个稀巴烂。
1: 我怎么了？
2: 喝皂荚水了。
0: 他让我给你喝的。
1: 喝皂荚水？
0: 啊。
3: 你中了西域蛊毒，只有皂荚水才能解毒。
4: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清醒了。
5: 你们是何人？为什么救我？
4: 我们和你一样，都是护国密探，我们想知道皇上目前的安危。
5: 皇上已经几个月没有上早朝。我上次见他的时候，看得意识不清，口齿含糊，很有可能像我一样中了西域蛊毒，受人控制。
3: 这就能解释皇上为什么愿意这个时候调兵南下了。
4: 我们现在见不到皇上，但如果能阻止陈将军南下，也可以缓解局势危机。
3: 没有皇上的谕旨，陈将军不可能听咱们的。
6: 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可以把庆王写给镇南王的造反密信给陈将军看，陈将军不就明白一切了吗？
4: 密信不是被妖女烧毁了吗？
6: 哎呀，咱可以伪造一个呀。
3: 好主意，那你赶紧写。
6: 写不了。
3: 为什么？
6: 我不识字儿。
5: 我来，我见过亲王的笔迹，可以模仿。
6: 哎，
7: 主人，
5: 务必将此信亲手交给陈将军，就说护国密探谭琪截获亲王爷写给镇南王的造反密信，让陈将军尽快调兵折返。
7: 是。
5: 明日就是皇上寿宴，庆王叛军势力强大，如果陈将军的大军来不及回转，单凭我们几个恐怕是螳臂当车。
4: 苍天在上，明日我愿与庆王决一死战，保护皇上。
5: 我也愿明日与庆王决一死战，保护皇上。
3: 我也愿意。
7: 还有我。
6: 皇上是我爹，儿子哪有不救老子的道理？
8: 苍天作证，我等愿与反贼决一死战。

0: 历代密探都有，但具体培养了多少人，也不得而知。或许，这京城内外、附近周边，还隐藏了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密探同仁。
1: 你是说，像我娘一样的历代密探？
0: 嗯。当皇上有难、国家危机，当天空中出现着写着“危”字的昆明灯时，所有密探都会集结报国。

0: 密探许月，
1: 在下密探冰雪，
2: 在下密探无影，
3: 在下密探春露。
4: 毁我家国者，格杀勿论，
5: 格杀勿论。
6: 还有我们，
7: 在下密探芙蓉，
8: 在下密探如花。
7: 毁我家国者，格杀勿论。
9: 大娘，大娘，多大年纪了？
10: 你说什么？
9: 我说这天不早了，回家睡觉吧。
10: 别客气，我们吃过了。
0: 明日一战，也不知生死如何。我们以后会不会再也看不到这么漂亮的月亮了？
11: 呸呸呸，净说丧气话。我告诉你，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将来肯定是福如东海，寿与天齐。
0: 幽灵哥
11: 啊，
0: 假如我们打败了庆王，救了皇上，你跟皇上父子相认，你会留在宫里吗？
11: 不可能。我从小和我娘住在山里，
12: 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可不想当什么皇子。
11: 我告诉你，我的梦想是将来有一天娶到自己心爱的姑娘当老婆，然后和她生三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再生三个漂漂亮亮的闺女。
0: 会不会太多了呀？
11: 多吗？这才六个，我家后山那狗娃人生12个呢。
0: 厉害。
11: 我就想着，等到儿子和闺女都长大的时候，每人再生3个儿子3个闺女，等孙子和孙女都长大的时候，每人再生3个儿子3个闺女，等到我和老婆七老八十头发都白的时候，那就40同堂了。

0: 跟前儿都是孙子孙女跑来跑去的，那多美好啊！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哎，那你呢？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和你差不多，我也希望有一天能遇到自己心爱的人，和他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男耕女织，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只可惜。
0: 可惜什么？
1: 如今奸臣作乱，如果国家遭难，普天之下恐再无安宁。
0: 不可能有那一天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可能让那些奸贼的阴谋得逞。
1: 这么有信心？
0: 必须的，我娘说过，正义必定会战胜邪恶。
1: 嗯，邪不胜正。
0: 哎，
1: 不过，就算我们打败了秦王，我想，我这辈子也没办法完成我的心愿了。
0: 啊？为什么？
1: 没有皇上的恩准，我们护国密探不能擅自婚配出家。
0: 哎，这不是问题，我不相信我爹会阻止我娶自己心爱的姑娘。
1: 什么意思啊？
0: 啊？
2: 意思就是他心爱的姑娘是你。
0: 你偷听我们说话？
3: 不是我，是我们。
0: 你们没礼貌。

听评审。

0: 各位王爷，各位大人，各位远道而来的皇亲国戚，今天是我皇兄寿诞之，本王在此有几句肺腑之言要讲。自皇上登基以来，沉溺酒色，荒淫无度，致使国事荒废，大片疆土落入西域手中。 大有失德失职、无能之过，根本不配做一国之君。因此，本王今天在此恳请皇上让贤、禅位。
1: 亲王爷，今天是皇上寿辰，你如此大逆不道，是要造反吗？
0: 没错，我就是要造反。你想怎么着？你敢怎么着？
2: 哼！
0: 现在王师南下，京城内外都是我的人，谁有意见？谁敢有意见？哼！
3: 从现在开始，
0: 我就是皇上，皇上就是。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庆王爷，我告诉过你，我喜欢黄雀。安心的去吧，蠢蛋。
1: 这李公公怎么变成个女的了？
2: 她是西域妖女。
1: 她是妖女。
3: 妖女。
4: 狗皇帝，20年前大明杀我族人，屠我部落，今日我就杀尽你皇室血脉，为我部落复仇。今天这里一个也别想逃。狗皇帝，拿命来！
5: 护国密探前来救驾。
4: 又是你，裴林，你竟然敢背叛我！
6: 妖女，图谋不轨，犯我大明，我瞎了眼认贼作父，你今天就受死吧！
4: 就凭你们几个手下败将，就想挡我复仇大计？
7: 谁说的？还有我？
5: 国密探，保家卫国，违我家国者，格杀勿论。

0: 空气失色，一切违法，如梦幻泡影。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死。

中了我的蛊毒，我死你也活不了，吃了。

0: 幽灵哥，幽灵哥，幽灵哥，幽灵哥，
1: 阿里斯前
0: 死的，不会。
1: 其实，在我见你的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你。
0: 我也喜欢你，幽灵哥。幽灵哥，幽灵哥，幽灵哥。
1: 如果我没死的话，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愿意，我愿意。
2: 我呀，
3: 那你岂不是什么都看见了？
2: 哎，那当然了。
3: 你下流！
2: 你没礼貌！
4: 你怎么说话呢？狗能跟我比吗？
2: 我比狗鼻子灵。
3: 着了！
2: 哎，
4: 着了！
5: 苍天作证，我等愿与反贼决一死战。
3: 我们以后会不会再也看不到这么漂亮的月亮了？
4: 呸！净说丧气话！我告诉你，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将来肯定是福如东海，寿与天齐。
1: 啊不！美女，你去杀我吧！我脖子痒呀。
6: 疼死我了！
1: 我虽然不会功夫，但我会保护自己呀。
0: 林哥，你吓死我了！

0: 你刚才哭得好伤心呀、啊！你刚才说，我要不死，怎么怎么着来着？
1: 那刚才是怕你会死，才那么说的。
0: 嗯，你想反悔，没门儿。
1: 好吧，你是皇子，你说了算。
0: 哼哼。

0: 末将救驾来迟，请陛下恕罪。皇上中了妖女的另一种蛊毒，需要尽快给她解蛊，不然就没命了。那怎么给皇上解蛊？不会又是造假水吧？
1: 众外卿，平身。
2: 护国密探罗宾、裴林、谭琪、安禄，舍生忘死护国护驾有功，着内阁按朝廷功臣，议定封赏。
3: 谢主恩。
1: 不要跪了，起身吧。灵儿，来，让朕好好看看你。 像没像？真像。
3: 皇上。哎。爹。叫父皇。<笑>你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吧。父皇爹。哎。哦，对了，我娘有个东西让我交给您。

0: 这是朕当年赐给梅香的，朕对不起他呀。他在朕最低谷的时候陪伴了朕，但却没享受到他应该享有的荣华富贵。
1: 我娘有句话儿，让我带给您。
2: 讲。
1: 我娘说，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嘿嘿，骗您的。我娘说，她一直没有忘记您。
2: 灵儿，嗯，以后你就留在宫里吧。朕按照皇子的名分封赏你。
1: 爹，孩儿自小在山野，自由自在惯了，不想留在宫里。孩儿只想跟心爱的姑娘浪迹天涯，云游四海。
0: 听你的意思，你已经有意中人了。
1: 嗯，嘿，呵呵，嗯。

0: 请皇上恕罪，朕恕什么罪？朕高兴。来，平身。
1: 谢皇上。那就请皇上爹恩准我们归隐山野，浪迹天涯。也好。一入宫门深似海，皇家并非福地，希望灵儿远离争权夺利。 互相残杀的宫门，过上平淡安宁的日子。
2: 感谢皇上爹成全。
1: 哎，灵儿啊，我很好奇，你们是如何给朕解蛊的呀？

皇上爹，这个事儿说来就话长了。哎，只要您记得，咱俩血浓于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完了。

0: 一路保重，
1: 三位女侠，感谢你们帮我救了我爹，我要跟罗宾啊回山里生孩子了。嘿嘿，你们要是打打杀杀累了，就来找我们啊！
2: 你可不能欺负罗宾，要让我们知道你欺负罗宾，我们可饶不了你。
1: 哎呦，我娶这么漂亮的老婆，我心疼还来不及呢，我怎么可能欺？我闭嘴。<笑>
2: 三位大人。
0: 有空来山里找我们玩啊，让小兔崽子认你们当干娘。只羡鸳鸯不羡仙，哎，要不咱们也找个男人嫁了算了。只怕我们这般凶巴巴的，没有男人消受得了。<笑>
1: 相公，你还没告诉我，你是怎么破的那个妖女的无影神功啊？
3: 这个呀，天机不可泄露。
0: 你还想不想让我给你生兔崽子们了？嘿嘿，
1: 老婆，你相公不是鼻子灵吗？那妖女啊，她有狐臭。<笑><笑>好了，回山里生崽子喽。<笑>

0: 里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教父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2: 他是我的媳妇，
3: 那高粱地里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4: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5: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你就吩咐吧。
4: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6: 去把他的皮剥了。
7: 你们饶我们，我不敢。来吧，他们你别等了。
4: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0: 九月五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1: 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8: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9: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10: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11: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12: 快出他！
9: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

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1: 你好 China.
2: 你好 China.
1: The Odyssey is everywhere.
2: The Odyssey is everywhere.
1: See you at the movies.
2: Please go and enjoy it.
3: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4: 奥德赛，可直译为关于奥德修斯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到公元前八世纪。经数千年的流变，奥德赛一词，它的表达早已不局限。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5: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6: 鹿爱的味道，
7: 命中600里加急，
8: 南壁滑变。

0: 病之事属实吗？
1: 我南兵没有兵变，
2: 南兵和北兵争斗已久。
3: 招数好生怪异，到底是何人？
4: 我相信他是被冤枉的，
2: 关键是要上头认可。
5: 现在整个朝堂之上没有人敢讲真话，
4: 无论如何我也要将他救出来。

0: 陛下，宁州六百里加急。
1: 什么？南兵哗变！
2: 圣上口谕：宁州兵变，着禁卫使营销，捉拿叛贼地精，不得有漏。

0: 将叛贼手机斩下，挂到城门上示众。
1: 是。
2: 住手！
3: 北镇抚司奉皇命办案。
0: 金卫大人，吴秉忠他犯上作乱，挑起兵变，应就地正法，以儆效尤。
4: 你血口喷人！
3: 大人，我南兵愿望。 是他孙明德，
4: 我只管奉命抓人，其他的不必多说。带走。
2: 是。

0: 在下楚云霄，感谢衙门兄弟出手相助。
1: 哎，都是当公差的，不必那么客气。
0: 这支黑羽箭，像是宁州千骑营的。
2: 兄台好眼力，敢问高姓大名？
1: 在下六扇门公孙腾。

0: 恳请千户大人，在圣上面前为我等喊冤呐！
1: 圣上乃是明君，若确有冤情，定会给你平反昭雪。带走。

0: 楚兄，那我就送到这里，就此别过。
1: 大恩不言谢，他日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吩咐。
0: 告辞。
2: 单凭一支黑羽箭，还不能足以证明杀手就是宁州的人。
1: 黑衣人训练有素，不像是普通猫贼，而且孙明德有杀人嫌疑。

0: 怎么说？
1: 若非卑职及时赶到，吴秉忠怕是已经命丧孙大人之手。大人，在押送途中，吴秉忠不停喊冤，并跪求卑职将他的冤情上达天庭。
0: 照你这么说，你也认为南兵冤枉了？
1: 卑职不敢，请大人恕罪。
0: 别总大人大人的，听这身份，这里没外人，还是叫师父吧。顺眼儿，
1: 是师父。
0: 听说你跟戏园子的姑娘聊得不错，小手都拉上了。
1: 什么事都逃不过师父的法眼。
0: 男大当婚，这本来就是喜事儿，可是为师要给你泼一盆冷水。禁卫是圣上亲兵，当以朝廷为重，切不可为了儿女私情变得心慈手软。
1: 谨记师父教诲。
0: 为师老了，这个指挥使的位置迟早都是你的，可别让师父失望啊。

0: 楚大哥，你来了，快坐。
1: 怎么了？身子不舒服啊？
0: 没有啊。楚大哥何出此言？
1: 往日这个时辰，你早就唱上了，为何今日却未登台？
0: 没有，是户部的王大人想听林心姑娘唱，我就让她先唱了。
1: 哦，正好，你可以歇歇。真好看，
0: 傻样。
1: 哦，我给你带了些点心，来尝尝。
0: 嗯，甜。楚大哥，你也尝尝。
1: 真甜。
2: 冲冲冲！咬咬他，咬他，
3: 咬死他！
2: 冲！
3: 咬啊！
2: 冲冲！
4: 陛下，禀陛下，叛将吴必忠已押入大牢，听候发落。
5: 哗变之事，属实吗？
4: 臣不敢妄自推断。不过在押送过程中，有人要暗杀吴必忠。
5: 暗杀？看来哗变之事没那么简单呢。
4: 臣也感觉此事有些蹊跷。
5: 你替朕到牢里问问，看看他自己怎么说。
4: 是。
2: 冲冲冲！
5: 咬啊！柴公公，

0: 南方来的蛐蛐也不行啊。
1: 这不管他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这谁输谁赢不是陛下您一句话的事儿吗？这罐中的一切不都长在陛下您的手中吗？

0: 被指该死，任务未能完成，请将军责罚。
1: 我早料到了，那些禁卫不好对付。
0: 任务本来能顺利完成的，谁料到中途却杀出一群捕快。
1: 无妨，我已接到上头命令，明日便会赶往京城。相信此事很快就能了解。

0: 断头酒
1: 还早呢。
0: 楚大人帮我喊冤了，多谢。
2: 我只是如实禀报，不必谢我。
1: 圣上要听真话，
0: 我难病没有病变，是他人陷害。
1: 陷害？说来听听。
0: 戚家军嘉靖38年建军，至今36年，我南兵三营跟随将军南征北战，平倭寇，历经百战，无一不是忠心耿耿。可孙明德却说我南兵兵变，滑天下之大稽。
1: 孙明德为什么诬陷你？
0: 他北军与我南兵素来不睦，将军在世时已有分歧，还好将军威名震慑，北军也不敢造次。如今将军现世，我等无人撑腰，一切都变了。
1: 什么变了？
0: 因为克扣军饷，同根相煎，手足相残。
1: 你们被克扣了军饷？
0: 我南兵4年没有开军饷，全靠地方募资，是朝廷没有拨款，还是进了其他人的口袋？

0: 没想到王阁老会亲自上书要求三司会审。
1: 王新觉此举，贺爱卿怎么看？
0: 臣不敢，王爷。
1: 说吧，臣恕你无罪。
0: 南兵和北兵争斗已久，南兵贵在兵力，士卒骁勇善战，却弱在朝堂，而北兵呢，内阁首辅王新觉、兵部侍郎李鹤年均出身北兵。
1: 三日后的会审，你们两个人都要在，朕要知道内情。
0: 遵旨。遵旨。

你是什么人？胆敢在这造次？

0: 刚才吓着了吧？
1: 每次我遇到危难，你总能及时出现，所以我不怕。但你这样打打杀杀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功夫好得很，不必担心，啊！怎么可能不担心？我每日都提心吊胆的，生怕你有个闪失。傻瓜！楚大哥，我这两年唱戏也攒了些银子，你要是不嫌弃，那我们就成亲，离开京城，到乡下买几亩良田，过田园生活好吗？
1: 男耕女织的日子，我何尝不向往？只是穿着这官服，身不由己啊！我答应你，等手头的案子处理完，我就娶你过门，如何？
0: 真的。

0: 姑娘，我们到了。这边请。
1: 昨天夜里，京城发生一起命案，户部侍郎王伯达被害身亡，天子脚下竟然发生如此命案，圣上甚是震怒，命我禁卫速速调查，缉拿凶手。有没有人毛遂自荐，愿意接手此案的？
2: 大人，卑职愿意一试。
1: 勇气可嘉，但此案乃圣上钦点，若五日破不了案，可是要杀头的。钟云霄，这个案子还是交给你，你带赵鹏一起。你今天怎么回事？心不在焉的。
3: 师父，明明说好的办完宁州兵变一案，你就让我歇息几日啊。
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为师也为难啊。
3: 本月初八乃黄道吉日，我已经答应了锦绣要成亲的。
1: 亡命难违啊。这样，你把凶手缉拿归案，等这个案子结了，我为你备一份大礼，然后亲自为你操办婚事，将锦绣姑娘风风光光娶进门，岂不是更好？
3: 公孙兄，你怎么在这儿？
4: 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我们六扇门怎么能置之不理？

0: 七杀堂，这是一个神秘组织，我们六扇门对他们了解的知之甚少。
1: 王管家，你们家老爷死前都见过什么人？
2: 只有凌心姑娘。
0: 可否是望月楼的灵犀？
1: 正是。过几日便是老夫人寿辰，我家老爷打算请凌心姑娘前来唱堂会，昨晚还特意邀请她商议。
0: 堂会，管家。

0: 你们家老爷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1: 来，我再敬你一杯。
2: 本官有些不胜酒力，倒是有些醉了，不如扶本官上床歇歇去吧。
1: 大人您别这样，民女乃是清白之身。
3: 那后来呢？
4: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灵心姑娘衣衫不整地走出了房门。灵心姑
1: 娘，大人有些疲惫，已经睡下了，今夜就别去打扰。
4: 好，明白。
1: 给我备轿，我要回望月楼。
0: 莫非是灵心姑娘受到了凌辱，失手杀了王大人？
3: 若是失手，凶器应该是寻常器物，而不是七杀堂的匕首。显然此案并非偶然。赵鹏，看守好现场，我去趟望月楼。
5: 是，大人。
6: 等等我。
5: 楚大人来得这么早啊，解秀姑娘在后台呢。
3: 班主，今日公务在身，灵心姑娘呢？
5: 这丫头不知道死哪儿去了，一整天没看着人影。
3: 昨晚她去王大人那儿，你可知道？
5: 知道啊，不过她在此时之前就已经回来了。
3: 此时她房间在哪儿啊？快带我们去。
5: 哎，这边请。
0: 走得真够匆忙的，连贴身衣物都没拿。
1: 楚大哥，灵心她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我魏国门的妻子。
1: 哦，嫂夫人。石匠，石匠，石匠。
0: 王大人遇害，明显有重大嫌疑。
2: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平时看着柔柔弱弱的，竟然是个杀人凶手。
3: 不可能，灵溪妹妹她对人友善，说话也柔声细语的，不会杀人的。
0: 你与灵溪很熟吗？
3: 嗯，一年前她说老家遭了灾，孤身逃难来到望月楼，我见她无依无靠的，时常照顾她。
0: 那她跟王大人什么关系？
3: 王大人，他是望月楼的常客，来过好多回了，最近每次来都要点名要听灵溪唱。
4: 谁？多加小心。
5: 关老爷，关老爷，哎，行行好，给点钱呐。
0: 少给我手欢迎，小心抓你去大牢。
5: 呦，那感情好啊，里面不愁吃不愁穿的，比外面好多了。现在就让我进去吧。
0: 松手，
5: 给钱我就松开。给钱我就松开。
0: 你给钱我就松开。
6: 怎么一个堂堂禁卫，连个叫花子都打发不了？哎。
5: 快大人，懂规矩，懂规矩。嗯，
6: 是个高手，别追上。
5: 这世道真是变了，跑得快也算高手。
0: 你看见那个人了？
5: 见，还是没见呢？
0: 少跟我来这套，人去哪儿了？
5: 你也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老花子贱命一条，有本事砍了我呀！
6: 犯不上。嗯，哎呦，
5: 这还差不多。你们追的那个人呐，砰，跳进那个庭院了。

0: 住手！楚大人，这府上的兵丁认不得楚大人，一场误会。原来是孙将军，你不是应该在宁州吗？为何出现在京城？
1: 我奉调令进京，是来参加三次会审的。不知楚大人深夜到访，有何贵干呢？
2: 有一黑衣人逃进此院，我追其至此。
0: 我见过此人，上次忘忧楼的事，我听说了，他真是罪该万死，还不快给大人行礼？
2: 他是个哑巴，不会说话，还望大人见谅。算了，今日也是我等鲁莽了，告辞。
0: 楚大人慢走。
1: 兵变一案，明日将三司会审，我奉上谕前去听审，帮我盯着点那个人。
3: 谁？
1: 那个哑巴。
3: 他怎么了？
1: 我与他交涉过两次，总觉得他招式怪异。
3: 那孙将军呢？
4: 好。
3: 那盯人的事儿，就交给我了。

0: 你反吴秉忠，你可知罪？
1: 不知。我吴秉忠上对得起天地，下对得起良心，何罪之有？好一个天地良心！你发动兵变，意图谋逆，可对得起圣上，对得起朝廷啊！
0: 我南兵忠心耿耿，说我等兵变，哼，无稽之谈。
1: 证据确凿，你还敢抵赖？
0: 孙将军。
2: 抗击倭寇不见你身威，手刃友军，你却削铁如泥呀！撤！住手！统统住手！你们都是大明的将士，为什么要手足相残？
3: 将军，是他们北兵，挑衅在先，用火铳杀死了我的将士。
0: 放下兵器！
2: 将军，
0: 放下！
4: 是。南兵三营聚众哗变，全部击杀，一个不留。
0: 我南兵前去领军饷，北军不但不给。
4: 还用火铳打死我三营兄弟！
5: 军饷。
4: 司明德，你是宁州游击将军，你说说怎么回事？
6: 大人，吴秉忠，他撒谎，当日并非领响应的日子。南兵三营撞城门杀守军，就是想夺兵权。
0: 实在没有办法，才通知北京抗击的，而且我怕兵变难以控制，还特地派人向朝廷禀报。
7: 胡言！
0: 大人，孙将军所言不虚。那日我得到南兵哗变的消息之后，立刻禀报了李大人。
8: 吴秉忠，朝廷待你不薄，你却狼子野心做成如此大逆不道之事，真是有辱戚家军的名声啊！
0: 真的很歹毒啊！为了贪污军饷，你们何其火来构陷我！吴秉忠，
7: 休要信口雌黄。
0: 诸位大人，切莫相信他的鬼话。吴秉忠，他狼子野心，一心想夺兵权，才发动的兵变。
7: 孙明德，你简直厚颜无耻！
0: 若真的问心无愧。
9: 你为什么派人杀我灭口？此事楚千户可以作证。
0: 各位大人，我等回京路上，确实遭遇了蒙面人杀手，
9: 他们所使用的正是宁州营的黑羽箭。
0: 那群蒙面杀手就是故意栽赃陷害。
9: 你说他们贪污军饷，可有证据？
0: 万历十八年。 我南军3100人，南海抗击倭寇，杀敌1000，自损700，兵部欠每个人抚恤金50两，总计35000两，军饷60万两。这是第一年。好，我南兵忍了。第二年，倭寇进犯东海。 战前说好以人头论功，每个外敌首级100两，杀敌3000余人。你兵部欠军饷80万两。4年的军饷和我南兵用生命换来的战功，你李鹤年，你一句话就安在北军的头上。
7: 一派胡言！
0: 吴秉忠，你二人所说孰真孰假，你最好从实招来，否则难免皮肉之苦。
7: 我说的便是实情。
0: 南兵跟随将军抗击倭寇，只有死战和战死。 污蔑我等，休想！
1: 师父，吴秉忠和孙明德到底是谁在说谎？
2: 你觉得呢？
1: 吴秉忠情真意切，所述有理有据，我相信他是被冤枉的。
2: 你相信有什么用？关键是要上头认可。
1: 上头？
2: 这场内斗不在你我，也不在大理寺，而是在朝堂。圣上不开口，谁也保不住吴秉忠。
3: 陛下，经三司会审，吴秉忠已经招认，他因对军饷待遇不满，故而煽动部下聚众哗变，以谋求私利。
0: 哼，吴秉忠啊，吴秉忠，真是枉费了我对他的一片信任。
3: 陛下，大理寺不知当定何罪，还在等旨圣裁。
0: 煽动兵变就是死罪，秋后问斩吧。
3: 陛下英明。
0: 阁老，你也辛苦了，早点回去歇息吧。
3: 老臣告退。
0: 传旨，速召贺广进殿。
4: 遵旨。
5: 快好了。
1: 零星的事儿你还知道多少？
5: 最近他很奇怪，总是深更半夜回来，我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
1: 可有陌生人来找过他？
5: 没有，他老家是浙江的，在这里没有任何亲戚朋友。
1: 浙江？你不是说他逃难来的吗？
5: 是啊，他是这样说过。
1: 如果是逃难，走到京城可不现实，看来他说了谎。
2: 参见陛下。
0: 这是吴秉忠的口供，你看看是否属实。
1: 王大人，我敬你。
6: 灵犀姑娘，灵犀姑娘，你要不然就从了我吧。
1: 干什么？
6: 我对你是真心的，灵犀姑娘，灵犀姑娘，灵犀姑娘。

0: 而灵心姑娘又是最后一个见过王伯达的人，由此推断灵心姑娘就是杀人凶手，会不会过于草率了？
1: 有两点值得怀疑。首先，匕首刺穿了胸骨，力道很大，不像是一个弱女子所为。其次，王大人手上有捆绑过的痕迹，可死的时候绳索却是解开的，说明有人给他松了绑，然后又杀了他。
0: 你的意思是，现场有第三个人？
2: 哎，楚大人，哎呀，楚大人，我要是死了，你这线索就断了啊！
1: 陆氏，你到底什么人？
2: 一个能帮助你们破案的人。
1: 你都知道些什么？
2: 这天下呀，没有免费的烧鸡，自然也就不会有免费的消息了。
1: 嗯，
2: 想问什么？
1: 知道七杀堂吗？
2: 七杀堂是新近两年的江湖当中的一个派别呀，堂规中有七必杀：贪官污吏必杀，强盗土匪必杀，奸淫妇女必杀，不守信女必杀，出卖兄弟必杀，不忠不孝必杀，还有倭人必杀。
0: 七杀堂刺杀户部侍郎是因为贪赃枉法？
1: 有这个可能，毕竟户部掌管着财政事宜。
2: 哦，我这还有一条秘密的消息，要不要买哦？
3: 哎，
2: 听说呀，户部侍郎家中丢失了一本账册，今晚七杀堂的人会在鬼市上交易。
4: 账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5: 关系大了，那上面记载着这些年咱们北军军饷的开支和用。
4: 这个王伯达他真是该死，居然还留有一手。
5: 你去把账册取回来，不要落入别人手里，否则对我们不利。
4: 属下明白。
1: 莫不是灵心姑娘？
0: 好像是。

0: 路啊！
1: 你去追张策，我去抓疑犯，咱们分头行事。
2: 好。
1: 灵犀姑娘，

0: 你怎么来了？账册呢？
1: 我钱公不好，让那帮人给跑了。
0: 看来鬼市一行毫无收获。
1: 并不是，最起码咱们知道了王伯达的死跟账册有关。

0: 不是，我们不是七杀堂的人，只是偶尔来接接道，捞点好处啥的。
1: 啰嗦。
2: 说。
1: 我不说，我不说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别我走。
3: 前几天有个女人找到我们，让我们去鬼市拿一套东西，然后顺便把送东西的人给做掉。事成之后给我们1000两酬金。大爷饶命啊！
2: 你可记得那女人长相？
3: 那女人蒙着面，只认得出声音。

0: 想要真掌策，释放吴秉忠。想不到王伯达这个老东西居然还留了一手啊。
1: 大人，倘若禁卫调查他的死因，找到那本真掌册，那就麻烦了。
0: 圣上已经定了吴秉忠秋后问斩，这个案子就算结了。这个时候再出什么差池，圣上的脸往哪儿放啊？
1: 属下明白，一定竭尽全力找到那本掌册，不给他们翻身的机会。
0: 那要是找不回账册的话，就把知道账册的人都除掉，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呀。
2: 楚大哥，不要伤害林夕妹妹。
1: 这事你别管。
2: 楚大哥，
1: 走开。
3: 楚大人，我是被冤枉的，王大人根本不是我杀的。
1: 就算不是你杀的，也跟你脱不了干系。走，先跟我回去。走。你不能带他走。

0: 公孙捕快藏得够深的，我早该猜到，昨天你是故意放走他的，你们都是七杀堂的人。
1: 没错，我们都是。那我要告诉你，杀害王伯达的凶手不是我们七杀堂。
2: 禁卫办案，其他人等莫要插手。
3: 楚云霄，你身为禁卫千户，却勾结乱党，意图谋反。来人，
4: 在，
3: 都给我听好了。能取其首级者，重重有赏。
4: 拿下。

那你呢？抓紧！

福临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0: 大人，望月楼已经搜过了，没有找到张策。
1: 张策的事你先不用管了，我自有打算。看好那个女人，我还有大用。是。
2: 这就是七杀堂的堂规。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都是戚家军的后代。5年前，戚将军去世以后，南兵示威，后来经过几位统领的决定，要在京城的附近成立一个暗探的组织。七杀堂就是这样来的，而我就是七杀堂的堂主。
3: 死去的那位林心姑娘，是我的师妹。
0: 你们杀害王伯达，盗取账册，是为了救吴秉忠。
1: 王伯达不是我们杀的，
0: 那是谁？
1: 是杨远。那把杀人的凶器，是林心刺杀杨远时留在案发现场的。

万万没有想到，这把匕首却成为嫁祸我们的证据。

0: 是胆大呀，连我们的把柄也敢钻。这也不能全怪我呀，李大人那是兵部侍郎，又是昭武将军，就连那个孙明德也是游击将军。你们手握兵权，背后还有王阁老城妖，你们当然不怕。可我呢，我就是一个户部侍郎，一枚兵权，二枚靠山，也就只能留点手段以求自保啊。
1: 自保。
2: 既然知道凶手是谁，又有账册为据，为何不向圣上请命？
3: 南兵是危，现在整个朝堂之上，没有人敢讲真话。就算把证据交上去，皇上也不一定能看到。
2: 所以，你们就设了鬼市的局。
3: 没错。
2: 我们拿到账册之后，本想着换楚武将军，但是思来想去，他们不会轻易的同意，所以就放出消息，在鬼市交易，让那些想要得到账册的人一一的暴露在你的面前。
3: 那我明白了，你是故意接近我，一步步的引导我查案，就是想利用我。
2: 看来我不过是一枚棋子。不是棋子，是朋友。我们调查过你。 你虽然是禁卫，但你这个人一身正气，心中存有大义。和我们七十二堂的兄弟都一样。
4: 既然如此，把账册给我，我替你们交给贺大人，让他递交给皇上。
2: 你虽然一心想要帮我们，但是你不能越级。贺光这个人忠奸难辨，琢磨不透。
4: 贺大人。
5: 您的徒弟楚云霄公然与我兵部为敌，我来找您讨个公道。
6: 李大人放心，我跟您是一条船上的人。
4: 贺大人乃是当今圣上死去贺贵妃的堂弟，外人不知道这层关系，他绝对效忠朝廷。
5: 他现在与七杀堂的叛贼混在一起，您这个做师傅的可以清理门户了。
6: 这个逆徒，如果情况属实。 我定不饶他。既然你这么确定，那就不妨试试。李大人，听说死去的户部侍郎丢失了一本账册，现在已经在京城传开了，不知是真是假。
4: 这都是子虚乌有的东西，贺大人切莫当真呐！<笑>
6: 不当真，不当真。<笑>
4: 啊，虽说是捕风捉影，却也弄得满城风雨啊，已经影响到兵部了。这军心不安，皇城也会动荡啊。
6: 说的是啊，谁？
7: 师傅，是我。
6: 你跟七杀堂的人沆瀣一气，还跟兵部的人动上手了？
7: 师傅。

0: 杀害王大人的另有其人。
1: 谁啊？
0: 杨远。
1: 无凭无据，休要胡说。
0: 我找到一本账册，
2: 是北军克扣南兵军饷的证据。
0: 请过目。

0: 你从哪里得到的？七杀堂。此上策关系重大，明日我乘御圣上。既然如此重要，为何不即刻进攻？
1: 现在天色已晚，圣上估计已经安他。我现在就写奏折，明日进攻面圣。
0: 好了，你先回去吧，等我消息。徒儿告退。

0: 李大人，真账册现身了。今晚是直达圣厅的唯一途径。楚云霄把账册交给您，也是意料之中的。<笑>
1: 难怪李大人深夜到访啊。
0: 这吴秉忠的案子，圣上已经定了，何必再起风浪呢？
1: 何大人，你说呢？<笑>李大人乃王阁老的学生，本官自当给些情。

0: 干什么？你别过来！
1: 铁克星！
0: 扯淡！
2: 星星，

0: 今天你们一个都跑不了，给我杀！上！一群蠢货！
1: 是的，我带你去找郎中。来不及了，都怪我不好。当初要是听你的，去过田园生活，就……楚大哥，别这么说。我一个戏子，今生有你。

0: 锦绣，
1: 锦绣。

0: 昨晚救我们的人，也是齐沙堂的吗？不是，他既然救了我们，那就说明他是我们的友军，并非敌人。怎么样，有消息吗？还是没有动静。账册已经送上去三天了，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那说明只有两种情况：第一，贺光和北军狼狈为奸；第二，已经送上去了，但圣上却置之不理。
1: 我去问问他，他危险了。吴将军是我抓进去的，无论如何，我也要将他救出来。师父，我问你，北军贪腐军饷的账册，你交给圣上了吗？
2: 你是在怀疑我呀？君子立誓，
1: 当以家国为重，这是如今为第一天您交给我的。既然被你猜中了，那么我也不再隐瞒了。账册被我烧了，
2: 这是多少人性命换来的证据？你这样做，对得起死去的男兵吗？
3: 你对得起朝廷，你对得起圣上，你对得起死去的贺贵妃吗？混账东西，竟然敢教训为师！
4: 朝堂之上，非黑即白，你想独善其中，诛你而不染，怎么可能？
3: 那也不能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啊！
2: 朝堂之争，没有对错，只有输赢。
1: 我不想错的一方成为赢家。
3: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禁卫千户，凭你一己之力能改变什么呀？就算加上七杀堂，你们这些虾兵蟹将，能翻起什么风浪？南兵案就此结案，吴秉忠秋后未斩。听为师一句劝，别趟这浑水。
2: 为师或许可以保你一条性命。
3: 我心已死，现在了无牵挂。<笑>那个戏子死了，你的心也硬了。你想拼出你的性命，救出吴秉忠，妄想？诏狱戒备森严。 没有我的腰牌，谁都进不去。吴秉忠，他死定了。你们救不了。

0: 是你的师父下手，不仁不义的师父，不要也罢。
1: 我可是你的师父，笑儿，你可别杀我，笑儿！你要救胡秉忠，我跟你交代，千万别杀我！你去救胡秉忠，别杀我！别杀我！

0: 统领，
1: 上谕，圣上要亲审吴秉忠。
0: 深夜提审。开门。

0: 快点。
1: 情况不对，快拦住他们！快拦住他们！

0: 春宵，你大逆不道，竟敢偷了我的腰牌劫狱，你该当何罪啊？
1: 你陷害忠良，助纣为虐，又该当何罪？
0: 你，何光，从今以后，你我师徒恩断义绝，
2: 还不把他给我抓起来？是。
3: 不好了，大人，里面没有，
0: 全城搜捕。
4: 吴将军，
5: 兄弟们，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啊！我带死去的三千男兵，谢过楚大人。哎，
6: 吴将军，使不得，男兵冤情，我不能坐视不理。此番相助，违心而已。
5: 说得好，违心而已。
3: 不好了，朝廷得知了劫狱的消息，已经把九魔都封锁了，正挨家挨户的查呢。
6: 看来城里不安全，要尽快送吴将军出去。
7: 东门那边看守比较松散，那边是个突破口。
6: 好，等城门一开，咱们拼死护送吴将军出城。

打开！怎么这么臭啊！方向方向方向！抓住他们！别让他跑了！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0: 终于逃出来了，安全了。
1: 以杨远的秉性，他抓不到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是抓紧赶路吧。
2: 亚爸，他会我语。
1: 走，
0: 吴将军，诸位兄弟就此别过吧。楚兄，你不走吗？
3: 我还有事情没了断，必须回去。
0: 你要去给锦绣报仇？
3: 不错，锦绣死前告诉我，杨远身边那个哑巴会讲倭语，此事有些蹊跷，我必须查清楚。
1: 没想到杨远等人不仅贪腐，还有藏倭寇的嫌疑。
0: 各位保重。
1: 保重，
4: 保重，
0: 保重。
3: 楚墨告辞。
1: 保重。

0: 朕今日得悉，倭寇乘南兵弱，已侵入海州，不日将攻占济州、抚州。此次倭兵来势汹汹，不知众爱卿有何良策呀？
1: 陛下，应速调宁州营前往边防驻防。
0: 一个宁州营能扛得住吗？朕早就听闻宁州营这几年内部腐化严重，战斗力锐减，如此草率的派出，到底是御敌啊，还是去送死啊？
2: 陛下，如果吴将军在……
3: 陛下，臣主动请缨，愿意赶赴海州平息倭乱。
0: 哦，杨将军自告奋勇，想来是有得胜的把握呀。
3: 能为陛下分忧，臣万死不辞。
0: 众爱卿意下如何呀？
1: 陛下，臣以为外敌入侵海州，刻不容缓，杨将军乃是帅才，智勇双全，由他挂帅出征最为合适。
4: 老臣附议，杨将军有勇有谋，定当堪此重任。
0: 好，杨远听风，朕任命你为抗倭主帅，领兵10万，三日内赶赴海州，镇压倭乱。
3: 谢主隆恩。

0: 大人，吴秉忠他们已经逃到了牛头山，属下已派人把他们包围了。好，把他们都给我钉死了，放跑一个，拿你试问。
1: 冷言，
0: 在。
1: 把这封信交给你的父亲。

你中毒了。

0: 绝不要，求求你！我救了你一命，你也救了我一命，咱俩扯平了。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就是一个老奴才。你是宫里的人。我奉命调查通过案件，一直盯着藤原，终于发现他勾结杨远的证据。我要回宫禀告皇上。
0: 如此虚弱。 还是我送你吧。
1: 不，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0: 带将军先走，
1: 要走一块走，只有你活着我们才不叫枉死，
2: 要死也死在你一块儿。
3: 陛下，如果再这样斗下去，这南边的区区怕是活不了了。
4: 朕也是有心帮他，不过这得胜的时机得靠他自己去争取啊。

0: 陛下，杨公公回来了。看来这时机到了，快让他进来。是。陛下，陛下。 快去请太医。
1: 是。
0: 长官，臣在。

0: 吴兵中，还不快快受死！
1: 杨元，我就不明白了，你我同是大明的将士，你为了你一己私利，竟然手足相残！哼！吴兵中，南明在海州一带抗击倭寇，确实为我大明立下了功劳。可你们仰仗着戚继光压我们北军多年，克扣你们军饷，杀你们锐气，北军永无出头之日。为了权力的争斗。
0: 葬送了多少无辜的性命？
2: 废话少说，放下兵器，留你个全尸。
3: 等一下，
0: 你这个蠢货，
3: 你勾结倭寇，该当何罪？
2: 你信呢？
3: 在我手上。
0: 杨元，咱们做个交易如何？我用藤原的命来换吴将军。哼，
3: 做梦！他死不死跟我没有关系，但今天你们都得死！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你信上说，率10万大军出征海州，要建立东海国。
0: 你是要称帝吗？3日之后，我们秦帅大军赶往海州，那里的倭兵合兵一处，海州就是我的天下，我就是那里的王。
4: 我看你是白日做梦。
0: 给我杀！
4: 郭大人，这是何意啊？
5: 圣上有旨，送到吴秉忠，回宫候审。杨元，你私通倭人，蓄意造反，拿下！
3: 这不可能，不可能，拿下！
5: 陛下，陛下饶命啊！他杨元谋逆，同我下官一概不知，请陛下明察。

0: 李和年，
1: 在，
0: 你可知罪？
1: 陛下饶命啊！
0: 贪赃枉法，克扣军饷，为了一己私欲造成南兵惨案，死了我大明将士3000多人。来人，
2: 在，
0: 将李和年、杨远押出午门斩首，所有家眷发配岭南，抄家所得尽数归还南兵家属。
3: 是
2: 是，
1: 陛下，陛下饶命！陛下饶命！陛下。
0: 王阁老，你年事已高，朕不想你那么操劳，特准你告老还乡，颐养天年，免得劳累。
4: 老臣叩谢陛下，皇恩浩荡。

0: 想好了？
1: 我心理学。
0: 连个师傅也不叫，还在生我气呢？
1: 哎，不敢。您贵为国舅爷，我就是一兵卒，我可不敢高攀。
0: 你这是在讥讽我呀？
1: 不是啊，师傅。徒儿就是不解，为何师傅暗中帮了我们，却又要故意隐瞒啊？
0: 看来你小子也不傻呀。
1: 还有师傅，劫狱这招险棋也是您故意透露给我的吧？要不然以我的身手，怎么可能取胜啊？
0: 这个臭小子，下手也太重。终于想明白了，不是有人还在骂我是非不分、助纣为虐吗？
1: 徒儿恕过，多谢师父。
0: 你也不必谢我，这一切都是圣上的安排，你我皆为棋子。
2: 南兵和北兵的矛盾由来已久，这种争斗朕不是不知道，只要不伤及社稷根本，朕可以视而不见。有朕在，既不能让南兵做大，也不能让北兵恃强，相互制约，此乃平衡之道。
1: 朝堂之事尔虞我诈，徒儿不太适合。师父，若是可以，徒儿愿随吴将军前去抗倭。
0: 也罢，人各有志，我也不勉强。毕竟，荡平倭寇，也是为圣上解忧，为大明开太平。
1: 多谢师父。
2: 如今倭寇入侵海州，危在旦夕，你可愿率兵驰援海州？
3: 为了大明的江山，为了海州的百姓，臣愿往。
2: 好。楚云霄，
1: 臣在。
2: 这一次侦破杨远一案，你功不可没。朕原本想让你接替贺光的位子，但贺爱卿说你无益于朝堂，那朕要委以重任，任命你为海州卫指挥使，随同吴爱卿一同赶赴海州，共同抗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捕风追影中》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4: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3: 不要动监控。
6: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
7: 了，我们有什么错？
8: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9: 时代不同，忙了。
5: 我真的恨这个年轻的笨蛋。
10: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 法国电影《老枪》带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为了给妻女复仇，原本手持手术刀救死扶伤的医生，也能毅然端起枪口，奋起反抗。一个人血刃仇敌，战争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从医者到反抗者。主人公于连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本周佳片有约将带来这部引人深思的作品，精彩不容错过。
11: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12: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11: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12: 为什么？
11: 那儿比较安全。
13: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0: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主持人蓝宇。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的节目有哪些内容。各美其美，美美与共，2026暑期档繁花似锦，超百部影片合力助推总票房达124.98亿元。以光影为媒，开启入学第一课，电影四度走进北京大学，长征精神激励大一新生。潘斌龙吐露表演心声，把每个小人物塑造成身边的你我他。超百部新片，124.98亿元票房，3.4亿人次观众。2026年暑期档用一连串滚烫的数字点燃了银幕内外的无限热情。从功夫女足的满场欢笑，到欢迎来龙餐馆的人间烟火，再到八仙的奇思妙想，这个夏天电影市场用品质与诚意向观众交出了一份繁花似锦的答卷。
1: 走开。
2: 2026暑期档最终总票房报收124.98亿元，累计观影人次3.4亿，均为近三年最高水平，总场次3851万场，刷新了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记录。其中电影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三部国产影片位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位，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
3: 这整个暑期档呢，就是近三年的这个票房新高，可以说是也是为行业注入了比较强的一个信心。整体上的这个格局，我觉得关键词首先是低开高走。六月份的票房其实还不到20亿，7、8月份两个月的票房都超过50亿，每周都有新片的这个进驻，整体布局比较均衡。过亿票房影片其实涵盖10多个这个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多样化的这个需求。
2: 高票房的同时，今年暑期档的票价、上座率、影城数量等方面也都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
4: 第一，平均票价下降。今年的平均票价36.7元，要相较去年降了5毛钱。第二是上座率上升了，今年暑期档上座率高达7.21%，要比去年的6.94%是有明显的提升的。第三，营业影城数在持续的增长，今年暑期档有13117家影院在营业，这要比去年同期要多了243家，放映营业数和场次数都创造了历史的暑期档的新高。所以整体来看，今年暑期档走出了一条以价换量、量质提升的良好路径。
0: 除了亮眼的票房成绩，暑期档影片也收获了极高的观众满意度。档期内，《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豆瓣评分持续上扬，一路攀升的曲线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欢迎来龙餐馆》豆瓣评分目前上涨至8.7分，《奥德赛》豆瓣评分也是上涨到8.6分，《八仙》豆瓣评分也高达8.2分。可以说，这个暑期档是一个较好又较座的暑期档。
2: 与此同时，档期内点映的现象也尤为突出。
3: 片方、发行方对于自身影片这个优质质量的一个信心啊，所以呢，信心呢让他去可以去提前点映，这说明了一个我们整个市场的内容供给还是比较优质，产品呢还是比较丰富。国产影片引领的前三部，其实他们都是讲述普通人的故事，也就是说，主动的去与最大多数观众实际一个更紧密的一个连接，那么才能够与他们产生更广泛的一个情感的共鸣。另外呢，就是今年暑期档也不能忽视一个现象，就是浏览反向证明了观众对于在人工智能时代还是呼唤真实的个性风格、真实的手搓。我们不只是看故事，我们可能也看看好玩，所以这也是他从反向证明了，就是电影和观众要去建立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
5: 咱们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没做完呢，
6: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2: 此外，今年暑期档 IMAX、Cinity 等特效影厅备受青睐，折射出观众对沉浸式观影体验的看重。
4: 今年暑期档 IMAX 票房高达7.45亿，同比去年暑期档大增40%。奥德赛这一部影片 IMAX 票房就达到了3.28亿，蜘蛛侠崭新之日 IMAX 票房也接近2亿，观众越来越愿意为极致的视听体验所买单。这也是今年平均票价虽然在整体下降，但高端格式票房却在大涨的原因。
7: 观众在观影的时候，把这种高格式的、特殊的，或者是感受更沉浸的这些影厅，作为他们的一个刚需在做选择。尤其是大片上映的时候，在这种 Cinity 啊、这种杜比啊、这种高格式的影厅，都是能体现得出来，它的票房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2: 总体而言，2026年暑期档完成了一场从较座到较好的全面发力，内容提质、体验升级、市场回暖。三重合力为后续电影市场注入了充足信心，电影与观众双向奔赴， 中国电影正在迎来更好的夏天。
0: 暑期档的影响力仍在继续。昨天，电影《四渡》在北京大学举办专场放映，王雷等主创结合影片的创作历程，与2000名大一新生进行交流。毛泽东主席曾外孙女孔维嘉也来到现场，与大家一同朗诵毛主席的《七律长征》：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8: 我们正好是在历史当年的1月份到3月份，在这个期间去拍摄。贵州的山上我记得很冷，王雷老师他们当时拍的时候都是冒着哈气。我们有很多也是新生，贵州警察学院、贵州黔南州职业学院3个学校的学生，将近给我们6000多人次的表演，让我由衷的触动和感动。
2: 周恩来饰演者王雷表示，希望长征精神能鼓舞当代学子。他认为每一代青年都有属于自己的长征路。
9: 同学们，你们想一想，在贵州四川的这个山区里面啊，我们的电影反映里面，穿着草鞋，在这个泥泞的土路上，还伴随着很多尖利的石头，前面是大雾，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还有敌人的飞机轰炸。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心中怀有梦想，因为信仰的力量，让他们走出困境，突出重围。他的长征精神是可以跟同学们未来，不管在学术的深造上，还是在人格的淬炼上，我相信是会给大家力量，会给予大家一些精神上的指导。
0: 今天是9月1号，我们正式迎来开学第一天。开学两个字对于一些同学来说，意味着要和悠闲的假期说再见了。昨天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就发布了一张导演手绘的开学提示，画面当中主角们正在奋笔疾书。影片呢也提醒同学们要检查好所有的学习用品，带着满满的能量出发。对于很多人来说，开学则意味着离别的伤感。比如说在社交平台开学与家人临别那一刻的词条下，有许多送别孩子的家长挥着手红了眼眶。当然，开学更意味着新的起点，新的目标。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就祝福即将开学的你，开启崭新的人生篇章。值得一提的是，《蜘蛛侠：崭新之日》的全球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3.8亿美元，成为了全球影史票房第3，同样正在向着下一个目标迈进。其实一段旅程的结束，往往就是下一程美好的开始。在这里呢，祝福所有开学的同学们都能在新的学期里有所收获，有所成长。收获在旅途中，更在交流与碰撞中产生。近日，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向各会员单位转发了由欧亚电影学院主办的电影工作坊活动信息，并面向各会员单位征集符合条件的青年导演参加。电影工作坊将于今年的10月19号至11月13号期间在俄罗斯莫斯科举办，设置大师班课程与短片创作拍摄环节。大师班课程主题包括电影导演创作技艺、俄罗斯电影历史等等。对于一名初出茅庐的创作者来说，这样的机会不仅能够夯实理论知识，吸收生活养分，更能够开拓视野，最终呢，还有机会真的拍摄制作出一部完整的作品，想必能够让参与者受益匪浅。多年来，潘斌龙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小人物。在电影《蜀道三》中，他饰演的唐僧用一颗温热的心陪伴正处在人生低谷的战玉梅。专访中，潘斌龙讲述了角色背后的打磨与沉淀。自己享受自己的精彩。

0: 哎呀，我得了咽炎，亲手给我配了凉茶，果然我喝完好了，也就喜欢上了。
1: 岁数大了，可能需要一个寻找一个伴侣。唐僧，在一个五十大几的这么一个年纪里边，他可能又是一个人，主要是他也看到了这个红姐这个角色，这个张玉梅她的难处，她的痛苦。他又对这个张玉梅有这个好感，他想用他的方式来帮助他，看看能不能走出来。因为他有一些医者仁心的这个心理在，觉得我应该去这么做，我这样做可能让他会尽量快的走出这个阴霾。
2: 片中潘斌龙用生活化松弛自然的表演成为这个残酷故事的调和剂。
1: 你塑造角色嘛，不论是在悲剧还是喜剧里边，他就是每一个活人，再沉闷的人他都会有开玩笑的时候，他都会有被自己一个愚蠢的动作或者被一个什么样逗笑的时机。我觉得能把握住这种的，可能就会在一个相对很平淡的生活当中有一点小喜悦的东西。
3: 假装偶遇女神的感觉就行了。
4: OK，
5: 开始。
4: 没
5: 事，
4: 我第一次脱
1: 了。我要做的功课可能就是从这个角色人物出发，找到他的特点，就是跟我身上找到不同点，然后把这个不同点看能不能放大。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区分于我之前塑造的角色的这种雷同性。
2: 正是凭着这份对每个角色找不同的较真儿，潘斌龙在《无名之辈》《你好李焕英》《第二十条》《水饺皇后》等多部作品中把小人物演出了千般模样。
1: 我觉得小人物特别能够展示每一个演员的塑造的能力，期待以后能够演更多戏份的小人物，能够完整的塑造一个全面的一个小人物给大家看，让大家看看就是这个小人物是不是我身边的人，是不是就是我。
6: 记录电影主场北京首映礼暨电影频道 M 观影团活动昨天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影片聚焦国际高校足球赛场，用镜头捕捉运动员奋力拼搏的瞬间。首映现场，导演丛伟解读了关于胜负与成长的创作内核。
2: 主场聚焦2025年9月在大连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镜头下来自五大洲17个国家的24支高校代表队，近700名大学生运动员逐梦绿茵场，其中4支中国高校足球队成为故事的重要脉络。
7: 打出中国人的血性。
8: 足球是什么？你不单要接受荣耀时刻，还要接受失败的这种心态。这个片子里有，我们北航被小组淘汰的时候，所有的运动员都是低着头，然后旁边隔壁的屋子就在嗷嗷的喊庆祝，那时候的心态你如何去接受？所以体育也教会我们如何接受失败，这是人的成长，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教育。
2: 活动上来自各高校的莘莘学子以及足球爱好者到场观影，分享了自己的观影感受。
9: 看到姑娘们在场上输球也好赢球也好，像自己回到了赛场上一样，然后也很心疼她们。
10: 导演对这个整体的把控节奏的把握特别的好啊，包括他的那个旋律、剪辑、配乐这些整体的，都把这个氛围、这个气儿、这个燃的这个感觉都提升上来了。
11: 中国人真的很热情好客，跟这个电影展现的一样。然后中国文化也非常的美，很博大精深。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真的想去大连玩。
6: 昨天，自然纪录电影《大熊雨林》在北京首映。以此为起点 ，Cinity 专属科普影片放映计划也官宣启动。该计划力求为国内外观众呈现更多高格式巨幕科普影片。
12: 在我们的星球上，隐藏着一片罕为人知、历经岁月的远古秘境。
2: 自然纪录电影《大熊雨林》中文版由傅若清配音呈现。首映礼上，观众们通过 Cinity LED 大屏幕沉浸式追寻传说中的灵熊踪迹，解锁自然科普光影新体验。影片将于本月5号上映。随着影片的首映 ，Cinity 专属科普影片放映计划也官宣启动。该放映计划将联合全国近300家 Cinity 影院，覆盖90座城市，常态化开展巨幕科普放映，打造影院科普自然美。

0: 域的全新阵地。
1: Cinity 呢，本身我们的放映系统就有七个大的技术指标，就包括了 4K 啊、3D、高帧率、高亮度、广色域、沉浸式的声音、高对比度等等这些技术参数。所以这些技术特点在呈现这种科普类的，尤其是这种广袤的画面啊，或者是这种细微的世界，或者是这种细节的呈现的过程中，都能给我们这个观影啊整体带来非常好的感受。
2: 我们目前呢，基本选定呢应该是6部到8部，我们的影片希望能涵盖更多领域的，自然的、生态的、宇宙的、太空的，让观众，特别是孩子们、年轻的观众呢，让他们体验到在这个大的蓝海当中呢，有很多可以索取或者体验的内涵的知识。
3: 昨天，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活动现场隆重发布了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榜单，并推介了中国好人事迹。
0: 活动现场揭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茂国伟扎根戈壁，深耕农技，用专业助力当地农业发展。张志勇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以果敢守护他人平安。顾艳玲20余年不离不弃，用坚守撑起一个家庭。韦怀银长期帮扶困境少年，把善意持续传递。彭子文一家三代默默守护无名英烈，让红色记忆代代留存。一个个普通人用行动书写大爱。
4: 公益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单纯给予帮助，而是把向善的种子种进少年的心底，等他们长大，又会伸手拉住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份循环才是最珍贵的收获。
0: 整场仪式亮点纷呈，演员丁柳元带来情景讲述，张宝和表演快板《中国好人颂》，马佳演唱歌曲《庚戌》，周璇演唱活动主题曲《好人》，兰州市少年宫、静宁县当地少年合唱团也登台参演，用文艺作品礼赞好人精神。
5: 我爱他，因为他是忠于祖国的军人；我爱他，因为他倾尽所有守护万家灯火。
0: 活动上，全国道德模范向好人代表赠送平凉非遗剪纸“道德传家宝”，以传统非遗礼遇时代榜样，一件件凡人善举彰显时代温度。活动也呼吁大众以好人为榜样，从点滴做起，把向善向上的正能量传递到社会各处。
3: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在四度北京大学活动上，大家朗诵了毛主席的哪首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6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6: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1017，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24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9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5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8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25号。 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六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十二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长征。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俄国军队从北方向我们推进，才来任务，现在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将是很重要的。
2: 错综复杂的敌我争斗，
4: 你要模仿瓦尔特的工作作风。
5: 我就是瓦尔特。
4: 谁带你见的加瓦尔特？
5: 即使见面后会有人跟踪不了。
4: 这与其说是一场战斗，不如说是斗志。
6: 我们要抓和他接头的那个人。

0: 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
1: 火车运伤员是骗人的，再把火车开到油库去装油，用油支援 A 军团的装甲部队，这就是所谓的劳菲尔行动。
2: 小兔换汤的，
3: 刹车点，赶快松闸。
0: 南斯拉夫经典战争影片，
4: 我今天就要见到瓦尔特。
1: 看这座城市，他就是瓦尔特。
0: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5: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诸位，向你们宣布一项重要的消息，我们东南军区司令莱尔上将已经接到了命令， A 军团今天晚上开始按计划从巴尔干撤退，请坐吧，先生们。贝尔格莱德的丢失，俄国军队从北方向我们推进，在南斯拉夫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游击队，我们在巴尔干的处境很危急。现在我们只控制多瑙河以南的公路，如果在莱尔上将的部队撤退之前敌人占领了这条公路的话， A 军团就会被包围，这意味着我们将要损失二十个师，目前保卫德国就指望着二十个师了，这是当前的形势。再来看看我们的任务，必须保证我们的部队从希腊和南斯拉夫迅速撤退，最重要的问题是燃料，解决的办法在这儿。塞拉热沃这个城市在历史上曾经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在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将是很重要的。塞拉热沃将成为我们向 A 军团提供燃料的基地。现在请哈根中校向各位说明一下关于执行劳夫尔行动计划的目的，请吧，哈根。
1: 我们的装甲部队从萨洛尼卡出发，经过斯科布里、乌日策、维谢格拉特到达萨拉热沃，然后继续向西北撤退。部队的燃料只够到达维谢格拉特的。劳菲尔行动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把萨拉热沃油库的燃料设法运输到维谢格拉特去。运输燃料的铁路线是从萨拉热沃到维谢格拉特。我们必须要重兵保护铁路线和严格保密，才能够实现劳菲尔行动计划。
0: 哈根中校，你必须亲自到那一带去布置铁路沿线的保卫工作。有什么问题吗？
2: 有个问题，现在有谁能确保劳菲尔行动计划的机密不被泄露呢？
0: 维兰德中校可以回答你提出的问题，请吧，维兰德。
3: 可以坦率地说吗？
0: 可以，你谈吧。
3: 目前萨拉热沃的形势并不那么适合进行劳菲尔行动，这个城市里抵抗运动的力量非常强大，是一条真正的秘密战线，他们的领导是个老练的游击队员，人们叫他瓦尔德。
0: 在执行劳菲尔行动计划之前必须彻底摧毁这股力量。
3: 来不及也办不到了。
0: 党卫军上校冯迪特利士也办不到吗？
3: 冯迪特利士，党卫军上校，如果他到那儿也许能改变局面，可是听说冯迪特利士正在挪威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
0: 你说错了，上校冯迪特利士已经到达萨拉热沃。

0: 一座很美丽的城市，比索夫。
1: 是啊，可是并不平静，该是让它平静的时候了。
0: 有一个波斯尼亚诗人曾经这样写过：愿上帝保佑追击者，同时也保佑被追击者。
1: 保佑被追击者？我不明白。我喜欢追击人，而不是被追击。
0: 这是个习惯问题。你追捕瓦尔特多久了？
1: 一年了，一年多了，上校先生。
0: 有什么线索吗，比舍夫？
1: 没有。
0: 我看也是这样。
1: 上校先生，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审问过100多个人，可是一无所获，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我可以发誓，瓦尔塔简直是个幽灵。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存在。
0: 我可不相信鬼，比舍夫。他确实存在，就在附近这一带活动。
2: 瓦尔塔，

0: 到盖世太保那儿。还是对了，报告上校，任务完成了，已经把桥给炸了。
1: 你干得很好，
0: 可是遇到了意外的情况，真没有想到会碰上了巡逻队。比索夫，你是答应过不会碰到任何情况的。
1: 上尉先生，请你听我。
0: 看在上帝的面上，别称呼我的军衔，你怎么还不习惯叫我康德？
1: 康德，我已经命令巡逻队停止巡逻，你们碰上的是偶然过路的部队。
0: 正是这种偶然使得五名德国士兵送了命，更不用说由于你的无能我也差点完蛋。
1: 康德，好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双方都不要再提损失了，都不要说了。请过来吧，这个意外对我们很有好处，你像一个真的游击队员一样打死了德国士兵，你的委员会里还有谁怀疑你不是瓦尔特呢？
0: 没有人怀疑，他们认为我就是瓦尔特。
1: 好极了，进行得很顺利啊，你已经在三天之内变成了瓦尔特，并组织了一个非法委员会，这是个巨大的成功。康德是通过肖特和游击队联系的，这可没那么简单。
0: 据我所知，你的那位肖特到现在还和游击队有来往。
1: 肖特是给我们工作的，是我们要他这样做的。
0: 我不喜欢这样的合作者。
1: 你留在委员会里，你有多少人？
0: 五个，一个是叛徒，其余都是真正的游击队员。
1: 嗯，很好，请坐，让他们去发展组织。你要模仿瓦尔特的工作作风，尽量地模仿他，模仿得越像越好。
0: 我会做得比真瓦尔特还像瓦尔特。
1: 不要想得那么容易，我看你还没有接受过这样艰巨的任务。不要忘记，劳菲尔行动七天之内就要开始了，要用足够的兵力保护铁路线，而且要绝对保密，才能够为装甲部队按计划运送燃料。要想尽办法让瓦尔特的组织陷于混乱，让他只顾保存他的组织，别的什么都顾不上。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他想到劳菲尔行动。
0: 是，上校，我想法搞到游击队的名单、密码和联络渠道，在他们内部制造混乱。其他的事情可以叫比索夫去做。
1: 比索夫马上可以行动。比索夫上尉，你马上采取行动，把昨天晚上炸桥的

0: 瓦尔特那伙人干掉，他们打死了5名德国士兵，绝不能饶了他们。
1: 是上校。
2: 比索夫有个铁路工人，现在我们先不要惊动他。
0: 他是谁？
2: 叫欧布伦，养路工，在我们被追击的时候掩护了我们。
0: 好极了，这个人一定跟瓦尔特有联系，我们要监视他。

0: 总是挨得了。车站站长在值班。
1: 保安警察机动队党卫军少尉沙石，昨天晚上游击队袭击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钟师？
0: 我没干什么。
1: 你向值班人员调查过吗？
0: 没有。我认为这不是我的职责。
1: 你这样做很对。我要问问他。不许任何人来打扰我，你懂吗？
0: 是，队长先生。

0: 多拿几只。
1: 哪儿搞的的，皮老的？
0: 借来的，和军装一起借的。
1: 这个人是谁？
0: 他是苏里。
1: 苏里？听说苏里常和瓦尔特在一起。
0: 好像是。
1: 他会来吗？
0: 可能。
1: 我非常想见瓦尔特。
0: 为什么？
1: 我要亲自告诉他对这次流血袭击的看法。
0: 我可以替你转告给他。
1: 请你替我转告瓦尔特，他犯了一个错误，不该炸毁那座铁路桥，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盲目的行动，20个铁路工人呢，哼，死得毫无价值。
0: 这绝不是瓦尔特让这么干的。
1: 不是瓦尔特，是谁呢？谁？
0: 这正是我要追查的。你知道些什么？
1: 不知道。昨天晚上不是我值班。
0: 你们应该知道，布兰克斯。
1: 谁呢？奥布伦应该知道。他是那一段的养路工。啊？
0: 给他挂个电话。
1: 奥布伦，是你吗？
2: 是我。
1: 还有苹果吗？
3: 没有了，表哥。
4: 我要买5公斤苹果。
3: 真的没有了？
2: 对不起，全卖完了。
0: 他说什么？
1: 没有回答暗号。

0: 你是奥伯伦吗？
1: 是我。
0: 跟我走，快！
2: 我们是警察局的，队长先生，他得留在这儿。
0: 我要带走。
3: 对不起，应该说是个错误。
0: 错误不在我们保安机关，犯错误是你们的习惯。
2: 我们是在执行命令，如果您愿意问一问，可以给比少上尉挂电话。
0: 先等一等，把证件拿出来，快拿出来。

0: 往这儿看。好，一、二、三，好了。给你，
1: 什么时候取？
0: 五天以后，如果你还活着。
1: 하시더라
0: 취니드바

0: 都来了吗？
1: 都来了。瓦尔特来了。
2: 你好。
1: 快点。
0: 同志们，我们的处境会变得很艰苦。我已经得到了情报，盖世太保正在策划要消灭游击队，他们还打算把特务打进我们的内部。不要相信任何人，谁和你们接触都要告诉我，很清楚。
1: 我们是等着德鬼子打进我们内部，还是先跟他们干？
0: 以后再说吧，基斯。有消息吗，布兰克？
2: 你得通知我，咱们的联络暗号换新的了。
0: 好的，新暗号以后再告诉我。你得向解放区转移多少人？
2: 17个。
0: 你带着名单吗？
2: 有。

0: 大家看看，可能还会有些变动。逮捕他们，秦德拉，17个全逮捕。把那姑娘交给我。
1: 是，常委先生。

0: 你又回来晚了。
1: 今天是我值班，爸爸帮助做了一个复杂的手术。
0: 昨天他们又抓了17个人，枪毙了一个像你一样年岁的姑娘。
1: 为什么跟我讲这个？
0: 敌人像野兽一样，他们不管你是老还是少，这些家伙残酷无情。
1: 我懂这个，爸爸。
0: 以后多加小心。

0: 对不起。
1: 他们是我的朋友，天晚了留他们住一夜。
0: 爸爸，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他们是谁。
1: 那是他们的事。
0: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们经常到我们家来，还在您修表店碰头。
1: 责备我吗，阿兹拉？
0: 不，您是他们的人，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您为什么要我想的和您做的不一样呢？
1: 因为我希望你能活下去，这也是你妈妈的愿望，如果她还活着。
0: 妈妈是不会感到惊奇的，可您……
1: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人的行为也不一样，有的投降了

0: 人，有的在战斗，有的在等待。你是个姑娘，应该等待。先回你屋去吧。
1: 是，爸爸。
2: 哦，你好。
0: 你好，谢德。伊万怎么样了？
2: 还好，他找到了布兰克，约定好在哈姆饭馆见面，10点钟。
0: 见面后会有人跟踪布兰克。
2: 苏里和玛丽是在我这儿的。
0: 好，看看谁盯着伊万。
3: 谁带你见的加瓦尔的？
0: 基斯。
3: 怎么认识的？
4: 不知道，我参加委员会的时候他们都在场，有基斯、波尔吉、帕弗和米尔呢。
3: 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特务，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4: 不知道。会搞清的。
3: 在哪碰头？
4: 基斯的照相馆。
3: 暗号呢？
4: 我要放大一张我表妹的照片。

有个上钩的，通知毕硕。再见。

0: 谢的您好。你好 ，Cam， 你先吃饭去。
1: 弗兰克被打死了。
0: 打死了？那伊万怎么样？
1: 特务跟上了。
0: 应当赶快想办法去救他。
1: 嗯。我去吧。
0: 可能会有一场战斗，所以
1: 不要紧，伊万很有经验。
0: 伊万可以从布兰克那里知道很多情况。这与其说是一场战斗，不如说是斗志。伊万到哪儿去联系？
1: 飞鹰药房。

0: 您买什么？
1: 有复方阿司匹林吗？
0: 没有了，对不起，已经卖完了。有比拉米痛，这药也不错。
1: 我买一盒吧。
0: 给您，2600迪纳尔。您买什么？
2: 下回买。
3: 他还没接上头。
4: 跟上他。

0: 你们看，这个人可能就是腕儿的。
1: 别胡扯，不过是个小人物，我们要抓和他接头的那个人。

0: 得扔到右边去，使劲嚷嚷，奥门堵着楼梯。
1: 好，
0: 别急别急别急，哎，他哪去了？
1: 我说过准是腕儿他干的。
0: 别急，一万来，跟我来。别急，站住
1: 站住站住，
2: 走吧，祝你顺利。
0: 一万，到这儿来。
1: 站住，
3: 这就是马可搞的，
0: 别说了，快追。

0: 还活着，快送医院。
1: 我去开车。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4: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

0: 现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10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86105，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3。体彩排列三第2623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01，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0129。
1: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9月1日。
2: 在这儿。他怎么样了？
3: 情况很不好，流血过多。
2: 昏迷多久了？
3: 很长时间了，他可能不会恢复知觉了。
2: 我现在需要他活着，我们要立刻审问这个犯人，医生。
3: 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2: 现在了，这儿不能离开人，一手在这儿监视他。
4: 是，上尉先生。
3: 阿泽拉护士，告诉他们准备手术室，你可以走了。
5: 好，我回去了。

0: 晚安，米塔叔叔。
1: 晚安，阿兹拉。
2: 你好，刚才那个人是谁？
0: 那个人不是德国间谍，他是游击队员。
2: 你能肯定吗？
0: 当然肯定了，德国人把他当作犯人。
2: 怎么还不发信号？
3: 还需要血浆。
4: 到哪儿去？
5: 我去取血浆。
4: 跟着他。

0: 怎么回事？怎么没电了？
1: 真糟糕。
0: 能手术吗？
2: 还能手术，请你给找几个手电筒来，请你快点去。
0: 快拿手电筒来。

0: 好了。什么病死的？
1: 肝硬化。
0: 快点，快点！
2: 来了，手电筒来了，可以继续做手术了。

的，见鬼去吧！一群废物，走！

0: 你好，你好，他怎么样了？
1: 他醒过来了，可以和他谈话了。
0: 他们在祭祀的照相馆里碰头。

0: 第510摩托化团团长哈根中校奉命接受您的指挥。
1: 啊，哈根先生，你的团部就设在火车站吧，要警戒好铁路线东段，安全区共130公里，直到威胁格拉特。

0: 一连二连三连请接第一地段，其余部队请接第二地段，半小时以后各连连长到团部报告情况。
1: 看看身份证。好的。走吧。
2: 你好，乔斯克。
1: 你来了很好。
2: 有可疑的人吗？
1: 谁敢呢？来了这么多队伍。再见。
2: 证件。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是警察局的乔斯克。
1: 哦，有什么事吗？
0: 我要照透视。
1: 请进来吧。你家里曾经有人得过肺结核病吗？
0: 有，我叔叔得过。
1: 什么时候？
0: 2年以前，也是这个季节。
1: 欢迎你，斯特利。斯特利来了。
0: 你好，比洛特。
2: 你好，斯特利，有什么消息？
0: 德国人封锁了车站，命令我们警察局的人立即行动起来，逮捕那些可疑分子。
2: 摩托化团来干什么？
0: 他们的任务是警戒铁路线。
2: 哦，这么说要用铁路？
0: 可能啊。
2: 用铁路运什么呢？
0: 不知道。
2: 可能是劳菲尔行动的准备。
0: 可能。
2: 有情况及时告诉我。
0: 好吧。还有事吗？
2: 还有。
0: 什么事？
2: 关于贾瓦尔特。
0: 毫无线索。盖世太保这方面的活动很机密。
2: 你要搞到线索。现在知道有四个人参加了委员会，我们要查清谁是叛徒。警察局的档案里会有材料的。
0: 我一定想办法查出来，希望你能提供给我他们的姓名

0: 外貌和职业。
1: 好的，斯特里，会告诉你的。
2: 毫无疑问，我们被出卖了。盖世太保什么都知道了，布兰克名单上的人全被捕了，妮的被杀害了，布兰克也被打死了。
3: 布兰克有错误，你们也和他一样，你们不服从我的命令。布兰克没有通过我就随便和伊万去接头，而你波尔基，你是知道的，可是到现在你才告诉我，你知道伊万是什么人？是德国间谍。
2: 我不信，他是游击队员。
4: 你怎么知道？
2: 我调查过。
5: 你怎么调查的？
2: 伊万被德国人打伤，后来死在那个姑娘工作的医院里了，是他告诉我的。
5: 要是这个姑娘骗你呢？哼，
2: 不可能，我们不能对任何人都怀疑啊。
6: 她是你的女朋友？
2: 是的，这没关系。她的父亲是一位老练的游击队员。
3: 他叫什么名字？
2: 谢德·卡布丹诺维奇，是城里修表店的老板。
3: 谢德·格比丹诺维奇，是啊，他是个老游击队员，这个人我认识，我很想和他女儿谈谈。
2: 可以，他晚上参加我们小组的行动。
3: 还有人来吗？别开门。
6: 他们会把门砸开。朵朵，

0: 干什么？没看见关门了？
1: 我看是开着的。
0: 你要干嘛？
1: 我要放大一张我表妹的照片。
0: 有底片吗？
1: 有，阿克法艺术派。
0: 好吧，你等会儿再来。
1: 我从蒙斯大街来，后面有人追我。
0: 你真讨厌，偏这个时候来。
1: 布兰克叫我来的。
0: 你叫什么？
1: 比勒特。我得找个地方住一晚上。
2: 开开门，我们是巡逻队。
0: 来了，坐里边，摆个姿势。

0: 有一个德国士兵在附近被打死了，你知道这件事吗？
1: 哦，不知道。
0: 这个人是谁？
1: 我的顾客。
0: 里边还有人吗？
1: 没有。
0: 这屋是干嘛的？
1: 哦，这是暗室，
0: 进去看看。
2: 里面没有人。
0: 这儿来过不少人吧？
1: 嗯，营业时间，很多顾客来来往往。
0: 你的身份证？
3: 没有。
0: 把手举起来。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我没搜过顾客的口袋。
0: 给我彻底搜查，快！

0: 小心点，那是艺术品。真是没有教养。糟糕，要坏事。
1: 这个呢？这是什么？
0: 这是放大机。
1: 什么？
0: 我也不知道谁把它放那儿了。
1: 走到盖世太保那去解释。带走。

0: 哎呀，真打呀！
1: 哎呀，巴克，皮老他踢得我真疼啊！
2: 哎呀，下巴都快打掉了。
3: 记住，下午跟他算账。
1: 我可不敢，我是小队员，他是队长啊！
3: 别啰嗦了，真的德国兵来了，就热闹了。注意，立正！哎呦，转，起步，走！

0: 米尔呢？
1: 他是比勒的，我们一块跑出来了。
2: 是他把巡逻队带到你那儿的？
1: 他们是偶然去的，你们溜得真快。
2: 是啊。你们从哪儿来？
3: 从街上跑来的。
2: 你们饿不饿？
3: 饿得厉害。
2: 我看不像。
0: 给我们弄点东西吃吧。
2: 你来帮个忙。
0: 好，请坐。

0: 你不该把他带到这儿来，祭司。
1: 为什么？他知道暗号。
0: 谁告诉他的？
1: 布兰克。
0: 这个暗号不可靠了。
1: 比勒特是可靠的。如果你看见他打德国鬼子，你就会相信他了。
0: 你找什么？
2: 找香烟。
0: 最好先吃饭。香烟在缝纫机上。你早就认识布兰克吗？
2: 他那只手残废以前我就认识他。
0: 听到他的消息了吗？
2: 没有。
1: 他被打死了。
0: 你并不感到惊奇。
2: 我惊奇的是我们有些人还活着。
0: 你最后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2: 这不成审问了吗？你们想审查我，看我的行动好了。你们好像要干什么？
1: 当然，你以为我们什么没干吗？你会看到，我们的人正在战斗。

0: 阿扎，
1: 乌尔吉，
0: 别过来，阿扎，阿扎拉，别过来，快跑，
1: 乌尔吉，
0: 快跑。

0: 看他们谁走过来，过来就打死他。
1: 谁也不要过去，
0: 别过去，会打死你的。别过去，会打死你的。谁也不要过去，
2: 别过去啊！
3: 我儿子躺在那儿呢，
2: 会打死你的。

0: 再读一遍公告，最后一次。
1: 是，先生。
2: 萨拉热窝公民们，最后一次向你们宣读公告，死者父母或亲友快来认领尸体。再重复一遍，德军司令部向你们最后一次宣读公告，萨拉热窝公民们，死者父母或亲友快

0: 游击队的联络暗号是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1: 哼，还富有诗意呢。
0: 暴风雨来了。
1: 搞到了有关谢德的情况没有？
0: 啊，谢德他是很受尊敬的，我估计他的修表店是游击队非常重要的联络据点。
2: 很好，我们要监视他。
1: 不要这样，比少夫，现在先不要惊动他，我们要让他们以为他还没被发现。
3: 你的瓦尔特是盖世太保。
4: 不可能。
3: 我也给瓦尔特工作，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是错的，究竟是谁呢？他跟踪过你吗？
4: 我没注意。
3: 你应当帮助我们。
4: 怎么帮？
3: 保持联系，用这个。不要波米尔的。
4: 为什么？
3: 你不要波特。
4: 你到哪儿去？
3: 如果有人问，就说我已经离开萨拉热窝了，别的不用说。对帕弗尔和祭司也不要说，多保重吧，米尔娜，以后全看你的嘴了。

0: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1: 是啊，暴风雨来了。
0: 我是游击队联络员，有重要情报交给瓦尔特，是关于劳菲尔行动的。
1: 请交给我吧，我会转告他的。
0: 这是绝密情报，命令我一定要亲自交给瓦尔特本人。请你告诉他，5点钟我在清真寺门口等他，暗号不变。
1: 好的，5点钟在清真寺。

0: 这回他可跑不了了。你知道怎么做吗？
1: 知道，上校。
0: 记住，他一回答暗号，你就发信号。还有20分钟，

0: 你好，
1: 你好。上个月我叔叔送来的一块表修好了没有？
0: 什么表？
1: 是15钻的欧米伽。

0: 这样吧，把这个洗一洗。你怎么来了？不是紧急情况，你不能来和我联系。
1: 现在就很紧急，他们在清真寺布置了圈套，冯迪铁里是亲自指挥，不知道要出什么大事。
0: 刚才来了个联络员，让我约瓦尔特，说5点钟在清真寺见面。
1: 什么联络员？假联络员，一定是要抓瓦尔特的。
0: 这样，明白了。
1: 你赶快通知瓦尔特。
0: 怎么通知？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像旋风一样，从来也不停留。
1: 时间快到了，得想个办法呀。
0: 你已经尽到了你的责任，就交给我吧。

0: 我要走了 ，King。
1: 您到哪儿去？
0: 去找我的归宿。你多保重吧。没有人欠我的钱，你要记住。
1: 记住了。
0: 有个犹太人叫米尔维特玛呀，我欠他20颗金子，如果他还活着，别忘了还他。
1: 是先生。
0: 到天黑，要是我还不回来，把钥匙交给我弟弟。
1: 我跟他说些什么？
0: 不用，他会明白的。
1: 我能帮您干点什么呢？
0: 不用了，孩子，你好好的干吧，要好好的学手艺，一辈子都用得着啊，不要虚度自己的一生。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站住！
1: 举手来，放下武器，放下。
0: 注意背后。

0: 他跑了，
1: 里边有挖车，准是他人干的，这回可千万不能叫他
0: 跑了。别说了，别说了，赶紧追吧。

0: Gilbert， 现在部队还剩多少油？
1: 报告上校，只够到达威歇格拉特。
0: 什么时间可以到达威歇格拉特？你来估计一下。
1: 按行程推算，需要20个小时。
0: 到达威歇格拉特以前，部队不能休息了。通知冯迪特利什，明天拂晓到达。
1: 是，上校。

0: A 军团的装甲部队正向威胁格拉特方向运动。
1: 这段路程大约有300公里，他们每小时运行25公里，将在明天拂晓到达威胁格拉特。
0: 你们都知道了，我是来给你们送信儿的。
2: 你是想报个喜信儿的？如果这不是个好消息呢？
0: 为什么不是？他们正在撤退，这是不是劳菲尔行动的意图呢？
1: 但是现在还不清楚。
0: 是不是准备另一次进攻呢？
1: 各种猜测我们都有。
2: 究竟要干什么我们还不知道。
0: 我搞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对我们查清叛徒有帮助。
1: 什么线索？
0: 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在去年的一次袭击中被捕了，一次大规模的袭击。
2: 后来被释放了？
0: 对，一个月后释放的。我们要慎重，还要做些调查。
1: 你已经尽到你的责任了，以后的事我们来做。
0: 好吧。
3: 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多漂亮的花啊。卖花卖花，买吗？卖花卖花，买花吗？多漂亮的花啊，你买把鲜花吧。太太，卖给你一个金戒指，很便宜啊。
4: 不要。
3: 要手表吗？

0: 我以为你永远不回来了。
1: 很高兴你还能想到我。
0: 哼，我该做什么？
1: 你们的委员会联系了多少人？
0: 50多人。
1: 敌人搞到了他们的名单，这些人不能继续留在这儿，必须把他们转移到解放区去。今天晚上走。
0: 我去吗？
1: 瓦尔特觉得你留在这儿更有用，他还让你开一张和你联系过的人名单。
0: 好的。
1: 写好交给泡粉，10点钟到树林里去集合。你要注意，不要让祭司知道。
0: 为什么？
1: 他叛变了。
0: 祭司？我不相信。
1: 是，很难令人相信。祭司从前被盖世太保逮捕过。你知道他住哪儿？
0: 库兹曼地球厅的楼上。
2: 你好，库兹曼，有人找我吗？
3: 没有。啊。
2: 让我扔一下。我教给你怎么扔。

0: 举起手来。
1: 怎么回事？你们是谁？这是干什么？
2: 我来解释。
3: 李老太，
1: 你从哪儿来？

0: 他们是你的朋友？告诉他们我是谁。
1: 我会告诉的。这是在他那儿找到的。
0: 那是什么？
2: 你当然很清楚，释放你出狱的证件。
0: 别胡扯了，我长这么大没闻过监狱的味儿呢。
1: 那你闻过这张卡片吗？这个人在我的保护下，党卫军上尉 Bischoff 盖世太保。
0: 你们疯了吧？什么 Bischoff？ 我可没听过这个名字呀。
1: 别表演了，基斯，我们都清楚，我们有证据。
3: 嘿，哎，把他带走。
4: 你们把他怎么办？
2: 他会得到惩罚的。
4: 你们还审问他吗？
2: 你少管闲事。
1: 如果有人问，就说他失踪了。你也没见过我们。明白吗？
4: 放心吧。

笑他吗？我是地球丁，会发出，一切都很正常。

0: Shout 呼唤康德 ，Shout 呼唤康德。
1: 我是康德，我是康德。
0: 他们已经中了圈套，祭司已被干掉，要晚上到森林里去的人员名单。重复一遍，他们中了圈套，祭司已被干掉，要晚上到森林里去的人员名单。
2: 名单马上给你，你抄一份，把原稿毁掉。好了。埃尔希德勒，报告上校，他们中了圈套，已经发现了留给祭司的证件，他被干掉了。
3: 真是妙极了，以后肖特就会更受他们信任了。那个名单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在这儿。我们已经送了一份给肖特。
3: 名单里有几个我们的人？
2: 五个。这是他们的负责人，特工人员阿克瓦利斯。
3: 你们会很顺利地到达游击区的，已经命令部队放你们过去，
4: 那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
3: 我们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
4: 是上校，
3: 我祝你顺利。
4: 谢谢。

0: 举起手来。放下武器。
1: 算了，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0: 手放下。谁是你们的头？
1: 我是。
0: 一共多少人？
1: 自己不会数。
0: 住嘴。
2: 钟氏先生，怎么处理他们？
0: 尽快处理，让他们快点到前面来，都给我枪毙了。枪毙。
1: 钟氏先生，钟氏先生，我是德军官。
0: 是军官？那我还是丘吉尔呢。
1: 我不和你开玩笑，我要见你们的指挥官。
0: 跟我来。

0: 报告，这个人自己说他是德国军官。
1: 我是德国党卫军少尉，你们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你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已经下了命令不准阻拦这些游击队员。
0: 很遗憾，我没接到这样的命令。
1: 你可以对证，你应该马上和萨拉热沃的盖世太保联系，我可以把联系的密码告诉你。
2: 快点走到那边去，在这个毛孩子身上我们找到一份名单，
1: 这名单是盖世太保开的，我们的人已经插到游击队中间去了。
0: 我是要对证的，在你们的人名上做个记号。

0: 拿去吧。除了这五个人以外，其他都是游击队员，你可以枪毙他们。
1: 党卫军少尉先生，我要做的正相反。
0: 是这样，干得真漂亮。
2: 波洛，
1: 好好照顾先生们。
2: 干得不错啊，马律师。
3: 真不错，波洛。
1: 马律师，送他们到解放区去，你们可以唱着歌走。德国人已经下了命令，任何人也不敢阻拦你们的。

0: 小天使，看到我你不高兴？
1: 祭司，你还活着？
0: 啊，从坟墓里出来了，怕你多心，还带来一个朋友。
1: 比尔特，怎么回事？你说过的，祭司是叛徒。
2: 那是为了对付你们的圈套才这样说的。我可以告诉你，你的一切我们已经完全弄清楚了。去年你被捕了，盖世太保收买了你，你帮助一个德国间谍冒充瓦尔特混进了我们的队伍，你是一个叛徒。
0: 你还故意把我说成叛徒？你以为瓦尔特会上你当吗？我揍死你，为布兰克，为利达，为波尔基，为所有被你杀害的，被你出卖的所有的人。
2: 行了，祭司，

0: 我只能这样，我没有别的办法，没办法，没办法，他们把我折磨得要死，可又死不了，我受不了了，就是男人，男人也受不了，没有办法。
1: 你的眼泪是骗不了人的。
0: 他们逼得我这样，我没有别的选择。
1: 现在你可以选择。
0: 我会的，我什么都能做，只要你们能保护我。
1: 只能在你脖子上套根绳子。
0: 能帮助我吗？如果我为你们工作。
2: 很难说，可能改变不了什么了，不过很值得试一试。
0: 我该做什么？
2: 你和贾瓦尔特在哪儿见面？
0: 在破砖窑。

0: 请求和你主子见面，就说有关瓦尔特的重要情报。
1: 想好了干什么？可不是开玩笑。
2: 叫他呼唤康德尔，叫他呼唤康德尔。
3: 卡德不在，我负责转达，你说吧。
2: 有关瓦尔特的重要情报，重复一遍，关于瓦尔特的重要情报。
0: 告诉他，过一小时你在砖窑等他。
2: 过一小时我在砖窑等他。重复一遍，过一小时我在砖窑等他。完了。

0: 一切都顺利吗？
1: 是。
0: 过来吧，没事。
1: 别过来，别过来！
2: 快走，他怎么办？

0: 一切都正常吗，休伯特？
1: 是的，上校。
0: 通知冯迪特利什，我们已经到达，劳弗尔行动可以开始了。
2: 中山号这边来，
3: 二班上四号车厢，
2: 快快！
3: 二班上四号车厢，连到这边来，快点！
2: 快快！
4: 救护队已经开始运伤员，上校先生。
5: 我看士气还不错嘛啊！
4: 是啊，伤员们还真以为送他们回家呢。
5: 士兵的命运是经常变化的，哈根先生，在这次战争中，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受骗。
4: 我觉得完全可以不这样做，这段铁路线是很安全的。比舍夫说，萨拉热沃的游击队组织已经完全被我们破坏了，我认为他们是不会袭击我们的。
5: 我从来不根据推断和假设办事，我不喜欢冒险，我们现在这样做是100%的安全。
6: 真是太好了，运伤员的列车是不会被袭击的。
5: 火车什么时候能够开出？
4: 大概10点钟。
5: 哈根先生，做什么事情都要精确的时间，列车必须在10:20到达油库。
4: 是，上校先生，我们10点钟准时发车。

0: 李社府，康德有什么消息吗？
1: 没有，从昨天晚上就没有消息了。他会不会出事儿？
0: 完全可能的。
1: 我们怎么办？
0: 不用管他，毕舍夫，我们顾不上康德，他现在已经不重要了，现在重要的是油。我现在坐汽车到油库，你和列车一起来，10:20准时在油库等你，开车。

0: 你好，
1: 你好。啊，年轻朋友，送来什么好吃的了？
0: 卷心菜。
1: 卷心菜，哎呀，这味儿真香啊，还有肉呢。
2: 你是不是来点？
1: 那当然好了。
2: 好，我去拿盘子。
1: 学校怎么样？
0: 学校嘛，都挺好。
1: 那是应该的。
2: 马律师，来帮我一下。
0: 等一等。
2: 二十节车厢，机务组的人都是德国鬼子。司机的名字叫做勒纳特。什么时候开车我不知道。如果方向不变，从这儿开出以后18分钟，列车将通过比斯特里克。
0: 18分钟，
2: 可千万别忘了，18分。
3: 我要找你们的值班员呢，罗尔夫吗？哎，我是亲的了。我需要15辆卡车，
4: 马上要吗？
5: 对，完成一个特殊任务，要在11点半前赶到油库。
4: 需要不需要武装人员护送？
3: 不，不需要。我们不是去运油的。
4: 去干什么？
3: 我说你少管那么多闲事，好不好？再见。

0: 过来，小伙子，去买分包。
1: 啊。调度员要买份报纸。
2: 好，给你。
3: Yes。 告诉他们火车准10点钟开出。

0: 运伤员的列车没有通过比斯特里克车站。
1: 那他们上哪儿去了呢？
2: 离比斯特里克3公里另有一条通向油库的铁路。
1: 咱们再来核对一下钦德勒的电话记录。

0: 卡车将在11:30到达油库，它的任务不是运油，
1: 去运伤员。
0: 对了，火车运伤员是骗人的，用卡车把伤员拉回来，再把火车开到油库去装油，用油支援 A 军团的装甲部队，这就是所谓的劳菲尔行动。

0: 菲尔西去了。
1: 1267号运伤员列车到达油库，
0: 用25分钟的时间让伤员全下来。运油的列车必须在1小时内发车，你和伤员一起留下。
1: 我以极不赞成的心情执行您的命令，上校先生。
0: 别太感情用事了，我现在感兴趣的不是伤员，而是燃料，请你执行我的命令。
2: 把车厢门打开！
3: 把车厢门打开！
4: 把车厢门打开！
5: 把车厢门打开！
0: 再有5分钟，清德拉的卡车就到了。
6: 站住！站住！快停车！
7: 这是怎么了？
6: 这段路坏了，对不起，我们正在修呢。
7: 我们要过去，有紧急任务。
6: 好，开慢一点，请千万注意，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7: 后边注意，保持一定距离。
6: 走吧。

0: 队长，停车！
1: 滚出来！滚出来！快
0: 快！
1: 苏里，
0: 快！快走！再见。完事儿喽，小伙子们，走吧。

0: 走得太慢了，前面干什么？
1: 谁活着谁就看得见。
0: 瓦尔特常说这句话。
1: 嗯，你怎么知道？
2: 我告诉他的。
0: 你就告诉我这一句，苏里瓦尔特什么样？
1: 没什么特别的。
0: 很漂亮吗？
1: 反正不是我这样。
0: 很精明。哎，
3: 站住，下车。
2: 他要精明就不带你来干这个。
0: 他一定知道我很了不起。跟他说过吗？
2: 对不起，我忘了说了。
0: 我自己跟他说吧。好吗，苏里？嗯，
1: 这主意倒不错。嗯，
3: 起。
0: 迪勒特，你一定给我介绍瓦尔特。
2: 我答应祭司。
0: 别骗我。
2: 哎，快把枪准备好，注意。
3: 哎，停车，下来。把武器交出来，快点。
2: 为什么缴我们的枪啊？
3: 这是命令。
2: 可我们是司机啊。
3: 你就是将军也是一样。举手。

喏，给你。身上有火柴打火机吗？嗯，好，上车，走吧。起，开车。

0: 他跟算个什么军官？哎，得了，这么感情用事，
1: 真没用，典型的国防军，
0: 这种人是不会打胜仗的。
1: 这倒是真的。
2: 这是战利品，在司机身上找到的，三颗子弹，
3: 交给苏里。
2: 三颗子弹要对付上百个德国鬼子呀。
4: 对，就三颗。
0: 哈根先生，车卸得怎么样了？
5: 全卸完了。
0: 把伤员装上卡车，你必须留在这儿，等火车开走以后才能离开，给开车信号。
1: 开车。

0: 下车，
1: 谁也不准下车，
0: 谁也不准下车，把车厢门打开。
2: 我们进不去，怎么办？
3: 等等看。

0: 报告上校。
1: 嗯，
0: 冯机的历史通知，火车就要发出了。
1: 很好。嗯，你知道火车什么时间可以到达？
0: 最多五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假如在路上不发生什么意外情况的话。
1: 休伯特，请你不要做这种倒霉的假设了。任何意外的情况都不会发生的，不会的，你要知道。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你看，我们停在这儿，就像是设计场上的靶子一样。如果现在敌人的飞机来袭击，我们这支光荣的部队就会变成一堆废铁。情况就是这样。

0: 救命啊，救命啊。
1: 行吧，赶紧把火车截住，
2: 快去截火车，
1: 警报警报，
3: 要比斯特里格车站，我是哈根中校，赶快把运伤员的列车截住，对，快截住。

0: 叫你们停车，没听见吗？
1: 怎么回事？叫你们停车没听见吗？

0: 办法，车闸坏了。
1: 妻子，后面。
2: 混蛋，你把耳朵聋了吧，江佩。
1: 赶快强炸机车。
0: 客人滚蛋了，
1: 可惜没搞到枪。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祭司，拔出元素。

0: 我是沃尔纳特少校，奉命来接替你的职务。你接到柏林给你的指示了吗？
1: 是啊。
0: 很好，那就用不着我多解释了。这是少尉冯·埃希斯，这是盖世太保威尔德姆特先生，他们将陪你回去。

哎，太有意思了。我来到萨拉热窝就寻找瓦尔特，可是找不到。现在我要离开了，总算知道了他。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

0: 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工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1: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开灭这枪！
3: 小队长，咱得替乡亲们报仇啊！
4: 这个仇一定要报。
1: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工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5: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3: 你们的八路的武工队
5: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五口拔牙呀！
6: 武工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7: 贾政，哈巴狗呢？
8: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
9: 我发现武工队的地道了，
10: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8: 妄想让哈巴狗那个兔崽子给抓进来了，
7: 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10: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
3: 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1: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工队》。
0: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轿夫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那刚刚经理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3: 去把他的皮剥了。
4: 你饶我吧，我不敢。来吧，
5: 他们
4: 来，
5: 你别等了。
1: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6: 9月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1: 陛下，要让公主和亲，实非良策呀。
2: 与党项结盟，不正是为了联手抗辽吗？
3: 太师请放心，诏书一定送不到党项。
4: 大辽韩延广，今天有笔大买卖要交给你们。
5: 外公，父皇难得让我出宫一次，以前都是听舅舅讲外面的世界。
3: 我杨五郎红尘中，血仇未报，始终做不了这尘世外的辽臣。
2: 韩仁美现在很重要，他不能死。
4: 你说你该当何罪？找不到公主，提着头来见我。
6: 杨将军，
7: 我
6: 替你报仇。你别坏我生意，怎么样？
7: 快走！
5: 你胡说！我外公不是奸臣，大坏蛋！
4: 赶快调集所有人马，不惜任何代价抓住小公主和潘仁美。

0: 这个公子现在很危险，长官，我什么事？你空有一身功夫，却只记得自己的仇恨。杀了潘仁美，打算向开战，辽国坐收渔翁之利，这是你想看到的对吧？你经历过金沙滩，就该知道，在这个世上，小人当道，好汉死绝。
1: 人没跟你杨家有血海之仇，
0: 难道你真的要救这个狗贼不成？
2: 我救的是我大宋的态势。杨五郎血战青岩镇。

0: 陛下，党项民风彪悍，要让公主和亲，实非良策呀。
1: 太师心疼公主，朕又何尝不是啊？可国事当前，身为朕的骨肉，就应有为我大宋做出牺牲的觉悟。况且此次还是党项王主动提出与我大宋修好啊，
0: 恐怕激怒辽国，引火烧身，还请陛下三思啊。
1: 与党项结盟，不正是为了联手抗辽吗？千里边境，辽人虎视眈眈，难道我们不结盟，他辽国就会安分吗？
0: 陛下，老臣实在是担心公主啊。
1: 朕知道你跟公主是最亲的，可金沙滩一战，杨家失势之后，朝中一直有人对太师颇有微词，加之迎音又跟太师最近，最听太师的话，我看这次下诏的重任就交给太师吧，也正好可以堵住众人的悠悠之口，如何？
0: 老臣领旨谢恩。

0: 就这点油水，又他娘的白干一票。来来，走，拿走。
1: 小心点。
2: 来来，咱们打把手来来
1: 来。
2: 好，
1: 来，怎么样？
3: 咦，
4: 哼，好狼不吃弱羊。野狼怎么能跟太后的家狼比呢？

大辽韩延广，今天有笔大买卖要交给你们。

0: 外公，外公，你看，你看，你看到了吗？外公，
1: 不怕。让殿下和太师受惊了，请殿下恕罪。
0: 那罗将军，到了镇上要给本宫买好多好多的糖人。
1: 末将谢殿下。起轿，
2: 且慢。
3: 殿下太师，咱们刚出京师就遇上贼人，贸然上路，怕是兆头不好啊。
1: 那潘管家的意思是，
3: 这里离太平兴国寺不远，不如请殿下和太师一驾去寺里上香，祈求此行平安。
1: 万万不可，殿下此行事关大宋和党项两国的要事，一刻都不能耽误啊。
4: 既然是事关公主，那就问问公主自己的意思吧。
1: 这
0: 罗将军，你既然知罪，本宫命令你马上启程前往太平兴国寺进香。
1: 末将领命。起轿。
2: 驾。嗯，
1: 此次袭击蹊跷，贼人只是扰乱却不缠斗，你先行通知哲安将军，告诉他务必提高警惕，提前清理路上的障碍。
2: 是。驾驾。

0: 都两年了，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才能报杨家的血海深仇？
1: 既已是出家之人，就应该放下旧事。我的兄弟被盘狗所害，惨死在金沙滩。我中了毒箭，只能剃度上身。你说我怎么能够放得下？

0: 两年来，老衲一直用草药抑制你的毒伤，可这心里的伤久久不愈，一切都枉然。
1: 我这副臭皮囊，无家可归，无国可报，苟延残喘，还有什么意思？
0: 当年你兄弟们拼死助你杀出重围，你应该理解他们的一番苦心。天意不可说，还望龙牙早日出现。
1: 传说罢了。

0: 启禀太师，前方行宫已经一切打理妥当。还有，后院那棵伸出墙外的枝桠已经剪除了，太师大可放心。嗯。
1: 为确保太师明日进香仪式万无一失，末将先行到太平兴国寺去探查。盘中。
2: 你也同去。是。哎，等等等等，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3: 莹莹，
0: 殿下，这怕是……
3: 我都快闷死了。哎，
1: 不要胡闹啊！
3: 外公，父皇难得让我出宫一次，以前都是听舅舅讲外面的世界，我就只能听听。现在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
0: 难得有罗将军在，就不怕？殿下金枝玉叶，这乡间野外，怕是不妥。嗯，
3: 外公，我要出去。
0: 殿下，殿下小心点！殿下，哇！
4: 为什么没有雪啊？我娘说有雪的。这个季节没有雪。嗯，可是我想看啊。殿下，嗯，我们再爬高一点。哎，
3: 好呀，好呀。
4: 公主殿下，殿下，这个季节正值秋天，即使上了山也是没有雪的。这片林子还没有查完，万一遇到危险，末将难辞其咎，还望殿下念末将一片忠心，不要再为难末将了。
5: 那好吧。方丈有客到。阿弥陀佛，原来是罗将军远道而来，老衲有失远迎。
6: 贸然打搅大师，只因明日太师要来此进香，我先行至此，只为明日进香一事，万无一失。
7: 这位是圣上和太师的掌上明珠，公主殿下。见过殿下。
8: 法师免礼。
7: 敢问殿下，颈上所戴何物？
8: 法师好眼力，我外公说这叫龙牙，能治千病百毒，世间稀有。
7: 殿下，请。 缘分注定，佛祖慈悲。

0: 大师，吾郎可好？出家人四大皆空，何为好，何为不好？韩仁美明日要来寺里上香，大师知道我的苦衷，明日上香之时。
1: 还望大师，千万不要告诉五郎。俗世凡尘意外滋扰，与出家人修行无异。了尘心魔未除，我将尽力不让他们撞见便是。
2: 师兄，你怎么了？没事。你来干什么？
3: 师傅说山下有些人家患了瘟病，让你送些草药过去。这么晚？
2: 师傅说人命关天，不得耽搁。
0: 那好吧。
2: 师傅，我亲眼看着了尘师兄从后山下去了。
0: 太师一行都已安顿好，明早上香之后，从山前下山。你师兄最早何时回来？
2: 他最早也要明日下午从后山回来。
0: 那就好。

0: 进来，禀报太师，小公主一切都好，小的是等她睡下了才来的。
1: 罗艺吉呢？暂无异动，但我看事有八九，他有二心，早出为好。以辽人的做事方式，如果知道了诏书之事，
0: 一定不会坐以待毙。这罗艺吉嘛，就是我这一路上最好的保护铠甲。那既然这样，太师就既来之则安之？哎，怎么安得了啊？这愚公呢，跟党项结好共抗辽国。
2: 朝中的主战派必借机示起，我岂不腹背受敌？哎，于斯呢？你说我能让我的掌上明珠去到党项那个苦地方和亲吗？太师，请放心，小人都已经安排好了，诏书一定送不到党项。
3: 你是谁？是想女施主和我打赌，说如果我敢进老施主房间偷一只鞋，就送我一个金弹弓。
0: 莹莹呢？
3: 女施主还在隔壁房间等我送鞋子过去呢。

0: 拿去，哄莹莹开心。
1: 嗯，你挨打啦？
2: 嗯，
1: 那你一定挨骂了。
2: 快把金蛋弓给我！
1: 你这么轻易就拿到我外公的鞋，一点都不好玩，不想给你了。
2: 你答应我的，
1: 我现在就是不想给你，退下吧。

0: 师兄，
1: 啊，师弟，
0: 是什么病？
1: 啊，疟疾。
2: 疟疾。
1: 啊。
0: 不对，白竹出师，当归补血，只有这泽泻还算对症。
1: 许是山上配错了。
0: 配错了。那我回去换吧。
1: 哎，师弟，你一路很是辛苦，我去。
0: 师兄，这是我从未听闻的文病，山上怎么会配错药呢？
1: 这不是师父的意思，是那将军。
0: 将军，
1: 了尘师弟，
3: 阿弥陀佛，施主请。

0: 佛祖，我的豹儿从小顽劣，求佛祖悲悯老夫暮年失子之痛，保佑豹儿在天之灵可以安息。再求佛祖来世他再做我子，我还做他父。
1: 逝者已逝，不能复生，施主不要太过牵挂。阿弥陀佛。
2: 五哥，你的伤怎么还这么重啊？杨家枪呢？
3: 从此再无杨家枪，再无杨五郎。
2: 五哥，
3: 绝无了尘。
2: 五哥，你冷静啊！
3: 冷静？我怎么冷静？现在潘仁美就在里面，我都杀不了他。
2: 五哥，杨家一门忠烈，怎么会杀一个跪在佛前的可怜小人呢？五哥，潘仁美现在很重要，他不能死。
3: 我不是你五哥。从此你我再无瓜葛。下次若我杀潘仁美的时候，你还拦着我的话，别怪我手下无情。
2: 五哥，五哥，快拿药来！
3: 不用你管。
4: 金弹弓还在吗？
5: 在又怎样？不在又怎样？
4: 你把金弹弓给我，我告诉你个秘密。
5: 本姑才不稀罕什么秘密呢。
4: 是你的秘密。你把金弹弓给我，我就告诉你。
5: 喏，总跟着本宫干什么？回避。啊！
4: 出家人不打诳语，阿弥陀佛。
5: 什么诏书？我要去和亲。和谁和亲啊？
4: 他知道。
6: 殿下，咱们赶时间启程吧。
7: 啊，大师，我们就此别过。
5: 外公
7: 啊，走吧。
1: 殿下请留步，如能遇到与这龙牙有缘的人，还望殿下未善加

0: 有什么话可以直言吗？
1: 佛曰：不可说。
0: 阿弥陀佛。
1: 了尘，
2: 师父，
1: 你还没有放下心中的仇恨吗？
2: 如今仇人就在眼前，不报仇，我有何颜面苟存于世？
1: 诸于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你本就与佛有缘，佛心者以苍生为念。
2: 师父，我杨五郎红尘中血仇未报，始终做不了这尘世外的了尘，希望师父你多保重。
1: 了尘。

姚晨，常年征战，杀戮太多，与我佛结缘，何尝不是天命如此？我今去掉杨家枪之锋利，教你八卦棍的和缓后劲。你练习八卦棍，可通血脉，定心神，有助你疗伤。

0: 还望你看破放下得自在。为师不再留你，带着八卦棍下山去吧，或许有一日他能提醒你，回忆不可追，什么时候应该放下。阿弥陀佛。
1: 还请师父

来，吃水果。嗯，怎么了？好，我不惹你。

0: 你怎么看我不重要，但潘仁美此次是给党项国送国书的。潘仁美害我全家，大宋的事早就与我无关了。啊！护驾，快送太师去地窖。
1: 英音呢？太师快走，我去接公主。
2: 保护太师。
1: 公主殿下，公主殿下，公主殿下呢？
2: 我一直在找。
1: 公主殿下，
2: 公主殿下，
1: 公主殿下。

0: 公主殿下。
1: 小人该死。
0: 殿下在这里干什么呢？
1: 我可以告诉你，可是你不能告诉我外公。
0: 当然了，这是公主和小人之间的秘密啊。
1: 当然是为了银子了，我难得出来一次。什么糖人、风车，还有风筝，我都想要的。可是我身上没有钱，我只能来外公这里找了。
0: 哎呀，公主的银子掉了，小的给你捡起来啊。公主殿下，哦，殿下还是跟小的去地窖里避一避吧。

0: 公主殿下。
1: 本宫连出去透口气的地方都没有吗？
0: 太师吩咐要好好看护殿下，还请公主殿下不要为难我们。
1: 看护？你们就喜欢看护是吧？你过来。
2: 嗯。
1: 你们就这样互相看着，不许分开。
3: 太师，再不动身恐怕耽误了行程。
4: 罗将军，连日来舟车劳顿，加之昨夜你说人家车马店牲口跑了，弄得虚惊一场，太师就更需要静养调理几日。
3: 太师，和亲的时间紧迫，末将怕
5: 应该先去跟本地的知府那边交代一声，好多多准备一些马匹和粮草，正好借这个机会让将士们好好休整一番才是。
3: 公主和太师此情不宜兴师动众，通知知府恐怕招惹诸多不便呢。
5: 罗将军啊罗将军，你教老夫为官之道吗？
3: 末将不敢。
5: 那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过了这里就出关了。
0: 好，太师放心，人马都在关外候着了。
5: 也罢，为了迎阴，能玩几天就玩几天吧。
2: 公主，公主。

0: 看吧。啊，喜欢吗？
1: 喜欢。
0: 那拿一个吧。嗯。那你看看这个吧。
1: 这什么东西啊？
0: 挺合适你的，看看。
1: 谢谢啊。
2: 面人儿。
1: 真漂亮，这个好像我娘啊。
3: 姑娘，5文钱一个。
1: 来，这些全给你，把这些面人都捏成我娘的样子。
3: 哎，好嘞。
4: 你说你该当何罪？找不到公主，提着头来见我，滚！莹莹，你可不能有事啊！你可不能有事啊！你，马上叫关外的人帮忙去找。
5: 太师，可是那些人……
4: 可是什么？可是，去找！
5: 是，小人即刻去办。
3: 请问，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大约这么高的样子，
5: 没见过。
0: 姑娘，买个扇子吧。喜欢吗？
1: 不用不用，谢谢啊。父皇养你们这些草包有什么用？我才不会去挡相，我要去北方看雪喽。哎，请问哪边是北啊？啊，
0: 那边就是。
1: 啊，谢谢啊。
6: 年龄相仿的女孩子都给我带回来。
7: 是是。
3: 太师，
4: 怎么样啊？
3: 太师，没找到。
4: 哎呀，东南西北的出口一定要加强搜查，你去调周围的驻军也过来帮忙寻找，快去快去。
3: 是。
7: 站住，来，
8: 哎，让让让让，
9: 让我们帮着找孩子，真把我们当成潘家的狗了。
10: 小二，
11: 哎，客官，
10: 传达酒和肉了。
11: 哎，好嘞，
12: 您的菜等会儿来。
11: 两位客官慢用。
9: 哎，连我们的肉都敢偷，知道我们当家的是谁吗？
4: 你早晚死在这张嘴上。
9: 当家的，拿这个巧叫花子怎么办？
13: 有能力的去请啊，下作的才会偷。按规矩办。嗯。
1: 哼。啊！大胆，知道本宫是。
13: 小丫头，你到底是谁啊？
1: 我是谁？我是他妹妹。哥，救我！哥哥。
4: 你等等，
13: 传说世上两颗龙牙都在宫里，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呀。
1: 啊，他就是。那刚才还有我砍他的手。
0: 哼。哎。你不是也想出一口潘家人指使咱们的恶气吗？
2: 店家，你看到那群人了吗？看到那个小丫头了吗？
1: 走了，
2: 往哪个方向走了？
1: 往那个方向走了。
2: 谢谢。
1: 哎，

0: 解决了。
1: 杨家枪居然就潘家的人，
2: 你说你该当何罪？
3: 救人还有罪啊？我叫你的时候，为什么不来救我？你叫的是你哥哥。那你后来为什么又跑回来救我？你还是少说两句，赶紧睡吧。
2: 我还没吃饭呢。你嘴这么厉害，以后怎么嫁人？不用你操心，全天下就我最不愁嫁。你的家人呢？为什么流落街头啊？我娘死了，现在我爹和我外公要把我卖了。其实我跟你一样，也是无家可归。
3: 要不然这样吧，你功夫这么好，要不你保护我，我们一起去北方看雪，好不好？我自己有事要办，这样吧，明天把你带下山，找一个好人家，好好过日子吧。
2: 我才不要呢！你要不跟我去，我就自己去。哎呀，不要你夫。

0: 怎么了？我家里人来追我了。这不正好吗？跟他们走啊！我不想被逼着去嫁人，快走！哎呀！殿下，末将参见殿下。五哥，
1: 都怪你。本宫不要回去和亲。殿下，请以国事为重。
0: 你是潘仁美的外孙女。对啊，等我回去之后，就说是你拐我走的，我外公绝对不会饶你。是我不会饶了他。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跟我走。啊，不能带公主走。走。别追了。
2: 公主跟着他暂时不会有危险，回去禀报太师。
0: 反了反了！我要上书给圣上，我要把他们杨家满门抄斩。
2: 末将认为杨将军带走公主，一定事出有因。眼下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先找到公主。
0: 你马上去调集所有的人马，追捕杨五郎，务必要救出公主。

0: 恭喜太师了！这次不仅能阻碍大宋和党项联盟结亲，还能借杨五郎绑架公主，将杨家一网打尽。
1: 恭喜什么恭喜？都什么时候了？
2: 大坏蛋！
0: 好了，别闹了。
2: 我脚疼。
0: 哪个疼？
2: 这个。
0: 哪里？
2: 这。
0: 这边。
2: 你轻点，轻点。哎呀，
0: 得找个大夫看看，免得你落下残疾。
2: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在庙里说恨我外公？
0: 因为你外公是个大奸臣。
2: 你胡说！你大坏蛋，我外公不是奸臣，大坏蛋！
0: 叛人美卖国，弄权。
3: 害我杨家一门忠烈，你外公公报私仇，在金沙滩不发兵，令我父亲惨死在两狼山上，最惨的是我七弟，被潘仁美绑在城头旗杆上，乱箭射死。这些血海深仇，都是因为你们潘家害我们杨家。太师7日前就该出关了吧？
4: 诏书现在应该已经在太后的手里才对。我乃大宋臣子，我与辽国合则相谋，不合则独立。金沙滩一役后，太师和我大辽颇多嫌隙，此次合作乃修复关系。
2: 还希望太师不要横生枝节，以免伤了和气。现在公主下落不明，我就不陪韩将军多言了。宋珂，
5: 哼！
2: 你这个臭和尚，快放我下来！我才不会让你伤害我外公的，臭和尚！
0: 宫里就是这样教你说话的吗？我现在带你去客栈。
2: 你做梦！你放我下来！
0: 比客栈前，先把你的脚伤治好了，走。

0: 传言辽人从不背着别人，以防被暗算。将军，要么就是忘了祖训，要么就是根本看不起我风卷云。
1: 太师的生意你做成了吗？
0: 不好做啊，本来是杀人越货就行，可现在倒好，倒像是娘找孩子一样。
1: 那我再给你一单生意，把潘仁美的诏书给我取来。
0: 谁的生意？
1: 太后。
0: 好，好，一家店两家生意，
1: 顺手再送你一份大礼。大宋公主这张肉票，大当家的不知可有兴趣？
2: 大坏蛋，放开我！大坏蛋！你放我下来！
3: 站住！什么人？
4: 我找你们大当家的。我听说大当家的放出话，也在找这个人。
0: 人呢？
4: 这上面出价百两，大当家的出价应该不会比这个低吧？
0: 我再问你一遍，人呢？去！
2: 呀！
5: 救命啊！

1: 你居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算什么英雄好汉？杨将军，你经历过金沙滩，就该知道，在这个世上，小人当道，好汉死绝。别动！
2: 杨家人的脑袋怎么不配看？走，五哥，你眼睛怎么了？我料定你无处可藏，所以一直在这等你。是你？
1: 公主她现在何处？
2: 公主不是已经让你们救走了吗？
1: 公主被救走，她现在下落不明了。什么？
2: 不好，公主现在很危险。这关我什么事？你还是天波府顶天立地的杨五郎吗？我跟你说，我们天波府顶天立地，忠君卫国。你看，结果怎么样？你处处与我作对，还是刚才那个人说的对？
1: 现在天下，小人当道。好，好一个杨五郎！你空有一身功夫，却只记得自己的仇恨。你现在就杀了潘仁美，然后打算和党项开战，辽国坐收渔翁之利。到时候，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是你想看到的，对吧？令公带着杨家征战多年。 不就是为了有一天天下太平，不再有战争吗？你太让我失望了。我罗一吉隐忍至此，又有什么意义？

0: 等你父皇准备好赎金，自然而然就到了剑的时候。
1: 等我回去之后，我就告诉父皇和外公，把你们的头都砍掉。
0: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是杨五郎绑了你。公主殿下应该记得自己的腿是怎么伤的吧？
1: 放开我！
0: 别逼我再出手。
2: 小子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3: 我现在再问你一遍，他们在哪儿？

0: 杨将军，听令！莫将在，
1: 本宫命令你速速起来，带我去找藏身之所，不得有误。

0: 大个子，大个子，你醒醒啊，大个子！
1: 公主殿下，天亮了，你可以从大路下山。我跟你说，土匪怕官兵，他们不会走大路。你下山以后，要记住找郎中，把你的腿伤治好。还有，派人去找白人梅，来客栈接你。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去，养我了，送不了你了。
0: 不，不，你不可以死，你死了，谁送我回家呀？
1: 我杨家跟你潘家血海深仇，可我却屡次三番地救了你，这可能也是天意吧。
0: 你不可以死，我也不允许你死。外公常说，杨家人可不容易死呢。大个子，大个子。

0: 太师，启禀太师，那头说已从妖无郎手上救回公主了。啊，
1: 那莹莹在哪里？
0: 那头不便露面送公主回来，也怕耽误之前计划之事，所以还请太师带诏书到城外破庙，他拿走诏书送回公主，计划不便。这个。
2: 太师，救公主要紧啊！也罢。哟，太师，请。
3: 家的，这生意做不做了？做，<笑>做。哎<笑>，不仅要做，而且还要做大。哎<笑>，
2: 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诏书、小公主，我都要。哼，
2: 放肆！ 有资本的人才敢放肆。我实话告诉你，杨五郎又从我手上把小公主给抢走了。太师，您是聪明人，您说是诏书重要，还是您这个重要？啊？<笑>
3: 我可是朝廷命官。
2: 哎，你等等，你认识朝廷命官吗？ 他说他不认识。哼，我的这把刀只认血，不认人。把诏书给我，太师就可以回家睡觉去了。否则，
3: 你。

0: 你醒了，怎么了？为了你浪费了我的龙牙，大个子，我们一起去北方看雪吧。为什么你非要我陪你去北方看雪呢？ 在母妃还没入宫之前，有人带她去北方看雪。母妃说，那是她人生当中最美好，也是最珍贵的时光。可外公把母妃嫁给父皇，而那个人 最后战死在雪原上了。直到母妃病逝前，母妃对我说，她要去雪原了，她会一直在那里。我想我母妃。好吧，我陪你去看雪。真的？
1: 那，你不杀我外公了？我还是先陪你去北方看雪吧。
2: 等等，凭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抓住了小公主，那我就没错，野狼是没什么本事，是贱命一条，可他胜在多，狠。记住，你可不是我杀的，要算账就找杨五郎算去。韩延广，别忽视任何站在你身后的人。

0: 别追了，就这么让他跑了。那诏书呢？
1: 盒子里的东西他拿去也没用，根本就不是诏书。
2: 那不是诏书，怎么会呢？
1: 大哥，那你手里拿着的

0: 又是什么呀？就是幅画。啊，
1: 画！
0: 赶紧抓住公主，才好去谈价嘛。
1: 那真的赵叔在哪儿啊？
0: 估计连潘仁美也不知道在哪儿，否则怎么敢拿这个来换外孙女的命呢？
1: 我们现在得罪了潘仁美和韩延广，那我们不如赶紧逃回关外去吧。

我早就说过，你迟早会死在你这张嘴上。赶快调集所有人马，不惜任何代价抓住小公主和潘仁美。

0: 哇！哎，你看，你看，是不是翻过这座山就对边关了？
1: 嗯，
0: 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能看到雪了？
1: 对。
2: 松开手！
3: 娘，我不走。
2: 松手啊，小宝！
3: 我不走。
2: 娘也没办法。
0: 你为什么赶他走啊？
2: 没办法，要不就都得饿死。娘也舍不得你啊。
1: 大嫂，来，这些银子，你们拿去吧。
2: 谢谢恩人，
4: 谢谢恩人，
2: 谢谢恩人。
1: 你去别走，
5: 给我们点吧。
0: 这些都什么人啊？
1: 大宋跟辽国常年开战，流离失所，所以他们都是被战乱给害了。我们走吧，前面就到了。
0: 我不去了。
1: 快到了。
0: 我走了。他们是不是又要打仗？他们打仗了，是不是更多人就要饿死？是不是更多人就要卖孩子？不行，孩子就要跟娘亲在一起。我最讨厌看不到娘亲了。只要我去挡相，他们就永远在一起了。大个子师傅，我们不去了，好不好？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办，娘保重。
1: 怎么了？你不开心吗？
0: 莹莹还是觉得有点可惜。
1: 你不是说想看雪吗？看了雪再回家好吗？
6: 现在是秋天，
0: 这里又不是雪山，哪来的雪啊？

0: 来人，
1: 在，
0: 把这个绑架公主的逆贼杨延德给我拿下。
2: 住手，外公，这个大个子是救我的人，没有他我就回不来了。
0: 拿下。
3: 是。
4: 叛贼，你害我父兄，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2: 别打了，别打了。
5: 五哥，你要为大爷着想，潘仁美不能死。
2: 不要打了。
0: 杨延德，这次我要上表圣上，让你杨家余孽在地府团聚。
6: 哎呀，
0: 婴儿，婴儿，
5: 公主，
0: 婴儿，婴儿啊！
7: 你一定要用最好的药来治公主，要是治不好的话，我就会把你满门灭族。
8: 但是除非有起死回生的神药，公主方能逃过这一劫呀。
7: 神药，龙牙，莹莹，莹莹，莹莹，龙牙呢？啊！快告诉外公，龙牙在哪里？啊！啊！
9: 大哥。
7: 什么？
9: 大哥。
0: 杨五郎，我要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5: 五哥，你快把龙牙交出来，这样可以救公主的命。
4: 那日我中了风卷云的暗算，公主已经把龙牙拿出来救了我一命。
8: 你把龙牙给吃了？
10: 他是
8: 我的婴儿啊。
7: 也许还有一个方法可以一试，他既已服下龙牙，他的血里定有药性，如果可以用他的血喂公主，说不定会有一定的
10: 效果。用我的血，
5: 拿刀来！
8: 快拿刀来！
0: 拿刀来！
5: 是，
0: 拿刀来！

0: 莹莹啊，你醒了，孩子。
1: 外公不要难过，大宋的太师不能这样的。
0: 莹莹啊，以后都不要这样吓外公了。外公什么都答应你啊。
1: 外公，你不是说杨家的人都是坏人吗？可是他救了我的命，你就不要再怪他了。

0: 孩子，外公什么都答应你。其实师父说的对，我被仇恨蒙蔽双眼，
1: 即便杀了潘仁美又能怎样？
2: 是啊，如果以怨报怨，以血还血。

0: 就不是杨五郎。
1: 明日出关，前路漫漫，一定多加小心，一定好好照顾公主。
0: 好，你不跟公主道别吗？
2: 不了，潘日美在这里，我也不知道该跟公主说什么，反正她有人照顾，我就放心了，告辞。
0: 停，殿下，太师，天色渐晚，咱们先去前方的青岩镇歇息，明日再行。
3: 罗将军辛苦了。
0: 明日就到边境，恐怕之前的信并没有送到，你先行一步到哲安将军处，告诉他派人来接应，自己要小心点。
4: 是。
3: 外锅，你最喜欢的，我自己尝试做的，看看好不好喝。
5: 莹莹啊，这种事叫下人去做就好了。
3: 娘说过要照顾好外公的。
5: 莹莹，来，坐，坐。你想不想嫁到党项？
3: 可是外公，莹莹会想你的，就算莹莹不在您身边，莹莹也希望您长命百岁。
5: 好，我们的小公主长大了。可是我们这次联盟不一定能成功的。
3: 为什么？
5: 那次外公为了救你，被风卷云借这个机会抢走了诏书。我们这次没有了诏书，怎么表达我们的诚意呢？
3: 外公，你看。
5: 嗯，这诏书怎么会在你这里啊？
3: 上次我知道了和亲的事，所以就从您房间偷偷。
4: 护驾，护驾！保护太师！
0: 还有多少弓箭手？
4: 就剩我们几个了。
0: 如果他们不攻进来，就不要放箭。
4: 是。
0: 我已经通知了哲安将军，
6: 希望在客栈
0: 攻破之前，援军能够赶到。
6: 那要是到不了呢？
0: 就算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保护太师和殿下脱围。
7: 是。
6: 客官内有。

0: 你有空在这里跟我缠斗，就不担心公主和诏书了吗？冯觉云此刻正围困公主于清源镇，想要抢那公主和诏书，以要挟你大宋皇帝。哼！如果你再不去，就怕来不及了。
1: 潘太师，你的箭不多了吧？我的耐心也不多了。其实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把诏书给我，再把小公主也给我，结盟不成，公主也不用外嫁。而我呢，又给兄弟们留下一笔安家费，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哼！

0: 潘太师，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把诏书跟小公主交出来。吃里扒外，背信弃义，
1: 我是土匪，大家劫舍是我们的本分。哼，你身为一朝太师，干的却是窃国卖主的勾当，你我到底是谁该不得好死？好。 你不是要钱吗？我给十倍、百倍，你开个价。你们不要动公主，
0: 她可是我的护身符啊！我告诉你，就算我拿到了赎金，我也不会放过你的。给我杀了这个没用的老东西！哼。

0: 大个子师傅，
1: 公主别怕。嗯，你这是自己来找死啊！还有本将军，我今天要用你的人头来祭我的刀。

真当我是这戈壁滩上的一匹野狼啊！嗯，呀！

杨五郎，今天就用我的刀来会一会你的杨家枪。

0: 叶子师父，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公主，你别害怕。我会亲自送你到党项。

0: 好了，拉钩。大个子师傅，
1: 杨五郎，你不该背对自己的敌人。虽然我们各为其主，但我真希望有你这样一个朋友。别怪我，我不能让宋国和党项结盟，共同抗击我大辽。
2: 快跑，跑啊！
0: 雷公，
2: 跑得快啊！
0: 雷公，
2: 韩将军，你不是想要诏书吗？在这里，我给你。
1: 杀了你们，谁知道诏书在哪里？你们要是死在党项的边境上，到时候宋国和党项就会结仇开战，那我大辽就无后顾之忧了。
2: 走啊，
0: 外公，
2: 快走。
1: 杨五郎，派人没跟你杨家有血海深仇，难道你真的要救这个狗贼不成？
3: 我救的不是狗贼潘仁美，我救的是我大宋的太师。
1: 好，
4: 让我来讨教讨教你杨家功夫。
5: 了尘，心中的仇恨放下了吗？
6: 回师父的话，早已放下。
5: 内外合一，意气运行，刚柔并用，以变应变，八卦成棍。

0: 两军对垒，是我输了，你取我人头便是，你可羞辱我。
1: 我不是杨家将，我只是了尘，你以后好自为之吧。

0: 大个子师傅呢？我要找大个子师傅。
1: 公主，
0: 哎呀，别碰我！
1: 谁在欺负我的小公主啊？
0: 外公。

0: 莹莹啊，哎呀，哎，莹莹啊，你今天可真漂亮啊！啊，有什么事情慢慢跟外公说，嗯，好吗？嗯，
1: 来来来，先坐下。
0: 外公，我想找大个子师傅，我想回中原。好啊。
1: 外公答应你，我们马上就回中原去。哎呀，可惜了，这香喷喷的羊排，我们恐怕以后是吃不了了。
0: 外公，外公，我最爱吃羊排了。
1: 哎，还有啊，我们以后也不能在这草原上骑马玩了。
0: 不嘛，我以后要每天一边骑马一边啃羊排。嗯，这个最大的，给外公。
1: 哎，好，真孝顺。
0: 给大个子师傅，这个是我的。
1: 嗯，好。

0: 你逃出去之后，
1: 爹，只要老令公能够归顺我大梁，一切好说。
2: 阵前先锋杨延昭听令，战场失利，
3: 不能让他回汴京。
4: 什么人？
5: 我那前部先锋杨延昭，
6: 杀的就是你。
7: 他遭遇夺命追杀，
8: 为何会有伏兵呢？
9: 其实宋军假扮，那肯定就是潘仁美的人了。
10: 杨六郎必须死。
11: 疯狂灭口的背后。
12: 我是担心他们非要为令公报仇，再加上潘仁美的蛊惑，
13: 岂不让苗国坐收渔利？
14: 隐藏叛军的阴谋，
15: 怎么顺便要奸细？
16: 明知有奸细，还留在身边，
17: 这才是将计就计，你当了汴京，先透露出风声，就是我要造反。
18: 鄙敌人技高一筹，
19: 陛下有旨，
20: 潘元帅统领三关，
21: 以后要多为杨家兵权。
22: 难道你要抗旨谋反吗？
23: 我就是反了，
24: 把潘仁美给我压下去。
25: 他能否智取背后真凶？
26: 宋将军，
25: 你说呢？
26: 我露出破绽了，六将军。
27: 能引你现身的只有潘仁美。
28: 六将军果然人才。

0: 杨老令公，你久经沙场，未尝一败，如今
1: 身陷这两狼山，想必你也清楚这一劫是逃不过去了。
2: 我要拔剑了。
1: 老令公，你坐下坐下。我大辽自萧太后以下，无人敢不敬仰。
0: 本帅久慕老令公英明，还希望你能审时度势。我耶律休对天发誓，只要老令公归顺我大辽，你的部下本帅定会网开一面。
3: 儿啊，七郎生死未卜，你再不下山，
2: 七郎神勇，辽军挡不住他。
3: 可那潘仁美居心叵测，七郎迟迟不归，恐怕他已经……
2: 爹，
3: 战前只从大师曾说，金沙滩双龙会，七子去，六子回，原以为有一子回不来了，如今为父终于明白了，七子去，六子回。你可曾想过，你武功不及你兄长，论神勇不及七郎，可为何只有你一个人活着？在众兄弟之中，你最顺从为父。儿啊，你的毅力和隐忍超乎常人。
2: 就因为孩儿从小不曾违抗过爹，所以爹这回是要成全孩儿。
3: 你可知道，北斗七星中第六星开阳主镇幽云之地，正是辽国克星，这才是玄机所在。
2: 天地君亲，父子人伦，这才是天道命数，所以孩儿拼死也要保护爹，出此危难。
3: 大敌当前，岂可意气用事？不过你尽可放心，凭我金刀无敌的威名，区区几个辽兵能奈我何？为父与他周旋，必有脱困之时。你可认得？
2: 这是太祖先皇赐给爹的三关兵符。若没有另一半相合，镇守雁门关的代州兵马，任何人不得丢一兵一卒。
3: 这道兵符关系着大宋社稷，天下苍生。你逃出去之后，把这兵符交到呼延将军手中。我杨家军留守代州所有兵马，一律听命于他。
2: 爹，
3: 胜败乃兵家常事，毫不足惧。

0: 可是如果潘仁美趁虚而入，夺走代州兵权，那我大宋必将陷入绝境啊。
1: 爹不要再说了，孩儿宁死不走。
0: 违抗军令，此为不忠；违抗父命，此为不孝。不忠不孝，你何为杨家人？阵前先锋杨延昭听令，不得有误。

0: 儿啊，记住，你是杨家唯一的希望。陈林、刘通，
1: 末将在。
0: 二位将军，如今援兵未到，只有我跟辽军周旋，命你二人带余部离开两狼山。
2: 令公，末将跟随令公征战多年，
3: 令公是我等亲如兄弟，杨家军没有贪生怕死之辈，
0: 一路保护六郎回到汴京，不得有误。
3: 末将遵命。
4: 杨老令公，倘若你执迷不悟，岂不葬送了你一世英名？
0: 想我今日之败，是我命中该有此劫，这是我麾下将士跟我沙场征战，竟落得如此结局，令我心有不忍。
4: 只要老令公能够归顺我大辽，一切好说。
0: 你辽国要的无非是我杨毅一人，耶律将军能否网开一面？
5: 元帅，当心放走了杨六郎。
6: 对，
7: 元帅。
4: 令公爱兵如子，真将军也，上天有好生之德，也罢，本帅亲守承诺。
0: 走吧。
3: 令公，
2: 令公。
0: 杨家军听令。

0: 走。
1: 放行，
2: 这。

潘宝我儿。大仇终于报了。

0: 来人呐！
1: 末将在。
0: 传令下去，退守涿州。全军待校三日，祭奠令公。
2: 这，
3: 就送兵。
2: 这。
4: 韩元帅，我们大辽替你报了杀子之仇，你也该履行约定了吧？
5: 正是为报大辽，本帅力排众议，兵退涿州，已经很难向朝廷交代了。倘若再退，恐怕将士们难以从命啊。
4: 杨业一死，杨家军群龙无首，形同虚设。纵观这大宋的天下，没有你潘元帅振臂一呼了吧？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这盘乱局之中，难道你就不会错漏一步吗？
5: 哦，
4: 你可知两狼山上耶律元帅放走了杨六郎？即便你算无一错，也未必会赢了此局。你别忘了，杨家还有佘太君在，更何况那杨六郎新婚燕尔的夫人，那可是你们太祖先皇亲封的郡主。如果他要回到汴京，一状告到金殿上。
5: 你以为本帅会怕杨六郎那小子吗？
4: 好，就算他不知道你我两家的底细，不能治你阵前通敌之罪，单凭你计杀杨业，射死杨七郎，恐怕也是死罪吧。
5: 如果你我双方真的打起来，敢问王将军，你们辽国又有几分胜算啊？
4: 大宋又有几分？
5: 哼，这便是你们辽国自作聪明、满盘皆输的败招。即便是老夫获罪了，一道圣旨，这把椅子换上胡延赞那老朽，那时候你们辽军休想踏入中原半步。杨家军留守在代州的几万兵马，等到佘太君一呼百应，你辽国就永无宁日了。嗯，
4: 这么说我们还在一条船上。
5: 要看杨六郎，
4: 不能让他回汴京。
5: 丁奎
6: 在，
5: 马上传令，帐下死士全部听命于王将军。
6: 是。
5: 哦，那就有劳将军了。
4: 在下告辞。
5: 瞒天过海，雕虫小技。
6: 元帅之意是，
5: 你马上给我上奏朝廷，辽军凶猛，形势危急，请求陛下即刻宣旨，代州兵马统归本帅麾下调遣，火速驰援涿州大营。
6: 是。

0: 我大了，就是一个心腹大患。哼！既然杨六郎大难不死，那就保佑他长命百岁吧。
1: 来，吃点吧。
2: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我乃前部前锋杨业忠，你们是何人所部？竟敢兵戈相见，
1: 杀的就是你！

0: 少将军，这眼前究竟是些什么人？
1: 派人美的人。陈大哥，咱们把少将军保出去。
0: 黄泉路上，哥哥陪你。呀！
2: 干什么？
1: 他是我大宋将士。
3: 快跑！
1: 为何要杀我？
4: 你们杨家先锋兵败两狼山，你临阵脱逃，末将奉元帅之命再次劫杀。
1: 你信我杨家军有临阵脱逃的吗？
4: 刚将军即能逃脱辽军围困，为何领功招呼？
2: 你就是杨六郎啊，我叫黄英儿，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今天可是我救了你们，记住这个就行了，得欠着我。哎，去哪儿啊？
0: 少将军，你要去哪里啊？
1: 回去。
5: 少将军，难道令公他真的？
0: 闭嘴！
1: 我得何等英雄，怎么会？
0: 少将军，令公命我二人保你回汴京，如果此刻回两狼山的话，一旦陷入辽军的围困，咱们想脱身可就难了。
5: 令公生死未卜，你我于心何忍？当初弃他而去，本就不该。我随少将军回去。
0: 我也去。
2: 哎，你去哪儿啊？
1: 去！
2: 老太君。
6: 老太君，
2: 不许哭。
6: 潘仁美大军已从瓜州退到了涿州，听说七少爷已经被潘仁美乱箭射死了。
2: 那令公他
6: 到处传言，令公在两狼山上装备而亡。老太君，
7: 爹，令公，
8: 令公，
7: 爹，令公。

冷白凤。

0: 害了。
1: 什么？六郎呢？
0: 六郎如今不知去向，柴郡主率杨府家兵此刻正杀往潘府。
1: 备马，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1: 贤妹莫急，先随我去面圣。
4: 消息可靠吗？
1: 七郎之死确凿无疑，至于令公，眼下只是传闻。
5: 陛下，就凭潘仁美两军阵前公报私仇，害死七郎一条，足以灭他九族。
1: 辽军大兵压境，潘仁美手握十万重兵，此时万万不可声张。
5: 王兄，
1: 社稷危难，大局为重。
4: 德芳，你快来看看此事该如何处置。
1: 潘仁美此刻要调代州兵马，居心叵测。
4: 哎，你倒是快说呀，该当如何？
1: 以直臣之见，即可传旨宣调代州兵马，统归潘仁美麾下，驰援涿州，褒奖三军，以激励士气。
5: 王兄，你这算什么？
4: 简直是荒唐至极！现在潘仁美已经手握重兵，再把代州兵马给他，如果他反，岂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杀到朕的床前来？
1: 请陛下再写一道圣旨，知臣连夜赶往代州，小谕杨家军各部不得调动一兵一卒。
4: 此计甚好，你就拿着这个兵符即刻前往雁门关，杨家军旧将无人不识此物。
1: 知臣即刻动身。
5: 陛下，我去涿州宣旨。
1: 玉妹不可胡闹。
4: 你是想找你夫君吗？
5: 陛下英明。
4: 去吧，不过一定要记住，凡事以国事为重，万万不可鲁莽用事。六郎能否活着回来，只能听天由命了。
5: 老太君，
6: 见过八王爷。
1: 太君少礼。
6: 想必王爷已经知道我们杨家的噩耗了吧？
1: 太君节哀，本王深夜来访，正为此事。
6: 敢问八王爷，圣上将给我们杨家一个怎样的说法？
1: 太君可认得此物？
6: 海风，马上把灵堂撤去，传令家人一律不得带孝，更不得走漏风声。
5: 是。
1: 太君果然深明大义。
6: 王爷何时启程？
1: 连夜启程。
6: 现在令公不在了，你只凭这半个兵符，恐怕很难说服代州部将。
1: 太君是担心杨家军心怀异志投靠潘仁美？
6: 我是担心他们知道令公遇害，就会反了大宋，非要为令公报仇。虎狼之将，铤而走险，再加上潘仁美的蛊惑。
1: 潘仁美包藏祸心，倘若真如太君所言，我大宋内讧一起，岂不让辽国坐收渔利？
6: 所以我密不发丧，一是想防着潘仁美，二来呢是防着他们造反。
1: 多谢太君。
6: 郡主呢？
7: 什么人？是柴郡主，快开城门。
8: 是。
9: 你们回汴京一定要过河吗？
10: 姑娘是辽国人吧？
9: 我是宋人，生在辽国，头一次来大宋。
10: 还没请教姑娘芳名。
9: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叫黄莺儿，你是不是连我救过你的命也忘了？
11: 多谢黄姑娘救命之恩，我刘同日后必报。
9: 好了好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0: 姑娘好像不像普通农家女子。
9: 眼力不错。
12: 姑娘武功如此高强，想来一定受过高人的指点吧。
9: 你就直接问我是不是辽国的奸细吧。
10: 姑娘多虑了，若是辽国的奸细怎会救我？
9: 你还不

0: 端笨，告诉你吧，本姑娘的师父乃是一位世外高人，跟你爹娘都认识。
1: 可否告知你师父究竟是何方高人？
0: 骊山老母。
1: 原来是老仙母的高祖，失敬了。
0: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的。不过你的武功好像没有传说中那么高啊。
1: 我在兄弟们当中武功最差。
0: 为什么？你爹不肯教你吗？哦，我明白了，你悟性太差。我见你枪法招式中规中矩，证明你人太老实，不懂变通。杨家枪天下第一，就是在于灵活多变，出其不意，这个你懂吗？
1: 姑娘说的对，可两狼山上为何会有伏兵呢？
0: 其实宋军假扮，那肯定就是潘仁美的人了。
1: 他怎么知道我要回去？
0: 潘贼老奸巨猾，肯定能猜到你一定会回去找你爹。
2: 少将军，等回到汴京，朝廷自会有公断，一定会为令公报仇的。如果朝廷不给咱们一个说法，咱们就回到代州，只要少将军在，杨家军大旗就不会倒。实在不行，咱们就反了大宋，破关而下，杀到汴京。
1: 不可讳言，我杨家忠烈天地可见，相信朝廷自会给杨家一个公道。
0: 哎，有船，快看，
3: 船家，我们要过河。
1: 燕儿姑娘，承蒙出手相助，我杨延昭铭刻于心。
0: 嗨，咱们都这么熟了，你还可……你什么意思？
1: 就此别过吧。
0: 你要赶我走？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2: 难道你要同我们一起回汴京吗？
0: 不行吗？
1: 你一个姑娘家跟着我们，多少有些不便。
0: 杨六郎，你好没良心！我救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我是姑娘家呢？口口声声说要报答我，这船一来就要赶我走。再说了，你怎么知道到了对岸就没有危险了呢？万一再遇到不测，没有我，就凭你们三个能应付得了？你要是死了，我的大恩大德怎么办呢？我找谁去报答呀？你就想赶我走？哼！
3: 船家，船家，快过来，我们要过河。船家，快过来。
4: 渡人。
5: 求见杨红老哥哥。
6: 好的，稍等。
5: 老哥哥。
7: 啊。
5: 拜见王爷。
6: 哎，进去说。
7: 啊，
1: 多谢。
5: 客气。啊，请。
0: 哎，怎么这么晕呢？
5: 姑娘是辽国人吧？
0: 要你管。宋人就不会晕了。
5: 北人不善水性，慢慢习惯就好了。开船。
7: 原来是潘元帅麾下，可是眼下只剩下这一匹马了。
8: 这马是谁的？
7: 将军，这马万万不可用啊！
8: 让开！什么人？
9: 原来是郡主殿下，小人有眼无珠，还望殿下恕罪。
10: 身为大宋将士，若再敢欺压梁山，定取了尔等性命。这
1: 姑娘是宋人，为何会生在辽国？
0: 我娘是辽国人，我爹去辽国经商就娶了我娘，我从小就被师父带上山，从来没有下来过。不过山里的小河挺好玩的，哪像这样的大河呀。
1: 汴水诸河水流蜿蜒，环步四城，乘船便游京都，两岸繁华，风光无限。
0: 可你回去却是为了报仇。
1: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带着仇恨，都是被强加于身的。有的人选择放弃，有的人选择担当，但是当仇恨大到成为一种道义，相信谁都没办法回避。
0: 这天下这么大，也许还有很多人跟你背负同样的道义，但最终选择了放弃，归于平静。

0: 见您穿透骨头，还不知道有没有毒，必须得用疗伤药才能拔。对了，快看看这位医师伤势如何。
1: 无妨，多谢。为何会在河中截杀在下，却又为何反戈一击？
0: 在下王钦，是奉潘元帅之命在此截杀六将军，还请将军恕罪。
1: 哎，王将军，请进。
0: 将军请坐。
1: 两郎山一战，潘仁美借刀杀人，害死令公。他怕六将军回到汴京，杨家之冤大败于天下，所以沿途派了死士，一路截杀。末将仰慕杨家威名，不甘维护所长。
2: 袁寿时，铭记不忘。
0: 得罪杨家就是助我大宋。可恨那潘贼，借刀杀人，尤其是残害戚将军。
1: 戚郎他怎么了？
0: 六将军有所不知，两郎山一战。 杀出重围的戚将军，返回瓜州大营搬请救兵。可没想到那潘仁美用药酒陷害戚将军，挂在百尺高杆之上，以一百担三箭把他射成肉。

0: 我爹辱骂一声，叱咤风云。我启帝神勇无敌，令辽军闻风丧胆。如今，却遭叛贼如此残害，叛杨良将，不顾代天，天地为证，人人共鉴。今日我杨延昭立誓，不杀叛人美，不报此仇。
1: 葬身何地，永不超生！派出去的死士只有两人讨得性命，王钦反水了。辽国人不守信义，分明是在算计咱们。两国之间何来的信义？
2: 你马上派人去见耶律将军，让他知道雁门关乃南北屏障。如若不能收入囊中，本帅就难以助他南下汴京啊。
1: 元帅，高见。还有，你给他传必杀令。
3: 已经下过一道了，可他迟迟不。
1: 嗯，
3: 那就再传。
1: 这纵然叛贼功高震主，可令公之仇、戚将军之仇也是有目共睹。朝中还有八贤王和呼延将军主持公道，我相信当今圣上一定会给咱们一个公道。
3: 叛贼此时手握重兵，朝廷怎么会没有忌惮？
2: 刘通，
1: 你是要陷少将军于死地吗？
3: 我一心为令公戚将军报仇，我愿随六将军共进退。
1: 去捉住，
3: 我要手刃叛贼。
1: 少将军，令公如今已经不在了。
3: 而此时你若孤身犯险，如何面对令公的在天之灵？
4: 周周不是汴京，他敢杀你弟弟，难道就不敢杀你吗？你要是死了，你们杨家军就彻底完了。我看还是赶紧回汴京，你夫人不是柴郡主吗？还有那个什么八王千岁的，都是皇亲国戚啊！一道圣旨咔嚓一声，你仇就报了。
5: 对，皇姑娘言之有理，涿州帅府，重兵护卫，死士众多，唉，只怕难以得手，无疑是飞蛾扑火。
1: 末将倒是认为刺杀潘仁美定能成功。
4: 轮不到你说话，你刚才还带着人杀他呢。
5: 潘仁美虽是三军统帅，他也不敢明里加害刘将军。

0: 因为六将军是前部先锋，
1: 戚将军不也是
0: 回营搬兵的？戚将军那是被潘仁美诱骗，喝下掺有蒙药的酒才不省人事，之后他令人击鼓三痛，戚将军当然没有醒来，他以临阵抗命之罪将戚将军军法处置。
2: 他既然敢捏造罪名，难道就不能故伎重演吗？
0: 如果戚将军当日真的是刺杀潘仁美的话，纵使那老贼有十条性命，今天也早已魂飞魄散。
3: 潘仁美只知道我要逃回汴京，料不到这时候回马枪。我杀出重围回到大营禀报军情，名正言顺，他不得不见。一旦进入帅府之内，即便他身边的护卫多有死士，猝不及防下料难保全。陈留二位将军是杨家部将，一同前往胜算更大，还请王将军与黄姑娘暗中潜入，找好退路，一旦得手立即接应，确保万无一失。
4: 咦，六将军不去买药去。
0: 刘将军，没事吧？
4: 拿去吧。
5: 谢谢。
3: 有点劳烦，先找地方休息吧。
0: 好，
4: 走，就。
3: 快，
4: 来。
2: 我帮你把衣服解开。开水，干净布。
4: 好，
2: 快去啊！
4: 好。
2: 你还是信不过我。
6: 药来了，药
2: 放这儿。
3: 来吧，
2: 快点水来。
7: 你是杨家唯一的希望。
2: 怎么样，好些了吗？
4: 什么人？
3: 我乃前部先锋杨延昭，速开城门。
4: 正。
3: 正。
0: 杨将军，

0: 今晚，你我都是来保杨六郎的，何必滥杀无辜呢？
1: 保六郎当然不假，但你我各为其主。
0: 你到底是谁的人？
1: 从今往后，本姑娘是杨家的人。
0: 把信给我。
1: 凭什么？
0: 这是我大六的机密，我必须拿回来。
1: 那你就来拿呀。

0: 禀报元帅，前部先锋杨延昭求见。
1: 好吧，叫他进来。
2: 是。
1: 格杀勿论。杨六郎被困了，
3: 你不救他，
1: 把信给我。

0: 他要是死了，信就没了。各位将军，燕儿姑娘，大恩大德，只能来世再报了。
1: 圣旨到。
2: 大胆潘仁美，你要谋反吗？杨六郎深夜率众进帅府，行刺本帅，按罪当诛。
1: 大胆潘仁美，本郡主乃是陛下钦差，还不下跪接旨？
2: 臣潘仁美，恭迎圣旨。
1: 朕少英俊命，辽兵势强。
2: 战事危机，任命潘仁美为招讨使大元帅，兼领三关总兵，着即调代州兵马归于潘仁美统一调遣。火速驰援涿州大营，抗击辽军。钦此。臣潘仁美叩谢皇恩。想
1: 拿圣旨可以，先送我们安全离开。
2: 郡主是何等身份，谁敢阻拦？
1: 不过，杨六郎可是来杀我的。潘元帅统领三军，身系社稷安危，岂能轻易丢了性命？
2: 本帅正是身系社稷安危，又岂能放虎归山？
1: 潘仁美，六郎可是当朝驸马，
2: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1: 你别忘了，大宋姓赵。
3: 潘仁美，
1: 叩谢皇恩。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既然如此，本郡主成全你。
3: 郡主不可！郡主，
1: 六郎，你我夫妻同生共死，无非一命，有何细致？万万不可！六郎就是自己死。
2: 也要郡主活着。有你这话，我更不怕了。潘仁美，本郡主若死在你的府中，擅杀钦差，剿止欺君的罪名已变无可变，你还能调得动代州的兵马吗？郡主，这个罪名，老夫实在是担当不起。可是郡主，要答应我一件事。
1: 潘阳两家的恩怨一笔勾销，从今往后既往不咎。
2: 我答应你，郡主果然是女中豪杰呀！
1: 你倒识趣。来人，
4: 在
2: 护送郡主一行出城。
3: 禀元帅，大事不好！辽国使者不知被何人所害，尸体就在后院。
4: 那信呢？
3: 小人仔细搜过，那封信不知去向。
4: 去！是。
3: 元帅，那封信定是那杨六郎，末将即刻去追。
4: 等等，追不上了。
2: 元帅，这杨六郎要是把这封信呈给朝廷，这……他是不会回汴京的。元帅之意是，
4: 他会先回代州阻止杨家军。
2: 这杨六郎能活到今天，此人的机智、胆量。 可是过人呐，哼！想必他现在已经猜出本帅的意图了。哎，你过来，必须在下必杀令。

0: 不，是绝杀令。
1: 是，
0: 杨六郎必须死，即刻死。
1: 是。
2: 我要是晚到一步，只怕今生今世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3: 我身边有奸细。
2: 是谁？
3: 还不清楚。
2: 潘，还是梁？赶紧跟我回汴京吧。
3: 你回汴京，我去代州。
2: 你去代州做什么？
3: 潘仁美已经拿着圣旨去调代州兵来了。
2: 陛下已经让八王兄拿着一半兵符去了代州。
3: 那就太好了。你到了汴京，先透露出风声，就说我要去代州，聚集旧部，造反。
2: 既然这样，何不把这几人甩掉？明知有奸细，还留在身边，
3: 这才是将计就计。

0: 过去吧。
1: 哎，还走不走了？这才刚过了涿州，万一追上来，你们就再也抱不着了。
2: 见过郡主。
3: 听六郎说，妹妹与中豪杰，多蒙援手，大恩大德，请受姐姐一拜。
1: 哎，别别别！你既然都叫我妹妹了，那就别客气了。
0: 郡主，这位就是王将军。
4: 范下见过郡主。哎，
3: 快快请起，多谢王将军。
0: 郡主，我不能跟你回汴京了。
3: 怎么？
0: 叛贼害死我爹和七弟，陛下却在此时下旨，调遣我杨家兵马进归叛贼麾下。我们杨家大仇，沉冤莫拜，我要回代州，重塑杨家大旗，为他们报仇。
4: 若六将军能举代州兵马，前有辽军，后据雁门关，潘仁美腹背受敌，杀贼报仇，必定成功。
0: 郡主，你回去禀报圣上，六郎九死一生，已无路可走。
3: 我求你了，
0: 你我夫妻一场，六郎从未让你伤心过，可如今我身负血海深仇，家父和七弟的在天之灵都在看着我。
3: 六郎，
0: 回去吧，若是我大难不死，
3: 姐姐你就放心回汴京吧，有我在，他死不了。妹妹武功高强，又肯为他舍命，姐姐自然是放心的。六郎，
0: 郡主不要多说。
3: 姐姐，妹妹扶你上马。你们真的要起兵造反啊？
0: 刺杀潘仁美，为何会中埋伏？
3: 对啊，他怎么会知道的？明明就是陷阱。还有，上次回两郎山也是匆促之举，为何会有伏兵呢？你们几个里面肯定有奸细。
0: 臣林流通跟随我爹征战多年，忠心耿耿。
1: 那他呢？
0: 他要杀我，在那船上早已得手。
1: 我救过你那么多次呢。
0: 你为何会在那村庄等我？
1: 我那是回家拜你爹娘。梁六郎，你
4: 姑娘，六将军说的没错，这里只有你身份不明。
1: 我要是奸细，这一剑就刺进去了。
0: 所以我才敢替他来挡你的剑，我没有怀疑谁。
1: 不管是谁，我剑下无情。
0: 婴儿，这封信你从何而来？
1: 一个辽国奸细，潘仁美亲自给他的，我把他给杀了。怎么样，我又帮你大忙了吧？
0: 叛贼卖国通辽，一旦得逞，我杨家永无报仇之日。走。
5: 潘仁美已经拿到圣旨，三官兵马统归的麾下调。

0: 抱歉，这种奸诈小人毫无信义，他的承诺无非是缓兵之计啊。所以说，杨六郎不能死。客官，
1: 请慰容。将军饶命，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0: 不必如此，去拿份信件就是。是。
2: 有毒！混账东西，敢在饭菜里下毒，信不信我把你们全都给杀了？
3: 饶命啊，大人，我们并不知情啊！
0: 滚！是是是。
3: 燕儿姑娘，劳烦你去找些信袋和纸笔。嗯。 大家都看到了，密信就在其中。那个人想杀我，无非就是想得到这封密信，否则他也不会到现在才动手。
0: 哎，你究竟放在哪一个信袋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咱们人手一份，请。
4: 啊，
3: 六将军足智多谋，在下佩服。
0: 哎，
3: 嗯，
0: 你急什么？
3: 万一真的在他的信袋里怎么办？
0: 怕什么？
3: 难道王将军是奸细？他刚才还救了我。等到了汴京，你们各自把信袋拿出来，把密信呈交朝廷。这密信就是我举兵谋反的理由。撤！撤！
0: 六少爷，你回来了！老哥哥，
5: 将军快请，六少爷等着呢。
3: 嗯，六郎近日不胜酒力，就不相陪了。
0: 这还早着呢。
2: 啊，六将军请便。
3: 好，
2: 请。

0: 我们可是说好的，谁也不犯谁。我只要杨六郎毫发无损，
1: 一言为定。你就算杀了大宋皇帝，我也不管。你看上杨六郎了，那可是跟大辽作对呀。 不过你放心，在我的计划里，杨六郎必须活着。

0: 见过冯兄，六郎，苍天有眼，保佑杨家，保佑我大宋。你怎么知道我在代州？
1: 在涿州，多亏郡主及时赶到，我才从派人每刀下逃生。郡主呢？为让他赶回汴京。好，来。那杨家军，竟然在两狼山一败涂地，挫我军威。
2: 而那杨六郎不思悔过，竟跑回代州，意欲纠结杨家旧部，图谋不轨。
3: 陛下，如若六郎果真要反，三关雄兵不可小觑。一旦倾巢而出，只怕……
2: 霍彦将军，不愧是国之柱石，老成谋国。800里军情，快马送达，叫潘仁美即刻收取代州兵权，不得有误。
4: 参见少将军。
5: 诸位请起。
6: 谢少将军。
7: 少将军，为何只有你一人回来？

0: 领功呢？
1: 家父和七弟已被叛贼所害。
2: 啊！这
3: 种事情。
4: 正。
5: 禀报少将军，潘仁美帐下偏将丁奎将军求见。
1: 来得正好。诸位，有请丁将军。
6: 见过六将军。
1: 有何贵干呢？
6: 陛下有旨，辽兵势大，涿州危急，速调代州兵马驰援涿州大营，以抗辽军。
1: 雁门关乃宋辽屏障，代州空虚，门户大开，如此军国大事，焉能听你一面之词？
6: 此乃潘元帅令牌，请六将军过目。
1: 潘仁美两军阵前挟私报复，逼死我父，害死七弟，没想到竟然又要夺我杨家兵权。
6: 国难当头，贻误战机之罪，你担得起吗？
1: 潘仁美执掌十万精锐，胜败功过与我杨家何干？
6: 辽军凶猛，势不可挡，陛下有旨，潘元帅统领三关，难道你要抗旨谋反吗？
1: 我就是反了，又当如何？
6: 你
0: 少将军，末将愿誓死追随少将军，为令公和七将军报仇。
7: 咱反了大宋，杀了潘仁美，直取汴京，以为令公和七将军在天之灵。
0: 对啊，鱼死网破又如何？咱们把老太君从汴京接回河东，雄踞三关，省得受他大宋的窝囊气。
7: 国家大事，岂能容得你等在此胡言乱语？
8: 杨家军是大宋的杨家军，大局为重。丁将军所说圣旨是真是假？
1: 莫非那圣旨是真的，我杨家的仇就不报了吗？
9: 大敌当前，不可意气用事，朝廷待我杨家军毕竟不薄啊。
1: 我父兄血洒疆场，只剩我一人逃得性命，潘贼一路追杀，六郎历经磨难，九死一生，若是那朝廷待我杨家不薄，又岂能落得如此下场？
8: 家仇国恨，轻重缓急该有分寸，若是令公活着也未必答应。
9: 此话有理，举兵造反事关众将身家性命，不能说反就反呀。
1: 你们都是跟随我爹多年的兄弟，你们忘记他当年是怎么待你们的吗？
9: 令公生前待我等亲如手足，现在令公不在了，但是众家弟兄全都有亲人老小，你也该替众将想想啊。
7: 你怎么敢对少将军如此说话？
9: 为何不敢？六郎，你还在我的怀里撒过尿呢，
1: 莫非你欺我年少，不敢治你藐视本帅之罪吗？
8: 你这话何意？要论辈分，难道你不该叫我一声老叔吗？
9: 不错，令公殉国没有留下遗言，朝廷也没有下旨对你敕封，现在你坐在上面一口一个本帅，你还把我们这帮老将放在眼里吗？
0: 尔等虽然是前辈，可也不能倚老卖老，六将军是杨家唯一血脉，他凭什么不能坐上元帅之位？
8: 你小毛孩子，还轮不到你说话。
1: 你妄自尊大，欺辱手足，军法无情。来人，
8: 谁敢？杨六郎，我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哪次战斗贪生怕死过，这才成就了你杨家的威名。
0: 如此对待少将军，
9: 如何对得起令公？难道要由着他的性子断送了三军将士？
0: 大敌当前，总得有个主意才行。
8: 如今令公不在了，我们自然要听朝廷调遣。
7: 朝廷？他丁奎是朝廷吗？凭什么听他的？
9: 他不是拿了潘元帅的令牌吗？
0: 潘仁美算个屁！
7: 他不是说有圣旨吗？谁看见了？
0: 咱们等丁将军回去拿来圣旨。
7: 这样也好，为令公七将军报仇一事，等击退了辽兵，朝廷自有公断。
9: 就凭他一个副将，就算请来了圣旨，想调我代州重兵，
6: 难道末将还敢假传圣旨不成？
8: 老子不管圣旨真假，
6: 以将军之意又当如何？
9: 让潘仁美亲自来传旨，这样不管圣旨怎么说，一切罪过自由他来承担。
6: 潘元帅统领三军，哪能轻易离开？
0: 爱来不来与老子何干？
7: 姓丁的，你想看我杨家军自相残杀不成？惹恼了老子，刀剑无眼。
6: 二位将军，这
0: 丁将军，你还是赶紧回去告知潘元帅，由他来定夺吧。
6: 末将即刻返回涿州大营，回禀潘元帅，还望各位将军以国事

0: 这为重。这禀元帅，杨六郎已经回到代州，杨家军兵马不听元帅号令，不肯发兵。
1: 不出所料啊！
0: 他们声称，必得元帅亲自去宣旨，方可调兵。
1: 哼，
0: 小儿的把戏。以末将看，杨家军眼下局势，杨六郎已经难以控制了。
1: 怎么讲？
0: 杨业一死，那帮老臣根本就不把杨六郎放在眼里。虽说有人追随杨六郎，可势单力薄。
1: 难成大器，杨家军人心不稳，各存异志。我看是树倒猢狲散了。我看未必，小心有诈。
2: 这末将可是亲眼所见呢。自火山王杨衮那时，这杨家就经营代州，传至杨业。当年。 我随先帝出兵，王师所到之处风卷残云，就是唯独没有撼动杨家军。哎，现在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内讧了。我看是杨六郎这小儿趁钱之计。 兵不厌诈，完全是欺骗老夫而已呀！
3: 报，
4: 禀报元帅，密信。

0: 哎呀，老夫多虑了。
1: 如此说，杨将军内讧不假。
0: 哎，有他的密函，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啊，赶紧备马，本帅要连夜赶往代州。
2: 杨六郎立足未稳，潘仁美想要拿着圣旨强行前往代州调兵遣将，大宋已成乱局，正是天赐良机呀！传令，五更时分，三军齐出，破了涿州，直奔雁门关。
3: 怎么一大早就跑到这儿来了？
4: 这里是杨府的最高处，能看清好多东西呢。
3: 都看到什么了？
4: 我看到人心莫测，世态炎凉。
3: 时过境迁，姑娘的心态变得暗淡无光了。
4: 但我觉得，经过了这一番生死劫难，你变了。
3: 变成什么样了？
4: 有点让人琢磨不定。
3: 我说过，是姑娘的心境变了。
4: 你可答应过我，要带我去汴京乘船游玩的，你可不能食言。
3: 我从不曾食言，除非我死。
4: 你会长命百岁的，我师父说了，你是开阳星转世。
3: 当真？
4: 你们杨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
3: 星宿下凡，像我爹，我的五位哥哥们，还有我弟弟七郎，他们个个都是武功盖世，可怎么会是我？我武功地位连你都打不过。
4: 师父说了，你跟你弟杨令公是天上的同一颗星宿，你爹在世的时候光芒遮蔽了你，只有等你爹过世之后，你的光芒才会显露出来，你的人生从此就会万里无云。
3: 若真如此，我愿永生永世都活在黑暗当中，换我爹回来。

0: 镇少英俊命，辽兵势强，战局危机，势不可待。任命潘仁美为招讨使大元帅，兼领三关总兵，着即调代州兵马归潘仁美调遣，火速驰援涿州大营，抗击辽军。钦此。
1: 传令三军进兵。
0: 你们想干嘛？圣旨在此，你们想抗旨吗？臣潘仁美叩见八王千岁。
2: 潘仁美，你私通辽军卖国求荣，两狼山设下毒计害死我父，公报私仇乱箭射死我七弟，欺君网上骗取圣旨夺取代州兵权，意图盘踞三关，用兵自重，联合辽兵灭我大宋，滔天大罪，十恶不赦，即使把你千刀万剐，也难平天下之愤。
0: 杨六郎，你意图谋反，信口雌黄，污蔑本帅。众将军，切莫听他谣言蛊惑。
2: 叛贼，这是你写给辽军耶律修元帅的亲笔书信，你还想抵赖不成？
0: 八王，本帅十万大军还在涿州待命，随时准备进兵抗辽。可是，如果本帅没有及时回到军中，辽军来犯，三军无帅，招致兵败之祸，只怕我大宋社稷难保啊。
3: 潘元帅多虑了。早在我和六郎商议如何把你请到代州之时，呼延将军已经日夜兼程赶往涿州大营。想必此时老将军正率领我大宋王师与那耶律小儿激战之中。
4: 朕少英俊命，潘仁美通敌卖国，赦不赦？褫夺兵权，由呼延赞任招讨使大元帅，接管涿州大营，率兵抗辽。钦此。
5: 皇上圣明。
4: 来人，将潘仁美、余孽、丁魁及其同党统统拿下。
6: 是。
7: 冤枉啊！
2: 潘仁美弄权误国，末将等愿意跟随元帅杀敌报国，为杨家、为老令公报仇。
8: 报！
2: 禀报元帅，辽军进兵，
4: 传令，三军迎战。
0: 真是没想到，我潘仁美一世英名，竟然败在你这个黄口小儿的手中。你们杨家军内讧，原来是给我演的一出戏呀。
2: 潘仁美，你妄称老奸巨猾，我杨家军如果都是贪生怕死、贪图名利之辈，我爹杨无敌的威名几十年来又岂能叫辽军闻风丧胆？
0: 杨六郎，杨延昭。

0: 没有如此韬略，不可能骗得了我。
1: 可笑你以兵家自居，我若不是瞒天过海，又岂能叫你安插在我身边的内应给你传回密信呢？
0: 后生可畏呀，后生可畏呀，你在兄弟之中果然是可造之才。可叹世间因果循环，我儿潘豹死在杨七郎手中，我害杨业杀了七郎。平心而论，我大仇已报，可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呐！我希望看着你们杨家最后一个人死在我眼前。

0: 陈将军，你跟随我爹征战多年，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1: 我陈琳惭愧，少将军，你莫要怪我。当年潘元帅救过我的命，这个大恩我必须要报。少将军，多少年来我随令公征战沙场，那日在饭菜里下毒，不论你信与不信，确实是我故意叫王将军看出破绽的。
0: 我信。
1: 我知道这一箭必定有人挡，但是我不得不出手。自打我进入杨家以来，领公待我情同手足。这一路上我连接几道必杀令，可我就是下不了手。少将军啊，杨家忠烈，人神共建，我今日之举，对不起你，对不起杨家，更对不起令公啊。
2: 陈将军，来人，把潘仁美给我押下去。
3: 是。

0: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涿州战事危机，迅速集结各部兵马，立即驰援呼延将军。
1: 末将谨遵少将军号令。
2: 禀元帅，呼延赞已接管涿州宋军兵权，但州一处，杨家军已由杨六郎率兵前来支援。
3: 元帅，传令，退兵。
0: 燕儿姑娘，前面就是天伯府，你。

娘。

0: 姐姐怎么回来？
1: 妹妹一个人多无趣啊，我来陪你。
0: 姐姐不来，我自己无趣。姐姐来了，你我都无趣。这个真好看。
1: 上次见面来去匆匆，今日到了汴京，你都叫我姐姐了，总该有个见面礼吧？
0: 这个很值钱吧？
1: 皇家之物，自然是价值连城。妹妹是江湖侠女，也在乎这些吗？
0: 我只是觉得姐姐好小气，既然送我镯子，干嘛送我一只，而不送一对呢？
1: 傻妹妹，镯子没有成对戴的，一只才美。
0: 谢谢姐姐。
2: 潘仁美是不能留了，
3: 他现在已是丧家之犬，对咱们既没用处也无威胁。哎，就像这张纸，一把火就烧成灰烬了。
2: 你听说过死灰复燃吗？朝局风云，变幻莫测，一旦他卷土重来，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呢。
4: 大元帅深谋远虑，何况王钦将军已经潜入宋国，身居要职，一切小心为上啊。

0: 这样才干净。叛人每通敌卖国，残害忠良，罪不容赦。来人，将他押赴刑场斩首示众。陛下，朕念你是先帝功臣，所以才杀你一人。若多说一句，
1: 定将满门抄斩。陛下，臣有先帝御赐的免死金牌。朕少英俊命，杨家忠烈，皇天垂怜，敕封杨延昭继任其父杨业之职为代州节度使，镇守雁门关，以昭皇恩。 自有潘仁美通敌卖国，残害忠良，辜负圣恩，朕念其为先帝功臣，免其死罪，削职为民，遣返还乡，钦此。

0: 王将军，你这次来是给我送行的，还是送我上路的？
1: 都是。
0: 看来跟你们做生意是老夫最大的失策呀。
1: 我们辽国人做生意最讲公平，银货两起，各不相欠。
0: 好。

0: 好酒。
1: 这只不过是普通酒肆买来的普通酒罢了。
0: 这酒可以说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好的美酒。看在这酒的份上，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在金殿之上没有揭穿你。

0: 虽然我们没有入主中原，不过在这联欢局应该算是小胜，不能算输。
1: 王将军，我已是临死的人了，你能告诉我你们的连环局吗？
0: 也罢，耶律元帅的第一步棋就是要除掉杨业。
1: 在两郎山放走杨六郎是你们的第二步棋。目的是要杨六郎搅的大宋内乱。
0: 元帅高明。杨六郎回到汴京，要么逼反你，要么扳倒你。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大辽都能坐收渔利。
1: 那你们为什么要放杨六郎回代州呢？如果他不在，我就可以拿到兵权，那我们两家不都是赢家吗？
0: 逼反杨家也在我们的棋局之内。至于潘元帅是输是赢，我们毫不关心。
1: 可惜啊，这步棋你们错了。杨家会反吗？
0: 是啊，杀父之仇，灭门之灾，都没有动摇杨家忠君报国之心。
1: 我已经落魄至此，为何你们还要杀我呢？怕我东山再起吗？
0: 潘元帅是国之栋梁，只要你活着，一定会卷土重来。
1: 王将军呐，赶尽杀绝。好，在我临死之前，能求你一件事儿吗？我求你一定要把杨家斩尽杀绝，我阴魂不散，报答你。
0: 好，我答应你。

0: 这是为何？老爷，快走！你说呢？
1: 我露出破绽了，柳将军。
0: 毫无破绽。我在代州时就一日定是你，但你没有留下破绽，正好，你可以帮我把消息传回辽阳。我既然没有露出破绽，你怎么知道是我？正因如此。
1: 能引你现身的，也只有潘仁美。好，不愧是杨业之子，你在我眼里只不过是个不谙世故的少年，被我玩弄于股掌之间。没想到你能算计潘仁美，今天竟然算到我头上来了。我小看你了。自从你爹死后， 这一路的生死杀局，居然锻炼出你的韬略，柳将军，你果然人才。哼！

0: 望你能过得开心。
1: 我爱你。
2: 残存的记忆，
3: 很想你，一如既往。
4: 你太太的装置已经进入了休眠模式，
3: 我很快就会与你断绝。
2: 科技的塑造，
3: 这是电脑从封存数据中取出的数据。
2: 然而这一切，
3: 我等了很久，然后我看到了一些东西，
2: 却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0: 封存记忆公司的人来找过我们。
5: 我们接到通知，你太太要转换到休眠模式，
3: 她还没准备好。
5: 当然，
2: 图灵世界的独立思维。
0: 他们说你侵犯了专利权。
3: 如果有必要的话，
1: 你做了另一个我，更好的。
3: 不一样，我不会把你换掉的。
2: 导演：嘉文·罗瑟利。
3: 建造你是为让他重生。
2: 人工智能的灵魂再现。
1: 乔治他已经彻底死了。
3: 我想和你们一起，让我们把应该走完的人生走下去。
1: 我要立刻终止你的研究。他们想干什么？
3: 他们想要你。
2: 科幻电影《绝密档案》。

0: 林里。哎呀，我不知道，也许我该试一试，开一个我自己的店。
1: 没错，把你的团队都带过去。
0: 是啊，我需要我的团队，不过这样一来，整个部门都会被带走。
1: 你怎么觉得？他们会来吗？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今日も一日頑張りましょう。お気をつけください。
3: 欢迎来到工程部，请注意您周围的环境。

0: 帰りなさい。
1: 欢迎回来，员工交至埃尔莫尔。祝你有个平安且充实的一天。
2: 你抓拍到我了吗？
3: 第十九区到第二十二区，红外网格显示有些地方出现热能反应。
2: 好的，重新设定这个电路，我有东西要运行。好，听我指令，三、二、一，重启。
1: 电力重启。
2: 听着，如果有人让你重启封存设备，你一定要拒绝，知道吗？你拒绝之后就可以吃到汉堡。过来。
3: 我倒是想尝尝汉堡。
2: 好了，今天的注意事项和往常一样，只要在我们电话会议时不要打扰，明白吗？早上好。要看电视吗？来吧。
3: 我昨晚又做了那个梦。
2: 啊，是吗？跟上次一样吗？
3: 我们正在开车。
2: 我们正在开车，我们要去哪儿？
3: 不知道，只是在开车。
2: 是吗？哦，好吧。那车程顺利吗？还是不太好？
3: 只是在开车。
2: 还记得其他的吗？任何事情都可以。
3: 不记得，只是坐在车里看窗外经过的景色，风景很美。但我起床之后感觉难过。
2: 好吧，有时候做梦就是这样的，知道吗？
3: 他想跟你说话，乔治。他想跟你说。
2: 我知道，我知道，没关系的，谢谢你。好了，

0: 嘿，我在。
1: 嘿，我男人还好吗？
0: 你知道想你，有点想你，很想你，一如既往。
1: 我也想你，现在还是不出门吗？只有工作，没有娱乐。
0: 你很了解我。
1: 是啊，我确实很了解你。
0: 哎哎哎，珠儿，能听到我说话吗？喂，
1: 我在。我希望你能过得开心。
0: 你知道的，这里很美。
1: 我一直，
0: 哎，
1: 我快撑不下去了。
0: 别那么说，
1: 像这样聊天，实在是太痛苦了。
0: 主要听我说，
1: 我对不起。
0: 哎。

0: 快点告诉我。
1: 什么？
0: 把东西还给我。
1: 不，
0: 别闹，快点。
1: 不用。
0: 还给我，快点。
1: 现在是我的，等我戴上之后就是我的了。
0: 快点启动自动驾驶。
1: 我不想，这是我的车，我要自己开，而不是机器人。
0: 那既然你想要自己开，还要这台车干嘛？
1: 因为开这台车的机器人不是我设计的。
0: 嗯，好吧，对于这么喜欢机器人的人，唉。
1: 但是我只喜欢我自己做的机器人。

0: George， 能听到我说话吗？
1: 能，我听到了。其他人呢？我以为要开审查会议。
0: 取消了，这边很忙，有一场大型安全检查，把你在做的工作全部上报。
1: 停下手上工作全部上报，那我一件工作也做不完。
0: 恢复安保系统的工作进展得怎么样？
1: 不太好，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你确实让这里退步了。
0: 尽快处理完吧。
1: 你觉得这真的有必要吗？我没有时间。
0: 非常有必要，宅男的情况越发棘手，我们抓了其中几个，当然是私下处理。
1: 哇哦，我们现在还会绑架人了。
0: 这是做生意的代价，他们也会对我们这样。我们将派武装应变小组到每个研究所支援。
1: 根本就没人知道这些地方在哪儿，我不需要武装应变小组支援。
0: 别担心，乔治，我有好消息跟你说。霍林斯已经退出了，离开了。我是内部发展部的新任副总，我们打算把所有的项目整合到我的计划里。
1: 不，我签了三年的合约，你不能终止我的计划。
0: 都已经两年半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成绩，除了那个丑玩意儿。不过无法继续推行也挺可惜。
1: 你的兴趣计划进行得如何了？
0: 我的兴趣计划是在接下来至少20年定义机器人未来技术的发展。工匠机器人的研究并不是这间公司的未来。拜托 George，我做的原型机器人通过了哈德曼测试，那玩意儿甚至都不会说话。
1: 恭喜你，西蒙娜，太棒了。说完了吗？我正在尽力节能。
0: 并没有，我们不会再有新的电话会议，毫无疑问。
1: 我说在节约我自己的。

0: 你在浪费我的时间，快去把安保系统修好，确保这地方的安全。
1: 通话结束。我不喜欢他，他很讨厌。对，你说的对，他很自以为是，也很自恋。关于你俩的事，他知道的越少越好。要是让他知道你的存在，他会把你的脑袋揪出来，拆解成一块一块的。到时候他就会发现，看不起我的研究是一件多愚蠢的事。
2: 因为他不能把你组装回去，对吗？你一点也不丑。
3: 把你的团队都带回去。
2: 是啊，我需要我的团队。不过这样一来，整个部门都会被带走。
3: 你怎么觉得？他们会来吗？
2: 啊，我觉得会。我可以对他们动之以情，不知道他们应得的报酬。

0: 我发誓，这边也有蹊跷。你没事吧？你今天格外安静，因为你做的梦吗？
1: 不是，我知道那只是一场梦。你有10号工具吗？
0: 不客气。你怎么最近都不找我到你的工作室帮忙？
1: 跟我待在外边觉得无聊了？
0: 我以为我们是一个团队。
1: 我们当然是。
0: 我知道你在工作室里边做什么。
1: 这个我们聊过了好吗？我不会把你换掉的。
0: 你做了另一个我，更好的我。
1: 不一样，
0: 比我好，就像我比我的姐姐更好。
1: 不一样，懂吗？你可以进屋吗？你沾到水汽了。我要检查是不是这个魔族影响了整个系统。

你能听见我？我让你进入休眠状态，就像睡觉一样，你不会有事的。你醒来以后，我会在你身边。

测试对象J1，请展示如何迎着拿着鸡蛋和勺子的赛跑。我在开玩笑，让你立刻就能跑起来。

0: 你可能需要帮助，把你的团队都带过去。
1: 是啊，我需要我的团队。不过这样一来，整个部门都会被带走。
0: 你怎么觉得他们会来吗？
1: 啊，我觉得会。我可以对他们动之以情，我知道他们应得的报酬。
0: 啊，
1: 管他该死的界限！你别再拍我了，拜托。
0: 啊，
1: 你为什么就不能不拍我了？
0: 我是在记录你的职业生涯轨迹。
1: 哦，
0: 这可能会在法庭上用得到。

0: 来到车辆停放区，祝你有个平安且充实的一天。
1: 没事的，你在这里干嘛，小子？走，快走，快走，走！基地，关门！
0: 无法执行。
1: 关门！是你开的门吗？
0: 车辆停放区显示安保系统异常。
1: 你进入安保系统了？
2: 没有。发生什么事了？
1: 去拿局测的包，到外面跟我汇合。谢谢。你能检查一下门板吗？我觉得可能是卡住了。哎，我很快就会再次需要你帮忙，可以吗？
2: 什么忙？
1: 我只想看一下你的腿，好吗？
2: 为什么？
1: 检查状况。
2: 我的腿没问题。
1: 我知道没问题，但我很快就需要再重新做一双腿，所以要先诊断，再做设计，明白吗？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有人在这里换了零件，怎么回事？
2: 不是我。
1: 不要骗我，我们剩下的备用零件不多，而且安全监控要用到。听着，我们在这做的事非常非常的重要，资源有限，明白吗？别跟我耍花招。
2: 我什么都没做。
1: 你什么都没做？才怪。
0: 车辆靠近中，两台机动车要求驶入。
1: 基地外放通话。
3: 埃尔莫尔先生，我叫温森的辛克莱，这是我的同事 JP 马尔文先生，我们想见你太太。

姑娘们，听指挥，回到你们的位置，快回去，快，快点，有人来了，我需要你们装死，直到他们走了，好吗？你也是，快点，快点，退后，退后，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快点，这就对了，在我叫你们之前，千万不要动，非常重要。

0: 谢谢。M2 先生，我们接到通知，你太太要转换到休眠模式。
1: 她还没准备好。
0: 当然。啊，请别介意这些机器，这些只是公司程序，需要检查封存记忆可持续使用的方法。
1: 嗯哼，好的。
0: 马尔文先生会做一些测试。
2: 先生，测试对象是朱尔斯·爱丽丝·埃尔摩尔，持续时间是2年，8个月04天。
1: 没错。
2: 你们之间通话有问题吗？
1: 啊，我打给他有时候无法接通，他可以打给我，但是我打不出去。
2: 他打给你是清楚吗？
1: 可以，还算清楚，但信号越来越弱。
2: 那就表明他快进入休眠状态了。电话不会突然断了吧？
1: 不，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2: 这样失去客户，我们总觉得很可惜。
1: 情况越来越糟，画面经常静止，是正常现象吗？
0: 封存记忆对话会随着信号减弱转变成语音通话。你看，这些组件你都应该很清楚吧？我们正在研发新技术，但目前还不能公诸于世。风景真美。
1: 对，你知道的，这是与世隔绝的好处之一。
0: 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住？
1: 对，没错。
0: 那生活一定很平静。
2: 先生，这个装置的安全封条被破坏了，环境系统曾经被修理过。
1: 你在说什么？
2: 我的系统显示有问题。
1: 错了，再检查一遍。
2: 合法家庭封存装置由存放已故使用者的遗体构成，如果存放遗体的装置被打开，我们有义务依法移除并埋葬。
1: 去你的，他哪儿也不去。
2: 请你冷静一下。
1: 别跟我说要冷静。
2: 我们是被授权的，有义务在死者死亡后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如果有必要的话。
1: 你知道你现在是站在企业主的领地上，这将被视为是对公司的武装侵犯，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0: 这纯粹是一场误会，都是我的错。我没有跟马尔文先生解释相关信息。
1: 是啊，

0: 感觉怎么样？
1: 有点困惑。
0: 我想也是。听着，我很抱歉一直没能跟你好好解释。
1: 那就现在解释就止。
0: 哎，你还记得我吗？
1: 其实我很困惑。
0: 那你有没有真实

0: 手有没有具体感觉？
1: 有些感觉，非常真实。我，
0: 等一下，
1: 不，
0: 好，没事的。
1: 拜托，
0: 我之前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明白吗？我只需要你放松一点，好吗？在你上线前，我将你的痛苦减到最轻。我调试回来很容易。
1: 别再这么做了。
0: 好吧。你的，啊，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看着我，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你的皮肤感觉怎么样？这只是个原型。
1: 为什么我什么事也不记得？
0: 这是你的意识还在自我重建。
1: 我讨厌这个样子，这个机器，这真的是……
0: 没事的，你必须冷静下来，你得相信我。放轻松，冷静。这是你的软件，它在寻找模式，尝试拼凑记忆，虽然有点混乱，但是起作用了，它正在运行，好吗？
1: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到这里，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是哪儿。我想回家。
0: 这就是你家。

0: 现在测试味道。
1: 香草。
0: 你喜欢吗？
1: 谁不喜欢香草？
0: 第二个。
1: 柠檬。
0: 很好。然后最后。
1: 青柠。
0: 好的，抱歉。好的。这可能会感觉有点奇怪。感觉怎么样？
1: 还好。
0: 是吗？疼吗？
1: 不疼。
0: 很好。再说一遍那几个词。
1: 变化、控制、伙伴、生命。
0: 很好。好了，接下来
1: 那是什么？
0: 这个吗？你好，小狗游戏。
1: 我需要做什么？
0: 拿着它仔细看，然后和它一起玩。可以一起做事情，像拼图之类的。
1: 这些测试有什么意义吗？这些都很基本，怎么能测出我的智商？
0: 不，是测试你的同情心。通过和动物相处模式，可以了解一个人。
1: 他问我要不要看他跳舞，我喜欢。
0: 这不是正确的零件，另一个呢？
1: 还没准备好。
0: 不行，我需要 RK4， 快点。
1: 那台机器是什么？
0: 哦，那是 J2， 第二台机器人原型，他很喜欢那玩意儿。那我们明天再继续好吗？
1: 总共有三台机器人。你的脸怎么弄的？

0: 不小心弄的。你的喉咙感觉怎么样？
1: 紧，有点麻。
0: 好吧，你会习惯的。你只能多说话，让他慢慢适应。你昨晚睡觉了吗？
1: 有。我最近经常做梦。昨天晚上，我不知道是我的梦还是我的记忆。有时梦就会这样，对吗？
0: 梦确实是这样。你的人工智能正在尝试理解这个世界，去衔接一切，把所有都拼起来。
1: 有好有坏，对吧？
0: 没错。你知道我能听到你。来，进来吧，来打个招呼，见见我们的新房客。来，进来，问个好。我有时候需要帮助他，他的动作不太灵活。这是 J 一。
1: 你好。抱歉。
0: 不，别说抱歉，这是我的问题。最近工作进展太快，我没时间给他制作手臂，但是你应该不介意吧，姑娘。
1: 你会把我制作完吗？
0: 会，当然。
1: 什么时候？
0: 这个嘛，我现在还有其他的事，所以再给我几天时间。理想的话，你能完全独立，不用束缚，不用电池，什么都不用。
1: 就几天？
0: 对，几天就好，我保证。来，给你看样东西。
1: 他们不像是普通的机器人，对吗？他们的动作不一样。
0: 对，建造你们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达到深度的机器人学习，与人类智慧一样的人工智能是终极圣杯。现在 J1 他的水平停留在这里，大概5岁左右，也可能6岁。然后我把它当作模板制作了版本2，也就是 J2。你已经见过他了，这就是他。他在15岁，最多16岁时停止发展。最后，这就是你。
1: 这就是我。

0: 我就天哪，你可把我吓死了！啊，对不起，哎，我以为你出门了。
1: 对，我是出门了，然后我又回来了。顺便说一句，你刚才在打呼噜。我昨晚只睡了3个小时，我不打呼噜。
0: 哦，你打。
1: 啊，如果是非便，我就自杀了。今天就笑一笑吧。 这不能怪他，他是新来的，只是不熟悉系统。别动我的部分，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0: 我不动。
2: Oui, Fabien. Oui, je vous écoute.
0: 哎，处理完妈宝男的事，我们来造个宝宝吧。
2: Oui, c'est bon.

0: 今日も一日頑張りましょう。
1: 我去外边，你如果需要我，就用这个联系。安保系统不会自己修好。你今天放假？
2: 但我想和你一起去。
1: 我不需要你帮忙，我只需要你待在家里，照顾你姐姐，确保她不会惹麻烦，好吗？

0: George， 能听见我说话吗？
1: 我能听到。
0: 这里的灯一直熄灭，是你弄的吗？
1: 稍等。
2: 我试了，每次调到何种程度。
3: 电力供应中断。
2: 现在怎么样？
3: 备用系统启动。
0: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不太对劲。你能回来吗？

0: 你快点回来，拜托。好的，我这就回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好，十七个，我在三号凹槽，中弹电源。
1: 我可以帮你数这些模组。什么？我知道我上次做错了，让我再试一次。你害我，忘记数到哪儿了，明白吗？停产，拜托你把这个拿去充电好吗？谢谢你。这地方。
2: 在逐渐瓦解。系统异常，紧急电源。
1: 这个地方建成多久了？
0: 不清楚，反正比我年纪大。
1: 系统上线。

好了，睡觉时间到，别再看动画片了。好的，我知道，来吧，来。没事的，好姑娘，好姑娘。来，真乖，就这样。我要去外面开个会，好吗？没事的，我很快就回来，马上。你知道你妹妹在哪儿吗？

0: 中央资源部给你派遣了一位风险评估员，这位泰格先生会叫你新的安保程序，需要面谈。
1: 我不在乎他想怎样，这是我的研究环境，他不能例外。
0: 随便，你就在你喜欢的那个恶心的地方跟他见面吧，这很重要。今晚9点。

0: 哎，我是乔治·埃尔莫尔，
1: 请坐。
0: 所以，你来这里干嘛？
1: 我是风险评估师，我评估风险，而你，你就是风险。
2: 对不起，先生，这里不能抽烟。
1: 是吗？我是为了你好，我希望接下来几分钟用不到这些。啊，我总是忘记，对于这些，你是新手。听说过黑色梅萨吗？
0: 不，没听过。
1: 那你应该好好看看通告。两人被杀，一人失踪，全是研究人员，他们很清楚该如何进入，谁是目标，要拿走什么。所以我们在升级，而且我们也能做好朋友。
0: 哇，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1: 你被监视了。
0: 是，我知道了。
1: 这事跟他有关。

0: 两天前，你去我家了，是寄给我的。
1: 那是谁拿的？该死的，谁拿的照片？
0: 如果我知道是谁，我会直接去找他们，而不是你。
1: 所以这是某种信号。
0: 这是你的新处理箱，只有紧急情况才能使用。你明白吗？嗯。祝你睡得安稳，艾尔摩尔先生。 哦，然后不要碰金枪鱼。

0: 太好吃了。跟我说说进展的怎么样？
1: 进展的，经过3年的扎实研究，终于做出可以推出的机器人原型。
0: 什么？哇，真的吗？
1: 是的，他们答应了。
0: 哦，我的天哪！
1: 是的，对。
0: 哦，宝宝，太好了，真是太棒了，恭喜你！
1: 谢谢。
0: 哦，我的天哪！好的，快点告诉我所有，会扩大你的工作室吗？
1: 会算是吧，会在某些地方。
0: 会给你梅赛的工作室吗？
1: 不，我想不会。地点在山梨县。
0: 什么县？
1: 山梨县，应该是这样念。山梨县。
0: 那是什么地方？
1: 在日本。
0: 少来。
1: 真的在日本。你看这个地方真的很棒，它是被封存的老机构，处在山林中，很美，旁边连接着一个很大的房子，风景很棒，而且我需要的应有尽有。然后他们让我们在那里只待3年。
0: 好的。
1: 哇，
0: 日本。
1: 这是个天大的消息。
0: 不，说实话，这挺棒的，我真心为你骄傲。
1: 谢谢。

0: 我可以拒绝，如果你不喜欢。
1: 気をつけて。気をつけて。
2: 警告，居住区遭到入侵。

0: 基地，忠贞。
1: 无法执行指令。
2: 埃尔莫尔先生发生了什么？
3: 是你搞的。
2: 我们接到通知，你的处理箱被打开了。
3: 对，是我打开的。我只想看看里边是什么，一切正常，快把门打开。
2: 所以没有紧急情况，是这样吗？
3: 没有，没有紧急情况，快开门，我的焊接工具还正在运行着。快打开这该死的门！
2: 你再打开那个箱子，最好是真的有紧急情况，下次我们会派紧急应变小组。

0: 我实在想不明白，人死后就消失了，不是吗？
1: 对，你是死了，但你没有完全消失。
0: 哦，听听这个。使用封存技术的客户可以和已故死者面对面互动200个小时。但是如果人死后还能有方式把意识保存下来，应该是要下载档案什么的吧？
1: 对，但只是模拟，并非真实数据，这也是为什么时间有限。
0: 我知道这是新科技，但我总觉得很奇怪。
1: 对，确实很怪，但也挺酷的。你可以在死后处理后事，你还可以和大家一一道别。
0: 有好有坏，对吗？如果我死了，你为什么还想和我说话？
1: 因为我会想你。
0: 我想我应该也会想你，到时候我可能都不知道我自己已经死了，对吗？
1: 你怎么知道自己会死？
0: 啊，好吧，算了算了
1: 算了
0: 算了
1: 算了吗？
0: 不要，不要。

0: 呢。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还在纠结这件事。
1: 因为我不想要这样。
0: 哦，你不想，你就这么抵触？可以再考虑考虑吗？
1: 不，我不想考虑，乔治。我不想这样，就这么简单。
0: 为什么就不能再考虑一下呢？
1: 我不想再考虑，我不想再考虑，我不想交织，因为我不想死后还被那样困在箱子里。
0: 又不是我背着你去做这样的事，好吗？
1: 我感觉是这样，
0: 但我没有。
1: 你会取消吗？
0: 好，我取消。

0: 阴地里待着，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我的天哪，快点，进来。好了，
1: 好，继续走。
2: 他没事吧？
1: 你不该暴露在潮湿的环境中。
2: 他不愿意进来。你有发现什么东西吗？
1: 没有，我需要我的夜间工具，我还得再出去一趟。
2: 对不起，我跟他不够像。
1: 嘿嘿嘿嘿嘿，别说这种话好吗？我们是一家人，而且我会照顾你们几个的，但我现在需要你帮忙好吗？第一点，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要让他再出去了，我不希望他或你发生任何不测好吗？第二点，看着我，如果任何人试图闯进来，无论是谁，我要你马上通过无线电联系我，频道十二，跟以前一样，好吗？好，很好。出来，快点，快，走起来，快，你也是，快点，走走。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耗，

0: 该死。你还好吗？能听到吗？
1: 你个变态的混蛋！我知道他的事，我知道你们干了什么。
0: 冷静，
1: 关在箱子里，而且不会再回来了。
0: 等，
1: 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听我解释。没事的，没事的，好吗？没事的，没事的。对不起，好吗？对不起，我真的不能失去他。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想说，但说不出口。
1: 如果你要我相信你，你必须对我坦白。
0: 好，你想知道什么？
1: 所有事。

0: 所以，这是电脑从封存数据中取出的数据，还从来没有人用电脑连接成功过。
1: 那就把它存在硬盘里。
0: 不行，我倒是希望有那么简单。严格来说，你的大脑不是电脑，你的大脑中还有生化元素。 结合科技封存记忆，你的大脑极其复杂，有很多的阀门、晶体、玻璃。但你做到了。是，我做到了。有一次，我成功提取到某种形式的模拟信号，我试着再次连接，但是我失败了。我以为第一次是侥幸，所以我把那些数据全部清掉，并把它存在一个识别模式的软件中。 我等了很久，超过一年，然后我看到了一些东西，就是他。所以我用它创建了一个性格模板，然后我开始创建实体机器人，J1，随后每个新版本指数都更好， J2， 然后最后是你。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他对我来说很完美。我们能相处融洽吗？
0: 你回答我，你比我更了解他。我觉得他就像我的姐姐。对，你们某种程度上有那种关系。你会创建
1: J4 吗？
0: 我需要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1: 他带我到封存记忆装置。

0: 他抓着我不放，于是我挣扎，再后来他应该是失去平衡了。接下来的事我就不记得了。那是个意外。
1: 什么叫意外？为什么？
0: 我想告诉他真相。
1: 你想告诉他真相？你在嫉妒吗？
0: 你为什么需要他？为什么不能继续研究我？我想变得更好。
1: 你对封存记忆做了什么？你碰过他吗？
0: 没有，我绝对不会伤害他，那是意外。
1: 你这次太过分了，你就待在这儿。
2: 安全频道。
3: 这次是关于什么？我很忙。
4: 封存记忆公司的人来找过我们，他们要跟我谈谈关于你太太的事。
3: 这和你没关系。
4: 这项服务由公司付钱，所以事实上有关系。封存记忆公司的人认为你建造的机器人可能或多或少是以他们封存科技为基础制成的，他们说你侵犯了专利权，想近距离仔细检查你的机器人。当然我跟他们说了我们的研究是机密，他们威胁要对我们采取法律手段。大公司就是这样。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
3: 没有。
4: 好吧，律师在处理了，恐怕会有后果。
3: 我们不会有事的。
4: 我指的是你，你让他们进入基地已经破坏了保密协议，你可能因此被终止研究，到时候肯定会通知你。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乔治。

0: 你好，感觉怎么样？我关机多久了？嗯，没多久，几天而已。我可以出去了吗？嗯，可以，可以出来。我想出去。好吧。
1: 不，你还好吗？没事吧？我的腿呢？你对我做了什么？
0: 这是工作上需要。你把我的腿给他了，对不对？不，没有把你的腿给他，只是其中的一些技术很重要，我需要它，懂吗？我想我的腿恢复原样，你可以帮他做新的。我要做的就是很快帮你做。 新的腿，
1: 什么时候？
0: 很快，好吗？我现在没有太多时间，但是很快，需要帮忙吗？
1: 让我静一静。

0: 能让我们单独说几句吗？好的，来吧。
1: 你吓到我了，你还好吗？
0: 不好。
1: 但我没有看到任何损坏。
0: 那不代表我没事。

0: 生命迹象减弱中。
1: 这一天，马克思先生好心拜访。
2: 小心。
1: 你好，我有消息要宣布。
2: 好的。
1: 我是你的守护者。
2: 是的。
1: 我为你感到骄傲。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了没关系。
3: 呼叫 EME。呼叫 EME，EME。这是 EME， 请讲。我们需要一个箱子，第一优先。收到，请待命。

0: 你还好吗？
1: 我记得那场车祸，我当时怀孕了。
2: 封存对象没办法建立同步，请稍后尝试。

0: 艾默尔先生，我叫汉斯·埃尔森，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1: 你好，我的装置出问题了。
0: 我们得到我们诊断路线的通知，你太太的装置已经进入了休眠模式，准备进行最后一次通话吗？
1: 好吧，事情是这样的，我打不通。
0: 很抱歉，先生，到了最后这个阶段，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1: 什么？我不明白。你们之前派了一组人来检查，他们说没问题。
0: 不好意思，先生，一组人。
1: 对，他们叫 Marvin 和辛克雷。
0: 抱歉，艾默尔先生，但是我们这里没有访视记录。你说他们叫什么？
1: Marvin 和辛克雷。
0: 我很抱歉，艾默尔先生，我们公司没有这两个人。艾默尔先生，准备进行最后一次通话吗？我叫汉斯·埃尔森，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0: 欢迎来到工程部，祝你有个平安且充实的一天。
1: 不，别碰那个。现在我需要你相信我，好吗？
0: 视讯来电，
2: 你到底在搞什么？你最近还真是忙啊！你这个混蛋，风从公司得到了你弄丢的机器人原型，从该死的湖中掉出来的。他们威胁要采取法律手段，我们整个公司可能会因此完蛋。我要立刻终止你的研究，你不准动！
0: 离线。
1: 他们现在要来抓我们。
0: 离线，
1: 我去把桥的电源切掉，我马上回来。

0: 喂，
1: 你是谁？ George 在哪儿？
0: 很高兴终于能和你说话了。
1: George 在哪儿？
0: George 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他出什么事了？
0: 你现在不需要担心 George， 你走了之后我会照顾他。
1: 我走之后？
0: 等你的方存记忆过期后，就在不久以后。
2: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0: 这儿能听到吗
1: ？George， 刚才那是谁？
0: 我现在实在没法解释，但是你必须相信我，好吗？你的信号很弱，而且我必须这么做，我很快就会与你团聚。

0: 你要把它放在我身体里，是不是？把我重新编写，就像更新软件一样。建造你是为让他重生，我必须确保你能跟他感到相同的情绪，有他一样的感受。 对不起，这是唯一途径。
1: 他已经死了，乔治，他已经彻底死了。
2: 警告，车辆接近中，紧急状况警告。

0: 绝对逃不掉的招式。
1: 系统即将故障。
2: 该死！不！
1: 基地安保系统损坏。一号安全门被破坏。

0: 让他走吧，九指。
1: 不，我想让他回到我身边。
0: 他已经死了。
2: 紧急情况。
1: 把枪放下好吗，芷雅？
2: 区域破坏。
0: 他们是谁？他们想干什么？
1: 他们想要你。
2: 紧急情况，区域破坏。
1: 哎，别这样，别这样，过来，来，没事，没事的，过来，过来，哎，没事的。

0: 对不起，在你身上行不通。我把你剪得不够好。我知道，我知道。是啊。
1: 二号安全门被破坏，我从来就没机会活。
0: 是我的错，是我杀了他。任何人都没有错，是我的错。开车的是我，
1: 换做别人也不会有区别。
0: 不不不不不，听着，我只想弥补过错，我想要弥补一切，让我们把应该走完的人生走下去。 能让我们一起有未来。
1: 对不起。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的，没事的，没事，没事。
1: George，
0: 对，对
1: ，George。

0: George， 别接电话。
1: 喂。
2: George，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他们告诉我你的系统快要过期了。对不起，我没能把一切都告诉你，但我想让你知道我爱你。我想你。我不得不跟你说再见了。我要让你听一下这个声音。
3: 爸爸，妈妈说我们不能再来看你了。我爱你。

0: 近来接连几起民女失踪案件，一直都没有头绪。
1: 冯铁匠的尸首在城外河里被人发现，
0: 所有的问题都指向媳妇，
2: 最关键的线索就在那张静的身上，
0: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3: 拐卖人口，无恶不作。
2: 你近日安排人日夜守着当铺，盯紧他的一举一动，

0: 把那些人处理掉，以免夜长梦多。
1: 事情都办妥了吗？
2: 都按照您的吩咐处理好了。
3: 我为他卖命，从没想过要出卖他，他竟要杀我灭口。
4: 疑点重重，风波再起。
5: 都不许动，官府拿人。
0: 这就找上门来了。冯铁匠是怎么死的？
6: 我不知道。
0: 你的武功跟那展昭相比如何？
3: 不相上下。
0: 杀了他。
4: 秉公办案，缉拿真凶，
2: 即刻前往齐府别院。
0: 这吴涛和展昭如此胆大妄为，
2: 事到如今还不束手就擒。
4: 御猫传。

赶紧验货！人赃并获，还不束手就擒！ 中计了，全部给我拿下！

0: 当务之急是要撬开他的嘴，问出背后主使。
1: 那就请展护卫亲自审讯吧。洪小刀、洪小锤，你二人协助展护卫，县衙所有捕快一律听从调遣。
2: 是，
3: 大人。
4: 展大人，请。
0: 你可知自己犯的是死罪？如若说出背后主使，暂可留你条性命。若背后无人之事，你便是主犯。
4: 大人，
3: 不说是吧？
4: 大人，我说说，这是，
3: 这是。每次收完货就拿这个。去翠阁楼找牡丹姑娘。
0: 牡丹花小金殿洞，
3: 教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牡丹姑娘，我们接到消息。

0: 交给你们了，带走。没想到我们俩兄弟能和大名鼎鼎的南侠一起破案。二
1: 位不快，年轻有为，机智英勇，展某十分佩服。真
2: 是惭愧啊！若不是展大人，恐怕我们兄弟二人早已遭了暗算了。
1: 就是就是，展大人，我们以后能叫你展大哥吗？二位兄弟若不嫌弃。
3: 展某便托大，以兄弟相称。展大哥。哦，对了，这安阳城哪有手艺好些的铁匠？我想打制点小东西。
4: 西村集市的冯铁匠。
3: 好。冯铁匠。
4: 哎，哎，您需要点什么？
3: 劳烦了，我想打几只绣箭。
5: 您赏给我。爹，爹，吃饭了。
3: 你先吃吧。
5: 别碰我家东西。
6: 小云，不得无礼，过来。

0: 客官，孩子小，您别介意啊。
1: 不碍事。
0: 客官要打的这绣剑很精致小巧，需得三日功夫才行。
1: 行，这是定金，到时我来取件。
0: 谢谢。
1: 好。
2: 爹，吃饭了。
0: 哦，

0: 你看咱借的钱可怎么办呀？
1: 再看看吧，最近咱也没接什么大活，实在不行我去找张掌柜看能不能再容咱们几人。
0: 吃饭吧。
2: 公子，公子，公子，京城来人传话，
3: 舅舅怎么说？
2: 尚书大人的意思是想明年举荐公子去户部历练，说最近公子行事一定要低调，要笼络民心。
3: 很好。
4: 这祈福三天两头的设宴，请一些三教九流的人士，各处都赶着去巴结。
5: 也就我们大人不吃这一套，连那知府大人不也点头哈腰的吗？
4: 又乱说话。
6: 哎，说什么呢？
5: 展大哥，
4: 祈福送来的帖子，请您跟吴大人明晚去赴宴。
6: 请我？这祈福是什么人？
5: 这个祈庸是礼部尚书贾大人的外甥，仗着舅舅权势，在襄州没人敢惹。前两个月我们大人刚到任的时候，他大摆接风宴，我们大人素来不愿意交接这些人，因知府大人出面碍着情面，也只能去了。哎，那人长，
4: 展大哥，这上边写着务必赏光。
6: 展某不在地方为官，不去也罢。
7: 爹，喝水。
6: 哎。
0: 我的呢？
6: 嗯，给你娘。
7: 娘，你也喝。
8: 冯铁匠，
6: 哎呦，张掌柜，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8: 少废话，都宽限你好几日了，赶紧还钱。
6: 张掌柜，还，我一定还。等凑够了，我送到您府上去还不行吗？
0: 求求你了。
8: 嗯，
9: 是。
0: 你们干什么？
6: 你们别砸我摊子呀！这是我过日子，我求求你们了，还不行吗？我一定还，我求求你们了，住手吧！
0: 别砸了，别砸了！
6: 别砸了，我求你们了，别砸了！我求求你们了，别砸了，好不好？我求
0: 张掌柜
6: 了，
0: 求求您了，您别砸了，我们一定把钱还上。
6: 我求求你们别砸了！我求求你们别砸了，好不好？我求求你了！
8: 住手！没钱也行，那就拿人地吧。
6: 哎，别！张掌柜，您行行好，
0: 别碰我！
6: 还小都不能没娘啊！爹抵给你们还不行吗？你不能把我老婆带走！我求求你了！
8: 你这破铁匠不值几个钱啊！要不是你娘子还有几分姿色，我还不要呢，算便宜你了，带走。
6: 哎，张掌柜，你行不行？不能这样啊。
0: 小云，
6: 哎呀，
0: 小云，
8: 再闹把你孩子也带走。
0: 带我吧，带我，小云，小云。
10: 齐公子，这不齐公子的马车吗？
11: 齐公子的马车，
10: 驾！齐公子来了，
11: 齐公子来了。
3: 秦爷，
2: 嗯，哎，公子，
3: 最近府上的生意怎么那么多亏空啊？
2: 最近府上开销是大了一些，但是生意还是老样子，放贷不还的都已经拿了人。
3: 那就盯紧点，别出什么岔子。
2: 是。
3: 对了，今天晚上设宴的事办妥了吗？
2: 帖子是发出去了，但是那个吴知县不给面子，抱病在家。那个展昭也说要办案。
3: 哼，一个小小的带刀护卫，

0: 给脸不要脸。
1: 大人拒绝了齐府的宴请。
2: 那齐府称霸一方，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还三番五次拉拢本官，这安阳的地方势力与官府盘根错节，这其中有没有官商勾结压榨百姓，有待查证啊。
1: 包大人特意嘱咐过展昭，在安阳多留些时日，若有用得着的地方，请大人尽管吩咐，展昭定当竭尽所能。
2: 感谢恩师厚爱，也多谢展护卫相助。
1: 大人客气了。大人有心事啊？
2: 近来接连几起民女失踪案件，一直都没有头绪。
1: 可有卷宗？让展昭一阅。
2: 展护卫里边请。
3: 哎，
4: 都把酒倒上，
5: 开回来。
6: 干！
7: 我告诉你们，今天喝不完，
8: 谁都别走，
9: 不醉不归。
10: 齐公子，今日不是要宴请那新来的知县和南侠吗？
11: 那两个不识抬举的东西，简连齐公子的面子也不给。
10: 他不来更好，我们才能开怀畅饮。来，
12: 来来来，喝，不醉不归。
5: 来一起，不醉不归，
13: 干！
11: 哎，齐公子，早就听说咱们齐府那几个侍卫可都是个个武艺高强，试试呗，助助兴。
10: 我们想看他比试两下嘛。
12: 都想看呐？
14: 想看
10: 想看
14: 想看
5: 看看看看。
14: 你过来，你过来。
12: 你们两个，给各位公子展示展示。

0: 长吧。
1: 我告诉你们啊，别看你们功夫个个了不起，想在这安阳玩，那得看本公子的心情。

0: 小姑娘，你爹呢？别怕，我是来取东西的。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名字？你爹和你娘呢？
1: 我叫小云，娘被人抢走了，阿爹不见了。
0: 小云知道是谁把娘抢走了，爹去了哪里？
1: 不知道，阿爹说去找娘，让我在家不许乱跑。
0: 那小云家里还有别的亲戚吗？
1: 奶奶在家。
2: 那天晚上，孩子的爹上当铺去要人。
3: 怎么又是你？
4: 哎，张掌柜，你听我说，我那钱一定会还上。我卖铺子，卖房子，一定还上。
3: 没钱就赶紧滚。
4: 张掌柜，您听我说，我家里还有孩子，您不能把我老婆带走啊。
3: 要么还钱，要么还人。这可是七公子定下的规矩，有本事你找七公子去，
4: 给个方便吧，让我见见七公子。
5: 走，走开，走，
4: 我求你们了，我让我见见七公子吧。
6: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不知道公子回来了，你干嘛的？
4: 我找七公子。
6: 啊？
7: 谁要找我呀？
4: 七公子，我就从得力当铺借了点钱，一时没还上。张掌柜就把我老婆弄走了，说有什么事儿让我找齐公子。齐公子，你就把老婆还给我吧，好不好？
8: 这齐公子能抢人媳妇呢？这太气人了！
9: 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嗯？
7: 谁让你动手的？

0: 还不快给人家赔不是！小的知错，青子，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想要回我媳妇儿。
1: 不如这样，有事儿府里说。
0: 不了吧，我
1: 来吧，来吧，来。
0: 后来爹就没回来，都怪我这老太婆。 要不是为了给我治病，就不见那些银子了。大娘，您先别急，我这就去派人找。好。强抢民女，真是可恨。得力当铺背后就是欺负。冯铁匠当日去了得力当铺后，直接回了家，还提到第二日要去欺负妖人，紧接着自己就失了踪。
2: 一定是出事了，那我们这就去欺负找人。若此事真的与欺负有关，这样贸然前去，恐怕反有不利。
3: 那怎么办？
2: 小锤，你先将祖孙二人送回家去，然后吩咐下去，尽快查出这两天有谁在哪里见过冯天江，特别是欺负周伟。
3: 是，大娘，我先送你回去吧。
4: 奶奶，回家，帮我找儿子，辛苦你们了。
5: 小刀，跟我去一趟得力当铺。
6: 张掌柜，
5: 哎呦，二位官爷大驾光临小店，不知有何贵干？
6: 可曾见过此人？
5: 这不是冯铁匠吗？认识就好。你这几日可曾见过他？见过。他在我这儿借了钱。那
6: 他人呢？官爷，这我哪知道啊？前两日我找他去还钱，后来就再没见过他。
5: 他老婆呢？有人可是看到你从铁匠铺把他老婆抓走了。
6: 我是带走他老婆没错，可是冯铁匠后来又把他老婆领回去了呀。
5: 张掌柜，你可知讹诈百姓、强占民女乃是重罪？
6: 官爷，这罪名可不能随便扣在小人头上啊！
5: 他
6: 欠了你的账，怎么又把人领走了呢？嗨，那不是吓唬吓唬他吗？这是借贷的老规矩了，不然好多钱都要不回来。二位官爷，不会不知道吧？
5: 几时领走的？你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
6: 前日下午。
5: 那他老婆？哎，既然如此，那还劳烦张掌柜。若是有冯铁匠的消息，便通知我们。
6: 好。
5: 一定，一定。
6: 张大哥，这张掌柜说话表面没什么破绽，但是显得太刻意了。
5: 没错，那张进的话滴水不漏，像是事先做足了准备。小刀，你近日安排人日夜守着当铺，盯紧他的一举一动。
6: 那欺负呢？
5: 暂且不可轻举妄动。
7: 公子请放心，他们也不过是按例询问，都按亲爷吩咐回答的，应该没有疑心。
6: 你先回去吧。哦，是，小的告退。等等。哎哎，
7: 最近少来府里走动，办事要小心。
6: 是，是亲爷。
8: 那件事处理完了？
7: 处理好了，公子放心。

0: 伤口还疼吗？
1: 有你在，不疼。
0: 齐公子喜怒无常，根本就没把你当人看。
1: 等找到机会，我一定带你离开这里。你平日里也要注意。

0: 这个节骨眼上还有人闯进，事情都办妥了吗？
1: 都按照您的吩咐处理好了，干干净净，绝不会有破绽。
0: 最近公子脾气越来越大，你们办事都不要出什么纰漏。
1: 是。
2: 嘿，啊！你们天地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去齐府做什么？
1: 我们白天前脚刚离开当铺，后脚那个张晋就去了齐府，这事儿肯定与齐府有关，如果不尽快查出结果，恐怕凶多吉少啊。可惜我刚才刚到那儿没查出什么就被发现了，他那个贴身事务的身手实在太厉害了。
0: 此人路数像是江湖人士，方才已经打扫惊蛇，恐怕一时半会儿查不出什么了。
1: 案犯不清，我们就正大光明的查，
0: 不可鲁莽，这事我们得从长计议。
1: 是。
2: 能从董侍卫手里从容离去，是什么人有这么好的身手，又和我们齐府过不去？董侍卫，你可曾看出此人的武功路数？
3: 此人有意隐藏来路，出手的招式很杂，一时难以分辨。
4: 会不会跟铁匠这事儿有关？
5: 赶紧去查清楚，不要节外生枝。
4: 是，
5: 走。
6: 这个节骨眼上还有人闯进来，事情都办妥了吗？
7: 都按照您的吩咐处理好了，干干净净，绝不会有破绽。

0: 打听个人，多谢。吩咐道，没有头绪。去那边，应该是冲着铁匠这事儿来的。他家里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孩，还有双目失明的老母，后来报了官，捕快正四处查找呢。由此看来。
1: 昨天晚上那帮人就应该是县衙的捕快，那个武艺高强的，应该是展昭。就凭他们几个小小的捕快，能掀起多大的风浪？不过，切记不要节外生枝，以免牵出明月楼的事。
2: 又是一条大鱼，死人了，死人了！见过林爷，见过公子。
1: 林爷在我这里不必如此客套，请上座。公子请，出去吧。请。
2: 不知舅舅有什么新的指示？大人嘱咐公子要改改脾气，切记浮躁张扬，行事定要谨慎，万不可以让人抓住把柄。大人还说公子宜多结交风雅之士，如若能拜到那些大学士门下，
3: 那就再好不过了。舅舅训示的事，启用记下了，多谢。公子是个聪明人。请。冯铁匠的尸体虽然浸泡时间过长，但从尸体上的伤痕来看，定是遭受了毒打，并不是失足溺水而亡那么简单。
4: 这个人死得不明不白的。
3: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据了解，冯铁匠最后出现的位置是齐府大门口。进入齐府之后，就没人再见过他。所以，遇害地点第一嫌疑便是那齐府。这么说来，从表面线索来看，所有的问题都指向齐府，可是没有证据，不能贸然搜查呀。昨夜我暗访齐府了，听到秦管家和侍卫长的谈话，甚是可疑。 想要掩盖什么事实？据我推测，这定跟冯铁匠的死有关。
4: 这齐府高手如云，一定要小心行事啊。
3: 这齐府其他人没什么。

0: 只是这齐庸身边有个护卫，非常奇怪。据我了解，此人名叫董飞，乃山东剑侠董家人。这董家在江湖上乃是名门正派，怎么会受齐庸所驱使？这其中一定有其缘由。
1: 这齐庸不断地笼络江湖人士，其目的就是要扩张自己的势力，在这安阳只手遮天。
0: 大人，冯铁匠的尸体突然被发现，想必是凶手想要毁尸灭迹不成，措手不及才露出了端倪。之前怕是打草惊蛇，现在既然已经惊了，在下想要即刻去齐府例行巡查，探探口实。
2: 公子，冯铁匠的尸体找到了。
3: 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连个尸体都处理不好，废物，都给我滚！
4: 禀告公子，衙门的捕快求见。
2: 来得这么快，
5: 告诉他们前厅等着，说公子马上就到。
4: 是。
2: 那日冯铁匠到府里来，有很多人看到，衙门现在查问，应该是例行公事，这个不打紧，主要是公子不可大意，要小心应对才行。
3: 想来就来，把我这齐府当成什么了？
6: 齐公子，
5: 你们二位来本府有何公干？
6: 在下安阳县衙捕头洪小刀，这位是展大人。
5: 展大人，
6: 有件命案需要齐公子协助调查。
3: 这位便是南侠展昭，展大人。我这齐府设宴请不动，今日倒是大驾光临了。
0: 展某有公务在身，不便赴宴，还请齐公子海涵。
3: 嗨，展大人不必客气，快快请坐。
0: 多谢。
5: 请。
3: 不知二位今日到府上有何事需要本公子协助？
6: 西村集市的冯铁匠，数日前有人看到他到齐府门口求见齐公子，而后就被齐公子带进了府中。
3: 你说的是那个借了银子还不上到我府上来求情的铁匠吧？啊，前几日是有这么回事。
0: 那他何时从府上离开的？还有那日当铺的张掌柜抓走冯铁匠的夫人，他现在人在何处？
5: 展大人，那日那冯铁匠说明来意，我家公子就宽限了一个月，然后跟他说到张掌柜那儿领回老婆，之后他就离开本府了。
6: 就这么简单？
5: 就这么简单，还能有多么复杂呢？
6: 冯铁匠的尸首在城外河里被人发现，而他到齐府之后怎么就死了呢？
5: 洪捕头，话可不能这么说。那冯铁匠离开本府的时候人是好好的，至于他出去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们可就不知道了。
3: 我听出来了，两位的意思是那冯铁匠的死与我齐府有关。
0: 哼，冯铁匠的死因我们还在彻查，这次来是核实一下他的行踪，那我们就不便打扰了。
7: 送客。
5: 请。

0: 这就找上门来了，趁他们还没有怀疑到我们身上，铁匠失足落水之因，赶快定案，然后让家人把尸首领回去，不要继续再查此事，就算了了。展昭表面上不动声色，背地里难免会盯上我们，尽快把那些人处理掉，以免夜长梦多。
1: 这就去。

0: 这个也不错，挺漂亮的嘛。不错。秦爷吩咐，要尽快送走。最近风声急，暂且不要再有什么动作。不是还有一个极品吗？别着急，随我来。
1: 这个姿色确实不错，的确是上等货色。
0: 那也不能留在明月楼。
1: 留在明月楼能赚不少银子呢。
0: 这可必须送到远点的地方去，留在暗阳会惹麻烦的。
1: 那把外面的几个先带走，这个等过几天看看，等到了地方再送他回去。
0: 走吧。

0: 那别院里面的情况暂时还未查探清楚，但是我见到明月楼的嬷嬷，从里面鬼鬼祟祟出来。明月楼也牵扯其中，明月楼也是戚府经营的，若是正常往来，又何必偷偷摸摸的？
1: 没错，现在戚府疑点重重，只是我们手上没有任何的证据，别院的情况也要尽快摸清楚。另外，明月楼也要派人盯着，
2: 我立刻去办。
3: 现在仍然不知道若娘究竟身在何处，是否遇害也毫无头绪。
4: 最关键的线索就在那张晋的身上，我们要从他身上找突破口。
5: 刀不许动，官府拿人！
6: 别动！张晋，出来！
7: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8: 我们奉知县大人之命。
9: 客来捉拿你归案，
10: 你们凭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法？你们有什么证据吗？
11: 少废话，吴大人自为提审你，到了衙门你就知道了。
12: 带走！
13: 喂，放开我！
14: 走，
15: 放开我！
16: 走。
17: 什么？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18: 张晋被带进去，既没有收押，也没有放出来。
19: 就算是审讯。
20: 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吧？
21: 他不会全招了吧？
22: 哼，不用审。那齐庸生性多疑，自以为聪明过人。那我们就好好利用他这个弱点，对张晋不审不问，他绝对想不到。这样势必会造成他们之间产生矛盾。
23: 他们是想逼供。
24: 这个吴涛和展昭太不把我欺负放在眼里了。这样。
25: 你立刻派人去州府面见知州大人。
26: 是。展昭啊，
25: 东妃，
26: 公子，
25: 你的武功跟那展昭相比如何？
26: 不相上下。
25: 好，我给你几个人。 杀了他！

0: 好奇啊。哎，张掌柜，你别在这溜达了，来来来来，指点一下。
1: 哎，我说，我都等了两个时辰了，你们两个在搞什么花样？
2: 您若是等得不耐烦，就先回去吧。
1: 什么？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先回去吧。小刀，送张掌柜回去。
0: 是。走吧。请吧。

请。张掌柜，您慢走，吴知县随时等候您的消息。请。

0: 你耍我呀、
1: 哎！吓都不敢，吓都不敢。
2: 他们什么都没问，能放你出来？
1: 千真万确啊，七公子。
2: 那你倒是告诉我，你要是什么都没说，怎么会在里面待了两个时辰？嗯？
1: 这我真的不知道啊。
3: 少爷，也许他们没有拿到证据，只是吓唬张老板。
1: 是。
2: 滚吧。这段时间找个地方躲起来，不要露面。
1: 是，下头知道了，下头知道了。
3: 少爷，如果张晋说了，他就出不来了。恐怕现在衙门那些人都已经闯到府里来了。他没说为什么在里面待这么久，而且他们还说吴大人随时等候他的消息呢。
2: 不管他说没说，这个人留不得了。
3: 公子不可，现在杀人太过惹眼，展昭他们还巴不得拿到咱们灭口的证据呢。也许留着他以后还有用。
2: 那就按你说的办。
3: 嗯。
2: 铁匠的事办妥了吗？
3: 啊，尚书大人吩咐过了，只要老太婆把尸体运回去，此案就可结了。

0: 冯大娘，这位是秦爷。
1: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2: 老人家，我是你儿子的朋友，今天过来跟他聚一聚。小姑娘，你爹呢？
1: 孩子的爹过世了。
2: 怎么会这样呢？哎呀，前几个月我还和他一起喝酒，怎么这人说没就没了呢？
1: 都怪我，怪我身子不好，为了给我治病欠了高利贷，银两还不上了，他们把孩子娘抓走了，儿子去要人，结果是从河里捞上来的，尸首还在衙门呢。
2: 大娘，人死不能复生，您老节哀啊。大娘，这里有200两银子，你们祖孙两个留着好好过日子。放那儿吧。大娘，只是这冯老弟的尸首为什么不从衙门里领回来呢？
1: 他们说孩子的爹死因不明，还要调查清楚。
2: 人死不能复生，衙门办案也不能不让冯老弟的英灵不得安宁，不是吗？我觉得还是早一点领回来为好啊。
1: 好，
2: 来。好了好了，小姑娘，以后要听奶奶的话，听奶奶的话，以后就有好吃的。来，拿着拿着，好吃的。

0: 大人，发生什么事了？
1: 知府大人亲下公文，要求此案以失足落水结案，并即刻将案宗移交府衙。
0: 岂有此理！启庸一定是心虚了，才这般阻挠追查，一边劝诱祖孙俩去认领尸体，一边通过相州知府来施压，这更能说明冯铁匠的死是其父所为。只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抓他不得。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拖，能拖一日是一日，尽快找出人证物证。
1: 只是也拖不过三五天去啊！
0: 天理昭昭，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证据。
2: 大人，齐府别院里面的情况摸清了，里面关着十多个姑娘，看样子都是买来或抢来的良家女子，平常也都是张晋在管理。
0: 大人，张晋开设当铺，实际上干的是放高利贷的营生，还不上钱就拿人来抵押，然后卖到青楼再大赚一笔。若娘姑娘便是其中之一，冯铁匠闯去欺负要人，肯定是得罪了那齐庸，因此惨遭毒手，
1: 简直无法无天。看来近期失踪的民妇案件也与其有关，本官就是摘了这乌纱，也要将此案彻查到底。
0: 齐府别院的情况已经查明，一块不一尺，尽快捉拿归案，也好解救那些无辜的女子。这消息来得及时。
1: 此话怎讲？
0: 我们尽快搜捕别院。这就引起齐庸更加怀疑是张晋出卖了他。
1: 战护卫所言极是，洪小刀、洪小锤即刻前往齐府别院。

0: 来救你们的，给他们解开。
1: 是。来。没事吧？我现在救你出去。
2: 这吴涛和展昭如此胆大妄为，居然公然违抗知州大人的命令。
3: 那个吴涛看似文弱，也还是个性情中人。
2: 秦爷，你这是要对衙门那帮人夸奖一番吗？啊，
3: 老朽不敢，只是觉得有些意外。
2: 别院的事情没几个人知道，居然也被查了。难道不是张晋说的？
3: 如果是张晋说的，那为什么他不说其他的呢？
2: 不行，这张晋留着始终是个后患。不管他说没说，都不能留了，尽快处理掉。
3: 是。
2: 还有，别院已经被查了，明月楼不能再出事了。
3: 老朽这就去办。

0: 七爷，你怎么才来呀？
1: 外面风声紧。
0: 啊、哦，展昭那日用的是离间计，故意让我去衙

0: 害得齐公子对我起了疑心。今夜再给我一次机会，骗他什么南下北下，让我除掉他一了百了。
1: 就凭你的本事，连董妃都没有这个能耐，你手下那些人能对他怎么样？
0: 这个秦爷尽管放心，绝对干净利索，不会牵扯到齐公子，齐公子也就会消除了疑心。
1: 你想怎么样那是你的事情，跟老夫无关，更跟齐公子无关。
0: 啊，是是，不过我现在身无分文，需要些银两吃饭啊。谢谢秦爷。
1: 来，这杯酒给你壮胆，预祝你把展昭斩于马下。
0: 谢谢秦爷。

0: 秦爷，是不是等着看我刚才那个样子啊？
1: 你刚才那个样子吓着我了。
0: 秦爷不必遮掩，齐公子希望我能闭口，而只有死人才能真正的闭口。秦爷，你敢喝了这杯酒吗？我为他卖命，从没想过要出卖他，他竟要杀我灭口。

0: 秦管家，让你好好的辅佐公子，怎么又惹出祸事？一点小事都处理不好，那怎么能够成就大业？
1: 林爷请放心，事情很快就能解决。
0: 哼，大人动了怒，让老朽转告公子，要着眼于朝中大事，岂可与那些市井之徒纠缠不休？为这些小事误了前程，岂不是因小失大？你说，你去招惹那个玉猫展昭做什么？他的身后是包黑子。
2: 林爷，最近公子行事已经很低调了。
0: 哼，大人已经亲笔书信一封交予了相州知府，你们要管好其他人的嘴巴。大人说了，这是最后一次，如若再生事端，大人便不再过问。
3: 知府大人到。
4: 卑职参见知府大人。
5: 展昭见过知府大人。
3: 你就是展昭啊？
5: 在下正是。
3: 安阳捕头洪小刀。
6: 洪小锤
3: 参见知府大人。我今天就想问问你们都想怎么样？这就是一个落水案，人都已经死了，况且

0: 还有人愿意出钱负担孤儿寡母养老生活，这岂不是甚好？非要去惹那些惹不起的人。
1: 启禀大人，此案另有内情，那铁匠是被人活活打死抛尸河中的呀。
0: 那又如何？本府都办不了，你能办吗？
2: 大人，无论是哪一级的官员，都应有彻查冤情、替百姓做主的职责，怎可以惧怕权贵而置百姓冤屈于不顾呢？
0: 张护卫，本府知道你是包大人的得力助手，但在本府这儿恐怕水土不服吧。再说了，这是我安阳本地案件，张护卫，你不必参与了吧。
1: 启禀大人，下官会尽快办理移交。
0: 吴县令，若想在此好好做官，就不要给本府添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下回可就没这么轻松了。即刻整理案宗，妥当交予本府，告诉家属领回尸体。哼！
3: 大人，真相呼之欲出，若是现在交出去，
1: 案宗我早有准备，已有备底，
2: 尸体可以领走。那张晋还在我手上，只要尽快撬开他的嘴，我们便得知证据。
4: 为非作歹，助纣为虐，我非教训你。你严刑逼供，我要告你。
2: 小刀，冯铁匠是怎么死的？
5: 我不知道。
2: 强占民女，逼良为娼，谁是背后主使？
5: 不知道。
6: 那齐庸要杀你灭口，要不是我们把你救下来，你早就见阎王去了。
2: 你知道齐庸的事情太多，你应该了解他最怕什么。如今你落在我们手里，他一定很想杀了你。要不要保住这条命，你自己看着办。

0: 你去帮我安排一下，后日我要在府上大宴宾客。
1: 少爷，最近恐怕不宜这么张扬吧。
0: 怎么，连你现在都开始反对我了？
1: 老朽不敢。
0: 放心吧，不是已经结案了吗？我就是想看看他们到底能把我怎样。
1: 是，老朽马上就去安排。
0: 舒服呀。

0: 你是何人？
1: 取你性命之人，
0: 就此刻快救我！
2: 别动！
0: 我要见你们的头，快把闪照找来！我见你们的头，快把闪照找来！
3: 展大人，知县大人，
4: 怎么样？
3: 那张晋并未有半点疑心，
4: 很好，辛苦你了。
5: 先下去吧。久闻展护卫武功高强，没想到也智谋过人呐！好一个连环计，让这张晋乖乖就范。
4: 吴大人过奖了，展某惭愧，我也只是跟包大人学到一些皮毛而已。
5: 哎，展护卫过谦了。
4: 张掌柜，那你就从实招来。
0: 我说，我全部都说。丹丹

0: 但你们得给我换个安全的地方。只要你说实话，保你不死。
1: 好，好，好。
2: 齐公子，你怎么在这儿？大家走。张掌柜。
1: 不是您说的吗？有事让我来找齐公子。齐公子，您现在就让我把我老婆带回去吧。等我把钱凑够了，我一定还您，还不行吗？行了，行了。本公子今日心情甚好。钱呢？不用你还了。这些你拿去。齐公子。 这钱我就不要了，你就让我把我老婆带走吧，家里还有孩子，孩子不能没娘啊！
2: 我说话你听不明白是吗？你不要钱就要你老婆，啊，好啊，你打赢了他，我就让他把你老婆送回来，免得让人说我欺负仗势欺人，这样本公子的名誉也不至于扫地。打他！
1: 张掌柜，齐公子，我谁也不怪，怪就怪小的无能没钱。你可打我呀！你打我呀！你不打他们俩谁都松不了。你打我呀！张掌柜，打呀！别打呀！不打！齐公子，我不想打人，你就让我把我老婆带走吧。好啊。张掌柜，小的在。
2: 你打他。啊。
1: 怎么？
2: 本公子的话听不明白吗？听得明白。
1: 打！给脸不要脸，让你不要脸，让你不要脸，让你要钱！我给你脸了，我让你不要脸，让你要钱，让你要钱，让你要钱！哎，行了，滚吧！
2: 哦，谢谢齐公子，谢谢齐公子，谢谢。
1: 齐公子，你们太欺负人了！要是今天不把我老婆还给我，我就去县衙报官，说你们抢走我老婆。
2: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我要去县衙报官，说你们抢走我老婆。
2: 报官是吧？县衙，报官，县衙，报官。

0: 从此就将冯铁匠的尸体抛入水中，没想到被人发现，于是又威逼利诱，以失足溺水而亡结案。
1: 我可真的没有使劲打他呀，我也是被逼的。
2: 这个齐庸罔顾朝廷法纪，简直目无王法。
0: 那你再说说强占民女、逼良为娼的事吧，这些都是你亲手为齐府所做的。
1: 我说，这但凡有点姿色的，或强或逼或哄或诱骗，都卖到各个地方的青楼，最近的都卖到了明月楼。
0: 这些为齐府做的事，你可有账册记录在案？
1: 有，账册上每一笔都有记载。
0: 东西在哪儿？
1: 就在我那个当铺柜台下面石板底下。
0: 小锤，
3: 在，
0: 去把账册取来。
3: 是。
0: 若是还有欺骗，我就……
1: 不，大胆，战大人，我知道的都说了。
0: 把他带走。走。走。
1: 战大人，你可得保我性命啊。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带走。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搜，
1: 走。
2: 官爷，你可知道这是谁的地方？如此大动干戈，吓坏了姑娘们，恐怕官爷担待不起呀、啊。
3: 让开，让开，让
4: 开！哎，干嘛呀？
5: 干嘛呢？
2: 你们干嘛呢？
1: 那边，走，闪开！别怕，来，跟上来。展大人，这些女子都是拐来的。
2: 大人，求您救救我们吧！我本是东明雪村人，前些日子在市集上被人迷晕，后来就被卖到这里。求大人赶紧救救我们吧！
6: 求大人，
2: 求大人救救我们，
7: 救救我们吧！
0: 全部带走，走走。

0: 启用。事到如今还不束手就擒。
1: 哼，董飞，拦住他们。

去！谁喊？

0: 来呀！王八蛋，你追我追得好辛苦啊！退后！不敢了！救救我！启用，你杀人行凶，强占民女，逼良为娼，寻衅闹事，纵马伤人，杀害捕快，证据确凿，还不束手就擒！
1: 喵！抓我呀！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啊？御猫展招，我看你就像只病猫。

他爹。伤害你的凶手已经被展大人缉拿归案了，明日那些坏人就会被一并判斩。你安息吧，小月，给爹磕个头。

0: 爹娘都跪着呢。来呀，升堂。威武！
1: 案犯齐雍、张晋、秦逢时，尔等可知罪？

0: 您车呀？啊，
1: 是我们家车位，
0: 这不是公共车位吗？
1: 街坊邻居有话好好说，人家不懂规矩，咱还不懂吗？是不是？
2: 这地方就是我们家的地儿。
3: 110啊，我们这有人打架了。
1: 就这事儿，报警。
4: 邻里纠纷，琐事不断。
5: 妈，你今儿没出摊啊？
0: 我那车都没油了，我出啥摊啊？
5: 这事儿啊，他能解决。
6: 车要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7: 不愧是岗位后勤呐、啊！
8: 正好趁着国庆节前的这些周末的时间呢，集中的把这些煤棚啊给他彻底解决了。
4: 解决难题，营造未来。
2: 哎，哎呀，嘛呢？
5: 这破煤棚拆了吧。
2: 谁要敢动我的煤棚子，我跟你玩命！
8: 你呢是小象管家，这块骨头你得给我啃下来。
5: 咱国家在发展，咱这胡同呢也得前进呐。
9: 你把这碗面吃完，我就干。
10: 你为咱们这条胡同啊，真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儿。
8: 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往后咱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11: 一二，
4: 小象管家。

0: 呦，咱京城的根儿，京城的园儿，咱京城的坚果就有京城的范儿。咱是京城的龙，京城的虎，咱京城的孩子都有京城的样儿。咱京城的根儿，京城的园儿，咱京城的坚果就有京城的范儿。咱是京城的龙，京城的虎，咱京城的孩子都有京城的样儿。咱是京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叔叔舅舅阿姨眼中不捅娄子的好孩儿。咱是京城街坊邻居同事同学哥们儿姐们儿发小眼里从不莫及的瓷器儿。咱有福有苦同担当，有笑有泪同分享，
1: 靠谱。
0: 咱京城的喜事就选咱京城的吉日。

0: 让他见见光。接孩子回来了，
1: 上故宫了。
2: 老班长，又带孩子们玩去了。接孩子回来了。
3: 爷爷好。
2: 爷爷好啊。
3: 李爷爷，您垃圾分类了吗？
2: 分了。
3: 哪个是可回收垃圾？
2: 这个。
3: 哪个是不可回收垃圾？
2: 那当然是这个喽。
4: 小样儿吧，你还考我呢你。
0: 哎呀，老李还真行，
1: 我两下子，
0: 给孩子送家去吧。
1: 放心吧，挨个给他们送回家去。
5: 我们走了啊。
0: 好嘞，好嘞，好嘞。哎，安全送到家啊。
5: 慢点，慢点。

0: 期建设是满足群众基本住房需求、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的重要任务，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1: 赵大爷，哎，你这砍啥嘞？
2: 不是，我看这车呀。哎，这小星子换车了。
1: 没听说，这车可好
2: 啊，
1: 一个顶他仨。
2: 啊，那是那是，看这车确实着实。啊，对了，说到车，我可得提醒你啊。
1: 咋了？
2: 你这辆车不能放在这儿了。哎，你看看，这家伙比这车都宽，你占了多大地儿啊？破坏咱胡同的规矩了。
1: 见缝插针吧，赵大爷。
2: 插什么针呢？赶紧给我找地方，不然的话，哎，可有人管你。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1: 中，你说的对啊。明儿挪走，明儿挪走。我也正找地儿呢。
2: 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1: 好，您放心，
2: 抓紧。
1: 遵命。

0: 谁家车？啊，外边黑车谁家的？有人也没人，没人我打电话拖走了。谁家黑车啊？
1: 师傅，哎，
2: 我的车呀，怎么了？这您车呀？
0: 啊，
1: 不好意思啊，这是我们家车位。
2: 你怎么给占了呀？
0: 你们家的车位
2: 啊？
1: 这不是公共车位吗？
2: <笑>您来做客的吧？
1: 您不知道啊，这是我们家车位，我们家车常年都停这儿。你看我这车也回来了，您给挪一下吧。
2: 我挪哪儿去啊？
1: 哎，兄弟，您看啊，
2: 您瞅瞅，就前面这儿您右拐，一直走，一公里之外呢有一个收费停车场，您挪那儿就成了啊。受累。
1: 您怎么不停那儿去？
2: 不是你谁呀？啊，
1: 懂规矩吗？
2: 停这儿成啊，留一电话呀。
1: 电话也不留我，上哪儿找你啊？啊，
3: 秀子，
1: 哟，李大爷，
3: 干嘛呢？
4: 这是您的，
3: 这是我姑爷。
1: 哟，姑爷啊，哎呦，这是这么回事啊？我这车不回来了吗？看您这姑爷把我这车位占了，我是让他给挪一下啊。
3: 小徐，
4: 哎，
3: 吵吵什么呢？大晚上的。
4: 街坊邻居有话好好说，人家不懂规矩，咱还不懂吗？是不是？
3: 哎，
4: 大张头，什么意思？你这是啊？这地方就是我们家的地儿。
3: 我说我儿子呢，你听不懂好赖话是吧？
4: 你要这么说话啊，我得好好跟你聊聊。
3: 来，
4: 聊就聊，怎么着？
3: 嘿，我跟你说，嘿。
5: 嘿，谁呀？哎，你听见了吧？还让人。

0: 睡觉吧，你真是的，我得看看去。
1: 哎，你干嘛呀？
2: 跟我玩这套啊？你说这地方是你的，你叫他答应就行。
3: 哎，我说老李，你这么说啊，可就不讲理了。我们家车停着多少年了，这街坊邻居都看着呢。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规矩，知道不？
1: 我们老李啊，说的对，
0: 哎，妈。
1: 不是那个，你说你一来，你把车往那一停，你都成了习惯了。习惯它不是规矩，什么是规矩？规矩谁先来谁先得，规矩咱不能破。你说，
3: 哎，我说什么呀？你这说什么呢？原来你
1: 规矩就是
0: 我。你回去吧，你回去。
4: 您回去吧，这都老爷们儿事儿啊。
3: 你瞧你们家人啊，这说什么话？你家破煤堆子搁哪？我车搁哪儿？
1: 你们什么时候来人啊？啊，马上。
5: 哎，
1: 您赶快过来啊。
0: 给谁打电话呢？
1: 给城管啊！
0: 哎呀，你给城管打什么电话？你不给我添乱吗？我是小巷管家，我得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1: 哎，
0: 你说我管什么？小巷管家管的不就这条胡同吗？真是
1: 的。哎，这大晚上的你，
0: 还小青哟，干什么你啊？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
4: 赵大爷，您来了，
3: 哎，
4: 您也评理，
3: 你怎么拉偏手啊你？
0: 这我什么拉偏手啊？我就说你们老哥俩这是干嘛呀？这是。
6: 赵大爷，
0: 哎，
6: 您来了啊！您给评评理儿啊！哎，您可是咱们小巷的管家，您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家的？
0: 承认我是小巷管家。
6: 嗯，
0: 那好，那我就说几句啊。这地儿我别说是谁的，我先说说你们家这煤棚子。你说要是把它拆了，你这车不就可以停那儿了吗？
1: 哎，
3: 建国说的对，人破煤棚子搁那干什么？
6: 嘿。不是老赵头，
0: 哎，
6: 你怎么说起我来了？哎，可是我混蛋是
0: 不
6: 是？
0: 不不不
6: 啊！
0: 你们最好别吵了，你看让人不笑话吗？街坊四邻的互相担待着点嘛。
3: 不行，建国今天在这先把事儿说清楚。
4: 得了，赵大爷，我看您这说了也不好使，
6: 是吧？得，别说了。
4: 李大爷，怎么着啊？挪不挪呀？街坊邻居可都看着呢。
7: 爸，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6: 妈呀！不得，怎么着，欺负人呢？
7: 哎呀，
6: 还有我告诉你啊，今儿我臭鸡腿跟你们磕了。
4: 哎，李大爷，这么说话可就难听了啊！
3: 你想怎么着？
4: 哎哎哎哎，跟谁在那指手画脚？怎么着了？你钻哪根葱啊？你钻哪根葱啊？
0: 来，
4: 咱聊聊，咱聊聊聊聊，怎么着？你怎么着？
0: 别
4: 管怎么着，怎么着？你怎么着？
0: 别管
4: 怎么着，
0: 别管
4: 怎
0: 么着，
4: 别
0: 管
4: 怎么着，别管。
8: 哎，110吧。哎呦，我们这有人打架了。
9: 听一听，哎，听我说，这件事情呢，我们需要到所里进行处理。这个车是谁的？
7: 我的。
9: 这辆车是哪位的？
7: 我。请您二位将你们的身份证、驾驶证、行驶本拿出来交给我。
10: 得嘞。
9: 不是。哎，你说这刚才是谁报的警啊？
0: 民警同志，我
7: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随时找你去做笔录，请您的电话保持畅通。
0: 哎哎，一定配合。
7: 好，那您二位把车开上，跟我走。
0: 民警同志，有这么严重吗？
11: 怎么没这么严重啊？
4: 我瞧你干的事儿，报什么？
12: 喂，哎，您好，刚才是您打电话举报的是吧？啊，您过来一趟吧，好吧？啊，好的，我等你。

1: 马儿，你今儿没出摊啊？
2: 少爷，你咋还逗我嘞？我那车都没油了，我出啥摊啊？
1: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那车呀放那儿不成。
3: 小马啊，你看这车没了吧？这胡同确实关着了。

0: 就是啊，不过我呀，是真想他那鸡蛋灌饼那味儿啊，改吃包子了。我，
1: 干嘛？这事儿啊，他能解决。真嘞？
0: 真的。
2: 少爷，你可别骗我啊！绝不骗你。这事儿啊，你处理的确实不妥当。这有矛盾嘛？你作为小相管家，啊，你就应该先调解。你怎么能先去找什么城管呐，又去找什么民警啊？你本来事儿不大，这弄得满城风雨的。就昨天晚上吧，城管来，民警来。 那是我媳妇儿打电话找来的啊，真不是我，但是啊，这个责任我必须负。问题是我最近干这个小相管家呀，我就觉得吧，成绩不多，这管来管去呢，管得自己现在是里外不是人。您说我现在这种情况，他还能干下去吗？
1: 哎，这是什么话呀？什么叫还能干下去啊？哎，我跟你说啊。
2: 这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社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你可不能这个时候给我撂挑子啊！啊，不不不是撂挑子，我不就是向您汇报一下吗？说实话啊，我是真的想干下去，但是后边吧，这风言风语的推脱，有人就说了，你看你看那个小瘦老头啊，干巴的跑来跑去的，他能干什么呀？啊，跟小脚侦缉队似的，你看我这干来干去，我成小脚侦缉队了我。
1: 谁说你是小脚侦缉队了啊？我怎么没听说呀？你自个儿封的吧？啊，赵建国同志，哎，我可跟你说啊，你现在是咱们支部确定的发展对象，不能一遇到困难呢就退缩。你这让人群众怎么看咱们呀？明天就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100天倒计时了，
3: 市里边啊现在也正在编制。
2: 老城区的整体保护规划，咱们古城区委啊也正在积极的部署，尤其是区领导啊还特别提到了咱们这个老胡同，既要保护好这个老胡同，也要让大家伙儿过上现代生活。真的呀？就咱这老胡同，能过上现代生活？
1: 怎么不能啊？
4: 我跟你说，小马啊，这车呀还真是个事儿，你得往心里去啊。
5: 好嘞，好嘞。
6: 哟，小马，车要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
5: 喊着说俺赵大爷面子大。
4: 赵大爷真牛啊！
5: 哎，慢慢的，慢点，慢点。
4: 赵大爷
5: 啊，
4: 别惹个面子，可大哎。
5: 没罚钱吧？
4: 罚？那不可能的事儿。
5: 我是谁呀？小相管家。好，好，赵大爷啊，你说我这个车不停这儿停那儿哎，俺住那个地儿恁小，就不能让俺抱着它睡觉吗？
4: 那是啊，这么大东西你抱得动吗？可也是，停哪儿呢？

0: 干嘛？这车放哪儿啊？不知道啊。哎，小马，进来啊。
1: 到了。车进来。
0: 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呀，怎么样，
1: 赵楠？这天气假合适吗？
0: 合适啊，
1: 怎么不合适啊？哎，我跟你说啊，如果这车再长点、再宽点，还真就不合适了。
0: 不是说这
1: 什么也别说了，孩子，想着啊，明天。

0: 过来取车，出摊千万别晚了。
1: 谢谢啊，谢谢您了。
0: 客气什么呀？哎哎，小马，来来来，回来回来。我想起来了，大爷给你买了两本书，第一本《厨师入门》，再看看这个《家常小吃100套秘籍制作方法》。
2: 赵大爷，我可做鸡蛋灌饼嘞，还能当厨师？
0: 你看你这孩子，那老话怎么说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你上心，就可能进入厨师门。关键是这个，大爷在区里啊，务工人员培训中心给你报了名了，你学的专业就是厨师入门。哎，我跟你说啊，按照上边的要求，你要工工整整的把它给我添好了，然后贴上你的一寸照片，最后郑重其事的给人递上去。
2: 赵爷，从今往后，我天天给你做鸡蛋灌饼。
0: 你看，你看，你这孩子，你天天给我鸡蛋灌饼，我还吃腻了。那小吃100套嘛，努力啊！
3: 赵爷，
0: 啊，
3: 啥都不说了，好人。
0: 你看，你这孩子，你也是好人。哎，这孩子，出门在外的真是不容易。
4: 哎，小马，小马，
0: 哎呀，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过，你会木匠活。
3: 对，俺爹就是木匠。
0: 太好了。

0: 过来。
1: 哎，小星。
2: 哟，
1: 赵
2: 大爷。
1: 哎，
2: 你们俩也出去啊？
1: 那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哎。
1: 小星啊，
2: 哎，
1: 我问你个事儿啊。
2: 您说。
1: 哎，你不生赵大爷气吧？
2: 哟，哪能呢？哎呦喂，我们要是晚上听了您的话，那也不至于有这么多麻烦，不是？
1: 哎，
2: 哦，对了，正好跟您说说，您瞅着没有？我们这车呀，都不停这儿了。
1: 啊，
2: 我们两家商量好的，都停在那个收费停车场去，来回走走，当锻炼身体了，不是？主要是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
1: 你这不是给我添麻烦？
3: 哎，不是做
4: 小静，
1: 哎，爸。
3: 让人买切面吗？我炸酱都炸好了，你是干嘛？
2: 得嘞，我马上就去啊！您别生气，大热天的上火，回去见了赵大爷啊！
1: 好，
5: 整天满胡同瞎溜达，没看你干什么正事儿。
1: 不，还生我气？得嘞，还有99天。
6: 哪里？
1: 哦，往前50米，靠右手，那就是了啊。
6: 好嘞，
1: 好嘞，
6: 谢谢你。
1: 好嘞，好嘞。我
6: 的妈呀！赵大爷，
1: 哎呦，
6: 忙着呢。
1: 忙着。
6: 我也帮不了你什么，我陪会你吧。
1: 那哪成啊？人重点保护对象啊。
6: 嗨，没事
1: 儿。哎，什么时候生啊？
6: 大夫说了，预产期还剩5个月。
1: 好。哎，老李，我听说你们两家那个停车位协调好了？
7: 解决了。
1: 好。

0: 您就甭挂心了，他俩都弄好了。
1: 那就太好了啊！我心里也踏实了。
0: 是，您说咱这胡同停车是挺难的。
2: 这码子事儿难了去了。
1: 对。
0: 那人家别的社区人怎么处理的这事儿？
1: 别的社区啊，
0: 啊，
1: 我估摸着也得是大伙商量着来，协调着办。你说是吧？
3: 对。
0: 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1: 哎，好，走了，慢点啊！
3: 好嘞，
0: 没事。
1: 好嘞。
0: 我健步如飞。
1: 哎，可得小心点啊！
0: 是。
1: 好。
4: 大家好，我是梁淑英，是霞光寺社区40多年的老住户了。退休以后啊，响应政府号召，主动报名。成了霞光寺社区一名小巷管家。哎，有好多人就问我呀，你当小巷管家有什么好处啊？我说真的，要说好处啊，有好处，那就是啊，看着自己的家园那么美，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是不是啊，大伙儿？
5: 对。
4: 这个城市的风貌啊，是城市的面子，胡同小巷呢，是城市的里子。这些年呀，我们的面子越来越漂亮了。那跟咱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里子，谁来管呢？街道啊，把咱们组织起来，当胡同小巷的管家。哎，这管家可不是啥干部啊，一分钱也不挣，管的呢，都是咱们自己家门口的事儿。这每天呀，巡视小巷，查看卫生环境，调解邻里纠纷，随手解决居民的烦心事儿。遇着解决不了的大问题，还可以及时向街道和政府反映，用吹哨报道制度解决。你看哈，咱们北京有成千上万的小巷管家，看似呢微不足道，但是啊，时时刻刻在老百姓身边，给大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6: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社区专员，专门代表啊区委区政府跟咱们社区联系的啊。
7: 你不是不了解吹哨报道吗？啊，有什么问题你问他，他都给你解释了。
1: 好的，好的。
7: 行，那你们俩聊着啊，我去忙去了啊。
1: 好，
7: 哎，好。
1: 好嘞，书记。
8: 哎，您坐。
1: 哎，给您添麻烦了
8: 啊。应该的。
1: 哎，
8: 您看啊，过去咱们街道的科室设置是向上对口，这样面向社区、面向群众，它的针对性不强，不利于形成合力。就拿咱们社区为例，街道是最容易发现问题的。但是没有执法权，对吧？
1: 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啊。
8: 嗯，就是为了解决您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咱们北京市提出了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机制创新，街乡吹哨部门报道赋权于基层，聚焦群众家门口的事，打通最后一公里。
1: 哦，
8: 您看，您是小巷管家，小巷管家发现问题向社区委员会报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街乡分析研判，社区委员会党委研究通过后给您吹哨，这就是第三步
1: 啊。
8: 街乡吹哨，哨声一响，紧接着就是第四步和第五步，区级平台受理，部门报道，您需要哪些部门，几点几分去哪儿集合，部门听令报道。在这之后啊，还有第六步、第七步，评价监督和结果反馈。您也知道咱们社区停车难问题是老城区的一个普遍问题，区里一直非常关注，通过吹哨报道制度，街道协调咱们主区单位，为大家解决了20个措施停车位，缓解了社区居民的燃眉之急。
1: 看来啊，真是前所未有的改革呀。这个内容太丰富了，真是大胆的改革。我听着啊，好像是明白了，但是我还得消化消化。谢谢啊，谢谢。
8: 应该的。
1: 谢谢。
8: 好，
9: 哎，大爷，
1: 哎，
9: 我跟您打听个事儿啊。
1: 说，
9: 这个南锣鼓巷怎么走啊？
1: 南锣鼓巷啊，
9: 对，
1: 你这样，出了这胡同，向右拐，然后你就往前走，等什么时候你看到一个大

0: 十字路口了，你就向左转，走啊走啊走啊，哎，到时候你就看右手边有乌泱乌泱的人了，那就到了南锣鼓巷了。
1: 行，谢谢大爷。
2: 我就没弄明白的，你干嘛非去那儿啊？不是咱这国风街你弄明白了吗？啊，打元朝就有这条街了，明朝属司城坊，清朝那是正白旗，西有保全局东座厂，东有车郡王府啊。你知道五号院住的谁吗？清宗室绵仪。知道绵仪是谁吗？道光皇帝的亲叔叔。
3: 大爷，您知道这儿还有公厕吗？
2: 你不是刚从公厕出来吗？
0: 不是啊，我明白姑娘的意思。我们这条胡同啊，是这边有一公厕，前边啊还有公厕，要你到那边。哎，
3: 好嘞，谢谢大爷，
1: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0: 哎呀，公厕，厕所，

0: 怎么了？怎么还不睡啊？这身体不要了。马上，马上，马上啊！哎，你先睡着吧啊！跟你说实话吧，我这心里有事儿啊，还真睡不着。哎，
1: 你说呀，你那小相馆家就别干了，这身体才累坏了。
0: 你看你这人，我正干着起劲呢，你又给我撤火。
1: 行行，有本事啊！
0: 就再立新功。嗯，哎，我倒是想立个新功。哎，我说老伴儿，那你可得帮帮我。哎，
1: 这老夫老妻的，怎么还跟我说话客气上？<笑>
0: 说说，有什么好主意？咱俩明天就去干去。哎哎，明天可不成，就这事儿吧，还必须是。 黑天来做。
1: 黑天，现在，
0: 对呀、啊。

0: 我们这儿有人，赶快去，快快快，
1: 盯着点儿。
0: 哎，快点儿，
1: 好，
0: 快点儿，
1: 知道了。
0: 完事儿了吗？
1: 还没呢，
0: 真慢。
1: 哎呀，你催什么催呀？
0: 快点儿，
1: 这事儿他快不了，
0: 一会儿来人了。
1: 你盯着点儿吧。
0: 盯着呢。哎呀，你快点儿，还没完事儿。
1: 哎，你怎么进来了？
0: 我帮你啊。
1: 你帮什么帮？万一有人撞见怎么办？快出去，去去。
2: 哎呦哎呦，你，哎呦，这大晚上的，你在这儿站什么岗啊你？
0: 七大妈，你怎么走路没声儿啊？我问你啊，
2: 什么？
0: 你这一晚上起几次夜呀？
2: 一两次吧，有时候两三次。哎，
0: 那坏了，你说我这一晚上我不起夜，我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2: 哎呦，好事儿啊，我倒想那样呢。
0: 齐大妈，齐大妈，不是，我刚才啊做了一个梦，你来，你听我说，来来，我跟你说点事儿啊，就是我啊做了个梦，梦见我妈呀跟我一块上厕所，然后我妈呢突然就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
2: 好像你们家老赵过去了啊，从女厕所出来的。哎，他怎么男女不分了？
0: 哦，可能是起夜起猛了，糊涂了。我回去我说说他去啊。
2: 这么大的字儿看不清楚，这两口子可真够逗。
3: 哎呦，你们找。

0: 果，找结果，不愧是搞过后勤的。
1: 是。现在咱们是提倡要厕所革命嘛，为的就是提升生活品质。另外，您以前老说我，你汇报工作的时候啊，总是不清楚。这次我做的比较清楚。您看啊，我这上边有一组的数据，哎，还有这儿，这什么数据啊？这是我们这条街道上上厕所的男人、女人的人数，有多少外来的流动人员上厕所？还有就是这个，上厕所高峰期，这个人数达到多少？这都标着呢，您看。
0: 呀，这个都算出来了。
1: 是啊，是啊，咱这不是有吹哨报道制度吗？我就想啊，通过改造公厕这件事儿，看一看这哨怎么吹的，这报道怎么报的。
0: 这通知你给我留下。
1: 哎，
0: 我马上就组织社区人员开会讨论。
1: 太好了。
2: 嘛呢？
1: 哎呦，我说老李，你吓着了我了你啊！
2: 你在我们家这瞎转什么呢？
1: 您这煤棚子搭这儿吧，这绝对不是您家的地儿，这应该是公共用地。您这煤棚子，按理说它不合法。
2: 不合法？啊？你知道，这块地方，打我爷爷在的时候，这块地儿就是我们家的。您呐，
1: 哎，
2: 别等我弄这个驴子扔。
1: 我这，
2: 哎，你们家那棚子拆了吗？你先管好你自己，知道吗？扔这里边扔，哎，
1: 老李，我现在向你正式宣布，整条胡同的煤棚从我家开始拆。
3: 我说老伴儿啊，
1: 哎，
3: 那你这怎么又拆上煤棚了？你这瞎折腾什么呀？
1: 这上面已经传达了，所以这煤棚还真就得拆了。
3: 那你就先拆咱家的。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是小项管家，那就得起带头作用。哎，另外你说一说，咱这煤改电都多长时间了？这蜂窝煤一直在这存着，有用吗？拆。
3: 行行行，拆拆，听你的。
1: 嘿，支持我工作，好，搭把手啊。
3: 老伴儿，我把这放进去，你慢点，别把腰闪着啊！
1: 放心吧，
3: 哎，我马上出来。
1: 哎，这才是老伴呢，快着点啊！
3: 哎，
1: 好家伙，打我小时候就看见过他，一直也没用过他，你说留他干嘛？
3: 赵建国，赵建国，
1: 哎，书记在这儿呢。
3: 哎呦！我这打了半天电话，你怎么不接呀？
1: 哎呀，我这不拆煤棚没听见呢。
3: 你看你，哨已经吹响了，人家各部门都报到了，就是找你找不着，你赶快跟我走吧。哎呀，这
1: 我拿包包包包。
3: 叔叔，你真是
1: 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呀！
3: 来来来，快点快点！哎呦，来了来了！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正干活呢，我也没想到大家来的这么快。
4: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水务局的同志，这是环卫局的同志，这是咱们住建委的同志。
1: 你好你好你好。
4: 这都是我们的居民代表和小项管家。来来来，咱们大家都坐吧。
1: 哎
4: 啊，今天咱们大家坐在一起啊，就是要谈谈这个公厕改造的问题啊。好，
1: 那我就先说。因为改造公厕这事儿是我反映的啊，我个人认为啊，

0: 呦喂，怎么茬儿这是？啊，合着我开会这么个功夫，这煤棚就拆完了。
1: 木匠家的孩子，拆个煤棚还不快呀？
0: 你可真行，不是自家儿子，真舍得用，是不是？赶紧的让孩子进屋喝口水去。哎，
2: 什么事儿？不会。
1: 孩子，跟大妈进屋喝口水去啊！
2: 走，
1: 快进屋。哎，这剩下都你弄啊！
0: 放心吧，全都归了我了。哎，哎呀，煤棚一拆真敞亮啊！哈哈，我瞧瞧，我瞧瞧。哎，这回这光肯定进来了。
3: 这回是真的见着光了。
4: 哎呦，嚯，过眼黑！
0: 干嘛呢？干嘛呢？没吃过面呢。
4: 我
0: 瞧瞧，瞧瞧啊，吃空了，光剩下卤了。您？
5: 有。
6: 炸酱面。
5: No。
4: 哎，慢着，慢着，慢着！炸酱面哪儿没有啊？咱这烂肉面，听说过吗？这就是老舍先生那话，就茶馆知道吧？这烂肉面可是老北京茶馆里头的招牌美食啊！你别叫它便宜啊，用的都是下脚料那些个肉，味儿正宗啊！老百姓吃起来那可香了、啊。可现在这生活好了，用的绝对不是下脚料，上等的五花肉。
5: He said, although we don't have noodles with soybean paste.But、oh, we have braised meat noodles, which are also a typical traditional food in Beijing.
4: 瞧见没有？只要咱这个货真价实、地道，老外也认。
0: 还真是，要不怎么说呢？咱这家胡同绝对是藏龙卧虎。
4: 赵建国，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有话直说啊。
0: 好，老关、那我就实打实的跟你说，今天请你吃的这顿饭你不能白吃。你想啊，现在眼看国庆70周年就要到了，你不想让咱这胡同也好好的变变样吗？
4: 拆房啊？
0: 这什么叫拆房啊？我告诉你啊，我想啊，拆煤棚。
4: 我是拆不动了，我没你那精神头。
0: 你要是真打算拆，我来帮你拆。
4: 拉倒吧，你也70了，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子呀？
0: 当然了，我呀真没有那么大本事，但是咱们现在有吹哨报道的制度啊。
4: 不是，我听你说话怎么那么玄乎呀？就是拆煤棚的这点事儿，人家能管吗？
0: 反正我想啊，把我调查的这些问题汇总起来，先汇报上去。
2: 哎，大爷，厕所呀，封了改造呢，不能用了。要不您去三条上厕所吧？
7: 你得圆圆事儿啊！
0: 别，我来解释。我跟你说，老李啊，那天你不说吗？什么？你想工作改造，做梦娶媳妇儿？没想到梦想成真了。还安排得这么快，你看，我这通知写好了，还没来得及贴呢。
1: 哟，怎么着？这厕所不让上了？
0: 不是，我跟你
7: 去的吧。
0: 谢谢。
1: 你说他在咱们这胡同里瞧着这儿也不顺眼，那儿也不顺眼，干脆他搬出这条胡同算了。
8: 得，我去三条了啊。
7: 得了，你慢走。
0: 老李啊，您得跟我跟。
3: 哎。感谢二位理解，感谢你们支持。
0: 帮我把这通知贴上。
2: 哎，好。
9: 还正像你说的，现在是大势所趋。
10: 好，根据咱们胡同的情况呢，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咱们社区的党委会啊也讨论过，就想弄一个周末大扫除。正好趁着国庆节前的这些周末的时间呢，啊，集中的把这些煤棚啊给它彻底解决了。就是要把

0: 这个事呢要长期化制度化，干脆以后的每个周末就是咱们集体大扫除的活动日，怎么样？
1: 我同意，周末大扫除，集中整治煤棚，清理院落。
0: 对，
1: 啊，不过书记啊，要是集中整治的话，那可得需要人手了。
0: 没关系啊，咱们就发动回到社区来报到的党员参与。
1: 好。

0: 嘛呢你？
1: 我呀，来看看你们家煤棚子。好家伙，纸包纸鼓的捂的这叫一个严实。我看看里边到底藏着什么宝贝呢？
0: 你说这里啊？
1: 嗯，
0: 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几十年了。
1: 有一个我看着眼熟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到你们家串门，我看见过他。本来四条腿，现在剩着三条腿了。我估计他岁数比我都大，现在该长。
0: 哎，建国，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啊，我主要是来跟你商量啊。这破煤棚，拆了吧。
0: 把它拆了。
1: 啊。
0: 行，你拆它也行。我就一个条件，
1: 说，
0: 李京胜那堆破烂挪走，我这就拆，其他别给我废话啊！
1: 不是，你看你们俩较什么劲？哎，你起个带头作用！哎，我还告诉你，明天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整治活动呢。
0: 行了，我明白了，明白你。行，走吧，走吧，走吧。
1: 不是，我跟你商量呢嘛，你支持我一下工作。
0: 不是，你走不走啊？
1: 不是，我现在就希望你支持我一回工作。
0: 我走。
1: 哎。
0: 我这可有监控啊！
1: 哎，我说老张，你想一想，我刚才说那话，哎，真的啊，你想好了，晚上通知我，明天咱就一就手了。
2: 大伙都抓点紧啊！
3: 注意点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2: 过去啊！
3: 哎，慢一点，慢一点，别磕着碰着的啊！
2: 你慢点，别碰着！
3: 小心，小心，哎，
1: 小心！哎呀！老关，你能不能起身也搭把手？
2: 我这不指挥呢吗？
1: 指什么？
2: 你干你的活，你老管我干嘛？
1: 你在这碍事，你说你
2: 不碍事，你赶紧，
4: 我跟你说，建国，
1: 哎，王叔
4: 站起来了啊！
1: 我们不能闲着呀！
4: 哎，我跟大伙说啊，咱们的哨啊已经吹响了，人马上就到。
2: 好，
1: 书记，戴上手套，我给您汇报一下啊。刚才啊，我们从院里往外倒腾东西，这挤来撞去的，一不安全，二呢忒慢呐。我想出个主意，干脆咱大伙站成一排，来一个蚂蚁搬家，击鼓传花。
4: 哎呦，好啊！快，
2: 来，都站成一排啊！都站成一排，站好了，听我指挥啊！都别站成一排，站排好了队，击鼓传花，懂不懂啊？站好了，拉开了空档，拉开了空档，开始干。好嘞，那边一传，哎，对，两队，那叫二龙出水啊！来，别愣着，就你这样慢，我跟你说，就你不爱干活。一件一件站好了，站成一队，往出传，这多快！
1: 那个把头的夹紧，
2: 往上拿呀！你，
1: 哎，小心点！好了，
2: 来，慢点，来，你累着点，你接完他再接他。
1: 再瞧瞧这个，哦，嘿，还成啊啊！垃圾分类就哎，这谁干的？这怎么能放这儿呢？好家伙，还带水的！哎呦喂，哎，这就对了。
5: 赵大爷，你这干啥嘞？寻宝了？
1: 寻什么宝啊？我是看看这垃圾分类啊，他们分的怎么样？你想啊，关大家那孙子都知道怎么垃圾分类。咱们这胡同啊，绝对不能落后于其他胡同，垃圾分类一定搞好。
5: 我那造事结束了
1: 啊，
5: 现在没事，过来给你打把手。
1: 怎么没事呢？我不是让你看书吗？你得上课去啊。
5: 我刚看完书，晚上才有课嘞。
1: 那成吧，这几个我看完了，你上那边瞧瞧去。
5: 好。

0: 哎，赵大爷，您这厕所修的真棒，坑儿啊，终于有隔板了，这还真得谢谢您。
1: 哎，别谢我啊，我这小相管家没那么大本事，要谢你得谢谁呀？谢人家环卫的住建。

0: 以后不用戴手指啊，咱公厕里边配厕纸了。真的呀！哎呦，太好了！哎呦，哎，老赵，最近我可没见你遛你那个花儿，怎么着？都死了吧？
1: 可不能乱说啊！哎，我们家煤棚不是拆了吗？
0: 那花我就不用遛了，因为可以天天见到光。老伴儿，
1: 哎，
0: 这环境变了，咱家见着光了，这花都开了。
1: 说的是啊，看见了吧？你对他好，他就开口对你笑了。赵大爷，哎，别光咱们看啊，也拿出来让街坊邻居们看看。多乐了不如众乐了嘛。哎，说的也是啊，多乐了不如众乐了呀。拿出去，让街坊四邻好好看看。不好吧？你说我才这一朵花。 拿出去显摆，怕让人笑话。因为一枝独秀，它不是春，百花盛开，那才叫春满园呢。啊，百花盛开，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0: 这花多少钱呢？
1: 这花啊？
0: 啊，
1: 这花成盆的大盆的，450这个。
0: 450啊！哎呦，吓着我了，450啊！哎呀，太漂亮了！哎，老板，
2: 哎，
0: 这花多少钱啊？
2: 这个15一盆。
0: 哦，那这个呢？
2: 这个20，便宜，平时价都卖25呢。
0: 20还便宜啊？那这个呢？
2: 这个10块钱。哎，这个便宜，这个才8块钱。
0: 嚯，哎，那还能再便宜点吗？
2: 8块钱还嫌贵？您还是去别地方看吧，我这真卖不了。
0: 不是，你再便宜一点。你看我是真想买呀，
2: 我这真卖不了啊。哎，
3: 你好，老板。
4: 哎，
3: 您这需要花吗？
4: 不需要。
3: 对不起，老板，要不这样，我给您算便宜点。
4: 小姑娘，咱这店啊是有专业供货商的，
3: 我这都是自己花圃种的花。老板，要不这样，给您一张我的名片，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们打电话，一定送货上门，再给您优惠便宜，好不好？
4: 行，你再看看啊。
3: 谢谢老板。
4: 没事。
3: 老板生意兴隆。
4: 好。

0: 哎，姑娘，不是，你也是卖花的啊？
1: 是，你要买花吗？哎，
0: 对呀。哎，比里边便宜吧？
1: 便宜。但是我们这不灵售。哦，
0: 我会买好多的。那太好了，
1: 给您一张我的名片，您需要随时打电话。
0: 哎，好好。
1: 如果您能订，我再给您便宜。
0: 还能便宜？哦，那太好了。有发票吗？
1: 有，都是正规发票。
0: 真的还能便宜？
2: 真的，还能便宜。书记，您上眼，看清楚了吗？这就是我们经过几次周末大扫除之后，清理出来的街道空间。为了防止那些不自觉的人垃圾占道、停车占道，我想在这个区域里啊，摆上花箱，一共是28个，这样呢，既制止了垃圾反弹，又美化了环境。
3: 说吧，多少钱？
2: 10000。

0: 儿子趁他不在家，我也穿上体验体验。
1: 您这是要参加自行车大赛啊？
0: 大赛我就不参加了，我就想啊，骑着这车绕着咱北京城，好好看看风景。
1: 就练练身体。
0: 没问题呀、啊，不信给你露一手。
2: 行，那您可别超速，我收摊了。
0: 放心呗，
3: 收摊。
0: 哎，好嘞。

0: 这是赵大爷黑斑，你谁呀？吓唬啥嘞？
1: 哎呀，你吓我一跳，我就是你赵大爷呀！
0: 耶，赵大爷，那这够俏的呀！嘿嘿，
1: 全套的行头都是。

0: 小王，哎，是王林姑娘吗？
1: 您是？
0: 我就是头两天在花卉市场说是要买你花的那个呀。啊，
1: 是您呀、啊？你等一下。
0: 哎，哎呀，你这也太远了，好家伙，这几十里地把我累的。哎呀，
1: 没想到你还真来了。
0: 是是是。
1: 来，大爷，上这边休息一下。哎，
0: 好好好好。哎呀。
1: 哎，我给您倒点水。
0: 你这也是太远了，这把我累。哎，你先别给我倒水，我还是先问问那花的价钱。上次在那儿你可跟我说了，还能便宜。
1: 对，还能便宜。
0: 那你说你这一株花给我多少钱啊？
1: 大爷，您看，您这大老远的过来，我们这儿风吹日晒的也不容易。我就一株给您6毛。哎。
0: 6毛，
1: 还嫌贵啊？
0: 不是，我是说姑娘，我是觉得你真实在呀，6毛太便宜了。我也跟你说实话吧，上次在那花卉市场，最便宜的花给我是8块，您这6毛，哎呦，我现在才明白了，什么叫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水我可得喝。
1: 你喝水。
0: 嗯，还得开发票，
1: 一定给您开发票
0: 啊！好嘞，哎呀，哎，姑娘到了，这就是我家哦。停吧，停吧，哎呀，
1: 大爷您慢点，
0: 真是，没事没事。
1: 等会儿啊，我去给您拿车。
0: 哎，哎呀，我跟你说，姑娘，这道啊真是忒远了，要不然呢，大爷绝对不让你送我。哎，行行，来来来，就搁这儿吧，就搁这儿吧。好，好。哦，对了，姑娘，你看大爷这花钱都交了，就等着花来了。你想一想，就咱们这小胡同，这鲜花要是往上一摆，那叫一个美呀。
1: 对，大爷，哎，您放心啊，我一定保质保量的给您送到，诚信为本。
0: 姑娘，大爷信您。天也晚了，抓紧时间回，路上注意安全，哦。
1: 好，大爷。哎，您慢点。哎呦呵，
0: 我不送你了啊。
1: 好。
0: 哎，哎呀，可回来了。

0: 赵大爷，您看，哎，我来了，我看，天哪！哎呦，我的天哪！您看，哎，
1: 大爷，昨天晚上我们连夜把花给您送来了，太晚了就没打扰您，也算我们为胡同做贡献了。您要是以后还需要花，随时联系我，我还给您送。祝您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0: 好人呐，这姑娘连夜给送来的。
1: 姑娘，谢谢，我都看见了。哎呀，这花一摆呀，我们这胡同还真就变了样了。谢谢啊，谢谢。

0: 这事儿啊，你看看啊，哎，你看看，有人偷花这胡同，
1: 嘿，这肯定不是外人干的，肯定是家贼。
0: 谁呀？这是啊，
1: 谁偷花了啊？给我站出来，谁偷胡同的花了？到时候我可不客气了啊！你老张挣点花容易吗？
0: 人家要不完了！哎呀，你行，
2: 别着急，不见了。
0: 到时候我挨家挨户搜啊，搜出来我逮你们，我就不客气。不，
2: 干什么？别喊了，别喊了！
0: 我这叫敲山震虎，下回他就不敢了。
2: 这倒也对，刚才我看了，丢了好几盆啊。
0: 说，我再买他几盆，给他补上，完了。
2: 行了，
0: 我告诉你们，我知道谁偷的。
2: 哎哎哎！

0: 哎呀，这家伙这雨！哎，老张，
1: 啊，
0: 来，你干嘛呢？干嘛呢你？
1: 哎呀，房子漏了，堵堵。
0: 那也不成啊，加紧啊！哎，小马啊，到家里把那个塑料布给我拿来。
2: 好嘞，快去。
1: 哎呦，不用了。
0: 哎呀，快，赶紧的，进去。
1: 哎，进。哎呦，你看这房子漏的。
0: 哎呦，真漏了。
1: 那可不是嘛，
0: 漏了也不行，你那腰就不成。我一看你上梯子那什么样。
1: 哎呀，那怎么办？小心不在，那不得我弄吗？
0: 那也不成，我不是让小马回去拿塑料布去了吗？一会儿他来了，把这个收拾了。还拿自个儿当年轻人呢吧？要说以前这条胡同，哪家漏哪家不漏，咱是最清楚的。
1: 都是咱俩帮着修的。
0: 哎，没错。
3: 大老爷，拿来了！
0: 哦，雨过来了，你在屋里边看着啊，我在外边指挥。
1: 啊，行，
0: 赶紧的，
1: 你去。
0: 哎，来了。
3: 我上去了啊！
0: 好，
3: 我上了啊！
0: 要注意安全啊！哎，小马，你听着啊！哎，往哪儿？
1: 往左点。
0: 哎，左点。
3: 好。
1: 不对，再往右点。
0: 不，往右。
1: 再往前面来点。
0: 好，再往前一点。哎，你到底往左还是往右？
1: 行不行？不是，你往上来点就行了。
0: 往前点，
1: 行不行？还漏吗？行了，
0: 好了，压住啊，把那个地方一定给我压实了。
3: 好，
0: 哎，下来的时候小心点啊。
3: 放心。
0: 好嘞。
1: 哎呦喂，来，进来、
0: 哎、好家伙。我跟你说呀、啊、我都没想到啊，他这花眼熟。
1: 对，
0: 树也正合适。
1: 那个，我就是给你搬屋里啊，给你养养。
0: 看出来了，比我那儿养得好。瞧，给这小花都穿了新衣裳了啊。行，不漏了吧？
1: 不漏了。
0: 这样啊，哪天天好的时候，我跟小马在上边彻底给他搞定。
1: 啊，
0: 就这么着了。
1: 啊，好。
0: 有事招呼啊。
1: 哎，建国。
0: 哎。
1: 你看，从小咱们一块长大，最近有些事儿，我老跟你闹病，对不住啊。
0: 干嘛呢？说这有意思吗？咱俩。

0: 是发小，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吗？行了，有事招呼啊。
1: 哎，好嘞。哎，这花我给你送回去吧。
0: 得嘞，天晴的时候我在那儿等着。
1: 哎，行，
0: 那就这么着了。
1: 好嘞，好嘞。
0: 行了，我回了啊。
1: 哎，好嘞，慢走啊。

0: 这个国庆呢是越来越近了。经过这段时间街道和社区的共同努力，啊，咱们社区的大部分煤棚都清理干净了，现在就剩下个别几户。像张同生、李金盛，这思想上可能一时还扭转不过来，咱们都是老街坊了，你能不能再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还有那吴奶奶他们家的那个面馆，
1: 这都属于四大乱建的范围啊。
2: 严重影响了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是不是？是是是是，我跟您汇报一下啊。这个张同生家呀，这工作我基本都做通了，他已经没什么问题了。李金盛呢，这人啊有点轴，再加上跟我呢又是发小，他总觉得我在这件事上不会把他怎么着，但是我相信他啊，一定能够配合我们工作的。 关键是吴奶奶，毕竟岁数大了，而且那面馆在咱们胡同开了几十年了。您说突然间咔给他停了，我怕老人家呀这心思重想不开，所以我想对他的工作呢再柔化一点。再说了，你说我们那条胡同，谁家没有吃过他们家的面呢？啊，真是没有了，就等于少了念想。
0: 因此呢，您把这时间呢，再给我那么一丢丢，我一定完成任务。好吧，你呢是小相管家，这块骨头你得给我啃下来。
2: 不怕您笑话啊，我已经快奔70了。您说我这牙口还成吗？
0: 我看行，
2: 那我就啃。
0: 还有问题吗？
2: 没了，我剩下的问题就是回去啃骨头。

0: 大爷，您这是干嘛呢？啊，
1: 不耽误你做生意，我就是来量量。
0: 您可真逗。

0: 哎，赵大爷，您这来回走柳的，您几个意思啊？
1: 不是，我量量。
0: 量量？点我的吧？
2: 怎么了，
0: 赵大爷？我那个建筑垃圾我可都清了。
1: 你以为我看不见呢？我从门外边进来的，我还不知道那垃圾运走了啊？啊，我到你这儿来，不能说点别的事儿吗？
0: 哎，等，您说。
1: 我现在啊，郑重其事地问一下你，
0: 啊，
1: 这宾馆还有这餐馆，你是否说了算？
0: 哎，当然说了算了，我是经理啊。
3: 我跟你说，小星子，哎，你要真说了算，我可真是太高兴了。
1: 哎，老李啊，嘛呢？
4: 嘘，怎么了？光睡觉？哎呦呦，
1: 姑娘睡觉的，他不是咋回事？
5: 怀孕了，就是得多休息啊。
1: 嘿，这还一人呢，我都坐着了，不给倒杯茶呀？
5: 就在那儿摆着呢，您帮忙。